0: 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

0: 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0: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

0: 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博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

0: 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2: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1: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

0: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个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3: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4: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3: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5: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3: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6: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2: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0: 第16届中国

0: 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1: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六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0828万桶。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
2: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7.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疏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的节目，
1: 开心路路通，
0: 节目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智云新疆 AI Store 一站式 AI 服务入口，汇聚优质算力模型应用，找算力，调模型，卖服务，解决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赋能政企智能升级。搜索 AI.xj.189.cn 马上体验。
4: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我是俊青。
5: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4: 青萝卜组合。
5: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还有温度的情况。
4: 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见多云，高温19度，低温9度，风力3级。
5: 但是从明天开始冷空气就来了哈，明天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小到中雨转雨加雪，高温14度，低温1度，西北风5到6级。
4: 到了16号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转晴，但是高温呢就回落到了7度，低温只有0度。所以大家这两天把厚衣服都翻出了啊。
5: 没错哈。
4: 现在呢，通过大数据排行榜看到了团结路的西向东这段呢，已经开始车流量变大了，需要花费14分钟。
5: 肿瘤医院的门前，这个在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缓行哈，通过需要多花6分钟的时间。
4: 五星北路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北向南需要花费7分钟。
5: 北京路的由北向南从铁路局往这个科技馆的方向北向南也是在缓行，通过这一节需要多花11分钟。
4: 河滩快速路的主要堵点集中在了过了河南路立交桥，在河滩的北向南的方向有短距离排队。目前在北环高架，也就是河滩的过了河滩之后，基本上是在鲤鱼山路的这桥面位置，百商桥面是有短距离排队的。
5: 这会儿您在哪儿通行，前方路况怎么样，您的体感温度怎么样，早间的心情状态怎么样，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继续来分享了。
4: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2026年前三季度，新疆电网累计发电量4556.9亿千瓦时，成为拉动电力增长的核心引擎。
5: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发布会上了解到，近30年，新疆荒漠化土地面积减少4.26万平方公里，生态状况整体向好，风沙灾害中高风险区域面积下降29%，绿洲面积新增4.55万平方公里，碳汇潜力持续提升。
4: 10月12号，全疆首例造血干细胞口腔黏膜拭子采样入库工作在库车市阿拉哈格镇落地，志愿者仅需专用拭子清刮口腔内壁，即可完成细胞样本采集与中华骨髓库登记，标志着新疆造血干细胞捐献招募迈入无创采样新阶段。
5: 天津航空将于10月27号起新开乌鲁木齐至阜阳至厦门的航线，打通乌鲁木齐至阜阳的便捷通航渠道，填补三地直连航线运力空白。
4: 中国天气网盘点近10年气象数据发现，全国主要城市秋高气爽日数排行前10名全被北方城市包揽，兰州以27.2天高居榜首，银川、太原、济南、乌鲁木齐紧随其后。
5: 由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舞蹈家协会联合创制，中国舞蹈家协会支持打造的大型原创舞蹈竞演节目《新民族舞大会》第三季正式开播。
4: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6: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4: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6: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4: 听见陪伴的关怀。
5: 早间的8点35分，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今天是周3哈，翻山的日子，这座山是不是好翻？在路上的朋友，这会儿如果说早出门了，无论是在高架桥上还是在地面道路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您及时的路况信息哈。
4: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0: 热点前沿事，
7: 生活民生事，
0: 路上交通事，
7: 您关心的，
0: 我们聚焦的，
7: 新闻快车道，
0: 实时扫描，
7: 快速浏览。
4: 乌鲁木齐市加快实施工业倍增计划，力争到2030年全市工业总产值翻一番，规模以上工业占全疆比重提升到20%以上，建成智能工厂100家。请听报道。
7: 如果说新疆的夏天是满目苍翠，那秋天便是打翻的调色盘，藏着世间极致的浪漫。
0: 每年的9月和10月，阿勒泰、喀纳斯、禾木悄然换装，漫山白桦林流金璀璨，雪山巍峨澄澈，湖水碧绿通透，
7: 秋风扫

0: 过北疆大地，每一寸山河都温柔治愈，每一处风景都美艳绝伦。
1: 新疆的秋天热烈又温柔，诚挚邀请八方游客来新疆邂逅一场秋天的童话。
2: 走进位于乌鲁木齐经开区头敦河区的新疆大道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中厚板容器载具共享工厂，激光切割、折弯、自动焊接等工序高效衔接，生产线自动化率超过 85%。 作为装备制造链主企业，这里已承接陕汽新疆汽车有限公司、铁建重工新疆有限公司等企业订单，成为乌鲁木齐市装备制造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集群化迈进的关键载体。新疆大道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赵天祥介绍，企业新布局了一批新兴产业，随着这些产业生态的布局及陆续投产，企业的产业体系将变得越来越完善。
3: 我们新上了无人装备、巨神智能等新兴的一些产业，零部件在新疆本地的配套率从不足3%能够提升到65%以上，到15末计划产能能够达到了500亿。
2: 按照工业倍增计划，乌鲁木齐市将重点发展能源、化工、金属加工三大支柱产业，装备制造、食品加工、纺织服装三个高成长性产业，以及新材料、生物制造、电子信息制造、低空经济、人工智能五个新兴产业，重点打造经开区、头敦河区、高新区、新市区、米东区、甘泉铺经开区、水磨沟区五大千亿级工业承载区。工业倍增计划聚焦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明确到2030年实现规模、占比、质效三个倍增的核心目标。乌鲁木齐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管树哲介绍，围绕工业倍增计划，乌鲁木齐市将强化政策、资金要素保障，
4: 对企业技改升级、创新突破、增产增收等给予大力支持，加快推进一批重大产业项目投产见效，推动玄武岩纤维、驱动电机等强链、盐链、钴链招商项目落地。
5: 作为全疆邮政邮件的核心集散枢纽，乌鲁木齐邮区中心今年前三季度的邮件处理量达到了9429.09万件，大量的时令鲜果、牛羊肉等新疆优质特产从这里分拣发往全国各地。请听新疆台记者的报道。
6: 在乌鲁木齐邮区中心的分拣车间，一件件包裹经过扫描、分拣、装车发往全国各地。乌鲁木齐邮区中心生产管控部副经理严建新告诉记者，前三季度中心累计处理邮件超过9429万件，邮件转运量195.58万袋，同比增长9.77%。
7: 前三季度业务量，一方面是新疆林果丰收带来的农产品上行基地需求，另一方面呢，电商包裹持续增量，其中极速鲜生鲜基地业务成为一大亮点，大量的时令鲜果、牛羊肉等优质特产发往全国各地。
6: 今年以来，乌鲁木齐邮区中心统筹生产组织、运力调配、设备运维，多措并举保障邮件流转时效。乌鲁木齐邮区中心生产管控部生产调度蔡涛：
8: 中心依托自动化分拣流水线，持续优化作业流程，动态调整人员排班，实行多班次不间断作业，优化铁路、公路、航空多式联运组织，提升陆路干线运输能力。
9: 我们来看听众发来路况，说四道岔的西向东在 G30 连户高速的这个位置桥底下，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5: 另外在克拉玛依西街由西向东，在农大东路这个地方也开始流量大，通行开始缓慢了。
9: 这会儿呢，团结路的西向东的交通压力越来越大了，需要花费16分钟。您此刻走在哪里，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路况了。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新疆持续做强葡萄酒产业，自今年5月支持葡萄酒产业发展的7条政策措施实施以来，全疆各地从基地建设、品牌培育、市场开拓等方面加快推动政策落地，全方位赋能葡萄酒产业，提质升级。请听报道。
10: 眼下新疆酿酒葡萄采摘已接近尾声，我区酿酒葡萄种植面积约20万亩，居全国第二位。为把资源优势变成产业优势，自治区投入专项资金促进葡萄酒产业发展，其中品种优化每亩补助800元，架式改造每亩补助1500元，统一组织。

0: 是葡萄酒企业参加国内外展会，开展城市巡展，专场推介，每场补助最高300万元。在政策助力下，新疆葡萄酒走出去的步伐更加轻快。在今年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上，新疆45家头部葡萄酒企业集体亮相，签约超1000万元。在各类国际葡萄酒展销会上，新疆葡萄酒企业斩获奖项超100项，影响力持续攀升。新疆天赛酒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陈立忠：
1: 通过各种的展销会，对我们打开海外市场有了非常大的帮助。
0: 新疆还发布葡萄酒大产区公共品牌标识，以大产区理念整合全疆资源，推动产业抱团发展。不久前结束的2026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促成16个项目签约，覆盖供应链入驻、市场采销合作、前置仓建设等全产业链核心领域。深圳市酒仓科技供应链有限公司总经理谢纯芬：
2: 我们前置仓主要辐射整个深圳地区跟广东地区，让我们的市民能够更快的消费到新疆的美酒。
3: 确实哈，在新疆除了有瓜果飘香的这样一个瓜果之外，咱们的葡萄酒也是这个世界闻名的，也欢迎各位来感受一下新疆葡萄酒的一个口感。10月12号，2026年新疆残疾人事业的先进事迹巡回宣讲活动在乌鲁木齐启动，请听新疆台记者的报道。
4: 我想告诉和我一样身处逆境。
5: 活动现场，6位演讲人分享自己与命运抗争、逐梦前行的感人故事。自治区自强模范马艳艳深耕乡村电商，助力村民增收，把青春奉献给乡村振兴事业。自治区自强模范昌吉市盲人协会主席马艳红克服视力障碍完成大学学业，自筹资金打造残疾人就业示范基地，培养出100余名盲人技师。沙车县乡村医生李创业幼年患小儿麻痹症，后来他以惊人毅力学习医学专业，获得执业医师资格。今年1月，他在沙车县白石坎特镇开设诊所，坚持24小时营业，并为残疾人免费看病。李创业：
6: 身体上的障碍并不可怕，主要是我们要战胜心理上的障碍，脚踏实地的朝着自己的梦想努力，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5: 6位宣讲人感人的事迹和真挚的话语打动了现场观众。观众何小燕：
7: 从来不抛弃也不放弃自己。
5: 新疆残疾人事业先进事迹巡回演讲活动由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主办，已连续开展3年。自治区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陈景介绍，今年宣讲活动将走进全疆14个地州市、35个县市区，
8: 希望能够把先进残疾人的事迹、他们艰难的成长历程和这种不屈服命运的自强不息的精神传递给大家，也希望能够汇聚更多的社会力量，进一步的关心关注残疾人事业发展。
9: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每个房间，千兆网络全屋覆盖，走到哪都高速流畅。凭网银享专属折扣，快到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10: 老王，我的 SUV， 儿子的新能源，媳妇儿的轿车，我们家这东西胎，你说可咋选？
11: 巧了，老张，换邓禄普啊！纳米百事橡胶，升级瑞风技术沟槽，片状花纹布局，大幅提升冰面制动性。邓禄普冬季胎，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新疆总代理乌鲁木齐百路裕行0991877-1699，877-1699，或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查询周边门店。
12: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点半到10点，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13: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949开始，安心顺心。
14: 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有听众说，北京路科技馆左转的红绿灯好像是有一辆车故障了，打着双闪，后方车辆要提前避让一下。
3: 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从河北路桥往河南路桥往苏州路桥的方向已经开始流量大了， 主道辅道都是通行缓慢的。
14: 一帆风顺在提示新一 T3847 这辆出租车，你的刹车灯一个都不亮，去检查一下。
3: 这会儿是早间的8:46，可以说早高峰哈正在热身的状态当中。除了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现在压力大之外，在北环高架的

0: 桥面东向西摆伤的位置哈，也开始出现缓行的情况了。
1: 另外北京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路的北向南这段现在也开始拥堵了，需要花费10分钟。
0: 现在团结路的东西双向也是在缓行状态。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金秋时节正是欣赏金黄色胡杨林的好时节。昨天记者从喀什地区气象台了解到，今年喀什地区胡杨黄叶期与去年相比偏晚2到4天。来听记者报道。
2: 气象专家预计，2026年喀什地区胡杨从10月18号到22号进入黄叶普遍期，胡杨进入较佳观赏期。喀什地区气象台副台长孟凡雪：
3: 巴楚县10月21日到23日进入最佳观赏期，最佳观赏期到11月4到5日结束。泽普县10月20日至22日进入最佳观赏期，持续到10月6至7日。乐浦县最佳观赏期10月22至24日，到11月的7到8日结束。麦凯提县10月的21到23日进入最佳观赏期。莎车县预计10月21日到24日进入最佳观赏期。
2: 气象专家还介绍，如果错过了胡杨最佳观赏期，11月8号到10号还可以抓住赏景的较佳观赏期。观赏期提前或延后和气温高低密不可分。孟凡雪：
3: 从九月下旬到截止当前，喀什地区平均气温、最低气温的实况数据来看，喀什平原平均气温和最低气温均高于常年和去年，预计10月的14到23日，喀什地区平均气温在15度左右，较常年偏高2到3度。未来10天，除14号和21号前后出现降水天气外，喀什大部分时间以晴好天气为主。预计2026年10月的25日到11月10日，喀什平原平均气温偏高1.1到1.6度。降水量较常年偏少3到6成或基本无降水。届时呢，喀什胡杨均处在最佳和较佳观赏期。
2: 949记者董荣报道。
0: 近期准备要去南疆观赏胡杨的朋友一定要关注一下哈，胡杨的最佳观赏期。在全疆各地哈，这个季节真的是一个美景如画的时节。进入10月，天山南北风光旖旎，辽阔大地铺展开了一幅绚丽壮美的秋日画卷，吸引着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前天气象台综合报道。
4: 眼下巴楚县红海景区的胡杨林进入黄金观赏期，游客徜徉林海之间尽享金秋乐趣。游客努尔兹巴努尔麦麦提
5: 看到了美丽的胡杨景色，拍了许多美丽的照片，很开心。
4: 这两天，位于昌吉市的新疆老龙河生态文化旅游区，1.5万亩次生胡杨林褪去绿装，换上耀眼金装，迎来一年中最佳观赏期。每天都有上千名游客慕名前来徜徉金色林海，近距离感受大漠胡杨的壮美景色。四川游客唐波：
6: 来到老龙河胡杨林，树叶金灿灿的，太美丽了，太壮观了。准备多拍一些照片，把昌吉的美分享给更多的人。
4: 10月8号到9号，喀纳斯景区迎来今年入秋以后首场降雪，漫天飞雪点缀金黄林海，山间云雾缭绕，秋冬交融的景致美不胜收。广东游客岳子欣：
7: 在喀纳斯景区还玩雪了，又能看到满目金黄的秋景，非常幸运。
1: 这一季呢，其实来南疆游玩是最好的，温度也非常适宜啊。我们来看看听众发来信息了，说西泉街的西向东超级堵车，前方是有事故吗？还有朋友问到了，说西红路下桥左拐往友好路的方向是有事故发生的。另外呢，我们看一下西外环的北向南，在黄金医院的门口辅道左侧车道的井盖子呢有安全隐患。他说已经安放了警示锥筒，后方已经开始排队了。
0: 就是西外环的北向南，大家路过的话需要注意一下啊。
1: 近日由乌鲁木齐市公园建设发展中心打造的乌园智行一站式智慧游园微信小程序上线运行，为市民游客带来全新的智慧游园体验。请听新疆台记者的报道。
8: 乌园智行微信小程序包含乐游购票、人文景观、线上商城、特色活动、导游导览、项目推介、智慧停车7大板块，覆盖红山公园、水上乐园、人民公园等11个公园。市民游客通过小程序的智慧

0: 停车板块，能够查询停车场位置和实时余位，还能够借助导游导览板块找到公园卫生间和出入口。10月13号，库尔勒游客张舒适在乌鲁木齐市红山公园游玩时，第一次使用了这款小程序。
1: 能在这个小程序找到停车余位，找卫生间买票，哪个角落有什么景，哪条路怎么走，标得清清楚楚，跟着导览走，挺方便的，用着挺好。
0: 据了解，市民游客通过微信即可搜索使用这款小程序，无需下载 APP。 乌鲁木齐市公园建设发展中心乌园智行小程序运营负责人曹征林：
2: 依托我们小程序的数据呢，我们可以实时掌握这个客流分布、停车情况，精准研判市民的这个游园需求，优化园区呢运维力量调配，用数字化手段呢提升公园的精细化管理水平，更好的呢服务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后续呢我们将结合游客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完善小程序服务功能。
3: 新疆旅游旺季来了，自驾游的车友们出发前记得准备随车垃圾袋，沿途自驾不要车窗抛物，在景区游览美景时不乱扔垃圾，爱护景区环境卫生，文明旅游，保护大自然，让新疆更美丽。
4: 在新疆游历美景，别忘了在路上锁定新疆949交通广播，有路况信息，有天气服务提示，有生活的资讯，欢迎各位持续来关注啊。
5: 现在是8:52，我们看到呢有几条路也开始出现了排队，比如说青年路从东泉路到新民路东向西要花9分钟，
4: 在五星北路的辅路，就是在五星路的桥底下北向南的方向也是在缓行，通过需要多花6分钟。
5: 这会儿如果你走在了团结路的东西双向，交通压力是非常大的，尤其是西向东需要花费15分钟。
4: 这会儿如果说准备选择这个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的话，从河南路桥往苏州路桥的方向已经开始流量大，通行缓慢了。
5: 再往南的方向，在西大桥下的北向南河滩快速路也是有排队的。而人民路立交桥辅道的，也就是河滩的北向南辅道有短距离排队。
4: 没错，在路上的朋友，无论是新朋友老朋友，无论您是经常听我们的节目还是第一次打开广播在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都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路况。
5: 赌仙儿发来信息说，柯南高架东向西车流量比较大，南湖路出口呢这儿出现了拥堵，现在东外环转柯南高架的引桥正在进行分流，后方车辆耐心排队一下。
4: 在早晚高峰的时间哈，快速路大队的民警会根据车流的情况在快速路上分车道放行，大家按照交警的指示来有序通过。
6: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我刚从西城街由西向东的方向过来，在桥底下，有两个车在最左侧车道发生交通事故，一个小轿车撞的车损挺厉害的，那个车头已经都那个翻起来了，那个前面是这样。大的 SUV 它没有啥事，然后车子就站在路边打电话的吧。
5: 那也就是说刚才听众说到的在四道岔的桥底下，即在那联合高速西向东，也就是和四道岔连接的这个位置，是有两车的事故，这个事故车辆占据了左侧的车道，而且碰撞的有点严重，
4: 大家注意一下，那个后车基本上是没有办法自己移开了哈，引擎盖子都给卷起来了，所以现在的西泉街由西向东的方向已经开始拥堵排队了。
5: 我们来看一下全江各地的天气情况。昌吉今天白天到夜间晴，20到7度。
4: 石河子多云转晴，21到5度。
5: 奎屯晴转多小雨啊，22到7度。
4: 克拉玛依多云，17度到8度。
5: 伯乐晴转多云，21到6度。
4: 伊宁晴，21到5度。
5: 塔城多云转小雨，18到3度。
4: 阿勒泰多云转中雨，10度到2度。
5: 再看一下东江哈密，今天是晴天，20到5度。
4: 吐鲁番多云转晴，27到14度。
5: 库尔勒小雨转晴，22到10度。
4: 阿克苏多云，23到9度。
5: 阿图什小雨转多云，18到8度。
4: 喀什多云，16度到9度。
5: 和田晴转多云，20到11度。
4: 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晴见多云的天气，高温19度，低温9度。
5: 特别要强调的是，明天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会迎来小到中雨转雨加雪，高温回落到14度，低温1度。
4: 抓住今天这个难得的阳光和暖意吧，明天冷了。

0: 学生社交高速上，罗明之星早上好。
1: 早上好。
0: 8:54，从机场高速由南向北，对港路开始到国际港务中心这一节是拥堵的，然后拥堵原因是快到国际港务中心下口的那个位置，有一个防备车坏了，然后在这又错车道，拖车也在那儿到了，但是两个应该在交流上。
1: 那就是在机场快速南向北访服中心的下桥口的位置是有一辆环卫作业车辆故障了。
2: 现在可以看到救援车辆啊已经到达现场了，正在这个拖移当中，现在从贵港路往访服中心的方向路的最右侧有一辆故障车，大家注意避让。另外这位朋友说在南湖路啊由北向南的方向，这个快到南湖广场 BRT 车站这个位置哈，说有两辆车发生了刮擦，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1: 现在是8:58，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2: 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路况信息，欢迎各位持续来分享，继续来跟进了。

0: 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大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本节目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公众号私信口令超级实惠，加油立享220减10元，还有节日专项福利，昆仑浩克便利店优惠好物随心购，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这个节目一开始呢，先祝大档节日快乐啊！
1: 啊，祝我节日快乐！
0: 对啊，
1: 今天是啥节呢？
0: 翻山节呀！
1: 嗨，
0: 生活需要仪式感，其实日子过对了哈，哪天都是节。
1: 说的没毛病，那我就祝你节日快乐了。
0: 你这现学现用还挺快的哈。
1: 嗯，
0: 那你说说我过啥节呀？
1: 早高峰节。这会儿在听节目的每位家人们
0: 啊，
1: 每天都在过节呢。
0: 你说说，哦，大家可以来评论一下青萝卜组合，你说咱俩是不是特别有乐观主义精神？就一个普通的周三，
1: 嗯，
0: 是不是又是翻山节又是早高峰节，过出了这么多花子。
1: 咱们九四九不是有那个叫什么吃饭搭子吗？
0: 对，
1: 咱俩是玩搭子。当然这会儿呢，有朋友可能堵在了西泉街西向东的这个路上，
0: 对，
1: 因为受到了在四道岔桥底下是有这个事故发生，
0: 嗯，
1: 所以呢现在我们刚看了镜头啊，这个车流量非常大，
0: 以及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从河北路桥往河南路桥也开始车流滚滚了啊，
1: 嗯，
0: 所以路上情况具体情况的如何还是要请锵锵给我们来全面介绍盘点一下。锵锵早。
2: 哎，两位节日快乐。
0: 好，节日快乐，祝你那个复工第三天快乐。
2: 啊，好嘞好嘞好嘞。今天早高峰到目前为止啊，应该总体来说还是运行正常的，但是就像刚才你们说的，现在西山快速路的这个四道岔桥下头西向东的方向左侧车道的两车事故，造成了西山快速路现在出现拥堵排队。事故点位呢，现在两台事故车辆前车已经离开了，但是后车受损比较严重，应该需要清障车进行一个背离作业。所以目前从车流上来看，西山快速路的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受到事故影响，排队距离会比较长，包括从连霍高速的北向南的方向到西山立交桥准备下桥的车辆也会受到一个影响，所以这个现在这个路口会有一点堵。另外一个就是刚才听众说的机场快速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在贵港路的路口，这个环卫车辆现在还是停留在道路的最右侧，就是出口的最右侧，对道路通行会有一点影响，但影响不是特别大，所以大家再加上打开了双闪，所以大家能够比较早能看到，提前做一个避让。要提示的还是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车流量比较大，从河北路一直到苏州路桥，现在北向南的方向会有一个长距离的拥堵排队，不管是主道辅道通行压力都比较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再继续向南走，在克南高架的下桥口，就是华林市场路段这块，现在目前也有一个三四百米的缓行路段，其他道路目前来看运行都算正常。
0: 嗯，
1: 那这会儿呢，有听众因为刚刚打开收音机嘛，还不太清楚说西山四道岔这儿怎么了呀，直接水泄不通了。
0: 嗯，
1: 就是在四道岔桥底下呢，左侧车道之前是有两车事故，其中一辆车已经移开了，但是另外一辆车受伤有点严重，
0: 嗯，
1: 所以估计无法自行移开，大家提前往右侧中间车道来变一下。
0: 这个西山西泉街已经堵到了乐府山水这个位置了哈，
1: 嗯，
0: 所以拥堵距离比较长，大家提前往中间往右侧来变一变。另外在早间的8:45的时候，有朋友说哈，在科技馆左拐这个位置哈，有一辆车是故障了，也有朋友拍来了照片哈，说一辆这个 SUV 哈坏在科技馆这个转盘这个位置了，已经把这个引擎盖打开了，正在这个检查当中，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哈，科技馆左拐这个位置。
3: 嗯，
0: 前车已经走了，后车在等待救援当中啊。
1: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大数据排行榜，涉及到的十条路已经拥堵了，排在第一位的是肿瘤医院门前路段，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大概速度在14公里每小时，需要花费9分钟。
0: 这会儿银川路的南北双向都是在拥堵缓行的，南北双向这个时速哈都在15公里每小时左右，通过银川路南北双向都需要多花12分钟左右。
1: 北京南路从河南东路到金一路的北向南，今天比较早就进入到了拥堵排行榜前三位，需要花费11分钟。
0: 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东向西的方向18公里每小时，通过杭州东街需要多花7分钟。
1: 安宁渠路从领航四巷到迎宾路北向南要花8分钟。
0: 现在青年路的东向西从东泉路往这个北门的方向哈，也是在缓行，20公里每小时，通过青年路需要多花9分钟。
1: 北环高架从外环路到蜘蛛山隧道现在东向西要花12分钟。
0: 现在团结路的东向西哈也是在缓行，从明华街要往大巴扎的方向，通过团结路需要多

0: 十分钟。
1: 走到西山高架的朋友西向东也别太着急，那这个事故节点过去之后呢，前方路况还不错。我们再看一下东向西，东向西呢主要是从这个还没到过了老君庙了，然后往四道岔方向也是有短距离排队的。
0: 9:07，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早上好，我是罗明。
1: 早上好，我是俊青。
0: 我们是
1: 青萝卜组合。
2: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3: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0: 今天节目一开始哈，被大家广泛提及的就是这个西山的由西向东西泉街哈，在这个桥底下有两车的事故啊。这位朋友说，我刚刚过来了，只要过了那个事故节点就能够正常通行了。
4: 99那个西山是到岔左，还是因为那个车的故障开
1: 受到了这个事故影响，现在左侧车道就在四道岔桥底下，其实只剩了一辆车了。他现在在等拖车呢。
0: 对，
1: 嗯，
0: 自己挪不开了哈。
1: 张叔叔来了。
5: 99，西山幺环上高架到华林这块一路畅通啊，今天啥情况？一点都不堵。
0: 车都在后头，还没过来呢。
1: 小番茄来了。
6: 罗明哥哥、俊青姐姐，早
1: 上
6: 好。
1: 早上
6: 好，
0: 早
6: 宝宝，我是阳光。
1: 啊，
7: 我是妈妈，我是灿烂。
0: 阳光灿烂，
6: 阳光灿烂组合。
0: 哎，
6: 还有十天就是我8岁的生日了，我好开心呀！
1: 哦，
6: 万顺大街由东向西一路畅通。
1: 小朋友吧，他是盼着自己的生日的。
0: 嗯，
1: 像我们年龄再大一点的话呢，其实还挺是吧，
0: 就是一旦这个人哈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就特别害怕过生日，
1: 就怕长大一岁半岁都不行。
6: 谢谢你的快乐。
1: 小朋友提前祝你生日快乐。
0: 7岁多表达就这么流利流畅了，
1: 那不呢，
0: 太厉害。我那会儿记得都是说我
1: 你身边没有7、8岁的小朋友吗？
0: 有，但是就是说我想想我7、8岁那会儿
1: 啊，
0: 还和你爸呢，还
1: 嗨，这跟表达有啥关系呢？真是。我们看一下有一个东东说啥了。
8: 上车接听九九，上车就暴露话筒的主持人，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早。
8: 机场高速从木材厂上桥以后，由南向北，
1: 机场快速
0: 正常通行，
8: 车流量可能有点大以外，其他都是正常。
1: 他是准备往
8: 同志们要降温了，雪地开什么时候换呀？现在师傅们还不算太忙，抓紧时间雪地开喽。
1: 今天有时间中午呀或者下了班去换也行吗？
0: 这确实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哈，给大家预告一下，从明天开始冷空气就来了。
1: 预计15号，也就是明天中午到夜间，乌鲁木齐市各区将会出现明显的降水降温大风天气过程。
0: 城区大部分地区哈，由小到中雨转雨加雪，
1: 南郊和山区雨加雪转中到大雪，高山带为雪，局地会出现暴量。
0: 上述大部分地区哈，有5到6级的西北风，达坂城区的风力哈达到9到10级的偏西阵风，
1: 各区过程降温8度左右。最低气温出现在16号或17号的清晨。主城区、米东区和甘泉铺，最低温看了一下，都到-3到0度了。
0: 达坂城区、南郊和南山山区的低温到了-8到-4度。
1: 明天早晨8:30，我们打开广播啊，有听众因为刚刚上车嘛，车又在地面上停了一晚上，暴露框都是那样打的那种。
0: 哎呦，这么冷啊！
1: 破条路况，破条路况。
0: 这个、
1: 爷你们穿厚点啊。
0: 这个如果说确实不想排队的朋友哈，这个今明两天可以去换胎
1: 啊。
0: 但如果说想要排大队，想要去磨叽一下的朋友，你再等等也行。是不是？
1: 有一位朋友说，这周去换雪地胎可以吗？感觉这周换人也不多。
0: 对，
1: 可以啊，
0: 这周换的人确实不太多。
1: 嗯，
0: 哎，不想排队的朋友可以去换一换。
4: 949949，早上好。
1: 早上好。
4: 水泥厂开育小区
9: 南向北清风路方向快到四号桥洞。
0: 嗯。
9: 堵车堵车堵车，不知道前方什么原因。
0: 太渝小区往四号涵洞，准备要去往火车南站的方向，
1: 南向北。
0: 嗯，
1: 为什么会堵车呢？
0: 有没有在四号涵洞的朋友，或者说刚刚路过的朋友，也可以来跟进和分享一下哈。
1: 水灵灵的青萝卜早上好，
0: 我还水汪汪的呢。
1: 我们现在不是已经都那个什么了吗？
0: 啊、没扛掉，
1: 没扛，
0: 没扛，没扛掉。
1: 客南高架西向东徽商酒店过去一点，在右侧车道是有一辆故障车，这个司机呢正在换胎呢，估计轮胎出现故障了，他说稍微的有点排队，
0: 大家注意一下哈，这是客南高架由西向东徽商酒店刚过一点哈，最右侧车道。其实说到这个轮胎这个事儿哈，我们也是要提示一下，如果说近期去更换了雪地轮胎，一定让这个轮胎店的或者说修理厂的这个师傅哈，第一四轮定位，然后动平衡，然后那个螺丝给你拧紧了，
1: 还有就是我觉得刹车也要检查一下，
0: 对，
1: 因为我们冬天踩刹车的这个概率会越来越大了，你的刹车是不是会有问题啊，有异响都好好检查一下。
0: 另外既然都去换胎了，你把你的车的灯啊，这两天不是一直在提示吗，刹车灯不亮的，转向灯不亮的，倒车灯还有灯泡坏的，咱们都集体的检查一下，去都去了是不是，
1: 刚才说到的在那个北京路科技馆左拐，他们说有两车发生了这个事故吗，
0: 对，
1: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基本上呢就是在左转要进入北京路，就在那个左拐
0: 转盘这个位置、
1: 转盘的位置，左拐的最右侧的车道、左侧的右侧车道吗，
0: 对，
1: 这两辆车是这两辆车吧，
0: 就是这个车把引擎盖子打开了吗，一辆、
1: 应该是在左侧车道吧，
0: 一辆 B,
1: 对左侧车道，
0: 这是 B 勾40还是 B 勾80哈，
1: 他们俩发生追尾了，后方已经排队了，
0: 大家注意一下哈，
1: 再来刷新一下啊，微信好友这会儿都出门了，雪梨台跑了一个四季的朋友，你重新买吧，
0: 又是一年没有来得及换的朋友，哎呀，兜兜转转轮轮回回又到冬天了是不是，
1: 那你这一夏天可是费了油啊，
0: 真是啊，
1: 看一下还有说上海路南向北喀什路路口有两辆车停在了这个路段，影响通行了，他俩是因为之前有刮蹭吗，
0: 还是什么情况呢，咱们的民警已经到现场了哈，正在处理当中呢，
1: 对，
0: 有朋友在说到这个四道岔这个事故车辆已经挪开了，由西向东的方向唯一一辆事故车也已经挪开了，所以现在后方的车友耐心等待，别着急哈。
10: 补充一条路况，西外环北站南过了接着口子就开始排队了，地图上显示有3公里，需要10分钟，然后刚才的路况是支路山隧道的下层，东向西是比较畅通的，就是车辆有点大，然后西向东的方向下层隧道是比较拥堵的，
1: 那就是西向东支路山隧道下层比东向西要堵一些嘛，
0: 包括现在的上层隧道哈也是在走走停停的状态，
10: 那个四道岔的那辆车已经上了那个
0: 拖车了是吧，
10: 救护车了，赶车了，
0: 收到，已经移开了哈，有好多朋友在问这个油价的情况，今天是10月14号，最新的一期调价窗口呢是在明晚的24点将会打开，这个预计呢将会下调，最大的下调幅度是1.9毛，大家注意一下哈，
1: 每升1.9毛，
0: 对，
1: 是吧，那要是这样的话大概是92号汽油预计降到每升1.8毛，95号汽油每升下调1.9毛，
0: 对，
1: 0号柴油1.8毛，普通家用车50升油箱加满一箱的话大概可以省下9块钱，
0: 今天是10月14号，也就是说还有2天的时间，今明两天看你的油箱能不能撑到16号哈，如果可以的话16号去加油能够省9块，
1: 对，今天是10月14号，从上午的10点钟到10月18号的0点，也就24点，吉林711乌玉高速青海到若羌方向伊吞布拉克上行加油加气站因为检修所以呢是暂停服务的，所以大家出行前要提前规划油料补给，
0: 尤其是这个伊吞布拉克服务区哈，作为乌玉高速青海至若羌方向的核心的补给站点，那本次检修期间呢是无法提供加

0: 有加气的服务，请各位司乘人员哈提前合理的规划续航的里程，避免因中途没有补给哈造成滞留。
1: 我们说左转不是要进入到了南环高架，然后往这个东外环方向，就月经街的方向吗？
0: 是。
1: 有人要下月经街桥，所以这儿呢也是一个堵点。就有些人是到跟前了才去往右侧下月经街桥的这个方向来变道。
0: 那是应急。
1: 就应急的情况下特别容易发生事故。
0: 对，
1: 嗯，
0: 就是因为有车辆交织，而且地面的标志标线画得很清楚，已经是实线了，咱就别变了。
1: 而且在月经街下桥口呢，头上还有一排排的这个电子抓拍的设备，高清的，就这样还是有人在压着实线变道，那你说怎么办呢？
0: 反正我近期哈，在我的朋友圈里面就经常可以看到好多朋友，我身边的朋友就发，花钱拍的照片就是帅啊，
1: 哦，
0: 拍的
1: 引号，
0: 拍的特别清楚，
1: 高清的，
0: 真是高清的啊。
1: 机场快速北向南左侧的车道石油新村的附近是有事故发生的，难怪这段也在排队呢。我们来刷新一下啊，还有听众说机场快速，刚才说到的是南向北这块车流量怪大的，因为那个环卫车辆估计还没有移开呢。
0: 对，刚刚说到这个西外环的北向南两辆事故车，这个后车已经移开了，前车被撞到掉头的车哈，正在交警的这个处理之下，好像要把头要慢慢调过来哈，大家还是要减速变道。
1: 在西外环的，这应该是由北向南方向，
0: 对，
1: 左侧车道有两车，应该是发生了故障，
0: 就是在美美三这个位置，哎，上车了已经，
1: 上车了啊，
0: 应该是
1: 要快走了，因为他们俩中间有空间和距离，
0: 对，
1: 估计之前是不是轻微的碰撞？
0: 是的哈，
1: 马上要移开了，大家提前往中间和右侧车道来变一下。还有听众说，新意32478，你的刹车灯高位刹车灯一个都不亮，
0: 要去修一下哈。这位朋友说，确实哈，刚刚青萝卜组合提示特别到位。他说我有一次呢，开车之前，我是把镜子给收起来了，就是这后视镜给叠起来了，然后没有翻开就开车走了，那我后在路上好多车给我打喇叭，我说咋了？全催我吗？我开的挺快的呀，结果一看镜子没掰开。
1: 耳朵给收住了。
0: 是啊，
1: 我觉得耳朵收住开车不平衡吧。
0: 这个我们说读书的时候说两耳不闻窗外事，咱开车的时候哈，还是把耳朵给竖起来，好不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
1: 刚才有位朋友把那个图片放大了，就是油箱盖子打开的是一辆宝马小轿车，那个车主你赶紧把它收起来。
0: 是，
1: 现在西山高架的东向西从西山隧道一直堵到了木须沟北路和西泉街的路口了。
0: 今天的机场快速南向北哈，由于那个环卫车辆现在已经从木材厂一直堵到了贵港路，这位朋友说机场快速南向北给我堵麻了，麻了已经啊。
1: 到了9:49，大家伙儿距离单位越来越近了，这个时候更要稳住油门方向盘，平安到达目的地。
0: 今天节目当中，一方面关注路况，另一方面我们要反复提示，从今天夜间开始，一直到16号的夜间，全江的各地，尤其是在北江的范围之内，将会迎来一场较强的冷空气。
1: 预计呢，10月14号夜间，就今天晚上到16号夜间，伊犁河谷、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到哈密市一线山区局部有暴雪。北江、大部、南江、西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北部、东江的风口风力可以达到10到11级，阵风能达到12级呢。而南江盆地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而且这次的天气过程，北江、大部、东江气温下降明显，局地将会出现寒潮。
0: 那这一次降温也是新疆今年哈2026年入秋以来最强的降温的天气过程。
1: 除了相关部门要做好供暖和防霜冻的工作，比如说有一些小区反馈了，给你们打电话了，说我们小区这一栋楼啊都在反馈说
0: 暖气
1: 不
0: 热
1: 啊、大家也摸了管子是冰的，咱们就赶紧上门去给他们检查一下。
0: 对，
1: 哪怕是通知这个社区或者是物业，都要好好提前做好工作，因为过两天一降温，明天一降温，那家里就更冷了，老人小孩罩不住。
0: 尤其是家里面有老人有小孩的哈，一定要提前有一个准备。这个降温的天气对于乌鲁木齐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哈，受冷空气的影响，预计从明天的中午到明天的夜间，乌鲁木齐市的各区将出现明显的降水降温大风天气过程，这个降温的温度哈也在8度左右，所以大家 提前有一个准备哈。
1: 嗯，机场快速南向北在贵港路附近的环卫故障车已经被拖车拖走了。

0: 所以后方排队的车辆耐心等待，已经拖走了哈。
1: 嗯，维泰南路的北向南过了庐山街的十字路口之后啊，第一个红绿灯有三车发生了碰撞，导致了左转车道已经堵了20分钟不带动的。
2: 上车就停99左上号，
0: 走，
2: 我从西外方向过来，要从那个车车后面开始，要从那个车一上和去走的啊，碰的有点厉害，左后轮爆开了，正在换胎的。
0: 哦，你看轮胎都给撞爆了，你想想这个撞击撞得有点猛哈，咱们快速路的民警正在处理当中，所以这会儿走西外环北向南，从九家湾上桥的车友提前往右侧来变道。
3: AI 部署门槛高，开发调用模型难，政企应用落地慢。
4: 用智云新疆 AS Go 汇聚 Kimi、DeepSeek 等优质模型，提供弹性云主机、私有化计算、多形态灵活适配、电信出品、自主可控、安全合规。搜索 AI.XJ.189.CN， 马上体验。
5: 什么是礼让三先？
6: 我知道，礼让三先就是先慢、先让、先停。
5: 驾车行经路口、学校、居民区、集市路段，提前收油，减速慢行，不冲行、不抢道，留出足够反应时间。
6: 会车、窄路、错车，遇到对方通行条件差，请让对方优先通过。
5: 斑马线前有行人通过，要主动停车礼让。
6: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礼让三先，互谅互让，让文明成为路上最美的风景。
0: 就在20秒之前啊，这个西外环的北向南那个被撞的掉头的车已经在快速的民警的帮助之下挪开现场了。但是要提示一下师傅啊，
1: 刚才那一脚油门走的还挺帅的，但是
0: 你
1: 三脚架没拿，交警给他收起来了。
0: 提示一下大家啊，这个把警示牌摆完以后你得收走呀，
1: 嗯，
0: 对吧，你不能说它又不是一次性的，那是可以反复利用的啊。
1: 可能是遇到事有点慌
0: 慌了啊。
1: 西外环的北向南说快到西红路出口左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碰撞，占据了两条车道呢。
0: 又是西外环的北向南啊。
1: 嗯，
7: 你总是太着急，怕赶不上。
1: 刚才说到的西山隧道里面的左侧车道的三车事故车辆都已经移开
0: 了，对。
1: 但是西向东西山高架进华林桥的路口靠右侧车道两车发生了刮蹭，
0: 又是有事故发生了哈。近期如果说走在乌鲁木齐市北站一路的朋友，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各位，在本月底北站一路将会两车道变四车道，
1: 北站一路
0: 变六车道啊！
1: 对，它这个改扩建工程，北站一路说的就是翠湖路到北站路市政工程，是在这个月底正式完工。
0: 对，
1: 那竣工以后呢，北站一路丰河街到月湖路路段将升级为双向六车道、四车道通行配置。
0: 是，届时呢，这个道路的通行条件将大幅的改善，区域通行能力也将显著的提升啊！
1: 另外跟大家说一下，国考要在今天早晨的8点钟。到10月24号的下午的6点期间，
0: 开始报名了，
1: 就可以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了。这个注册的认证截止时间是10月23号的下午的6点钟。
0: 那这个公共科目的笔试时间是在下个月11月29号，在全国的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的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来举行。
1: 对，这今年的这个录用公务员的共计招录人数是3.57万人。
0: 也希望各位正在求职的朋友们能够上岸成功啊。
1: 刚有听众说那个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是啥歌？
0: 这个
1: 叫时间会回答。
0: 对，时间会回答很多事情，而时间也会回答路上的情况。这会儿锵锵最后来在节目当中尾声阶段来盘点一下今早早高峰的整体情况。
8: 首先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绿城这个路段的事故车辆已经离开现场了，所以后方积压的车流量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释放的过程。但是 现在拥堵距离确实比较长，从九家湾立交桥开始一直到绿城路段，就是在进雅山隧道隧道口的这个位置会有长距离的拥堵排队，所以还是提示大家不要频繁的变换车道，跟着你现有的车流往前行驶，慢慢的路走着走着就走通了。另外一个机场快速路的南向北的方向，我突然想明白一件事儿，今天机场快速路的南向北这个拥堵原因啊，真的不怪这个轻障这个环卫车、
0: 哦、还不是他的原因，
1: 还不是啊，
8: 为啥呢？
1: 啊，
8: 因为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机场快速路南向北过了贵港路以后，右侧是应急车道，可不是行车道，
0: 对
8: 对吧？
0: 对，
8: 所有这条路拥堵的原因就是有司机占用了应急车道，走到环卫车的后头，发现走不过去，开始往左边并道，影响到了正常车辆的执行，所以才造成了机场快速路今天早高峰一直在堵、
0: 哦。嗯，
1: 是几种因素造成的？
8: 因为环卫车没有停在路面上。
0: 嗯，明白了。
1: 环卫车不能背锅。
8: 守规矩，不守规矩，这条路就会一直堵下去。
0: 所以，
8: 另外一个要提示的就是，现在河南路立交桥桥面的南北双向车流压力比较大，行驶速度偏慢。嗯，
1: 好吗？
0: 所以说
1: 哈，
0: 各行其道很重要。
1: 是的。另外有一个听众问了一个问题，说罗密俊卿啊，
0: 嗯，
1: 今天把雪地胎换掉早不早啊？
0: 嗯，
1: 你俩说换我就今天立马换，我是949最听话的听众，
0: 是不是啊？
1: 啊、
0: 嗯，那换还是不换呢？3、2、1，
1: 换，
0: 不换啊？
1: 所以你听谁的呢？这我俩导演的啊，
0: 就是大家就是你自己看着办吧。
1: 其实现在换没问题的，
0: 对，不想排队就现在
1: 换。因为距离11月要下雪呢，就越来越近了。
0: 对，
1: 现在换至少你心里更踏实一点嘛。
0: 是的，
1: 是吧？不换的人呢，是觉得可能这一个月不换，至少能够让我的那个雪地胎不要磨损严重，其实不至于。
0: 对
1: 啊，那么一两个月不至于的，
0: 不至于你在后天早上你出门心惊胆战的。我跟你说，真的，明天后天早上因为温度到零度了。
1: 嗯。
9: 河滩路由南向北，快到哈斯路这个桥这个位置。两车追尾，
0: 南向北，快到喀什路桥最左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9:58了，各位朋友们，你们这会儿离单位应该已经不远了吧？因为通过咱们的这个互动的信息量，可以明显感觉到、
1: 大家已经是非常从容了，
0: 对，不是那么着急了哈。
1: 嗯，早间开心路路通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优惠特约播出。我是罗明，
1: 我是俊清，
0: 我们是
1: 青萝卜组合，稍后是张崇带来的交通热线，
0: 明天早高峰我们
1: 不
0: 见不
1: 散，
0: 拜
1: 拜。

0: 早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让一让，举手之劳；
4: 挤一挤，寸步难行；
3: 让一让，海阔天空；
4: 挤一挤，路堵心堵。
3: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4: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3: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4: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3: 949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5: 此时此刻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首府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我们请锵锵继续为您来做盘点。锵锵，上午好。
6: 张冲，上午好。那个第一个要说的还是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受到之前事故的影响，现在从九角湾立交桥一直到雅山隧道的入口处，这段路现在会有一个拥堵排队，事故车辆已经离开现场了，这后方的积压的车流量进入到一个释放的过程，所以大家排队有序通过这个拥堵路段。另外一个柯南高架的西向东，在西北路的下桥口会稍微有一点点堵，大概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队，然后接着

0: 木湖路到外环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以及太原南路从苏州西街到河北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清风路从仓房沟中路到宝山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还有东大良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这些路段呢，目前车流量仍然是处于偏大的状态。更多的路况信息，我们再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看一看大家所发送来的情况。快乐心说，曝光一辆车DB9826， 他说车主在喀什路即将拐上上海路的位置，前一次扔了纸团，接着呢又扔了塑料袋，他说请注意一下自己行车的素质。来放大一下看这张照片，车的这个号牌呢是新 ADB9826， 在路上咱们大家呢可以在车上来备上一个垃圾袋，不要随手往外扔垃圾。好，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1: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0: 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大家可以继续呢，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当然，此时此刻您行驶在某条道路上，前方的路况情况如何，您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大家呢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和我们来说一说。在我们949帮您问平台当中，昨天呢有一位雷先生是给我们发来了一则信息，他说自己呢是52路公交车的驾驶员，他说到六道湾检查站去审验车辆，在拿资料的时候呢，这个柜台上握着一只猫，他呢就把这只猫推开了一点，结果呢就猫把他给抓了。这位雷先生呢就找了检测站的领导，领导说那是你手贱才被抓的。他们领导还说国家没有哪条法律规定说办公场所不能够养猫。可能在听完了这则信息之后，大家是不是和我感觉是一样的，既可笑又可气。可笑的呢是这个猫啊确实脾气不太好，随爪呢就把人给挠了。但是呢气的是，那在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我觉得他们的领导这种处理方式确实是不妥，而且呢说话也不太好听。但至于说没说那句话是你的手贱才被抓的，我觉得如果说真说的话，那确实我觉得这个领导的水平和素质确实不太高。当然呢我们先不说他当时说的这句话，就论这件事情来说，如果说被猫抓了的话，我觉得最好呢还是要去打一下狂犬疫苗。但是呢打了这个狂犬疫苗，那这个费用到底是由谁来承担呢？将近是500块钱左右。那我想雷先生之所以会把这个事情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他也希望呢能够有一个说法。那么接下来呢我就将会连线到的是新疆世源律师事务所的苗水律师，来说一说雷先生到底是该吃这个哑巴亏呢，还是能够有维权的途径呢？苗律师你好。
2: 张总好。
0: 嗯，
2: 今天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好，来给我们说一说吧，雷先生怎么办？
2: 雷先生是绝对不能吃这个哑巴亏的哈。其实听到整个这个事件过程当中呢，我们觉得就是梳理出来这个作为检测站的这个抗辩理由哈啊，他主要的一个理由，比如他说到说国家没有哪条法律规定公共场所不能养猫，
0: 听着其实也对。
2: 他这个话说完之后呢，我们听完之后好像养猫这件事情或者能不能养猫这个事儿成为了焦点，但实质上这不是这个整个这个动物咬人的焦点。

0: 一个案件当中的一个焦点哈。
1: 嗯，
0: 就是能不能养放在一边，关键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咬人的这个动物，谁是这个饲养人，谁是管理人？因为民法典当中1245条有明确的有关这个动物饲养人和管理人承担侵权责任的法条依据哈。所以这里不是说你这个地儿能不能养，关键是怎么管。
1: 嗯，
0: 实际上呢，有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个道理哈。通常的情况下，饲养动物发生了这样一个侵权的纠纷哈，它适用的是无过错规则原则。可能我这样讲有点专业啊，讲的简单一点哈。
1: 嗯，
0: 讲的简单一点就是说，作为这个检测站，你得有证据证明雷先生呢是故意逗这个猫哈。
1: 嗯，
0: 就他有一个故意或者叫重大过失，导致了就是这个检测站养的这个猫咬了人哈。
1: 嗯，
0: 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这个证据呢，它是不能够免责的。也就是说，动物饲养的这个过程当中，除非是被侵权人，就这个案件当中的雷先生，他有一个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下，作为饲养动物的人或者是对饲养的这个动物有管理责任的一方，通常在这个案件当中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这个检测站哈啊，
1: 嗯，
0: 他才有可能去免责，而不是说我这地儿能不能养猫作为一个抗辩或者是免责的理由哈。
1: 嗯，那如果说作为检测站的领导说那是你先去推了这个猫才挠了你，那以后的这个比如说打疫苗的这种费用啊，肯定是由你自己来承担呀。
0: 嗯，我觉得张聪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哈，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说怎么样来定性被咬的人，就通常我们讲这个饲养动物侵权的这种案件当中，被侵权人他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该怎么界定哈，就哪些行为能够界定为说挨咬的人他是一个重大过失。你比如说这猫在那待得好好的，窝在窝里也没动哈，
1: 嗯，
0: 你就上去过去做了一个这个逗或者是玩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呢触及了这个动物这个攻击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它可能会偏重于重大过失的定性哈。
1: 嗯，
0: 这里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一般人的正常反应，就是我们一般人的正常反应，你比如说雷先生他是为了比如说取一个东西，而猫又荡着了，他自然而然的去推了一下猫。
1: 嗯，
0: 那实际上呢，作为雷先生推开猫，他实际上呢是比如说为取一个东西这种行为，或者是避免被猫妨碍的一个正常的自我保护，其实在司法实践当中呢都可以理解为一般人的正常反应。说的简单点呢，这种一般人的正常反应实际上是不构成我们法律意义上的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的行为的。
1: 嗯，
0: 那么检测站如果说是要主张这个检责啊，检测站比如说他说的有道理啊，因为他前面说的这个在这个地儿能不能养的问题不是焦点，关键他有没有证据证明说雷先生真的是没事找事儿哈。
1: 嗯，去逗这个猫。
0: 对，逗这个猫。那这个举证责任在谁呢？因为我刚刚讲无过错规则原则，也就是检测站要举证证明，这个证明责任呢是在检测站，不是上来就说由雷先生来证明自己没事儿，是检测站得证明说雷先生没事找事儿，就是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我们说的这个法言法语一点哈啊。
1: 嗯，
0: 就在他得证明雷先生有这种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仅凭我说打引号的手贱手狂哈，这样的一个主观评价是不能成立的。
1: 嗯，明白了。其实呢，雷先生他还是能够来进行自己维权的。
0: 哎，
1: 嗯，不能够来吃哑巴亏。好，那也非常感谢苗水律师给我们所做的专业解答，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0: 好，
1: 那雷先生这个事儿呢，可能在我们电台当中给大家来说，可能会不会觉得是一个生活当中太普通的一件小事呢？可能也许往往就是这样的一些小事能够让我们更多的人拥有一些相关的法律知识。那比如说像雷先生所发生的这件事情，看似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它背后呢，却是可以来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进行维权，同时又通过哪些法律来进行维权，刚才苗水律师也给大家介绍的是非常清楚了。所以说我们再到一些公共场合看到这些动物，看到宠物的时候呢，我们最好是远远的来欣赏，千万呢不要去动手，那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会产生和雷先生一样的这种后果，那么后面再去维权的话可能就会比较麻烦一些。好，那针对于雷先生所说到的这个问题呢，就和大家解答到这儿。我们继续来看大家在平台当中所发送来的信息。 To be number one 说到了苏州路辅路由东向西天津路路口，他说呢可以考虑 把右转车道改为右转加直行。他说高峰期的时候呢，直行车辆非常多，因为在这个路口呢，我不知道是不是右转车辆。

0: 它不受信号灯的控制，它可以随时来进行右转。如果这样的话，那直行车辆它在等信号灯的时候，它就会压住后面右转的车辆，从而呢使得这条道路可能变得会更加的拥堵一些。另外，在前天我上节目的时候呢，大家就说到了关于赛伯特路口通行这个车道来进行了一个重新的设置这种情况。在昨天呢，我也是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了咨询，当时大家说真的不明白是为什么要来进行一个改变。那它主要改变的原因呢，就是高新区建设局主要考虑到公交车的一个左转问题，公交车呢要连续的变道，左转特别的不方便，所以说为了要来让公交车转弯能够更方便一些，做了这样的一个改变。但是执行的效果确实通过这两天来看呢非常的不好，那么辖区的交管部门就决定在今天晚上的时候呢恢复到之前的通行方式。所以说在路上呢，确实我们也是需要来进行尝试的，如果说不行的情况下，那我们就来做一个及时的更正。所以说对于赛伯特路口出行的朋友，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明天早晨这个路段的通行是不是又恢复到了之前的这种通行方式。还有赵这位朋友，他说到了，他说刚才那位司机自己动猫，人家检测站有啥关系啊？其实在苗律师的解答当中说得很清楚，如果说不是雷先生主动去逗这个猫被猫给抓伤的话，那他卧在柜台上，你要去办理业务，可能呢他阻挡了这个办事的这个手势啊，或者是取资料啊等等之类的，那他可能会下意识的去把猫推一下。那这样，所以说呢，我觉得还是就像苗律师刚才所说到的这种维权途径是一样的。还有平凡的自由，他说去一些办事场所办事，他说有一些场所养着宠物被伤害了，他说刚才那位领导开口伤人也特别的不像话。确实啊，我觉得发生了问题，咱们应该用一种积极的态度看怎么样来解决问题，而不是第一个念头就是我怎么样来进行一个推责，这件事情跟我没关，那都是你自己的事情。我觉得尤其是作为一些有公共场所办公的这些场合来说，其实我觉得领导的艺术呢还是要来讲一讲的，不是说你横或者是你说几句难听的话然后人家就可以来了事儿的。还有手机尾号是2736这位朋友说到了庐山街西向东，从千岛路开始就一直堵车了，他说一动不动是什么情况，大家有没有知道的朋友请在平台当中给我们来说一说。还有蛮好这位朋友问，他说油价怎么来调啊，新一轮的油价调整窗口呢是在10月15号24时将会正式的开启，目前呢机构普遍预测本轮的油价将会下调，根据现在的预测来看呢92号汽油将会下调每升是1.8毛，当然呢最后还是要看国家发改委落地的调价的价格是多少，那您记住一个时间点就可以了，是10月15号的24时。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此时此刻全疆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小木。小木，上午好。
1: 主持人好，出门看天，出门看路，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朋友们上午好。截止到10时15分，全区无受天气影响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全区实行管制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有 S101线硫磺沟镇至20里乡路段，以及 G219线165团四连公安检查站至河伯克塞尔段在管制措施中。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14日8时至15日8时，受中到大雨或雪影响的路段有G305线霍吉尔特至铁长沟段、G219线喀纳斯至塔城段以及沿线山区、G681线阿河公路、G331线哈巴河至清河段、G304线阿勒泰至福海段、G217线阿勒泰至布尔津段、G216线阿勒泰至 卡拉通克段 G314 线塔什库尔干至红基拉普段，受九到十级西北风影响的路段有 G305 线霍吉尔特至白口泉段、S21 线马伊塔斯分区、G335 线托里老风口、G30、G312 线三十里分区、百里分区，受五级左右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 G315 线刹车至侧勒段、G218 线玉立至若羌段，以及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主持人，
0: 好嘞，感谢小木的介绍，我们就到这儿，再见。那说到了天气的变化，确实根据天气预报的显示来说，从明天开始呢，就将会迎来一股冷空气。受到这股冷空气的影响，预计15号中午到夜间，乌鲁木齐各区都将会出现明显的降水、降温以及大风天气过程。城区大部会有小到中雨转雨夹雪，南郊和山区雨夹雪转中到大雪，高山带为雪局地暴凉。上述大部区域还会有五到六级的西北风，各区过程降温呢将会达到八度左右，最低气温将会出现在16号或者是17号的清晨。乌鲁木齐主城区还有米东区以及甘泉铺将会达到-3度到0度，南郊和南山山区将会达到-8度到-4度，是不是顿时有一种一夜入冬的感觉呢？大家明天在出门的时候呢，记得还是要穿上一件厚一点的外套，要刮风，同时呢也要降温，千万不要让自己感冒。好，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9、25619499和25719499，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大家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继续和我们来说一说。
2: 一到秋天，新疆就换了模样。北疆的阿勒泰，秋风挥起画笔，库尔德宁的山林五彩斑斓，金黄白桦，墨绿云山，行走期间仿佛走进了大自然编织的梦境。来到南疆，泽普的胡杨临水而立，满树金黄映在碧波之上，少了大漠的苍凉，多了份悠远绵长。吐鲁番的葡萄沟褪去了盛夏的燥热，葡萄果香四处飘扬，天高云淡，秋景正好，期待您到新疆来，赴一场美好的秋日之约。
3: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0: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1: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0: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2: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在949帮您问平台当中所咨询到的问题。有听众问到了说，乌鲁木齐市中亚南路口岸花园小区因为水务集团施工，现在呢施工完毕了，这一路段什么时候才能够铺沥青来恢复正常的路面呢？他说，而且施工的这一路段呢是有停车位的，现在施工完毕之后围挡也撤掉了，但是路面没有铺沥青，车位线也没有画，现在的车辆一过呢就是尘土飞扬的。对此呢，乌鲁木齐市水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给我们的回复说，此处是属于水投集团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高铁片区地下管网提升改造项目二标段的一个项目，施工的时间呢是从今年的8月1号一直要到11月1号，原定呢是10月10号施工结束，但是呢当时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所以说时间呢将会延后到11月1号，目前施工还暂未结束，等到施工结束之后将会尽快的来恢复路面，听众朋友也可以来继续关注。继续来看路况信息，手机尾号是2229的这位朋友说到了，蜘蛛山隧道上层东向西的方向目前通行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还有爱华朋友也是说到了庐山街堵车的原因，几乎呢都是庐山街和维泰南路这个路口的信号灯配时严重不合理所造成的，他说几乎天天在这儿都是堵车。其实在这个大的路口确实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尤其是在早晚高峰期的时候，可能呢堵车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但是呢您也说到了说配时严重的不合理，到底是怎么个不合理的法，您也可以呢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也或者通过热线的方式给我们来说一说您所提出来的一些建议好不好，那我们也可以把您的建议呢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转达，也说不定呢您的这个建议就能够解决或者是缓解这个路口的一个拥堵情况。好，我们继续来看在高德地图上目前显示到的路况信息，现在北环高架从外环路高架桥的出口一直到庐山街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通行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同时呢在相反的方向庐山街从外环路到赛里木湖路也是有车辆缓行的状态，更多的路况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同时现在如果说您行驶在蜘蛛山隧道上层东向西的方向的话，也给我们来说一说这一路段现在堵车的原因是什么，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吗？
3: 老王，我的 SUV， 儿子的新能源，媳妇的轿车，我们家这东西开，你说可咋选？
4: 巧了，老张，换登路虎啊！纳米百事橡胶，升级瑞风技术沟槽，片状花纹布局，大幅提升冰面制动性。登路虎冬季胎，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新疆总代理乌鲁木齐百路裕行0991877-1699，877-1699，或登路虎轮胎微信公众号查询周边门店。
5: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我们再来解答大家在帮您问平台当中所咨询到的问题。昨天呢，有一位听众是

0: 反映到了乌鲁木齐东站路和城北主干道这个十字路口转弯的问题。同时呢，他也说到了喀什路、北京路、吴越广场以及明德路有车辆违停的情况。那么我们也是和这位听众呢进行了一个电话的沟通，他所反映到的是东站路、城北主干道以及是喀什路、北京路、吴越城市花园违停的情况。对此，新市区交管大队给我们的回复说，针对于东站路和城北主干道转弯的问题，辖区中队将会加大对于这路口的巡逻管控的频次，严查各类影响转弯通行的交通违法行为。如果说市民发现了相关的交通违法，可以来提供有效的线索进行举报，也会第一时间来核查处置。针对于喀什路和北京路吴越广场周边的违停情况，经过核实，节假日期间喀什路南侧是允许机动车单排顺向来进行停放的。同时，辖区的交管中队也将会持续在吴越广场周边来开展违停的专项整治，严厉查处违规停放车辆，维护区域道路的一个通行秩序。
1: 什么是礼让三先？
2: 我知道，礼让三先就是先慢、先让、先停。
1: 驾车行经路口、学校、居民区、集市路段，提前收油，减速慢行，不冲行、不抢道，留出足够反应时间。
2: 会车、窄路、错车，遇到对方通行条件差，请让对方优先通过。
1: 斑马线前有行人通过，要主动停车礼让。
2: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礼让三先，互谅互让，让文明成为路上最美的风景。
0: 好，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感知这位朋友说到了北外环东向西上层隧道没有交通事故，就是车流量比较大，在隧道里呢比较慢，出了隧道之后就好了。是啊，进隧道之前呢，大家就可以看到有一个限速的标志，而且在隧道内是实线不允许来进行变道的，所以说在隧道内现在稍微慢一点没关系，只要没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大家呢都能够来进行通过，虽然速度有点慢，但至少呢还是比较安全的。还有手机尾号是0301这位朋友说信号不好呀，您说的是什么信号？是我们949交通广播，您收听我们广播的信号不好吗？是具体在哪个路段也可以给我们来说一说。还有手机尾号是1004这位朋友说到了河南西路太原路往铁路局方向，目前呢是有车辆排队的状况。同时他还提到了说，友好路的 BRT 车道的黄实线能不能够画一些虚线，他说进入到 BRT 车道想换道没有办法来换道。其实呢如果说你要在平峰期的时候来占用 BRT 车道通行的话，那么就得是提前来进入 BRT 车道当中，如果说进入的话，那就按照 BRT 车道来进行行驶，需要来变道，那你就继续朝前走，过了这个车站，或者呢是有一些路段过了这个信号灯路口之后，它会有虚线来进行变道的，您可以呢再来进行变道。如果说在 BRT 车道当中湿化的这种虚线过多的情况下的话，那它呢就会必然存在一些社会车辆占用的时候，它随便的在进行这种变道，对于主道上通行的社会车辆来说，可能呢影响也是比较大的。还有彬彬这位朋友问到了说，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过了苏州路立交桥，前面就非常堵，到底是什么原因啊？现在河滩快速路南向北在过了苏州路立交桥之后，目前也是车行的速度比较缓慢，大家呢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一路段现在的通行情况是怎么样的。还有 CXX 这位朋友问到了说，金沙江路的公共厕所什么时候能够打开使用啊？金沙江路的公厕，这个我们得来帮您问一问看，它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现在不能够正常的使用，我们来帮您问问啊。还有手机尾号是 7404这位朋友他说，一般广播电台周二信号检测，所以说信号不太好。这一看呢，就是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的热心听众，对于我们的这个工作的规律

掌握得很好啊，但是今天已经是周三了呀。按理来说检修信号不好应该是昨天下午的事情，但现在他说信号不好，是不是路过某一段他有遮挡等等呢，过了可能就会好了。还有大圣归来说昨天走了一下米东东向西 S114 右转弯去河滩路，确实线画的不合理，最前面的实线太长了，所以堵车。这个线是什么时候画的？是最近新画的，才大家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才堵车吗？还是在这个路段存在这个问题时间比较长了？您建议说呢，能够把这个实线来进行一下缩短。还有9354这位朋友说到了河滩由南向北过了苏州路桥，目前呢已经是恢复了正常的通行。好，感谢大家在路上呢给我们传递来及时的路况信息。

0: 告别酷暑闷热，秋日气温适宜，是全年最适合户外锻炼的季节。长期久坐的车友可以抽空散步、慢跑、快走、做做拉伸等轻量运动，坚持每天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即可，运动后及时擦干汗水，避免吹风受凉。和949一起元气满满，拥抱秋日好时光。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平台当中大家所发送来的信息。阿星这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环卫路朝西车道和西山东街路口的信号灯有4天不亮了，这个信号灯是取消了呢还是故障了？您是第一个给我们来反映这个路口信号灯的问题啊。节目之后呢，我来帮您问一下，看这个路口信号灯的状态是怎样的，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给您来进行答复。还有大圣归来，真的是949的忠实听众啊。他说，刚才我说到了 S114 线的这个标线，他说是新画的线，昨天呢就讨论这个事情了，大堵车。他说，看来张虫，昨天你早晨是不是迟到了呢？昨天是我的同事彭程来代班上的这期节目，因为昨天我在车管所有一个采访，所以说呢是去到采访现场。那您说到的这个线的问题，我来帮您回复一下，看一看到底这个路段它新画的这个标线是不是就是这样，还有没有根据大家所建议的那样有一个调整的空间。还有陈晨他说到了，他说雅山北路整条路这几年呢，不管是早高峰还是晚高峰，每天都在堵。他说，我以为这条路就这样了，结果呢，他说8、9月份帝王携程雅山北路连接卢院街的那条巷子修地下通道，修了2个月，整条路呢没有一天是堵的，特别畅通。他说现在10月份修好了，车又能够从卢院街往雅山北路开了，现在又是天天堵，非常严重。他说建议呢，能不能够把那条巷子弄成步行街。我记得在前2天的节目当中也有听众是提到过类似的问题啊，也有类似的建议，说能不能够把这条路呢改成一个步行街，这样不让车走，说不定呢就能够保持一个畅通了。还有手机尾号是3170这位朋友说到了，东靖厂高架长春路到东站路双向路灯亮，那您的意思就是说白天它也一直是在亮吗？说有1个多月的时间了，东靖厂长春路到东站路路口双向路灯亮。好，那我来帮您问一问看，它这个路灯既然是要维修的话，也不能修这么长的时间，对不对？我来节目之后帮您咨询一下。好，稍后的时间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江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变化。
2: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入秋之后，昼夜温差大，清晨高架主线、匝道、河滩快速路、外环桥面容易出现湿滑的现象，路面摩擦力下降，紧急制动易出现车辆打滑。同时昼短夜长，多雾天气增多，影响行车视线。
3: 949交通广播提醒您，杜绝超速，急加速，急刹车，途经学校、医院、小区、公园、商圈路段，主动减速礼让行人，做好行车细节，守护出行平安。
2: 夜间滥用远光灯，刺眼的强光会让对面司机视线瞬间受阻，极易引发交通事故。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夜间行车规范使用远近光，守护夜晚出行平安。
4: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 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告别酷暑闷热，秋日气温适宜，是全年最适合户外。

0: 练的季节。长期久坐的车友可以抽空散步、慢跑、快走、坐坐拉伸等轻量运动。坚持每天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即可，运动后及时擦干汗水，避免吹风受凉。和九四九一起，元气满满，拥抱秋日好时光。
1: 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江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气温9摄氏度，风力3级。阿勒泰多云转中雨，10到2度。塔城多云转小雨，18到3度。伊宁晴，21到5度。伯乐晴转多云，21到6度。克拉玛依多云，17到8度。奎屯晴转小雨，22到7度。石河子多云云转晴，21到5度。昌吉晴，20到7度。哈密晴，20到5度。吐鲁番多云转晴，27到14度。库尔勒小雨转晴，22到10度。阿克苏多云，23到9度。阿图什小雨转多云，18到8度。喀什多云，16到9度。和田晴转多云，20到11度。好，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2: 夜间滥用远光灯，刺眼的强光会让对面司机视线瞬间受阻，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九四九交通广播提示您，夜间行车规范使用远近光，守护夜晚出行平安。
0: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九四九交通热线。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大家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继续来看平台当中大家发送来的信息。2229说到了一辆出租车新 ADT0055 刹车灯只有高位灯亮，新 ADT 零零五五只有高位的刹车灯亮，司机师傅，您赶紧的去修理一下。我们再来看，还有锦鲤朋友是发来了一个链接啊，是九四九交通广播曾经推出的油价调整的通知。刚才呢，我也是打开看了一下，最近因为刚才有听众是问到了说油价的调整吗，我一打开一看，我说怎么是14号啊，而且还降幅是3毛。再仔细一看，这是8月份的，您真是吓了我一大跳啊。还有手机尾号6437这位朋友说，他说有一个问题我很不理解，乌鲁木齐市区和米东区一些路段的标志标线只是在离红绿灯50到100米左右的时候重新施画或者是描了一遍，为什么不全部描一遍呢？不知道，这个问题太专业了，给您解答不了，我们也只能是看现象了。还有6370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自从河滩修好了10几年，他说上沙和立交桥这个实线，他说我也是服了，多少年都不堵车。他说画了这个实线，空间只有15到20米左右的空间。

今天乌鲁木齐的早高峰显得有点长啊，就到此时此刻的11:01了。我们看到仓房沟北路还是有车辆的拥堵和排队，车行的速度只有每小时12公里左右，比平时要多花7分钟左右的时间。河南东路现在车流量大，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的西向东，车行速度每小时21公里，比平时多花5分钟左右。还有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车流量大，车行速度不到每小时20公里。团结路也出现车辆缓行了，是从民华街到和平南路的南向北，车行速度每小时22公里。此时此刻您窗外的风景是

什么样的。通行在路上也欢迎大家来做分享，请您给949来留言，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您还可以拨通949的三部热线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我是菊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今年2026年是乌鲁木齐居民20年期的身份证集中到期换证的年份。很多朋友说我有身份证业务办理的需求。还有呢，从10月12号开始，新疆2027年普通高考网上报名系统呢已经开通了。考生们这时候呢也在想，我的身份证这时候要新办吗？我的身份证在办理的时候有没有绿色通道呢？

0: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1: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2: 美好生活，我们共同来守护。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四九说法节目，我是菊萍。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特别邀请了两位警官做客直播间。一位呢是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户政管理大队四级高级警长崔月荣，崔警官。崔警官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2: 还有来自户政管理大队的一级警长王瑞，王警官。我们也请王警官和大家先打个招呼啊。王警官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刚才在我们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提前做了一个预告，说今年呢是乌鲁木齐居民20年期身份证集中到期换证的年份。而现在呢还有一条讯息，可能收音机前尤其家里有高考生的家长就非常关注了，因为2027新疆普通高考网上报名系统是在10月12号12点开通了。那这时候呢普通考生报名截止的时间呢是11月15号的18点，所以大家也在说2027的高考好像就近在眼前了。那么孩子们办身份证的时候有没有绿色通道等等这些热点问题，今天我们有请两位警官给大家进行详尽的而且是直面的介绍和解答。其实说到了身份证业务办理啊，对于很多人来说，大家最直接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该到哪里去办，能就近办吗？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先请王警官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和解答一下好吗？
4: 好。
2: 目
4: 前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持续推进了居民身份证办理的便民服务，全市已经开通了115个办理点位，大家可以去就近的公安行政服务大厅或者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办理。然后115个办证的点位呢，大家可以微信搜索新疆公安微警务小程序或者949平台的微信平台获取点位清单，减少跨区域办理的路程。
2: 刚才您提到了其实大家可以完全就近办，在乌鲁木齐有115个身份证的受理点位。崔教导，我记得我们最早上节目的时候，那时候好像点位比较少，是这样吧？
3: 是的，最早的时候只有30多个。
2: 30多个，到现如今的115个身份证的受理点位，应该说确实是就近方便了广大的群众。但是还有一些可能是特殊的有困难的群众，甚至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团体有集中需要办理身份证的这种业务需求，那可能作为公安机关不仅是等，也会上门，是这样吗？
3: 是的，是的。
2: 那现在哪些情形，就是大家也提到了，我们在平台当中已经看到有提问了，说想问一下换领补领身份证到底该怎么办，如何来办，办的时间有多长，换领和补领身份证的业务能够现在在网上办吗，还是到就近的线下来做办理？
4: 换领还有首次补领身份证的这个需要到 线下办理，因为线下办理的时候需要人像采集还有身份指纹的采集，然后是一定是本人要去的，原则上是不允许他人代办的。然后还有居住是刚才问到的这个身份证的申领的时长是7个工作日内，然后有2种的申领方式，一种是自取，还有一种就是快递邮寄。然后快递邮寄现在有顺丰和邮政可以大家选择，
2: 二选一。
4: 对。
2: 刚您提到说换领补领身份证我们需要到线下由本人现场来做办理，我记得好像以前也可以再做网上的这种申请。

0: 情，现在不可以了吗？
1: 是这样子的，刚才咱们王警官介绍的时候是首次办证和换领，咱们是需要到线下办理的。那么身份证丢失补领是可以在线上办理的，咱们只需要登录新疆公安微警务进行申请就行了。这个线上办理因为它不更换照片，也不更换你的任何信息，办出来其实跟你上一张身份证一模一样，只有国徽正，国徽那面就身份证正面那一面的签发期限改了，这个指纹信息沿用的就是你上一次采集的指纹信息。
0: 哦，
1: 所以咱们换领这块如果说是到期换领，20年前到期换领还没有采集指纹信息呢。所以
0: 只有这次换领的时候大家必须得到线下去换。
1: 是的，20年期
0: 的这个身份证。
1: 是的，
0: 今年乌鲁木齐2026年有多少人要换领这个自己的身份证呢？
1: 咱们初步估算，年初初步估算是26.9万人。
0: 哦，这是一个挺庞大的数字啊。所以大家呢有点这个集中和扎堆了。
1: 是的，
0: 那前面我们在平台当中也提到了，我们可以呢做身份证的换领、补领，还有首次申领的很多的这个业务啊，大家可以就近来办。我也看到很多朋友的留言，包括这位手机尾号2611的听友，他播报的是一条路况，他提到说到建工医院目前是一路畅通的，走到门口有点排队。谢谢你的分享。还有这位听友，
2: 周四九你好，我们家孩子27年高考，身份证是27年6月4号到期，现在面临的报名要使用有效证件，那我是不是在27年高考前把身份证办出来就可以？
0: 这就是一位高考生的家长，他说孩子27年参加高考，但是孩子的身份证的有效期呢到27年4月16号，他就想问，他说我是不是在这之前，高考之前来换领新的身份证就可以？
1: 那么因为是到明年的4月份到期嘛，那么这次孩子的报名是完全没有影响的，赶到明年的3月份提前给孩子换证就可以了。
0: 那对于高考生会有什么样的绿色通道呢？在这儿是不是也请两位警官给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也需要了解一下。
3: 咱们那个高考的绿色通道已经于10月12号的时候在115个点位已经全线开通了。高考报名的考生可以凭自己的身份证或者身份证明，然后前往那个绿色通道办理，就是可以免排队，然后可以减少那个
0: 等待的时间。
3: 是吗？对对对对
0: 对，就是孩子的时间这时候太宝贵了，尤其是高考生。所以刚才您提到了说我们可以有一条绿色通道专门针对高考生，我记得好像每年的时候我们还进入到校园集中为孩子们来做身份证的办理。
1: 是的是的，我们还有入校办证这一块，因为我们下发的通知里头明确要求咱们辖区派出所摸排下本辖区的高中学校，如果有需求的话我们就会派人到学校去办证，让学生足不出户就办理。再一个我们还有一个5间不间断服务，就是延时服务，那么咱们的学生可以借助5间休息的时间就近到学校附近的派出所去办理。我们所有的信息都是第一时间审核签发，那么我们本地户籍的身份证当天审核完就传到公安厅质证，公安厅一般情况下会在3个工作日内把质证工作完成。所以我们所有的窗口工作人员都是很操心的，很负责的。你如果申请了绿色通道，你只需要向窗口口头提出来就行了。我们窗口工作人员就给你，后面都是我们公安机关的操作流程，会第一时间给你把证做出来。证件如果你不申请邮寄的话，那么证件到达派出所之后，派出所也会第一时间通知你赶快来领证。保证孩子能按时按点的完成报名工作。
0: 高三的家长朋友听到这儿应该吃颗定心丸啊，不仅仅您的孩子您自己操心，其实呢还有很多人都在助力和帮忙。就像刚才呢崔警官提到的，公安机关在这个整个的办事流程过程当中也会加速跑，和普通的身份证的这个办理时间是不一样的。
1: 是不一样的。
0: 好，现在还有听友呢飞翔的烤包子他在提问，他说换身份证可以提前多少天就可以办？
3: 咱们换领身份证是可以提前6个月办理的。
0: 提前6个月。那我也想到刚才那位高三的家长朋友他提到了，孩子是明年4月16号身份证到期，他其实也可以提前办的，是不是？
1: 是的是
3: 的。
0: 好，青海碧青天碧海他说，警官你好，我想问一个问题，我的新的身份证已经提前办好了，旧的身份证还有2个月到期，我旧

0: 的身份证还能够使用吗？新旧身份证现在都在我的手上了，那像这种情形呢，那旧的身份证目前还能够再使用吗？
1: 是这样子的，咱们现在身份证是建的有一个失效平台呢，您的新身份证拿到自己手上之后，旧的身份证就自动失效。
0: 嗯，
1: 但是这个自动失效您拿到手上去，建议您到就近的派出所登记剪角作废，不要自己保存，万一丢了，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0: 哦，也就是新的身份证办好了，拿到自己手里的时候，其实你的旧的身份证就已经作废了。
1: 是的，
0: 需要剪个角。如果您觉得想保留一下，留一个纪念也没问题。
1: 是的，
0: 啊，但是它不能够再使用了啊。还有呢，手机尾号1568的听友提到了，他说新的身份证办好了，旧的身份证是不是就失效了？
1: 是的，说的没错。
0: 好的，那现在还有听友在提问当中还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是有关于身份证应该是在使用中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他说我要去办身份证，办新的身份证需要带什么材料？办身份证把旧证带上本人去就可以了吗？还需要什么其他准备的材料吗？王警官。
2: 办理身份证需要携带本人的有效证明，但是最常见的就是居民户口簿。如果要是换领证件的话，还是带建议携带上旧的身份证。如果是补领，就一般不需要带旧证。但是要配合窗口工作人员做好身份核验。
0: 那也就是说，其实作为他本人来说，自己去带上旧的身份证，那能够在这个业务办理窗口的时候就告诉工作人员说，我想把我的这个旧证还保留，提出这样的要求，一般会获得支持吗？
2: 会的，大家那个窗口的工作人员会进行一个身份证的剪角，然后也会给群众的。
0: 那今天就有关于身份证业务快捷办的事儿呢，我们也特别有请了两位警官做客在949的直播间。您今天可以听到可以看到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我们邀请的嘉宾呢是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户政管理大队，一位呢是四级高级警长崔月荣警官，一位呢是户政管理大队的一级警长王瑞警官。大家就身份证业务的问题现在都可以来给我们进行留言，我们实时给您现场解答。大家可以呢通过微信平台，通过网上留言，通过三部热线互动来交流。
3: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为您出行路上来加油，同时呢为大家提供最新的路况。森林木子你好啊，他刚刚途经了北京路的惠家时代，他说目前人行天桥上拍的秋日暖阳非常的漂亮，也希望和大家来做分享。谢谢你的分享，美好呢我们随手拍，同时美好也要做到一些信息的了解。就像这位听友在微信平台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提问，他说请问一下，新生儿多大了可以去办理身份证？说我孩子现在1岁了，能够去办身份证吗？崔警官笑了，经常会有爸爸妈妈提出这样的问题啊，新生儿多大可以去办身份证？
1: 那么咱们根据身份证法的规定，未满16周岁的孩子是可以自动这个申请，就监护人代为办理。那么你的孩子不满1周岁啊，是可以办理身份证的。但是我们一般建议家长等到孩子3岁以后再办理。为什么？你的窗口办理身份证，你是要照相，你还要采集指纹信息。那么照相的时候，孩子如果说坐不住，照相是很困难的。尤其现在是身份证的办证的高峰期，一个孩子照相的话，没有半个小时是办不下来的。后面直接就排长队了。
0: 那这时候就会导致大家在这个身份证业务办理的时候呢， 出现等待了。
1: 是的是的，
0: 可能在你身后排队的人就很焦急。但是我们知道以前呢，不是在这个家里家长也可以给孩子来拍照吗？像这种情形可以吗？现在
1: 我们一直有手机拍照这个功能，就是你登录新疆网站用手机在家里给孩子拍照就行了。
0: 嗯，
1: 但这两天这个从昨天开始咱们这个平台正在升级
0: 哦，
1: 暂时办不了，暂时拍照不了。那么可以等一下，我们会通知，就是启用了之后，升级完成之后，
0: 嗯，
1: 那么家长可以在家里用手机给孩子拍完照之后，再到窗口办。
0: 嗯，其实是可以来通过手机来拍照的。就像这位啊，说小朋友的家长说孩子办身份证，但是这两天是昨天开始，这个业务在做平台
1: 在
0: 做
1: 升
0: 级。
1: 对。
0: 什么时候呢？也将会通过媒体给大家来进行介绍。
1: 是的，是的。
0: 啊，那说到了这个手机给自己的孩子或者是自己来拍身份证照片这一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虽然说这两天业务办不了，但是我估计很多人都希望自己给自己来拍照的，那这个是如何来操作的？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嗯，这样子在家拍照的时候，大家就是对那个光线要求会比较那个比较高，
0: 嗯，
2: 然后大家要放到那个光线脸上的时候，不能是强光也不能是弱光，
0: 嗯嗯，
2: 然后那个背景墙是要白色的，后面也不能有杂乱的东西，然后穿深色的衣服。 嗯，
0: 嗯，深色衣服要有领的衣服。
2: 对对对，要有领衣服、啊、如果那个照片还不能使用那个美颜过度的然后滤镜过度的照片
0: 嗯，
2: 如果照片不符合规定的话，就是还是会影响受理进度的、
0: 嗯、就是你的着装得要规范啊、
2: 嗯、
0: 也不要戴帽子，
2: 对对对，
0: 也不要戴首饰。
2: 对，
0: 嗯，刚才你提到一点，就是大家可能现在有些人用这个美颜习惯了、嗯、但你得是你啊，尤其是身份证的这个照片是吗？
2: 嗯，
0: 不能够过度，稍微轻微美一点可以吗？
1: 其实这个软件啊、
0: 嗯、
1: 它自动带一点美白功能
0: 哦，
1: 所以我们自己用手机拍照的时候不要把脸上的粉打太厚了再有个千万不要抹大红唇
0: 嗯嗯
1: 就是浓妆和彩色头发、
0: 嗯、
1: 还有首饰都不要戴、
0: 哦、
1: 尽量穿深色有领的上衣，你可以选择一些紫色呀蓝色呀这样子的，可以衬托你皮肤的颜色来拍照、
0: 嗯、哦，这是一个小小的这个秘诀啊，和大家也分享了，说这个紫色会显白。
1: 是的，
0: 您可以穿这样颜色的衣服。还有听友提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我已经换了新的身份证，我要去社保、银行等部门来做更新吗？
1: 这个其实完全都可以在手机 APP 上完成，只不过就是你得一家一家银行的 APP 上去更新就行了。
0: 嗯嗯。
1: 啊，社保这块也可以在手机上完成你的身份信息的更新。
0: 嗯嗯。
1: 不需要一个一个地方跑。
0: 嗯，您可以通过一部手机来完成，线上来办。
1: 是的。
0: 好，其他还有一些听友的提问啊，还有朵朵，你的留言看到了，说警官的声音有点小，希望能够更大一点。没问题啊，我们来做一个实时的调整，因为得把这个精准的信息呢通过我们的电波，通过我们的视频，让大家可以听清楚听明白。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我们稍后的时间再快速回来，也请大家有提问和咨询可以继续告诉我们，可以继续来进行留言。
3: 万里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4: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5: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949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了两位嘉宾和大家面对面，是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是来自有关于户政业务办理的两位警官，他们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户政管理大队，一位呢是崔月荣警官，一位呢是王瑞警官。刚才这位听友提问到说换了新的身份证要去社保、银行等部门更新吗？ 崔警官，您说需要更新，但是是可以通过手机来完成的。但是大家说这到底该怎么办？会不会很复杂？是不是在这儿也请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详细介绍一下？
1: 介绍一下我自己更新的经历啊。我的这个身份证更换了之后，我就是登录到社保的 APP， 咱们每家银行的 APP， 然后把自己的身份证拍照上传。

0: 就可以了。
1: 嗯，其实不复杂，
0: 不复杂。
1: 嗯，因为你的旧的身份证和新的身份证，首先它在使用年限当中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是需要来做更新。
0: 是的。
1: 嗯，有听友雪豹他在留言当中是这样问的，他说：“两位警官好，我的两个孩子都在上高中，身份证即将到期，这100多个网点在周末都可以办吗？周末工作时间到几点呀？需要携带哪些东西去做办理呢？希望得到一个解答。”两个孩子在上高中，嗯，
2: 这115个点位，大家可以周末中午的时候也是有延时服务的。中午你看就近的学校的哪个派出所近，
1: 嗯，
2: 然后就可以去派出所办理。嗯，还有周末的时候是24个派出所点位，也可以刚才我说的那两个地方搜索就可以找到。24个派出所的周末工作时间是上午的11时到下午的16时。
1: 嗯嗯
2: 嗯，需要携带什么东西呢？就是需要携带学生的那个身份证明，或者你那个报名表，一过去给那个窗口的民警说就行了。
1: 嗯，因为他是高中生，他可能不一定是高三的学生啊。
2: 嗯
1: 嗯，那这时候刚才您提到这个报名表他没有，那对于高中的，对于一些学生来说，能够走这个绿色通道吗？
2: 啊，也可以的，
1: 也可以啊，
2: 嗯，也可以。
1: 好，跟这个窗口的民警说清楚就可以。
2: 对对对。
1: 大家可以提供特别有力的帮助啊。嗯，还有听友在提问当中问到了这样一件事儿，他说身份证换领完必须选择邮寄吗？在哪里办，哪里取呢？或者有指定身份证领取的地方吗？
2: 嗯，咱们这个身份证换领完以后是有两种领取方式的，一个是自取，你在哪里办就在哪里取，还有一种方式是邮寄。
1: 嗯，就是其实你可以自取。
2: 对，可以自取。
1: 就比如说你是在这115个点位当中其中一个点位来申领的新的身份证，你就到这儿去领就可以。
2: 是的，是的。
1: 嗯，还有听友提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说警官，我想问一下，异地落户必须要回到当地办理吗？异地落户要回当地办理吗？他的这个身份证，这个情形到底该怎么办？那他可能就提到了这种异地的情形。
2: 嗯，他是异地要来这落户，还是要在这办理身份证？办理身份证的话也是全国通办的，都可以在115个点位办理的。
1: 嗯，哦，所以你也不用担心。那对于初次申领身份证业务的人呢？
2: 初次申领身份证的，就是身份证所有的业务现在已经全国通办了。
1: 嗯，
2: 就是初次申领身份证的小孩也可以在派出所，咱们那个乌鲁木齐市的115个办证点位办理。
1: 嗯嗯。叶南飞发来的问题说，今天他要问的问题呢，不是身份证的事儿，和他的户口有关。说我想问一个问题，我的户口呢在天山区，我现在在水区呢买了房子，想把户口迁到水区。因为我们的结婚证当时办理的时候呢，我爱人呢当时他是在部队，他和现在的身份证号码不一样，现在户口迁不了，我们都在一个户口本上，目前也办不了，说这个情形可以得到解决吗？
0: 首先第一个，他先得核实清楚他爱人的身份信息。
1: 嗯，
0: 他刚才说的很清楚了，就说是在部队的时候是一个身份证号，
1: 嗯，
0: 现在是一个身份证号。
1: 嗯，
0: 那么先确定下来到底哪个身份证号是真实的。
1: 嗯，
0: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是不影响他本人迁户口的，爱人的户口可以暂缓一下，核实完信息之后再迁。
1: 嗯嗯。
0: 因为他没有描述清楚爱人到底已经落户了没有。那么部队上如果存在两种身份证号的话，就是部队上已经，
1: 嗯，
0: 因为已经注销户籍了嘛，户籍注销的话，
1: 嗯，
0: 他不存在户口迁移的问题。他户口如果房子买在水墨沟区了，那么有两种情形。一种你是咱们这个一手房。就是在开发商的直接购买的房子，
1: 嗯，
0: 那么你签订了合同，交了契税发票之后，你就可以迁户口了。
1: 嗯，
0: 二手房之后，你必须取得房产证才能够申请迁户口。
1: 嗯，像他的这个问题，他是不是也可以请咱们的片警来帮他解答一下，或者说就是所在地的这个户籍民警，其实也可以帮他来进行一个了解。
0: 对，你要往哪里落？比方说你要往水墨沟去落，
1: 嗯，
0: 那你就到水墨沟去你的社区民警那去详细咨询就行了。
1: 嗯嗯。花卷儿打嬷嬷，他说我的户口是河南的，但是我想给孩子在乌鲁木齐办身份证，孩子呢是第一次办身份证，像这个业务能办吗？这可以吗？
0: 这个是可以的。 那么就提醒

0: 下这位家长，因为身份证已经是通办了，如果孩子不满16周岁，是需要监护人带着孩子一块去的。
1: 嗯，
0: 那么监护人需要提供自己的身份证和咱们的居住信息、居住证。再一个，要证明你和孩子的监护关系。
1: 嗯嗯，
0: 如果您是户主的话，孩子和您在一个户口本上，那么只要提供户口本就行了。如果没有的话，提供出生医学证明。
1: 嗯，那如果是爸爸妈妈工作太忙了，没时间，想请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带着孩子去办，像这种情形可以吗？
2: 嗯，咱们在暑期的时候，就是因为有些家长他不在，他工作呀，原因就陪孩子办不了，我们就出了一个便民的措施，然后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可以陪上孩子去办理。办理的时候呢，那个窗口民警会进行一个身份核验，就是视频电话，然后取得身份核验，然后看这个孩子的监护人是不是确认知道这件事儿的，然后身份确认核实以后，大家就那个爷爷奶奶就可以带上孩子那个孙子孙女然后一起办。
1: 嗯，你会发现现在很多业务确实很方便啊。
2: 嗯，
1: 而且特别的贴心。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也可以来办，但是通个视频呗，得让民警看到他的爸爸妈妈认同这件事儿，是吧？
2: 对对。
1: 这是16岁以下的小朋友要办身份证的时候的一个必须要走的这个流程。
2: 是的。
1: 和确认啊。嗯，有听友在问到，他说外地的小朋友可以通过新疆公安系统来办身份证，可以直接拿吗？外地的小朋友，
0: 咱们这个他说的是新疆公安微警务的网上办证的小程序吧。
1: 嗯，
0: 首先第一个，网上办理业务必须是公民年满18周岁，这是咱们网络安全的工作要求，信息化的要求。
1: 嗯，
0: 如果孩子不满18周岁，是无法在网上办理身份证的。再一个，咱们新疆公安微警务上网上办理身份证，第一个条件是新疆户籍，第二个条件，办理了二代证之后采集过指纹信息。
1: 嗯，
0: 第三个，没有变更过户籍信息。
1: 嗯，
0: 啊，是这样子的。他如果是外省市的户籍，那么是无法在咱们新疆网上办证的。
1: 嗯，
0: 可以到线下窗口办。
1: 可以到线下窗口来办的。嗯，还有听友提到了，说我身份证上拍的证件照片，下次补领身份证的时候还能不能够用？以前身份证上的照片在新的身份证上能继续使用吗？
0: 就是您如果在网上办理身份证的话，这照片是不改的。
1: 嗯，
0: 啊，如果您到窗口办理身份证，如果您的照片使用期限超过2年，
1: 嗯，
0: 是需要重新照相的。
1: 哦，就等于说其实线上和线下的这个身份证照片它这个使用要求还不太一样。
0: 对，线上办理的身份证它是不变更你的身份证里头的任何信息的，它只变更的是你的有效期限。
1: 嗯，
0: 啊，
1: 那也就是说我们补领身份证的时候其实是需要这个可以沿用的。
0: 是的。
1: 但是一定是线上的。你如果到线下去你还是得要用新的照片。
0: 您上一次的照片如果超过2年了就不能复用了。
1: 嗯，那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呀，你看我的这个身份证照片不太好看，我能够换一个吗？就是像这种情形，我不知道在窗口有没有遇到过，有没有人做出这样的提问。
0: 这个如果说您这个身份证的照片，嗯，您核验当中人证核验一致性没有问题，
1: 嗯，
0: 我们是不接受这个理由进行换证的。
1: 哦，
0: 咱们身份证就是到期换证，损坏换领，丢失补领。
1: 嗯，
0: 比方说还有你的户籍信息变更了，
1: 嗯，
0: 咱们这个信息变更换领是这样子的。如果您说您照片难看换领，这个窗口是有权拒绝的。
1: 嗯，但是我记得曾经我们在节目当中遇到过一位听友的提问啊，我印象特别深。嗯，他可能做了一个微整形，结果呢每次的时候呢，就是他比如说坐飞机甚至在有办一些业务的时候，你就没办法通过。他说那像我的身份证这时候该怎么办呢？我这时候确实是需要来进行一个调整，否则的话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了诸多的不方便。
0: 对呀，虽然做了微整形，但也属于个人信息变更啊。
1: 嗯，
0: 需要核实您的信息之后，重新办个照片，重新办个证，换个照片，
1: 是需要来重新完成的啊。
0: 是的，是的。
1: 还有呢，其他听友的提问呢，一方面呢是在949的平台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另外一方面呢，大家也可以通过热线来互动交流的，三部电话是0991-2551-2561或者是2571-949。有听友在提问当中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是说到了，他说我现在要换领新的身份证，那旧的身份证现在还能够使用吗？刚才在节目当中我们已经答复了大家这个问题啊，您的旧的身份证在领取新的身份证之后呢，其实就不能够再使用了。有听友

0: 友呢也问到说，学生办理身份证有哪些便利的措施。我们在今天节目的开篇说到了高考生的绿色通道，但是还有一些呢是家长朋友，孩子可能上初中或者是高中，他们办理身份证有哪些便利措施吗？王警官。
1: 学生办理身份证措施，我们就是开通了那个午间不休息。
0: 午间不休息，
1: 对，因为孩子可能中午的时候会有一点休息的时间，然后出来可以顺便办个身份证。然后还有个就是周末的时候有延时服务点，大家可以根据点位，然后还有那个公布的时间电话，然后可以预约办，然后也可以自行前往办理。
0: 我记得在我们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其实在遇到一些比如说节假日的时候，大家在出行的路上要错峰出行，那现在有关于身份证业务办理的事儿，可能也有需要错峰的，是不是？因为今年呢换证的朋友太多了，20多万人呢。那现在如果是要错峰的话，我们是不是也给大家来建议一下，可以到哪里去办？益民大厦那儿的办证点是不是人很多？现在依然很多。
1: 对依然很多。咱们那个公布的115个办证点位，一个就是您可以看您的工作地点，还有就是居住的地点哪个地方近，然后您就去哪里办。然后我现在也是说实在话不好说哪几个点位比较多，到时候我一说完然后大家都去那个点位办
0: 又形成新的扎堆了。
1: 是
0: 吗？
1: 是的
0: 就是大家就近办吧，不一定就是说哪个办证点它最大，它是不是会办得快一点，其实不一定。
1: 对，是像益民大厦每天去排队的人还是很多的，就是给大家提个醒，可以先也可以打电话预约。咱们周末都是可以办的嘛，有24个点位，大家可以提前预约一下，然后看哪个点位合适，然后就大家就去那个点位办理就行了。
0: 有听友问到了一件事儿，说办理身份证需不需要录这个指纹？
1: 这个居民身份证办理的过程中是一定要按照需要采集指纹信息的，然后那个指纹采集信息，现在已经很方便了，大家根据窗口民警的指示，很快就能完成，不会耽误大家太多的时间。
0: 我还看到有听友问，他说他的新身份证领到之后才发现旧的身份证又找到了，他说我旧的身份证怎么处理？
1: 旧的身份证一个就是可以拿到窗口去让那个窗口的工作人员进行挂失然后剪角处理。然后就尽量还是大家不要再用了那个证件，因为毕竟上面有自己的个人信息。
0: 有听友在继续提问说，想问一下刚才警官你提的这24个点位在哪里可以看得到？
1: 咱们949的这个
0: 我们的微信平台
1: 可以搜索到，然后还有新疆公安微警务，还有乌鲁木齐市公安这几个公众号大家都可以搜索得到。
0: 手机尾号是21999的听友说，谢谢949前天反映的在腾飞大厦对面的管道跑水的问题，目前已经解决了，已经修好了，也谢谢您的反馈啊，因为这是大家共同的合力和助力。有听友若曦在问，他说线上换身份证到底该怎么办？这个线上可能就是通过政务平台，是这样吧？
2: 是的。您在微信上搜索新疆公安微警务，那么注册登录之后就可以办理您的身份证。那么条件是新疆户籍，办理过采集过指纹信息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最近一次办理身份证之后没有变更过户籍信息。那么就再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20年有效期满的咱们是无法在线上办的，因为咱们2006年、2007年办身份证的时候还没有开始采集指纹信息。咱们的指纹信息是从2014年开始的，所以20年有效期满的这些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到线下窗口去办。
0: 您是没办法做线上申请的。
2: 是的，是的。
0: 这26万多人都得在线下一个一个的来完成。
2: 是的。
0: 好，手机尾号是8766的听友，你好。
3: 主持人好，警官好，麻烦问一下，周末可以到派出所办小孩的身份证吗？
0: 又是一位家长说周末能办吗？这是大家急切需要得到回复的一个问题啊。
1: 可以的，可以的。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周末有24个延时点位，24个延时点位，大家可以搜索949，还有新疆 公安危警
0: 务，嗯，
1: 然后乌鲁木齐公安的公众号大家都可以搜索到延时服务点位，延时服务点位的工作时间是上午的11时到下午的16时，
0: 嗯，中午也是不休息的
1: 啊，是的，
0: 11点到16点，这有24个点位，24个点位七区一线都有吗？
1: 啊，是的，
0: 啊，所以呢，应该说也就是在您所住的住址的所在地也有就近办的，
1: 对对对。
0: 嗯，是24个点位啊，再次通过节目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同时在这儿我们还看到在平台里继续有朋友的提问，嗯，说现在呢自己平时上班，因为上班没有时间去办这个身份证的换领，说公安机关能够有上门的服务吗？这种便民的上门服务是有针对性的吗？
1: 嗯，是的，我们是有针对性的，可以针对就是企业办证人数比较多，还有社区，嗯，老人行动不便，残疾人，我们都是可以提供上门服务的。
0: 嗯，
1: 然后这个办理的就是如何办理呢？就是大家可以给自己的所在辖区的社区民警向他提供这个申请，然后他就会告诉窗口的工作人员，嗯，然后预约时间咱们上门办理。
0: 哦，还有听友问到了一个就是身份证有效期的事儿，嗯，不同年龄段是不是他的这个身份证有效期还不太一样？
1: 嗯，是的，
0: 小朋友的身份证有效期是5年。
1: 对，
0: 那这个具体都是哪些有效期呢？因为这往往容易被大家忽略，崔警官。就是像那个特别小的小朋友他可能是5年，还有什么年龄段他可能会是20年的，还有长期的。
2: 这个咱们是有身份证法明确规定的，那么16岁以下是5年，16岁到25岁是10年，25岁到45岁是20年，那么46周岁以上是长期了。
0: 嗯，
2: 所以咱们有个关键节点，就是46周岁以上，就是说您到45岁的时候，如果您办身份证还是20年有效期，您到46周岁的时候，您过生日的第二天去办证就是长期的了。
0: 哦，这个有效期其实常常被大家忽略了。
2: 是的，是的。
0: 如果你的有效期过期了，其实你的这个身份证是不是就失效了？
2: 我为什么强调一下46周岁啊？咱们这个20年有效期换证的人，很多人就卡在45岁和46岁之间。
0: 嗯，
2: 其实我建议，如果身份证在有效期内的，建议到46周岁之后去办个长期的证。
0: 嗯嗯
2: 啊。
0: 就是您有的时候也别太着急
2: 是的
0: 可以更晚一点，这时候呢如果是长期证的话，对你来说可能使用会更方便一些。
2: 是的。
0: 海峰也在问身份证换证点，您可以在949可以搜得到啊，同时在刚才提到的公安危警务当中也可以搜得到。天山雄鹰在问，他说我的户籍地是在兵团的，我的身份证能在乌鲁木齐办吗？
2: 可以，
0: 可以啊，依然都是有通办业务的，是不是？
1: 嗯，是的。
0: 那么在身份证业务办理过程当中，在窗口最容易遇到哪些问题呢？遇到这些问题之后该如何解决呢？一小段讯息之后我们再快速回来，回到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乌鲁木齐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速来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办理。查资料做表格费时费力， AI 辅助又怕泄露数据。
6: 别担心，安全靠谱的 AI 办公搭档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了。央企级安全防护，敏感数据不出本机，项目复盘，合同审查，文档整理，超多技能满足办公需求，限时免费，快来体验。
7: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4: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 我们服务生活。

0: 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1: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美好的秋天，微风不燥。就在此时此刻，我们看到乌鲁木齐阳光很明媚，而温度的情形呢，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高温19度，低温9度，阿勒泰多云转中雨，高温10度，低温2度，塔城多云转小雨，18度到3度，伊宁晴，21度到5度，伯勒晴转多云，21度到6度，克拉玛依多云，17度到8度，奎屯晴转小雨，22度到7度，石河子多云转晴，21度到5度，昌吉晴，20度到7度，哈密晴，20度到5度，吐鲁番多云转晴，27度到14度，库尔勒小雨转晴，22度到10度，阿克苏多云，23度到9度，阿图什小雨转多云，18度到8度，喀什多云，16度到9度，和田晴转多云，20度到11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间多云，高温19度，低温9度，风力3级。

0: 在路上还有新的路况，快速再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目前碱泉一街是从东大良西街到东泉路的西向东有车辆的拥堵和排队，目前车行的速度只有每小时13公里，比平时多花6分钟。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的南向北出现车辆排队了，比平时要多花8分钟左右的时间。苏州东街辅路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车流量也挺大的，比平时多花3分钟左右的时间。有听友戈壁玉给我们留言啊，谢谢您喜欢说法节目，也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同时还有听友告诉我们说，在路上有一起道路交通事故，要提醒大家注意，是在古树小镇门前，说在河滩往米东方向左侧车道有好几辆车发生了交通事故，提醒大家注意路上的安全。谢谢朋友们的提醒和分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今天就有关于身份证业务快捷办理的事儿，我们有请了两位嘉宾呢做客直播间和大家面对面。今天的说法节目可听可看，您可以通过949的电波，您可以通过949的视频号看到我们的现场直播。今天我们邀请的嘉宾呢是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户政管理大队，一位呢是四级高级警长崔月荣警官，一位呢是来自户政管理大队的一级警长王瑞警官。在平台当中我们还看到有听友的提问，问到的是有关于身份证办理地址的事儿。刚才在王警官的介绍当中多次强调了，说现在身份证业务的办理的点位特别的多，115个。
1: 是的，
0: 是这样吧？
1: 嗯，
0: 基本上我们所在地的派出所都可以来做这个办理吗？
1: 对对对，嗯，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新疆公安微警务，然后还有咱们949，还有乌鲁木齐市公安的微信小程序。

0: 连续，大家都可以看到、
1: 嗯、
0: 那个115个办证点位是哪些。
1: 嗯，也可以提前进行预约的。
0: 是的，可以电话预约。
1: 嗯，
0: 然后那个115个点位都有地址，还有那个预约电话。
1: 嗯，其实说到了这个业务的办理，我想对于收音机前很多的听友也好，网友也好，我们可以就近办。因为呢，在咱们的比如说居住的这个小区的楼栋群里，有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
0: 嗯、
1: 可能还有片姐儿，
0: 是的，
1: 都可以来跟他们来进行一个及时的沟通。
0: 是的是的。
1: 那现在在我们的平台当中还有一条提问，问到的是有关于小朋友的办理，说这个小朋友的身份证，如果是这个照片也是可以自选的吗？其实说到了这个身份证的照片，这也是大家挺关心的一件事儿，崔警官，那这个照片是可以几张一选吗？还是怎么来完成的呢？还是必须要到公安机关拍的这个身份证照片才是一个有效的？
2: 是的，公安机关所有的线下窗口都提供这个免费拍照的服务，那么我们有多拍优选、
1: 嗯、
2: 也就是说您在窗口拍好之后可以有三次选择的机会，您认为最好的照片。
1: 嗯，
2: 就算是我们这个办证压力再大，我们还是要给群众提供一个满意照片的服务。
1: 嗯，
2: 但您不能无限制的选择。
1: 你不能说我一下照十几张啊，选择困难症这时候可能就用不成了。那么在这个窗口当中，现在比较常见的来自于身份证业务的问题都有哪一些呢？就是大家可能是没带什么就跑空趟了，还是在办理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些麻烦？
0: 一般在就是我们听的窗口民警给我们反映的一般的问题，就是大家没有穿深色的衣服，
1: 嗯，
0: 然后对自己的那个照片当天的这个形象不太满意。
1: 嗯，那这时候可能就出现在自己这儿了，你得自己先来解决它、
0: 嗯、对对对对对。然后不过我们窗口也会给大家就是提供那个衣服，是深色的带领子的衣服，然后肯定也有些群众觉得那个衣服不太好看，
1: 嗯，
0: 然后就还是也不太满意。
1: 嗯，那您就提前自己准备好
0: 啊、
1: 哦。而且刚才崔警官提到了说有些颜色您可以选择比较显白的色，紫色呀，蓝色呀，
2: 对，
1: 湖蓝啊，
2: 深紫色呀，
1: 深紫色啊，
2: 深蓝色呀，橘黄色呀、嗯、拍出来都是很好看的。
1: 嗯，那这时候大家可以提前做好一个准备。还有呢，就是照片的选择，即使你是在线下来做办理的，您尽量呢就是当时在微表情的时候呢控制好。这可能对于选择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还有夏他说，我想问一下，我的身份证明年到期，我最早可以多久去做办理？嗯，多久可以去做办理？
0: 可以提前6个月。
1: 嗯
0: 嗯，咱们乌鲁木齐的便民措施是提前6个月。得告诉我您的那个身份证明年几月份到期，然后要不然您就自己看一下那个身份证国徽那一面，
1: 嗯，
0: 然后看那个身份证上面的日期是什么时候，可以提前6个月。
1: 提前6个月就可以去做办理啊。
0: 嗯、是的。
1: 嗯，如果是大家在身份证丢失了，在做换领的时候，现在还有这个临时身份证一说吗？崔警官，
2: 有的有的，临时身份证我们一直有这项服务、嗯、而且都是立等可取。比方说你是新疆户籍的、
1: 嗯、
2: 在窗口办理身份证之后，如果您申请临时身份证，那么稍等一下大概半个小时左右，证件就可以领上了。
1: 嗯，
2: 如果您的户籍地是外省市的，也不用着急，是需要您的户籍地审核签发之后，也是在窗口上就可以领上了。
1: 嗯，有听友在问，他说这个他看在一些平台当中说可以随便穿很多衣服来拍身份证照，但是刚才王警官您提到了说这个身份证照上的拍照的服装其实有要求，是深色的。
0: 是啊，
1: 要有领的吗？
0: 嗯，需要有领啊。
1: 需要有领。
0: 但是如果当天您的衣服是深色的，然后我们需要有领，是因为有些群众他的那个脖子，
1: 嗯
0: 嗯，害怕就是比较短呀，然后就戴个领子，是不是就可以看出来那个脖子比较会显得长一些，所以就需要带领的，也嗯是不带领的。
1: 只要是深色也可以、
0: 啊、对，只要深色就可以。
1: 其实我觉得警官们现在呢，大家在这个业务办理过程当中总结出了很多的经验，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很多，比如说色彩的，比如说款式的啊、
0: 嗯、
1: 主要是为了能够提高这个办事的效率。
0: 是的。
1: 现在为了让群众少排队，或者说等待的时间更少，那现在作为公安机关在身份证业务办理过程当中还有哪些的有效提高效率的办法吗？也能不能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来分享一些？
0: 嗯，你看咱们的那个办证点位已经由最早的30多个现在已经延伸到了115个，就是在全市范围内所有的派出所还有行政服务大厅就基本上全部覆盖了，然后还有24个延时点位咱们可以周末的时候去办理。
1: 嗯，
0: 然后
1: 都可以在周末时候去办，
0: 就24个延时点位嘛。
1: 嗯
0: 啊、刚才很多听众朋友们问那个115个点位和24个点位怎么样看。
1: 嗯，
0: 然后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次了，就是可以搜索949的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还有新疆公安微警务的微信小程序、
1: 嗯、
0: 然后还有乌鲁木齐公安的公众号，大家都可以去搜索得到。
1: 嗯，包括莫盼他问到了一个问题，是有关于妈妈买了二手房需要过户的问题，说母亲需要提供一些证明，像很多的比如说来自于你的这个家庭成员中的一些信息和证明，其实是可以在当地的派出所来进行咨询的。
2: 嗯，是的是的。
1: 那如果收音机前呢，您还有关于身份证业务方面的提问呢，也可以继续来给我们进行留言的，留言到微信平台，留言到我们的公屏之上。也有听友在提问当中问到了这样一件事儿，说想问一下，有关于在窗口给孩子来办理身份证，未成年人办理身份证有哪些材料？那材料就是户口本。
0: 嗯。还有就是如果户口本上能够提供亲子关系的，您就可以减免一个材料，就是出生医学证明。如果要是户口上看不出来就是您是孩子的监护人，你就把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带上，然后还有您自己的身份证带上。
1: 嗯，好的，今天呢回复了很多听友呀网友呀的提问。那在节目最后呢，两位警官就身份证业务办理还有特别想和大家分享的吗？从崔警官这开始吧。
2: 其实最想提醒的就是咱们各位高考考生的家长们，我们这两天窗口跟我反馈，家长在窗口急得跳脚。
1: 嗯，
2: 开始报名了，孩子身份证过期了。
1: 嗯嗯，
2: 所以我们就加紧出台这个便民措施，绿色通道，让家长也不要着急，我们会第一时间给孩子质证。那么您先把孩子的身份证拿出来看看国徽那一面。
1: 嗯嗯，
2: 身份证有效期限快到了没有？及时换领证件。
1: 嗯，因为呢，新疆2027年普通高考网上报名系统呢，是在10月12号的12点开通，两天前开通，而普通考生的报名截止时间呢，是在11月15号的18点，预期呢是不再进行补报的。所以刚才崔警官特别提醒的，家长先别急，有绿色通道。方便你来给孩子快速来做身份证的业务的办理。
2: 是的。
1: 但是你一定要做一个有心的家长，就是看一看孩子的这个身份证到没到期，过没过期。
2: 是的是的。
1: 嗯，还有呢王警官。
0: 嗯，我要给大家就是提个醒，就是咱们办理身份证的时候，选择快递邮寄的这个领取方式的时候，快递到您收到那个身份证的时候，是要给快递公司付20元那个邮费的哦。
1: 嗯，
0: 因为有好多群众的时候会给我们反映说，我们办证的时候已经付过钱了，为什么拿上身份证的时候还要再付一次？这个钱就是您付的邮费哦。
1: 嗯，物流费用。
0: 对，
1: 您也可以上门取，上门取的话是不花钱
0: 的。是
1: 的，
0: 是的，是的。
1: 好。非常感谢两位警官来到直播间和大家所做的分享，有用实用，也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有力的帮忙。到这会儿呢，我们今天的说法节目得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收听和参与。明天说法节目呢，我们要说一说有关于反诈的一些事儿。我们知道10月份呢是敬老月，那针对于老年人的电诈该如何的预防，作为我们又该提供哪些给老年人的帮助呢？明天我们也有请警官做客说法节目，稍后呢是949会生活，请您继续来收听。

0: 午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够于别样感受新体会。哇，
4: 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会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王晨，12点01分，抓紧时间先来盘点交通大数据。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往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呢是出现了缓行，我看了一下依然是在肿瘤医院的门口，车呢是比较多的，通过这儿需要多花费您5分钟的时间。还有团结路从明华街往和平南路南向北的方向现在呢有缓行，单看团结路来说呢就是在高级中学的门口在高级中学的门口现在呢是有缓行和排队的。当然在艺术学院的门口啊现在呢车辆也是在缓慢的增加当中。那除此之外看到简泉一街从东大梁西街往东泉路西向东的方向啊现在呢是车辆是在增加当中。通过这儿呢需要多花费您4分钟的时间，也需要各位耐心等待一下啊。此时此刻大家走到哪儿了，路况怎么样，也可以通过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把前方最新的路况信息抓紧时间分享到我们的平台上啊。

0: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直播也正式开启了，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分享转发我们的直播，给我们点点赞啊的。看到现在在线的朋友们还是挺多的，哎呀，还有朋友在问啥时候下雪呢哈，应该还有一段日子呢啊。好吧，再次欢迎所有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呢，我们依然开启直播的同时，为大家带来的是福利的专场啊，福利的专场呢，今天呢我们只说重点啊，也不说一些其他的空话啊。当然有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大家特别熟悉的，也是特别喜爱的老朋友，我觉得如果来一个会生活嘉宾排行榜啊，马总您肯定是排第一名的啊，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每次您来呢，那个不管是评论区也好啊，还是观看的这个量也好，那个数据都层层层的往上涨。
1: 谢谢谢谢。
0: 所以大家还是比较欢迎您的，再次欢迎来自美猴王家庄的联合创始人马总啊，来。
1: 好，主持人好，收音机旁的听众大家中午好啊，嗯。

0: 里面给大家尽情的去放送。
1: 嗯，是啊，50000户啊，
0: 50000户，
1: 这么多位业主也不是个小的数字啊。
0: 对的对的，
1: 也代表着这么多人的信任吧，我觉得是这样。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对的对的，
1: 因为这么多业主他们自己也有自己的想法，他们也会出去对比，是吧？
0: 嗯，
1: 最终选择了咱们美猴王，一定有人家自己考量和对比之后的认定的结果，是不是啊？
0: 一定是。
1: 所以说呢，我们也是不辜负这一份的信任啊。
0: 嗯，
1: 好，所以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今天做客直播间要跟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政策福利呢？依然是您直管的样板间呗。
0: 啊，首先第一个呢，肯定是我直管啊。
1: 嗯，对，
0: 那很多业主这个对美猴王有的了解，可能美猴王不太了解，有些业主。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呢，美猴王呢从2014年成立到现在整整12年的时间。
1: 嗯，
0: 12年里呢，一座城一个店呢服务咱们整整的12年。我美猴王呢只做家装啊，只做家装。所以说的话呢，咱们今天不管是在乌鲁木齐啊，像昌吉啊、五家渠周边50公里以内的业主啊，只要是有新房装修、旧房翻新，
1: 嗯，
0: 包括呢是咱们的这个旧改，
1: 嗯，
0: 都可以呢参与今天的节目。场外的报名热线呢是50749，50799999。不管今年装、明年装，我们都很清楚呢。这个10月份呢即将供暖了，这两天要完成供暖期了。那供暖的同时呢，很多业主拿上房子钥匙以后呢，或者说这个有这个新旧房翻新的，想考虑年底入住的，都可以呢在此时此刻呢参与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收官活动的大放假活动。
1: 嗯，
0: 那大放假有哪些呢？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可以享受样板间的权限升级。
1: 嗯，
0: 这个样板间是什么呢？样板间呢就是在每个区域新房，不管是天山区呀、沙区呀、水区呀、头顿河区，每个区域的新房，我们会做落地总经理直管的视频这个宣传样板间。
1: 嗯，
0: 那这里面呢所有的材料工艺服务呢会全线做升级。那还有类似于像这个旧房翻新，那也有很多类似于像买了学区房，或者是在这个原有的房子里面可能生活需求发生变化，
1: 对，
0: 需要重新再做一次翻修，
1: 嗯，
0: 也可以参与呢我们旧房样板间的征集。那这个样板间呢，第一呢全程我直管，我直管的好处呢，首先我们的这个施工设计服务监理团队呢是我本人安排的直属的管理团队。
1: 嗯，
0: 那不管是后期的这个有问题或者是工艺呢，全部直接由我本人进行这个监督落地。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每平米，我们的计价方式啊很简单啊，就是899一平米，
1: 嗯，
0: 和1099一平米。
1: 嗯，
0: 在这个基础上面呢，我们直接呢减免每平米呢是60元的咱们的这个补贴款。
1: 嗯，
0: 同时呢还可以享受呢整装满配五折扣。那同时呢，咱们从设计到全方位的交付，也是咱们这个总经理直管的我们的这个团队。所以说呢，有新房装修、旧房翻新的业主呢，您此时此刻呢，可以先拨打一个报名热线50749，50799999先报名。
1: 嗯，
0: 报名完毕了以后呢，接下来我跟讲讲大家能省多少钱，
1: 来算一算这笔账，是不是啊？
0: 对的，
1: 来，
0: 首先第一个呢，我们的计价方式啊，咱们最关心的是价格。美猴王的价格呢很简单，按照建筑面积呢是这个建筑面积乘以呢我们的这个单价，每平米呢是899和1099，加上我们的服务费，就是全房的总价格。
1: 嗯，
0: 这里面呢包含了像我们的主材、辅材、施工设计、水电、售后安装。
1: 嗯，
0: 我们这样子啊，我们把全房呢分为这个4个区域。那第一个区域呢，就是我们想把厨房金厨银卫嘛，厨房是最花钱的地方。厨房里面呢，像地砖里面呢，像这个顺辉瓷砖呀、东鹏瓷砖呀、蒙娜丽莎瓷砖呀，全都是一线品牌。地砖、墙砖，像这个机身吊顶啊，像我们的橱柜、地柜、吊柜、菜盆、龙头、水管，菜盆、蜡篮全部都有，全是一线品牌，就是我们的这个厨房里面包含的内容。
1: 嗯，
0: 第二呢，就是卫生间。卫生间里面呢，像地砖、墙砖、防水以及集成吊顶，包括呢5合1的这个暖风的浴霸、卫浴柜、马桶、花洒、门、地漏、水管5斤，全部都包含在内。
1: 嗯，
0: 那咱们的这个客厅和餐厅的区域呢，像地板、像瓷砖、木地板都是可以这个相互选择的。还有呢，像踢脚线呀、乳胶漆，包括呢窗台石、门套。以及呢，像电线开关、腻子粉呀，包括网线呀，乳胶漆也是全线包含在内。
1: 嗯，
0: 以上所有的这个客厅里面，除了没有这个什么呢，没有软装类的啊，我们全部包含在内了。 像卧室书房里面呢，也是地面墙面顶面。

0: 踢脚线、乳胶漆、石膏线、木门，
1: 嗯，
0: 全线包含在内。那这里的品牌呢，你像瓷砖里面的品牌，像马可波罗、东鹏、蒙娜丽莎、顺辉，你像我们的这个洁具呢，像我们的这个新海嘉兰呀、提派呀，包括呢像我们的这个今天要即将要升级的产品啊，全部包含在内。在这个基础上面，大家听好了，我先带来的呢，这第一个，我们每平米呢直降60元，你算一下，100平方的房子，先是给您6000元的工程款的减免，这里面呢，我们全部是包含了主材、辅材、施工、设计、水电、售后、安装，全线包含在内。那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讲过了，今天前十名啊，前十名拨通报名热线的507-49507-49，首先第一个就主材价值35188元。就是我能计算到，就是这个个位数啊，就35188。这里面呢，首先第一个，我们普通的瓷砖呢，免费给您升级，像这个750/1.5米的砖，免费升级呢900/1.8米的通体大板砖，免费升级呢600×1.2米的大规格的瓷砖，就是光瓷砖类的地砖和墙砖，我粗略算一下就有8000块。就8000块，你像品牌的话呢，像罗马里奥，罗马里奥的话呢，我们都很清楚，像咱们的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御用品牌，你像东鹏啊、像我们的这个上海的金融环球中心御用品牌，就是全都是呢咱们这个
1: 大品牌，
0: 大品牌啊，大品牌，这是咱们的瓷砖。木地板的话呢，可以免费升级呢生活家实木多层木地板，价值4000元。像集成吊顶呢，可以免费升级呢定制蜂窝大板的吊顶，价值呢3000元。这个定制蜂窝大板的好处呢，首先第一个，它是这个铝合金材料的，它的环保呀，包括呢它的整个的一个环保美观，包括呢整个的一个实用性啊，我们可以就是去到展厅里面去看一下啊，我们的蜂窝大板的定制吊顶。还有呢，就是像我们的这个橱柜，橱柜呢有普通的 H1F 级的环保橱柜，免费升级呢像高定的橱柜，这块的话呢一定要讲讲啊，我们在原始的结构内我们是不限任何严密的，只要你的房子里面够大，里面所有的这个一字型、 L 型、 U 字型我们全线升级，包括升级呢咱们糯米品牌的这个 SU304 的不锈钢材质的这个菜盆，普通的这个卫浴呢免费升级科勒、 TOTO 以及呢咱们的像这个瑞尔特的智能马桶啊，这个像科勒、 TOTO、 贝朗，我可能很多业主啊，大概一提眼都是很清楚啊，全是一线大品牌，包括呢普通的木门呢免费升级呢它高端的静音木门，以上呢咱们这些所有的主材类的价值35188，刚才讲过了，6000块钱的每平米
1: 减免，
0: 第二呢，35188的整个的一个主材，那第三个呢，就是辅材类的，辅材类呢，价值呢10349元，我都算到那个小数点儿，10349，像我们的价值2000元的这个防爆抗菌的水管，包括呢像咱们日丰大口径的线管，以及呢像德国宝格雷抗阻燃的电线，以及呢像德国宝格雷超六类的网线，那这个好处呢我大家讲讲，因为新疆本身水质碱性比较大，那我们的这个抗菌的水管，像还有呢像这个家里面房间面积比较大，对不对，可能在这个这个网线上啊，家里面在这个晚上在这个看手机可能会有这种类似于像这个网比较卡的情况，一方面呢是咱们的整个的一个家里面带宽，其实最核心呢像我们的网线，美皇用的全都是超六类的网线啊，超六类的网线也是这个德国宝格雷的，那好处的话呢它的这个传导性呀，包括呢咱们的这个抗阻性啊比较低，以及呢像这个具有蓝天使认证可以直饮的乳胶漆啊，在上周这个实习期间的时候，我和我的总经理王伟还做了一个现场的一个直播，针对于这个乳胶漆呢，我们可以跟大家演示了一下，直接呢就是兑了咱们的这个饮用水，我们又去稀释，我俩都喝了，都喝了，所以说它的环保等级，当然了我们不去提倡这个，但是我们要告知大家，它环保等级呢这个达到了咱们蓝天使认证，以及呢像这个蓝天使认证腻子粉等等等等啊，以上所有的辅材类的价值10349，这加一起的话呢就小5万块钱了，
1: 有了综合优惠，对，5万元了。
0: 那第三重的话呢，就是刚讲过的美皇的硬装呢，全部是像从开始的基础硬装我们全是包含在内的，但是软装类的呢我们今天呢只需要5折， 像全屋的这个软装类的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床头柜，我们的成本价呢是25,800，25,800的成本。现在的话呢，只需要12,900，12,900可以买到美猴王，咱们的进有这个百种啊，就是世界大师这个不同风格的这种软装啊，我们的这个是12,900。那同时呢，还有呢全屋的定制，
1: 嗯，
0: 像成本价格呢是899，
1: 嗯，
0: 现在的话呢只需要呢是499啊，499
1: 一半了、啊，
0: 一半的，
1: 嗯。
0: 同时呢还有一个呢，就咱们的设计费，设计费的话呢，我们正常的从开始的60元、80元到100元，今天呢通过99报名呢，我们给您包含咱们这个设计效果。每平米呢，我们是0元的，仅限于今天拨通507-499的听众啊，拨通507-499的听众。
1: 嗯，
0: 以上呢这五重优惠，咱们的五重优惠呢也仅限于在北京时间13点前能拨通报名热线的听众。
1: 嗯，
0: 今天呢这10个名额由我本人进行直管和落地。线下的时候呢，我会带着我的直管团队给您做1对1的回访和落地。
1: 嗯，
0: 咱们先报名，先锁定啊，1年内保价都有效。
1: 嗯，是的，大家可以拨打电话507-499啊，507-9999啊，抓紧时间来预约啊。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正在咱俩直播说着呢，你看我们的听友。他可能今天休息在家呢啊，
0: 好好
1: 说着一看他家对面哈、啊，一共一张照片呢框住了6户人家，对吧？其中呢贴着3户都是咱美猴王、啊、
0: 确实、啊、
1: 你看看，他就说你看这个概率大家选择还是选美猴王比较多一些。
0: 嗯，他现在发的照片应该是都已经半入住和半施工状态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很多业主还在纠结，可能有一些业主没拿钥匙，
1: 嗯，
0: 或者说可能有这个今年或明年装修的打算啊。
1: 嗯，
0: 在此呢我做一个这个声明啊，
1: 嗯，
0: 美猴王呢不敢说在行业里面是最好的，但是呢美猴王在每个小区里头呢是最了解咱们业主的。我们从2014年成立呢，我们一直深耕小区，
1: 嗯，
0: 深耕家装，
1: 嗯，
0: 我们每一个小区呢都有我们线下的这个直管的团队，以及呢我们专属的福利。所以说我们会在咱们的每个小区里面呢会征集这个叫样板间，
1: 嗯，
0: 什么叫样板间？像咱们这个业主他贴上窗贴，应该说在2个月1个月内你可能就即将竣工了，
1: 嗯嗯，
0: 我们一个小区呢大概的宣传周期呢有2年的时间。2年的时间的话呢，我们会每一个区域里面的不同的户型、不同的这个风格，
1: 嗯，
0: 我都会征集3套不同的这个每个小区里面的这个样板间，
1: 嗯嗯。
0: 所以今天我带来这10个样板间呢，我粗略算了一下呢，有个大概有个70,000元左右的优惠。咱们不管是新房子、旧房子，今年装、明年装，你可以先报名，报名呢是不收任何费用的。到线下的时候呢，我会带着我的团队给您做1对1的回访和联系。联系完以后呢，咱们可以对比一下，就正常的渠道和咱们949渠道大概有多少钱的这个优惠活动。
1: 对，
0: 这第一个。
1: 嗯，
0: 那第二个呢，我刚讲上以上所有的这些硬装类的升级，
1: 嗯，
0: 以及呢软装类的这种咱们半买半送，
1: 对，
0: 你可以再去看一下我的产品。你像我们升级的产品，像那个砖都是900/1.8米，像750/1.5米。这通体的这种砖，像东鹏的呀，像马可波罗的砖呢，一片砖价格应该在个200元左右，
1: 嗯，
0: 200元左右，
1: 嗯，
0: 我们今天呢不收任何的费用，包括呢是铺贴呀、美缝呀、收胶呀，全部都不包，全部都不收费，
1: 嗯，
0: 你像这个科勒呀、TOTO 呀、贝朗这种大牌的洁具，
1: 嗯，
0: 平时呢我们像一个洁具的升级在个2500到3000元，
1: 对，
0: 今天呢我们不花任何的费用，不是天天有的，我也没有天天到直播间里来，可能半个月、一个月来一次，
1: 嗯，
0: 所以说的话呢，有这个需求的业主啊，你先报名，把名额抢办上以后呢，你线下咱们去约个时间到我展厅去看一看，如果说能做我的样板间呢，我会在咱们的这个样板咱们的这个小区里头呢给你开通一个专属的 VIP 通道。这个 VIP 通道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会把在美猴王施工在这个15年以上的这个老师傅全部安排到给您做落地，我会把美猴王这个在行业里面从业10年以上的老设计师安排给您做服务，同时的话呢我本人呢会给您做全线的一个沟通和落地，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把您的房子呢当成我一个线上推广，可能很多业主对美猴王马辉呀、王伟呀比较了解，
1: 嗯，
0: 那我们会有一些线上的一些宣传活动呀，一些这个视频的拍摄，我们就把最好的产品、最优的价格、最高的服务呢给你，
1: 嗯，
0: 所以说你可以去参考对比一下，先报名， 507-49-507-9999。
1: 没错啊，大家打电话的同时呢，其实我建议大家可以直接到店啊，
0: 对，
1: 去做更多的了解，对不对啊？包括这一次26年美猴王

0: 这个重装升级的一些，比方说像大师，这个样板间都可以去看一看，
1: 可以看一下。
0: 大家呢，哪怕是做一个了解，对吧？你最起码能够从这个装修小白一步一步的能够了解的差不多自己的家适合什么样子。如果不了解也没关系，也有现场专业的设计师，对不对？
1: 对。
0: 最关键的是趁着现在马总做客直播间的这个时间，1点钟之前，他带来的这些直管的样板间的名额是比较稀缺的，因为要不呢，你就是得守着我们的直播，等着人马总下一次来；要不然你就得守着人家马总自己的直播，是吧？
1: 是的，
0: 这个你都得找出这个好的机会才可以啊。你看大家也能听出来啊，稍微马总是不是有一些感冒，是不是啊？
1: 啊，有一点。
0: 我就跟你说，那个直播不能播到晚上那么晚。
1: 对，有些时候啊，因为我这两天，因为这两天确实能感受到了啊，因为很多业主这个相信美煌，相信马辉，因为把房子交给我，我这两天更多的是跑工地多一点，我是前天嘛，哎，周六下午，我去了那个林草家院啊，那一个旧房改造，业主家里面有一点小问题，啊，完了之后呢，我去解决，我说了这个，咱不敢保证每家每户都100%的这个尽善尽美，但每家每户有问题呢，我会100%的去沟通和解决，因为毕竟呢，装修它是一个手艺活，
0: 对，
1: 它通过线上咱们的这个平台找到了美煌，找到马辉，那过程中有任何问题，我都会去现场，那天去他们家以后呢，我。本身那天是中下午，我没有穿外套，我穿个衬衣就上去了。
0: 你看看，
1: 沟通完以后呢，下来以后就觉得有点着凉，可以也是呼吁大家呢，在这个这个秋夏啊，咱们的交替季，一定要注意保暖，一定要注意保暖，
0: 照顾好自己，是吧？
1: 对的。
0: 还有那个熬夜呀，真的是啊，你看我上次做完节目回去，我还在说呢，我说跟他都说完了，应该晚上他应该会休息休息，结果晚上打开手机一看，又在那儿砸金蛋呢啊！那天晚上啊，
1: 确实那天也是这个鉴于咱们的十一黄金周，我为啥要来到咱们直播间里呢？昨天晚上其实咱们的这个咱们台里还在跟我沟通，明天要做一场直播，我说其实我已经收官了，我这场活动呢已经达到了咱们既定的活动目标，
0: 对，
1: 但是这个很多业主呢也是通过咱们线上报名和后台的反馈，说有些业主十一期间外出旅游，
0: 有
1: 啊，没有来到我们的现场。包括我本人通过这个一些渠道，也很多人找我。他马总确确实实那天我们这个参与了报名，
0: 对。
1: 但是呢，我们十一期间确定在有一个外出旅游，没有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
0: 有点遗憾。
1: 所以说呢，这个返场活动啊，我跟大家讲讲啊，确确实实真的是实属难得。不是说呼吁大家呢要去选美猴王，但是呢，你可以找美猴王呢去甄别一下。去看完以后呢，我们再到别家也去对比对比，因为装修，是个大事儿，房子大几十万、上百万买房子，十几万的装修，不能轻而易举呢，通过一个咱们的这个直播间，就要选到我这里或选到哪里，就是为啥要到我们的展厅去看一看呢？刚刚王晨讲的，第一个呢，我这里呢有15000方的一个实景的落地，就是美猴王等于什么呢？美猴王就等于呢叫整装整配。整家交付，就是这个整装整配呢，第一呢我们有一体化的设计，那第二呢有一体化的选材，第三呢有一体化的交付，第四个呢有一体化的服务。那首先第一个我们最核心的就是买了房子以后最担心的就是一个设计效果，
0: 对，
1: 为啥找装修公司，那省心的同时还是考虑到要效果，
0: 嗯，
1: 那很多业主讲我为啥自己不去做，那可能没有时间和精力，所以说呢专业的事呢交给专业的人。美煌的设计这一块的话呢，我们的设计呢不单纯的就是拿个卷尺给您做一个量房，我们是从硬装、软装，包括呢定制、电器、智能，我们等于叫一体化的设计，那硬装、软装很多业主都很了解，
0: 对，
1: 那定制类的像家电类的需要设计吗？需要设计，就是我前天我就为他去解决那个问题啊，就是我去现场看完以后呢，业主沟通说家里面的洗漱柜和当时沟通的有一点这个差距，我现场看完之后呢，确确实实，因为他的这个推拉门做了临时的改动，所以说他们那个门和咱们的这个这个洁具中间有一个中间大概有个8公分左右的一个缝儿，很多业主可能不了解的人说，哎，无所谓，但是现在业主要求呢，就更高的是每一寸地方要考虑到自己的一个美观性的同时和合理性，我说这个设计有问题，我没有说任何说业主的选择。设计师就跟我讲啊，业主临时改了一下门的一个位置，我说改了位置也是你设计师的问题，没办法，给我砸了重新做。
0: 业主改了位置也是设计师的问题，
1: 因为你作为既然说咱们找到了设计公司，你设计就要干嘛，就要帮业主去规避一些业主不懂。

0: 业主是不懂的，你作为专业的设计老师，你一定要去帮业主去规避一些业主想象不到的。那为啥找设计师呢？就类似于咱们去理发店理发的同时，你说你理完发以后就感觉，哎，感觉脸比较臃肿，脸比较这个有点杂，
1: 嗯，
0: 那一定是设计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没有去，没有任何的袒护，我说这个给我柜子给我砸了，重新做4000多块钱柜子，我说我来承担，就是我不能评判任何的问题，但到我这里必须解决。所以说一体化的设计的同时，硬装呢，我们在这个949里面，咱们一定要讲到，我给咱们今天带来的全都是行业从业10年的老设计师。什么叫老设计师呢？他每一个人每一年的这个工作量不小于大概在40户左右，就他一定会见过很多很多不同的户型、不同的房型、不同的人群。我把咱们的这个设计的人群也分类了，你像老人房、儿童房、改善型住房，包括学区房，它都有不同的设计。那老人房它注重啥？它一定是功能实用性。那像咱们年轻人，王晨，以我对你的了解，你一定是怎么讲的一些个性化的选择，
1: 嗯，
0: 那对吧？你像我这个年龄，可能上有老下有小，考虑到改善型，
1: 对，
0: 那改善型的背后，那一定是怎么讲的居住体验，
1: 嗯，
0: 包括一些学区房，学区房的房子本身面积不是很大，还有一些类似于像老破小这种房子，它一定在狭小的空间内满足于家里老人也在那儿住
1: 、嗯、
0: 对吧？一家三代同堂，就为了孩子上学，
1: 嗯，
0: 那这个房间里面的布局它完全可以去客厅化呀，或者说做一些家里面整个的一个功能呀。所以说在这个不同的人群，我有不同的设计的这个专属的设计团队，
1: 嗯，
0: 那我们叫一体化的设计。那咱们还有呢，定制类的我们不单纯的就是给您做一些鞋柜呀、衣柜呀，我连鞋柜、衣柜、餐边柜、护墙板，包括咱们家里面的酒柜、斗柜，包括呢洗漱柜，全线定制一体化的颜色、一体化的设计。那像电器类的，
1: 嗯，
0: 很多人讲电器还需要设计，
1: 嗯，
0: 我为啥要说我们的这个讲电器设计、智能设计？你家里装房子，你一定要买烟机灶具，一定要买洗衣机、洗碗机、破冰机、
1: 冰箱
0: 、
1: 嗯，
0: 不是单纯的买完之后一个尺寸就完毕了。
1: 对，
0: 我们呢，美荒呢，从2019年就和我们新疆本土的我家电器在强强合作。你在市面上看到所有的电器，我们展厅都有，而且呢是低于市场价格。你只需在我们店面看完以后呢，告知工作人员我的冰箱尺寸，剩下的跟你没任何关系。
1: 嗯，
0: 能不能做到咱们零嵌入，后面会不会严丝合缝是我们的问题。
1: 对，
0: 你不用担心后期的时候啊，这个电器塞不进去，
1: 嗯，
0: 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呢会给你做整个规划，在狭小的空间里怎么样的，到底选90的还是选1米的这种咱们的电器类的规格，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能做到咱们的电器，包括智能产品啊，咱们的智能一些这个语音控制呀，包括的一些这个年轻人喜欢的、啊、
1: 全屋智能嘛，
0: 全屋智能、嗯、我们全部都有。
1: 嗯，
0: 首先你满足这些的话呢，我们得有一个15000方的宅体，
1: 嗯，
0: 我们有一个15000方的咱们的这个展厅。我们讲设计的背后呢是效果的落地，我每一年呢都会砸店，
1: 嗯，
0: 把店砸完以后呢，让业主能看到当下最流行的一些咱们风格，
1: 嗯，
0: 我展厅里面有14个不同风格的样板间，你像咱们的意式呀、简约呀、潮奢呀，包括中古啊、原木、法式、奶油、复古、现代，我们全部都有，让业主呢去看到咱们的样板间里，同时呢还满足于很多业主说我就要这个样板间，但我们能保证的1:1的落地。这咱们能承诺的，
1: 嗯，
0: 所以说讲这么多的话呢，还是呼吁业主通过949这个平台，先拨打一个场外免费的咨询报名电话507-499-507-9999，到展厅里面呢去看一看，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产品、材料，
1: 对，
0: 以及呢样板间，给你给一个大概的一个模型和雏形，
1: 嗯，
0: 你看完以后呢，你再拿着我们给你规划的一些设计。那当然了啊，今天这会儿啊，拨打507-499的业主呢还可以享受一个服务，
1: 嗯，
0: 啥服务呢？就是免费的线下的量房服务，
1: 嗯，
0: 量房我给你免费量完，免费设计完，你再来也可以，同时你也可以拿着我们量完的给你设计完的去别家对比对比，去看看啊，我们一定要去货比三家，
1: 也欢迎对比是吧？
0: 欢迎对比，
1: 欢迎对比。好，所以说这会儿呢，无论您是现房啊，或者是期房啊，老房翻新，什么四代宅都是可以参与的，对不对啊？所以这一次样板间的征集，就是整装这个推出的这个整装整配啊，大家可以多多关注507-499，507-499。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回来聊啊。
2: 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万力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力随行，世界路，万力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5: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6: 如果说新疆的夏天是满目苍翠，那秋天便是打翻的调色盘，藏着世间极致的浪漫。
7: 每年的9月和10月，阿勒泰、喀纳斯、禾木悄然换装，漫山白桦林，流金璀璨，雪山巍峨澄澈，湖水碧绿通透。
6: 秋风扫过北疆大地，每一寸山河都温柔治愈，每一处风景都美艳绝伦。
7: 新疆的秋天，热烈又温柔。诚挚邀请八方游客来新疆，邂逅一场秋天的童话。
8: 949南疆金秋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9: 11月2号到8号，我们一起领略南疆金秋美景，
8: 环游博斯腾湖，
9: 自驾库车大峡谷，
8: 打卡沙雅金秋湖阳，
9: 去阿克苏摘冰糖新苹果，
8: 在喀什感受民俗文化，到塔县走盘龙古道。
9: 在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报名通道，详见路书。
8: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9: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8: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9: 志邦整家火爆征集30套样板间，总部特批补贴1至2万。志邦整家定制全屋样板间39800元，二手房改造19700元。
8: 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2楼，山水华庭综合馆，电话6616160。
5: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0: 欢迎各位接着来收听和收看949会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王晨。今天呢，我们带来的是依然啊，为大家带来的是福利专场，家装的福利。有请到的是美猴王家装的联合创始人马辉马总啊，再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在刚才这个，你看我们广告的间隙是吧？马总还收到几条消息呢啊，有人在听节目说怎么回事？感冒了，这么还热爱工作呢？
1: 感谢关心啊
0: 、嗯！我们接着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征集样板间，说到了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升级。其实我理解的重点呢，本来应该说啊，这一次的这个收官的活动确实是接近尾声了。
1: 对的。
0: 那其实我们又专门又找到马总，就是说把这期节目呢再跟大家当成是一个稍稍的一个延展嘛，是吧？
1: 一个返场。
0: 对，一个返场吧。嗯、对，一个返场。那所以说就有了今天这一期节目，还是一样啊，限量征集，除了刚才马总提到的他是只管这些样板间之外呢，还有刚才说到的综合的优惠大概能给到大家有5万元，只多不少了，其实是啊，
1: 100平方的房子，5万到7万之间，可能有120、150、200，这种面积越大，它的福利越大。
0: 嗯，对。另外呢，就是由他本人呢亲自带着专业的团队直接来给您安排，是不是？就像刚才说的，哪怕是挑一个家电，是吧？您选好喜欢什么样子，多少走人。
1: 对的
0: 啊，离开就可以了啊，剩下交给他们。所以说呢，这活干的是很细致的啊。
1: 嗯。
0: 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们提示大家呢，大家可以拨打啊507-49-507-9999来到我们的现场，来到美猴王整装现场，可以去看一看，看一看他们的样板间，看一看现场的这些设计师跟你的沟通，聊一聊你的想法，说不定现场偶遇马总本人也可以来聊一聊，是不是？都可以来说一说啊。
1: 对的。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做分享啊。刚才说到了一些这个福利的升级，好多朋友可能是刚刚的打开节目，打开直播，不管是刚听节目刚看直播，可能没听见，是吧？我们再跟大家把重点来捋一遍，好不好啊？
1: 好的。那刚才王晨也讲过了啊，确确实实呢，我们迎来了我们的收官活动。那返场的话呢，也是针对于十一期间很多业主在这个旅游期间没有来到美猴王家装，
0: 出门了。
1: 这次呢，我再次来到949，给咱们听众呢放送10个直管的样板间名额。
0: 嗯，
1: 这10个直管的样板间名额呢，能获得哪些呢？首先第一个呢，每平米呢就是899和1099。
0: 嗯，
1: 那这里面呢是包含了主材、辅材、施工、设计、水电、售后安装，全线呢一线大牌。在这个基础上呢，我带来了5重的这个大礼。第一个呢，就是所有的主材类呢，第一个的是升级。
0: 嗯，
1: 升级的话呢，我们刚才讲过了，像马可波罗呀、东鹏呀、蒙娜丽莎呀，啊，我们的这个顺辉呀，都可以免费使用。能使用哪些呢？第一呢，像主材类的瓷砖呢，免费升级750×1.5米的，免费升级呢900×1.8米的，
0: 嗯，
1: 免费升级呢600×1.2米的。光瓷砖的费用呢，大概在个7000元左右。那第二呢，就是生活家的木地板，免费升级呢实木多层木地板，这个价格呢应该在个4000元。第三个呢，免费升级呢定制蜂窝大板的吊顶，这个价格呢应该在个3000元左右。
0: 嗯。
1: 第四个呢，就是升级高定的橱柜，那这个的话呢，包括像这个304的手工盆，应该在个4000元左右，往橱柜的升级。
0: 嗯。
1: 橱柜里面呢，不管是厨房里面的有多大，包多大。那还可以免费升级呢，像这个瑞尔特的全智能马桶。哎，如果说您家里面有2个卫生间，另外一个卫生间呢也不加收任何的费用，全部包含在内。那很多业主说家里有3个，今天呢我也给你包含在内。
0: 嗯，
1: 免费升级呢踏踏高端静音部门，价值呢2699，以及呢免费升级咱们高端的科勒、TOTO、贝朗的咱们这个洁具，价值呢有个4000元。
0: 嗯，
1: 以上呢光所有的主材类的升级有个35180元啊，这是咱们整个主材的升级。
0: 嗯，
1: 那第二个呢就是辅材类的升级，埋在墙内看不见的，我们一定要给大家做整个升级。
0: 嗯，
1: 就担心后期咱们不用因为这个后期有这个水电啊短路而的困扰，
0: 而且水电很麻烦，出问题它是整个得全部砸，
1: 墙面要墙面要砸，墙面要拆。
0: 嗯，
1: 所以说第一个呢，像水管免费升级呢，日丰25的大口径防爆水管。
0: 嗯，
1: 那第二呢，免费升级20的咱们这个线管，免费升级呢宝格雷的主燃的电线，以及厨房的4平方的这个线。同时呢，乳胶漆免费升级呢，像阿尔贝纳钻石系列的乳胶漆，腻子粉呢免费升级具有蓝天使认证的腻子粉。辅材类呢，价值有10394元。第三个呢，就是全线咱们整个的一个这个 这个软装的半买半送。
0: 嗯，
1: 第一个呢，每平米呢我们立减60元，您算一算啊。你每平米100平方的房子，先减6000元的咱们这个工程款。
0: 嗯，
1: 那第二呢，就是软装类的。软装类呢，包含哪些呢？软装类像全屋的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头柜。
0: 嗯，
1: 那这一块的话呢，我们不管不同的风格啊，你家里面选择咱们的简约风格、原木风格、现代风格、法式风格，任意选择。我们展厅里面呢，样板间里面包括软装区、电器，咱们的这个家具区，全部任意选择。成本价呢25800，现在呢只需要呢12900，是咱们整个全屋的软装，以及呢像咱们美户王的定制，每平米呢899元，现在呢只需要呢499元，这咱们能给咱们业主给到的。同时的话呢，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设计费用的话呢，我们每平米呢60、80到100不等。今天的话呢，拨通50749的听众，50799999，只要拨通，咱们设计呢免费，同时呢给您呢做线下的免费咱们的量房服务。那怎么个量房呢？您不管是新房子、旧房子，还是没拿钥匙，我们都可以呢做线下的一个，给您做一个全房的一个深度的体检，把房子呢给您的优缺改全部设计完毕了呢，给您出具一个体检报告。房子里面，哎，因为家里面有老人，该怎么来规划？家里面有小孩啊，家里面类似于家里还有养宠物呀，
0: 有、
1: 等等的，收纳呀、衣帽间呀、电竞房呀，咱们不同的房型有不同的功能规划。我们给您出具完这个全房的一个体检报告以后呢，您看完以后呢，再来美皇也可以啊，也可以。所以说的话呢，今天呢，在北京时间13点前，还有最后的17分钟。这17分钟里呢，只要拨通50749999的听众，那第一个呢，我们讲过的全房的咱们硬装类的价值35183的升级，第二呢，全房的软咱们的这个辅材类的价值10394的升级，第三个呢，咱们的这个软装类的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头柜，成本价呢25800，现在呢12900，半买半送。包括呢，像全屋的定制啊，定制里面像这个 H1F 级的环保等级啊，非常之高了。那成本价呢是899，现在呢499，以及呢设计费全免费，同时还可以享受呢每平米直降六十元。粗略算一下，应该在个5万多块钱啊。所以说，机会咱们名额呢非常有限，会有10个名额在今天9-9呢为大家开通。50749，50799999，先报名，先锁定。
0: 是的啊，所以说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呢，其实它不单单啊，只是考虑简单装修这件事儿，是要把大家呢这个房子呀，一定是住得好、住得安心、住得省心，是吧？啊，全方位为大家来做考虑啊，所以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啊，50799999，50799999啊。其实呢，有不少朋友对一件事还是比较关心的啊，那就是关于，如果说这个选择他考虑一个事情，那就是这个签这个合同。经常会有朋友说，到底签的是什么合同？哎呀，后期万一要是出现增项，怪麻烦的，是不是有这样的担心？那这一块，咱们美合网给到的服务体系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呢，我刚刚在直播间也讲过了，我今天给咱们所有业主呢，都是先服务，先服务。

0: 而且呢，我也说过了，今天报名呢就不一定要选我，但是你可以找我来呢，通过949的一个官方的一个监督，找到我这里呢，我给大家讲讲，普及一下。第一个呢，我给大家去免费的去量房，免费的量完以后呢，给您出完效果图再来找我签约。
1: 嗯，
0: 咱们规避到后期有来回扯皮的情况。
1: 嗯，
0: 即使您害怕的话呢，美皇也会给您在这个合同之外签订一个叫一口价零增项的白皮书。就是咱们只要是签约完毕了以后，10万就是10万。如果后期因为我导致的这个有增加价格的情况呢，我们是10倍返还的，这个你不用担心。同时的话呢，美皇家装也是咱们949咱们的这个媒体监督合作单位，有任何的我更在意，我比业主更在意我的口碑和名声。所以说的话呢，我们会有任何这种偷梁换柱以次充好的情况呢，我们全部是10倍返还的，大家不用担心啊。在价格板块，
1: 比方说就跟刚才您举那个例子一样，那个业主那个洗手台是吧，啊，额外的4000块钱，那就是您砸了就您来承担了，是不是啊？虽然是业主不懂提出了一些什么，是不是啊？
0: 对的，我们
1: 给他落地了，
0: 我们毕竟我们是专业的。其实我在整个的一个服务呀，在整个的一个体验过程中，遇到很多类似的业主，讲到之后，因为我们所有东西全部白纸黑字，
1: 对
0: 所有的产品，你看我们现场的话呢，我们有一个施工交底手册，就是业主不签字我们没法进行下一项。很多业主类似于说字是签了，但是呢因为不懂的情况下呢，或者说我们的设计和施工人员没有讲到，类似于有这种这个沟通偏差的情况。
1: 对，
0: 但我们的永远怎么讲呢，业主他永远是他不是专业的，我美皇是专业的，所以我经常会在处理过程中，我们的员工很委屈，马总这个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说就是我们的问题，因为你做的就是别人不懂的事儿。所以说很多类似于这个在我的服务过程中，我都会去给业主去解决这样的问题。你毕竟怎么讲呢，你是专业的，
1: 对，
0: 你是专门给他们来去解决的。
1: 就是这样，每一次解决业主才能够更放心嘛啊。
0: 对的。
1: 马总说一说上次这个回馈业主砸金蛋这个活动吧。
0: 啊，
1: 我看那天晚上特别的热闹，是不是？
0: 确确实实。
1: 但是更多的是有好多业主有点遗憾，没砸中，没挑中，是吧？啊，老在想着那天给业主回馈的奖品有啥呀？
0: 哦，那天
1: 太丰富了。
0: 今天也一样的啊，你是不是引得我到底咱们949有没有？是不是？一样的，一样的啊。咱们所有金店的业主呢，都可以呢参加一个我们的免费领取金店礼。
1: 嗯，
0: 这个金店礼的话呢，都是我们价值不菲的啊，我们199元的一个美皇的12周年的纪念款的一个咱们的这个礼盒啊。这第一个。
1: 嗯，
0: 那第二个的话呢，我们通过949报名啊，有比我线上抖音还便宜。实话实说，你不用担心啊，也是在为咱们业主在争取啊。我呢作为美皇的联合创始人，咱们能讲到的一定是给大家能承诺能做到的。就是说论价格呢，美皇不是最低的，但是呢我们这么多年呢一直呢就是深耕乌鲁木齐的一座城市。最远呢我们去昌吉，
1: 对
0: 啊，像南山片区，你像富康呀，像石河子，我们都不去做。不是说我们没有那个能力，是没有那个精力。第一个呢，我们有咱们的100%的这个直管的团队。首先第一个呢，我们的施工团队，我们研究了206项的施工工法工艺，每一个工艺呢，我们全部是拆解出来，让业主啊每天干啥是清晰知道的。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我们能站到业主角度的话呢，就是所有的品牌，我们非大牌不合作，就是我们给业主在签订完施工合同以后呢，签订一个正品保真书。就是你像咱们地州也有，对不对？像类似于马可波罗呀这些品牌，我们呢是直接和厂家合作。像首府的话呢，像一般的这些大品牌，咱们在这个首府都设立了厂家办事处，我们直接和厂家合作，就所有的品牌我们从源头直采啊，我们所有的产品呢，在这个现场都可以扫码溯源。
1: 嗯，
0: 你不用担心，我们有这个以次充好呀、偷梁换柱这种情况。我们如果说有这种情况，我们10倍返还，
1: 反而这个给业主节省了一些材料费哈。
0: 对的，
1: 如果他到外面去选，可能还会有中间的几个环节哈。
0: 他一定的，因为毕竟我们，你想我们现在目前为止每年的体量应该在个4000多户左右。
1: 嗯，
0: 同样一款产品，我们拿的价格一定会比业主便宜。
1: 嗯，
0: 我们挣我们就是厂家的钱。
1: 嗯，
0: 挣我们这个厂家的返利。所以说我们算过一个账啊，就是我们拿的价格和咱们业主价格能省略25%到30%的一个利润，
1: 差不多
0: 啊。我们让利给咱们业主。
1: 嗯，
0: 那咱们在这个品牌板块 还有就担心呢，就是像环保板块，
1: 嗯，
0: 今天我承诺所有的这些品牌，你像马可波罗瓷砖呀、东鹏瓷砖呀、蒙娜丽莎呀，包括呢咱们的欧派、索菲亚、科勒、TOTO， 全都大品牌，
1: 嗯，
0: 大品牌的背后呢，就是要环保，
1: 嗯，
0: 我们给咱们业主呢，每个业主都签订了一个叫绿色环保家装权益书，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业主呢站到咱们的这个自己的角度，去找一个第三方的平台，你去检测完毕以后，如果有类似于这个环保不达标，我们呢给您治理到满意为止，这是我们敢承诺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刚刚讲过的，就是业主不懂，我们就要把不懂的产品呢规这个像一些规格、像工艺呢量化出来。
1: 嗯，
0: 每一个业主呢就给一个白皮书，这里面呢就是会经常在施工期间出现问题的啊，我们给你罗列出来。家里面瓷砖空鼓怎么来验收，防水做几遍，做多高，
1: 嗯
0: 啊，包括开关插座呀，包括呢咱们家里面的等等吧，有三十三项我们全部罗列出来，让业主呢就是哪怕你不懂，哎，你拿着这个白皮书你在现场看一下，如果说做的和咱们的这个白皮书不一样，砸了重新装，
1: 嗯
0: 啊，你都不用等我过去，你直接砸就行了，这是咱们能承诺的，叫砸无赦，
1: 给他保障啊，
0: 哎，砸无赦，
1: 嗯，
0: 那还有哪些呢？就是售后板块了，
1: 嗯，
0: 售后板块呢，咱们借助九九这个平台也说了，其实装完之后呢，不是结束，
1: 嗯，
0: 我认为呢，装完以后才是一个开始，
1: 嗯，
0: 为啥敢这样说呢？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2小时在线、48小时上门勘察，我才能做到在乌鲁木齐能做到36%的客户转介绍率。就是我的客户基本上就是10个里面有3.5到4个区间会帮我介绍，就是我经常在咱们的这个平台上面更多的是讲一些我们的品牌，会弱化一些我们的一些这个类似于所谓的啊我们的这个营销呀之类的，我们更多的呢是业主呢就口口相传，
1: 嗯，
0: 一个小区里面刚才那个业主讲了嘛，刚才那一栋楼里面3户嘛，4户，6户
1: 有3户、啊、
0: 3户他就一个照片里头，这就是为什么就叫占有率，这背后呢都是强大的口碑以及呢业主的转介绍，所以说呢我们的售后呢是这个别人说了我们的竣工是结束，在我们这呢竣工呢只是个开始，
1: 开始
0: 我们会有很多线下的一些上门啊，我昨天才进行了整个的一个叫冬季的首保活动，
1: 嗯，
0: 我们每一年会在这个暖气来之前
1: 啊
0: 去把我们今年上半年竣工的业主、去年竣工的业主呢做一个上门的保养哪些呢？哎，住了以后家里面的水管呀、家里面的龙头呀、脚阀呀、家里面的窗户密封呀等等呀、乳胶漆呀，上一个保养，每年的暖气停暖以后呢还会做一个保养，
1: 就是他已经进去住了是吧，
0: 住了
1: 哦，
0: 在住的过程中难免的家里面进家具啊、进软装，墙面会有一些瓷、一些这个
1: 对
0: 这个乳胶漆啊，
1: 对
0: 啊，家里面不小心
1: 修补一下
0: 、这都在我们的售后范围内
1: 哦，
0: 所以说我们能做到咱们的36%的转介绍率，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售后和我们侯小宝管家的一个服务体系，
1: 用心了，主要是啊大家呢也能够看明白是吧，啊，
0: 是的是的，
1: 那您刚才说到的就是可能今天晚上会有直播，
0: 今天晚上就不播了
1: 啊，今天晚上休息一下啊，
0: 休息一下，
1: 下次直播提前通知一下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嘛，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而且还是老规矩，大家在评论区给出这个房型、面积、小区是吧？
0: 哎，
1: 就有机会参与那个砸金蛋嘛。
0: 是的，是的，
1: 依然都是大奖啊。
0: 咱们949的听众也可以啊，今天只要拨通报名热线的啊，50749的50749，就说是949王成的粉丝。
1: 嗯，哎呦，
0: 哎，这个马辉在直播间里呢，也会给大家去给咱们专属的福利啊。
1: 嗯，
0: 可能随着时间还有最后的7分钟。
1: 对，
0: 这7分钟里呢，我再次把咱们今天这个949啊返场。总经理直管样板间的活动呢，再次做一个这个宣导和梳理啊。
1: 嗯嗯嗯。
0: 咱们买套房子不容易，装个房子呢也别轻易的去选择。
1: 对。
0: 那既然是99的这个做客嘉宾呢，我也呼吁业主朋友们呢，可以到展厅里面美皇家装去看一看。我们的位置呢，在苏州路和天津路的交汇处，有一个15000方的展厅。这里面呢，从硬装、软装、定制材料、家具、辅材、全线啊，还有家电。全部都能看到，叫所见即所得。如果说您今年在这个10月份有装修的打算，或者说在明年，都可以呢，先选择我们这一次的报名热线50749-50799999，我们给您做保价活动啊，这个保价呢一年内都有效，每平米呢是899元和1099元，这里面呢包含全屋的主材、辅材、施工、设计、水电、售后、安装。美皇有句话叫做八不限， 哪八不限呢？就瓷砖呢，我们是不限咱们的面积的，
1: 嗯，
0: 包括呢地板呢不限面积，乳胶漆不限面积，橱柜呢不限面积，木门呢不限堂数，
1: 嗯，
0: 水电不限严密，就家里有多少包多少。
1: 嗯、
0: 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九十九听众，第一个呢报名507499，每平米899和1099，这基础上面呢，我们立减每平米60元，
1: 嗯，
0: 这是第一重保障。60元的话呢，100平方就6000元。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全屋的主材做整个升级，主材里面呢包含哪些呢？你像750×1.5米的大板砖，900×1.8米的大板砖，600×1.2米大板砖，这个呢在价值7000元左右。包括呢像生活家这个实木的木地板，价值4000元，以及呢定制蜂窝大板的吊顶，价值3000元。
1: 嗯，
0: 高端定制的橱柜，价值2699元。像这个全屋的智能马桶啊，有几个包几个，给您价值3000元。还有呢，就是像科勒、Toto、贝朗的高端定制的咱们的洁具，价值呢4000元。以上呢，价值35183元的主材升级，给您做免费升级。第二个呢，就是辅材类的，辅材类呢价值10394元。你像水管、线管、电线、网线、乳胶漆、腻子粉，全线升级。其三的话呢，就是我们软装类的了。软装类呢，给您承诺呢半买半送。成本价格呢是25800的家具，这里面包含了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床头柜。现在只需要呢12900，成本价呢每平米899元的定制产品，现在只需要呢499。我们的这个设计费用呢，在每平米60、80、100的基础上，今天只要拨通报名热线，507499呢，我们今天设计费免费，同时给您出具效果图，还有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先拨打呢报名热线507999，507999。
1: 没错啊，这个欢迎大家呢多多的来做了解，当然大家呢也可以去到店去了解更多的精彩的内容。那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内容先到这儿，也再一次感谢啊，马辉马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真的是抽出自己的时间过来。我刚才还在问，我说一会儿直播结束就回去休息，休息不了，跑工地啊，
0: 还要去趟工地，
1: 还得去趟工地啊，所以辛苦了。好，那下次我们有时间接着来跟大家说啊。
0: 好的，再见。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评，升级您的生活。
3: 老王，我的 SUV， 儿子的新能源，媳妇的轿车，我们家这冬季胎，你说可咋选？
4: 巧了，老张，换登陆普啊，纳米百事橡胶，升级瑞风技术沟槽，片状花纹布局，大幅提升冰面制动性。邓禄普冬季胎，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新疆总代理乌鲁木齐百路裕行0991877-1699，877-1699，或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查询周边门店。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2: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
3: 那就两顿。
4: 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5: 美食派对 V18， 热辣火锅 V18， 聚餐饮酒 V18， V18 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 V18。

在周三的中午1点到2点，锁定关注到的是949每时每刻。各位好，我是天博。今天杨洋呢，因为工作的缘故，没有办法和路上的各位小伙伴一起寻觅美食、分享美食，所以各位行驶在路上的朋友可以继续传递路况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同时也可以把这个美食推荐、美食分享的环节推荐给、分享给我这个新人了。路上的消息怎么样呢？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这会儿显示的拥堵排名情况。如果您行驶在苏州东街的辅路，目前需要来关注一下，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可能相对来说交通压力会比较大，会出现短暂的车辆排队。除此之外呢，我们继续来看到肿瘤医院的这个位置啊，医院的周围目前交通压力也会比较大。首先呢是肿瘤医院，其次呢是医学院。医学院的拥堵点位主要集中在了鲤鱼山北路，目前鲤鱼山南路目前从八楼的这个位置开始，一直要到医学院的这个大门口，相对来说可能也会有一个短暂的车辆排队。还有南湖北路目前呢是在袁凯第一城的位置，相对来说交通压力也会比较大。朋友们路上的消息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在寻觅美食、分享美食的路上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今天咱们中午打算吃点啥，计划吃点啥，或者带了些什么样的这个午饭，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一起互动交流。首先袁给我们分享的是他在重庆吃火锅啊，都已经不是吃重庆火锅了，是在重庆吃重庆火锅，吃的是文亮火锅，教场口店。那个火锅看起来，哎呀，看起来好像少了点这个，不是全红汤了啊，是个鸳鸯锅，感觉一半番茄一半红汤了。这就是咱们说啊，吃正经的这个重庆火锅咱们必须得吃全红油啊。那这一半是家里有小朋友还是有不能吃辣的小伙伴啊。小凡同学也在打卡签到呢，中午好。说到的是米东南路目前呢双向一路畅通，中午吃的是芹菜肉辣条子。这咱们就说啊，这个我从团结路到米东南路啊走二环也不是很远，方便留一份吗？尔特也在跟我们打卡签到呢，中午好。快乐可以加倍，笑声可以传递，这是尔特跟我们分享的信息。还有路上的小伙伴的最新的这个美食分享可以传递到互动平台，咱们的这个美食推荐可以继续来说说看，当然寻觅美食的问题也可以说说。孤独就说了，安宁渠美食有什么好吃的？安宁渠的美食街，安宁渠还有个美食街，咱们就不说安宁渠美食街有什么好吃的，安宁渠有什么好吃的，小伙伴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推荐推荐。作为这个爱骑行的

也可以继续传递美食的问题，也可以来说说看了。我们是朋友，也在打卡签到呢。中午好，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暴露逛。这里是949美食每刻，本节目也是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刚刚寻觅这个安宁曲美食的小伙伴孤独的狼，这会儿江南又梦烟雨给分享到的是在安米西街的黑抓饭很好吃，在安宁曲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安米西街的黑抓饭。这个店名就叫这个黑抓饭吗？还是有什么其他店名好找吗？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说看。法特爸爸在给我们打卡签到，中午好，天天喜羊羊。不知不觉就到中午了，大湾北路目前双向畅通，在西域清宫这边。那法特爸爸中午打算去哪家吃抓饭，还是吃烤肉，还是吃拌面呢？又或者是去安排了什么样的这个午饭，也可以来给我们传递。子健提前给我们分享了三张这个照片，黑岩石烤肉店，这是在安宁渠的这个美食吗？还有看到了一个黄泥荷叶鸡，这是不是都是在安宁渠的美食？如果是的话，也可以再跟我们跟进一下最新的这个美食的这个情报了。那么各位美食侦探们，在寻觅美食的路上有最新的路况，别忘记继续分享。当然还不知道中午吃啥，也可以来问问小伙伴们，咱们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美食推荐。又或者咱们在家正在制作美食，或者在这个公司在单位咱们带了这个午饭，中午都准备吃些啥，也可以来到节目当中一起互动交流。本节目是由威士巴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昨天949的这个全媒体平台抖音、快手、视频号包括头条也推送了我们这个949同事间

0: 蛋搭子的这个组合，昨天好像吃的是这个小面，各位朋友有没有点赞、评论、转发、分享呢？如果还没有的话，抓紧时间打开949的抖音、快手视频号，还有头条，找到这条949办公室的这个饭搭子组合，记得点个小红心，记得点个大拇指，记得评论一下，记得转发一下，让我们这条的数据会更加的好看。当然，说到这个小面，说到重庆小面，各位在乌鲁木齐有什么样的推荐？推荐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交流分享啦。
1: 踏遍中国每寸土地，分享最地道、最本真的味道，人间美食客。提到重庆美食，除了火锅，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重庆小面了。今天带你感受重庆小面的魅力。重庆人的一天是从一碗小面开始的，每天早上还不等天亮，面馆的老板们就已经开始洗菜、打佐料、烧水了。再过一会儿，来自四面八方的吃面群众就能把小馆填得满满当当。小面馆里汇集了各个年龄段和各阶层的人士，无论学生还是白领，无论农民工还是公职人员，在小面馆里人人都是平等的食客，他们挨坐在一起，低头哈腰，专心致志地品味着平淡的美好。作为一个以米饭为主食的城市，面食在重庆似乎并不得宠。毕竟，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里才出现了一批机磨面粉厂和机制碾米厂。又经过了机器面背后的男人鲜薄凉的多年推广，重庆人才终于对面食欲罢不能。如今，重庆小面选用的原料仍以机器碱面为主，根据各店需求制成细面、酒叶面、宽面等不同规格。好的面条柔软回甜，有嚼劲，像山城人民一样细腻随和，有韧性，面如其人，绝不夸张。而一碗合格的小面，起码有十几种佐料：盐、酱油、味精、油辣子、海椒、花椒面、姜蒜水、猪油、葱花、芽菜、芝麻酱、花生碎。这些可见的佐料通常都是每家面馆的必备，至于其他配料，各家有各家的秘方。有趣的是，从江北到南岸，每个老板都说自己的做法最正宗，小面豆就是那个味道噻。其实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官方的权威的小面配方，每个片区都有每个片区的味，每个馆子也有每个馆子的味道。就像你问长沙人哪家米粉好，武汉人哪家热干面好一样，答案千万种，唯有你爱的那一碗才是最走心的。有经验的师傅知道，佐料的制作方法、用料多寡，甚至添加的顺序，能严重影响一碗面的味道。海椒要炒几遍？要不要加芝麻？花椒哪里好？姜蒜搅碎还是剁烂？猪油要不要和菜油混合？芽菜好还是榨菜好？这些每个问题都能逼死强迫症。哪些佐料要多放，哪些要免，你随意。但对师傅来说，认真制好每种佐料是对小面最起码的尊重。重庆小面的灵魂搭档有两个，一是夏季的主角腾腾菜，二是冬季的明星豌豆颠儿。腾腾菜不能煮得太软，爽脆有嚼劲就对了。豌豆颠的话一定要嫩嫩嫩，如果腾腾菜软趴，豌豆颠塞牙，那简直是惨绝人寰的体验。由小面生发出来的各种臊子面是肉食爱好者的福音，按浇头的味道大致可分为杂酱、红烧、泡椒、酸菜和混合味。杂酱口味主要是指豌杂面，顾名思义即豌豆、杂酱和面，它绝对称得上重庆小面中的翘楚。 豌杂面的佐料与小面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可谓素小面的高配版。豌豆需提前浸泡，再用猪骨汤煮到软烂，杂酱则是选用肥瘦相间的猪肉炒制而成。一勺杂酱，一勺豌豆，再加几叶青菜，它们被整齐地铺到面上，等待着你的撩拨。浓郁的肉香，清甜的豆香，再撒上一撮翠绿的葱花，仪式感满满。豌杂面的吃法以干溜为上，这种吃法能最大限度地让面与料相得益彰。凉的臊子与热腾腾的面不期而遇，瞬间合而为一。从师傅手中接过沉甸甸的碗，焦急地搅拌均匀，让每一粒肉末都被豌豆包裹，每一根面条都被佐料拥抱。干了这碗面，哪有什么穷途末路，人间还是值得的。再说红烧，与豌杂不同的是，红烧吃的是汤底味儿。红烧牛肉、红烧肥肠、红烧鳝鱼、红烧猪脚，你喜欢的肉类都可以用来红烧，没有重庆人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一项拿得出手的红烧技能，绝对是一个馆子安家立命的不二法门。正宗面馆的红烧牛肉都是实在的以坨为单位，红得发亮的汤头红红火火，牛肉软而不烂，辣而不臊，腥香入味。酸菜肉丝面是重庆小面中的谦谦君子，没有华丽装备的加持，没有惊艳外表的装扮，只有含蓄内敛的本味。失去了重料的综合和掩盖，面条的口感就尤其重要。一碗优秀的酸菜肉面，肉丝一定要嫩滑，酸菜一定要脆爽，汤料一定要鲜美，面条一定要爽滑，所有的一切都要刚刚好。我们下期见。
0: 刚刚我们听到的音频呢，是有关于重庆小面这道美食。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因为昨天在949的抖音、快手视频号还有头条上，我们也分享了王晨、小叶、刘琦，应该还有夏一丹这四个这个办公室的这个美食搭子，又给大家来推荐美食、寻觅美食了。所以朋友们也可以打开我们的949全媒体平台抖音、快手视频号头条，找到这一条昨天分享的美食饭搭子系列，当然还有上周分享的第一期系列，大家都可以点点赞、点点关注、点点这个爱心、点点大拇指、转发评论一下。当然乌鲁木齐哪里有好吃的重庆小面，包括这个豌杂面，还有这个红烧肉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面食都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互动平台。江南又梦烟雨说到安宁渠的这家黑抓饭呀，叫90年代的黑抓饭，在安米西街，这家黑抓饭很好吃，值得推荐。浩也在分享信息说到的是目前泉州街一路畅通，准备回店里吃热饭吃，问我中午准备吃啥，我也不知道，我先看看大家推荐啥吧。华东跟我们分享到的是打个卡，准备在家里吃米饭菜，有小炒肉，有西红柿炒蛋，还有炒包菜。这几个人呀，吃两个人吃三个菜吗？我觉得刚刚好。哎，有肉有菜，有这个蛋白质，有膳食纤维。还有子健骑行跟我们分享到的是仓王沟中路这里的两家美食，一家呢是叫黑岩石烤肉店，味道怎么样，价格合适吗？另外一家呢是街边的这个黄泥荷叶鸡，如果味道不错的话也可以给我们分享分享了。路上的路况提示也可以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别忘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这里是949美食每刻，本节目也是由威士巴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也来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这会儿显示的拥堵排名情况，如果您行驶在苏州东街的辅路，还是需要特别留意一下，目前小西沟的这个十字路口相对来说交通压力会比较大，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显示呢会有短暂的车辆排队，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由西向东可能也会有短暂的车辆缓行。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来打卡签到了，说到的是凤凰山街目前是双向畅通。

0: 想了又卡六小时，精神灵感来。
1: 志邦整家火爆征集30套样板间，总部特批补贴1至2万。志邦整家定制全屋样板间39800元，二手房改造19700元。
0: 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2楼山水华庭综合馆，电话6616160。

正在锁定关注到的是949每时每刻，本节目是由威士巴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我是天博。微信平台上有两位朋友需要我们的帮助，首先呢，一位杨先生啊，说到的是今天从医学院搭乘一辆奇瑞红色出租车，是到下车的时候是没有把这个车费付成功，11.5块，下车时间呢是1:45，搭乘的是这个红色的奇瑞出租车，医学院上车，他说网络出现了故障，如果司机师傅听到广播可以和他联系，联系电话是13909916988 13909916988。杨先生他说希望尽快联系一下，要不然觉得很不好意思，如果今天咱们的这个司机师傅您开的刚好是奇瑞红色出租车，在这个中午的时候拉成了一位先生是从医学院上的这个车，车费11.5块，他没有支付成功，现在很着急，需要找到您把车费给付给您，联系电话是13909916988 13909916988。另外呢是一位女士啊，她的汽车呢是在沙区的博物馆小区63号楼这个位置，轮胎没气了，需要帮忙把这个轮胎的气给打满，但是不知道目前是轮胎没气是因为漏气儿，还是因为其他这个扎了钉子，也可能需要这个更换这个备胎，如果朋友们听到广播在这个沙区的博物馆小区附近，可以联系一下这位女士，联系电话是150-2298-3119 150-2298-3119。路上朋友们的路况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一会儿的中午2点到3点949午间版一路畅通，各位要继续锁定关注哦。

0: 遍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2: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1: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2: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1: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2: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中午好，锁定关注到的是9495午间版一路畅通，依然是我是天博。首先节目一开始还是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这个拥堵点位，看到苏州东街的辅路小西沟的这个位置，相对来说交通压力还是会比较大的，由东向西的方向，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当然还有泰山街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由西向东，从这个一品九鼎阳光的位置开始，可能相对来说交通压力也会比较大，海虹的这个位置啊，还有湖州路从东进场路到兰溪街北向南，可能也会有短暂的车辆排队。还有其他路段的拥堵点位我们没有盘点到吗？如果小伙伴行驶在路上，都可以继续分享，继续传递，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了。如果您行驶在扬子江路，目前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扬子江路从公园北街到扬子江路这一路段，目前可以看到高德地图大屏也是飘红的状态，包括红山转盘目前也是友好路一直到这个西大桥的路段会出现车辆排队，红山路目前可以看到是 CC 帽的这个地库出口，相对来说可能交通压力也会比较大，还有其他路段的拥堵吗？都可以继续分享了。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此间骑行的语音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司机师傅说了，缺个人伤心吗？没事儿，明天洋洋就回归了啊、哎。只是短暂的有一个工作的安排，今天是我一个人陪伴路上的朋友2个小时，所以路上的消息各位还是可以继续分享，继续传递的。

0: 上车就听99，上车就要报路况。
1: 中午好，
0: 天博，中午好，
1: 你好，
0: 东五二环畅通畅通。
1: 好的，
0: 新疆大学校本部出发。
1: 嗯，
0: 走延安路、大湾南路、银华街、东五二环、秋实路到新大河大社区，是一路畅通啊。
1: 好嘞。收到，谢谢子健骑行的语音。我下午车我狂也在分享信息，说的是新华南路北向南左拐龙泉街，目前车流量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他说刘瑞昨天说想念天博的第二天盼你回归，那我时不时的就再出现一下吧。其他路段通行情况怎么样呢？继续来说说看吧。最近朋友们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儿？在新疆旅游有个新趋势，大家叫它奔县游。这个县呢是县城的县。越来越多的游客呢不再是走马观花打卡热门的大景区，反倒是愿意跑到各个县城乡村住上几天，慢慢的感受咱们新疆的风土人情，县域旅游呢也就跟着火了起来。就拿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来说，喀什古城的开城仪式热闹开场，和睦傍晚的木屋呢也是灯火点点，奶茶香气呢飘在村子里边。在阿克陶的墓道上呢，马队伴着雪山缓缓的前行，游客不再只是单纯的看风景，而是沉浸式的体验这里的生活。喀什古城景区呢准备了不少的特色演出，汉唐舞、秋瓷舞在街巷里呢随时可以上演，到了晚上呢还有民俗巡游。那么库车的几处文博场馆假期也是推出了十多场的展览还有社交活动，吸引了27000多名的游客前来参观。大家呢可以近距离的触摸这里的历史文化，很多游客自驾走在阿河公路，一路呢欣赏着秋日彩铃，还可以亲手体验打囊。就连大巴扎里的非遗主题咖啡店也把十二木卡姆的表演融入到了日常，喝咖啡的同时呢就能够感受到传统的文化。旅游平台的数据呢也能看出来这个热度，国庆布尔津的民宿预订量呢翻了2倍多，不少游客呢一住就是4到6天。阿克陶县的假日接待呢将近有40万游客，旅游收入接近了1.47亿元。那阿勒泰、喀什的长线航班上座率呢也是居高不下，新疆铁路呢也是加开了大量的临客旅游专列，方便大家进出。配套服务呢也跟上了，在阿河公路沿线建起了多处的服务驿站，像充电了、吃饭，包括买特产都可以一站式的搞定。沿途的卫生间呢也是干净整洁，不少游客都说呀，出行体验踏实很多。在喀什古城还上线了 AI 导游，扫码就可以听讲解，还可以按照家庭游、研学游来规划线路。简单来说呢，县域旅游把过往的游客流量变成了长久的发展活力，游客留下来深度游玩，当地的年轻人呢在家门口就可以创业增收，好风景真正也变成了好日子。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多的朋友可能会选择沉下心来，在某个这个小众的旅游目的地，不再是去一二线的大中城市了，反而是在县城、乡镇住下来，慢慢的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当然县域旅游也跟着就火了起来。朋友们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旅游观念呢？也可以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传递信息，六一说怎么感觉天降祥瑞像是上学的时候比较多的这个话比较多同桌，现在你俩被老师调开坐了。话多的可能是我吧，把刘瑞调开了，我和杨洋的话也比较多。路上的消息怎么样？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也可以继续传递最新的信息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啦。

0: 949南疆金秋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1: 11月2号到8号，我们一起领略南疆金秋美景，
0: 环游博斯腾湖，
1: 自驾库车大峡谷，
0: 打卡沙雅金秋湖阳，
1: 去阿克苏摘冰糖新苹果，
0: 在喀什感受民俗文化，到塔县走盘龙古道。
1: 在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报名通道，详见路书。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0: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志邦整家火爆征集30套样板间，总部特批补贴1至2万。志邦整家定制全屋样板间39800元，二手房改造19700元。
0: 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2楼，山水华庭综合馆，电话66161600。
2: 继续锁定关注到的是949午间版一路畅通，我是天博。看到武旭也在打卡签到呢，说中午好，北门到人民路，下河滩到乌拉坡考试中心是一路畅通，飞驰的感觉太攒劲儿了。今天是又要去考无人机了吗？祝咱们这个考试顺利。既然这个一路畅通，那就用一首有点节奏感的歌，带给大家一天的好心情吧。

0: 天山国际机场推出国内当日中转行李免提取便民服务。此项服务主要针对始发站无法办理行李直挂需要分段购票的国内中转旅客。只要您是国内当日中转停留时间70分钟及以上，并且未办理过行李直挂，即可享受行李免提取服务。旅客抵达后无需出隔离区，无需自取行李，无需二次托运，在柜台完成登记确认后，托运行李将由机场工作人员统一后台转运，旅客只需安心前往下一航班登机口候机即可。此项服务有效减少了中转旅客提取行李、重新排队安检的繁琐流程，大幅缩短中转耗时，提升出行效率。乌鲁木齐机场将持续优化中转保障服务，为广大旅客提供更加安全、顺畅、便捷的出行体验。乌鲁木齐机场温馨提示广大旅客注意天气变化，提前规划行程，合规携带行李，配合安全检查，乘机全程系好安全带，文明乘机，平安出行，让每一次起降都平安顺畅，让每一段旅途都安心舒心。
1: 好嘞，谢谢。那么路上的消息，各位行驶在路上的小伙伴也可以继续分享。也有朋友在问，子健骑行是不是每天都在骑行，总能听到他的路况信息？这个子健骑行亲自来回答一下吧。还有努力也在传递语音，另外一位小伙伴也在分享最新的语音消息，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记得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这里是949午间版，一路畅通。

及前往深圳的航班每天呢都有一班。那么这些航线呢，把新疆和华北、华南还有华东、西南更多城市呢连接在了一起。不管是大家外出旅游、商务出行，还是新疆特色农产品的外运，都会更加的方便。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呢，可以提前查询到航班信息，合理的安排行程。也来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这一会儿的拥堵排名情况。如果您行驶在河滩快速路，目前北向南的方向过了苏州路立交，会有一节出现其实还没有到苏州路立交，在十一师的这个位置啊，就出现到了长距离的车辆缓行堵车原因。如果朋友们知道，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当然红山转盘这儿属于一个常规堵点了，目前显示交通压力相对来说会比较大。当然还有新华北路，目前可以看到在西大桥的这个位置，由北向南的方向一直要到小西门的路段，目前新华北路北向南会出现长距离的车辆排队。

0: 星期三翻过一座山，再坚持三天就是休息天。星期三要上班，一直干到下午，这就是我努力的一天。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努力的一天。今天是周三，目前路程通行情况朋友们还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文昭也说了，你知道吗，刘瑞晚上两小时的节目可孤单了，你要记得带他吃好吃的。我中午 也不轻松，反正啊，咱们就互相体谅吧，好不好？咱们三个要不然 组团呢，抱团取暖吧，三个就是互相吧。文昭，咱们小虎辣子鸡到目前还没约上呢。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晴间多云，高温19度，低温9度。但是到了明天，乌鲁木齐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小到中雨转雨加雪，高温14度，低温呢只有1度。乌鲁木齐16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高温7度，低温0度。乌鲁木齐17号的白天到夜间晴好天气，高温在10度，低温在0度。乌鲁木齐18号，也就是周天的这个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高温12度，低温呢只有2度。18号呢也是重阳节，有的家庭呢可能会选择去登高望远，那么这一天相对来说温度还是比较适宜的，但是出门的时候也要穿件厚外套。咱们的这个雪地胎我们提示了很多遍了，现在就可以预约我们的轮胎店，尽量把这个四季胎换成冬季胎了。

因为即将到来的这场雨雪天气，有些路段可能会打滑，给路上的朋友，今天的劲爆体育，我是天博，明天见啦。给路上的朋友，今天的劲爆体育，我是天博，明天见啦。

0: 中午三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竞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九四九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此时此刻呢，天气还是不错的哈，阳光灿烂。可是呢，到了明天开始啊，有天气变化，温度呢会大概下降到0度左右，温度呢很低。天气的现象啊，是由小到中雨转雨加雪的天气过程。哇，这感觉好像哈，秋天这么快就要离我们远去哈，这秋老虎还没看到之后呢，那冬天就要来了哈。所以说，您的雪地胎打算什么时候换呢？可以分享一下您的更换雪地胎的经验。您是打算错峰更换呢，还是打算等下了雪之后再更换呢，还是打算这个周末赶高峰的时候去更换呢？到了中午的3:02了，欢迎大家此刻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949劲爆体育。你们好，我是韩帅。各位可以来打卡啊，签到啊，发路况啊，心情啊，出行提示啊，是吧，都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来直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发文字，发语音，图片视频都可以。这个路况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不过现在我们看通过大数据啊，看看现在在河滩快速的北向南方向有一角，目前出行压力偏大，是从队尾呢，目前看了一下，堵到了河南路立交的位置了。队头啊，现在呢是快到新一路路段，这个区间北向南方向河滩快速拥堵缓行长度大约2公里。欢迎此剑骑行，欢迎后悔来锁定收听参与节目哈，来打卡签到。那么更多路况变化，环线呐、市区呀、包括啊，就是一些小的巷道出现了拥堵、排队、缓行，我们大数据可能看不清的时候呢，您可以继续把更多的您看到的即时路况分享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怎么关注呢？用手机软件微信打开以后呢，点那个加号哈，点一下之后啊，再输入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就可以了。顺便可以再置顶一下哈，方便今后呢不断的发送更多的前方的路况信息哈。有朋友问说，商圈帮我们扫一圈啊？可以哈，商圈我们逛个街吧，看一看目前的在 CCMO 路段通行基本顺畅，但是红山路的西向东和光明路的东向西有轻微的车流量偏大的缓行，长度各自200米。那么此时此刻呢，看了一下西大桥桥面双向通行是特别顺畅的哈。另外呢，我们往北边看的话，有一个堵点是在一附院这边，鲤鱼山路、鲤鱼山南路，目前显示呢双向拥堵，各自长度大约500米。这个区间目前车流量是大的哈，有及时的话呢可以选择绕行一下。还有呢，咱们关注到的另外一个商圈是在喀什东路植物园北侧的，这是吴越花园城，这一直很火爆哈。那么这会儿呢看了一下路况，喀什东路的这个区间，天津路、长沙路、杭州东街、北京中路通行基本是顺畅的。崔师傅问，请问一下最近有没有油价调整的信息？有啊，真是问对人了。因为我刚还看了一下，看哪儿呢？看的是949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油价调整信息，您可以看一看。调整时间10月15号的24时，然后呢，价格是涨是跌呢？大家可以来帮我们看看哈。啊，是跌啊，是跌啊，跌一些啊。小小发信息说，目前在东外环南向北，距离华光机出口200米处呢。到距离会展大道900米的位置，哦，好精确啊！说路边有一些这个黄色的塑料袋，说可能是不是一些车辆掉落的，提示大家行经这个路段注意减速慢行，不要停车去捡东西啊。在哪儿呢？是在东外环由南向北方向，大概呢距离华光街出口200米处的位置，由南向北路两边啊有一些这个黄色的塑料袋，大家注意一下，不要这个太快的过去之后呢发现有障碍物立刻打方向，这很危险，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小凡同学他说，

三点上节目的话，如果是两点把饭吃完以后呢，这个点儿，哎呀，太容易晕碳了。所以怎么样不晕碳呢？听广播呗，是吧？咱们听广播的时候呢，有精神，然后呢，包括路况，脑筋跟着动起来，说不定啊，就变得更加的精神。精神啊，就是注意力专注，开车就更加的安全。昨天我们说到了中年人运动的注意事项哈，咱们现在要不就说一下青少年的运动的注意事项怎么样啊？各位，青年朋友们，听一听哈，咱们跟自家孩子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就是青少年的骨骼呢跟肌腱哈正在发育，所以很多孩子在打球跑步的时候呢，就直接上场就跳过了热身的环节，其实是会增加受伤的风险的。就包括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出去运动的时候呢，包括骑行啊、游泳啊，得要热身呢，活动活动，高抬腿一下，然后呢稍微拉伸一下，对吧？腰啊，就是侧着，把这伸手把这个肌肉啊稍微的放松一下，热热身。那么怎么热身呢？一般来说啊，一套完整的热身流程分为运动流程呢，分为是热身、正式训练以及赛后的拉伸三个部分。这个三个部分啊是缺一不可的，不能说就是昨天我们也说过哈，就不能说一周之内啥也不干，然后周末的时候呢猛猛的练上一天，对吧？这样也不太好，就是还是要做到先热身之后呢再训练，然后啊再拉伸，循序渐进，对吧？不能突然一下的，是身体受不了。那么热身时间呢一般是5到10分钟，包括呢高抬腿呀，这转髋呐、踝关节呀，就活动活动，把这个关节大肌肉激活以后呢，是提升体温，减少扭伤和拉伤的概率。然后呢，不少家长哈一味的追求说训练的时间跟成绩，但是让孩子超负荷的长期训练的话，其实会容易出现一些损伤的。那因此呢，青少年哈不建议过早的去专攻单一项目，要多尝试不同的运动嘛，要全面的发展协调性。然后运动之后呢，也不要说立刻的就是停止坐下来，就是或者躺下更不应该了哈。然后咱们要进行一个静态拉伸，缓解肌肉紧张。然后呢，有必要的话呢，可以拿那筋膜枪，是吧？把那条腿肚子呀，就是练的肌肉适当的放松一下，防止第二天的时候呢酸痛啊。而且每天咱们青少年要保证大概60分钟的户外的活动时间吧。不是说一定要运动60分钟哈，就是你得要在户外活动1小时的时间。这晒太阳啊，能够促进钙的吸收，能够助力骨骼的生长。那么如果运动中啊，这关节持续疼痛，它不是简单的那种就是酸哈，酸酸的感觉，那么其实是需要适可而止啊，就要停止训练，要进行及时检查，不要带伤硬撑，这样呢对身体啊也是会有很大的损伤的。李师傅发信息，他说：“请问一下哈，咱们节目的最新节目单在哪儿能看到？”哎呦，这个都在我们心中。节目单的话，如果您需要了解的话，您可以尝试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之后呢，点关注发信息，您发一个节目单，发一个节目，试一试哈，看能不能收到我们的最新节目单。因为我们节目没有太大的变化。就主持人会稍微的调整一下，但是节目的内容啊没变啊。哎呦，你看刘师傅也说了一下，说那个黄色塑料袋啊，在东外环由北向南帕米尔街到红山路这边也是有的，那估计是不是被风刮过去的啊？这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防止障碍物，就做好准备哈，不要突然下的急转弯变道啊，或者急刹车不安全，注意提前的减速。位置呢是在东外环，大概呢是在会展大道一直呢是到帕米尔街之间路段，双向有不同程度的黄色垃圾袋在路上啊。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发信息，他说这个。大咖先到哈，团结路的由东向西方向，在16中这边哦，就在我们单位旁边，我们都能看到啊。我们看一眼，车流量大。说为啥电台门口永远不会堵车？这个问题问的真是，您晚高峰来过吗？来过之后，您会发现说，有的时候我就是这样哈。比如说7点半下班以后呢，

0: 都出不去，就是本来是得左转进团结路，然后十六中方向嘛，我就右转了，我就因为往右边转的话会更顺一些，至少能先出去啊。然后呢，也靠大家的安全文明行驶的意识啊，也感谢各位的就是交通参与者，对吧？开车的时候呢要注意安全文明行驶。燕子周女士说，韩帅下午好，哎，提前上节目了，我都提前三天了啊，是说今天天气真好啊，刚从昌吉回来，机场快速啊，畅通畅通啊，所以说畅通是好消息，心情是很不错的。即便是遇到了一些拥堵排队缓行，有什么事故之类的，也要保持心情的愉快，对吧？反正都堵那儿了，着急也没有用啊，是不是？那下次啊，咱们可以要不就提前绕行一下，要不就这个提前出门，要不就把广播949随时打开啊，上车就听949，路况随时知道有没有。这个是小野师傅啊，他也说，你看上车就听949嘛哈，说儿童公园向医学院方向车流量偏大，那就是由西向东吧？哎，不对，儿童公园就是由南向北的方向，鲤鱼山南路对吧？车流量大，说儿童公园的红绿灯这边呢，已经是堵得水泄不通了，车流量确实大啊。好嘞，3:13，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劲爆体育。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韩帅，更多的路况的新变化及时分享一下，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刷新一下最新路况。目前看看这是环线哈，东西南北外环双向这一圈基本是顺畅的，克南高架双向通行正常，河滩快速的堵点依旧是在北环高架桥下北向南方向，目前拥堵长度大约1公里。同时呢，阿勒泰路高架机场快速的双向北站西路和北站东路，庐山街万盛大街西山路，包括四道岔这边哈，以及这附近的连霍高速呢，通行都是顺畅绿色。所以您这会儿在什么地方呢？新的路况新的变化也可以继续分享一下。同时啊，咱们节目呢有一个固定环节，这个环节呢是需要各位啊各抒己见，说出您的观点跟看法和经验哈，不管您选正方还是反方，都可以现在准备开麦了。
1: 看比赛有人盯比分，有人看热血，聊体育有人讲成绩，有人讲热爱，正反两方听友开麦，观点越辩越明。949劲爆体育，体育开麦了，等你发声。
0: 这个其实它不算是一个严格的辩题啊，可能可以更多的说一下您的观点跟看法，然后呢也可以辩一辩。怎么个辩法呢？题目是这样的哈，就问大家说，日常的正常的健身哈，就健身啊运动活动都行，就是选择独自锻炼更好还是结伴一起运动更合适更好呢？您会怎么选择呢？您的实际经验是什么样的？我知道子健骑行一定是结伴同行，那是吧，是吧？因为骑自行车的话，说一个人骑的话就好没意思，可是不同的体育项目确实是因项目而异的，比如说我啊，偶尔一周游一次泳啊，就游一次泳的时候呢，结伴，我真的是希望人越少越好，要不然泳池游不开哈、啊。我就是属于是那种所谓的网上说的狠人，多狠呢？就是去了以后啊，耳机一戴，眼镜一戴，帽子戴，然后对吧，服装换上，就是下去开始游。游上大概40分钟1公里出来以后呢，立刻走人，谁也不看谁也不理，反正是近视看不清楚嘛，是吧？就是快速完成独自一人的锻炼啊，就是所以说您是更加倾向于独自锻炼呢，还是更加倾向的是结伴一起运动呢？两观点您可以来说一下。其实咱们大家有人说哈，我从来不运动啊，我参与不了节目， 咱们节目目的不是说让您就是一定要说观点和看法，就是也是希望您

能够运动起来呀，是不是啊？就是也是个提醒，即便咱们平时工作很忙的话，抽时间下班之后呢，活动活动，不管是有氧运动啊，还是力量训练啊，俯卧撑啊什么的，就是有条件的话，咱们可以动起来，对吧？让肌肉呢流失的速度啊更少一些，那么以后呢生活会更加的方便一些啊！你看说的真是啊。然后看到哈，这个呢是王师傅说的是我站正方哦，站正方就是希望是独自锻炼对吧？一个人跑步不用约时间，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而且跑步的时候呢也不会去迁就别人的步速，想快想慢完全自己做主。那得戴个耳机对吧？听个歌啊，听个949啊什么的，至少不无聊嘛。要不然你说干跑啊，跑一个5公里啊，对吧？我觉得那确实也是挺无聊的事情，哈哈，也是需要相互的陪伴一下。这个是小李师傅说，一个人容易偷懒，说什么包括是打球啊、跑步啊，约一下之后呢才有动力。这个其实我也是同意的。他说这个主持人好没有主见哈，就是一会儿老爱倒戈。但是我是有经验哈，什么就是我当时的时候很早很早之前有一次，我就是办那个什么嘛，那个健身卡，当时搞活动，很便宜，说的是说300-400一年，我说这好很划算，一天1块钱可以健身对吧？但真的是没去几次，一年时间就到了。因为没有人约呀，一个人去的时候呢真的是很难迈出脚步，就是你在选择在家里躺着休息工作啊，跟去健身房运动要跑过去还得要换衣服还要再动起来再流汗，相比的话真的是在家待着更容易胜啊。然后呢还有呢是小 C 说独自锻炼很考验自，确实真的是很考验自律，说自制力差的人结伴比较合适，你再点我是吧？小凡同学说：“我喜欢打篮球，其他的不用多说了吧？打篮球也可以一个人呀，一个人练投篮啊、运球啊，还没有人阻拦你，那多好啊！”是图尔逊师傅说。结伴同行，他选择的是反方，对吧？结伴同行更好。说一个人呢，有些项目有些风险，比如说荒野求生，就是简单的运动好不好？就是您这个就是上升的难度就太专业了，这个就啊。燕子周女士说，早上跑步喜欢一个人速战速决，自己跑5公里，那您是每天都坚持跑5公里吗？说回来之后呢还要给孩子做早饭，哇，那您这个我得给你点赞，您真的是很自律的一个朋友啊。还有呢是小弟说结伴不只是督促，运动中互相鼓励还能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啊，这也是一个观点哈。还有人说两个方式可以轮换嘛，是吧？没有必要非要固定一下，这状态好的话呢就独行，就想热闹的话放松一下，就是不孤单的运动啊，可以约伙伴一起进行运动啊。我们是朋友啊，说不好意思啊来迟了哈，说哦真的还我们是朋友，真的是我们是铁哥们儿，以后名字改一下。昨天一刷抖音的时候呢，突然一下我看我那个就是留言量和点赞量蹭蹭往上走，我说完了我要火了，当时那瞬间是吧？然后一看呢都是我们是朋友是对帮我点的赞留的言，哇当时好感动啊，但是难免呢也有些失望没火。他说呢车险到期了哈，这捣鼓半天耽误了听广播，为什么车险到期会耽误您听广播呢？这是个借口吧。他说早说啊，你打电话给我呀，然后呢说可以陪我一块锻炼，我平时都是自己锻炼，不是我是昨天是你说的是在家里面是做60个俯卧撑呀，然后呢还做一些力量锻炼，是您这么说的吧？啊，行了，我的锻炼呢就是以前打乒乓球，现在呢打不过别人了，就是
就不怎么打了，开始单独

0: 独自一人去游泳啊。来，有没有约的朋友啊？这周末可以约一下啊。邢师傅，邢。
1: 韩帅，下午好。
0: 哦，你好。
1: 行吗？
0: 哎，好嘞。
1: 我觉得健身还是结伴。
0: 结伴。
1: 一起锻炼比较好，男女伴合搭配不累。
0: 哦哟，你看看这个目的。然后
1: 你在健身房会看到积极向上、阳光的人。
0: 嗯。
1: 会促进你的这个健身。
0: 哦。
1: 你可能一个人锻炼身体，练着练着你会累，你会放弃，会哭的。
0: 嗯。
1: 如果一群人。
0: 嗯。
1: 在那减脂减肥，你可以动力越来越大的。
0: 嗯，就情绪方面需要更多的正向的激励，这个意思哈。但是您有想过吗？往往一群人去健身，健得很开心的时候，一旦健身这个事儿结束了，大概率会约着一块儿去胡吃海塞。所以，别问我为啥知道哈，就是也曾经经历过，想的是哎呀，减脂啊之类的。结果呢，哇，吃完以后呢。运动过之后呢，还胖了不少，是吧？智者行天下。
2: 上课就进球，就上课就包子胖。韩帅，周好，打卡签到了。
0: 哎，你好。
2: 长期各条道路都很畅通。
0: 嗯。
2: 到长期吃美食了。
0: 哦，又吃美食哈？那美食完以后的话，不是要得健身活动活动吗？啊。就说开车。嗯，这件事儿啊，冬天的时候呢，确实啊，就是在乌鲁木齐，就是北疆的朋友，北疆一定是要更换雪地胎的。虽然说今天温度还不错，但是明天温度会下降。有人说这雪地胎那不是下雪再换？不是啊，5度之后呢，就5度以下的时候，轮胎的这个硬度会增加，刹车距离啊会变长，因此呢，温度到了5度以内的时候呢，就得要去更换雪地胎了。那么您打算更换什么品牌的雪地轮胎呢？
3: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3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4: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5: 万力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力随行，世界路万力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6: 老王，我的 SUV， 儿子的新能源，媳妇的轿车，我们家这冬季胎，你说可咋选？
7: 巧了，老张，换登陆普啊！纳米百世橡胶，升级瑞风技术沟槽，片状花纹布局，大幅提升冰面制动性。邓禄普冬季胎，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新疆总代理乌鲁木齐百路玉行0991877-1699，877-1699，或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查询周边门店。
5: 风雪无阻，万力随行，世界路万力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0: 哎呀，确实啊，看到我们是朋友，真朋友啊，他说。说让大家可以搜一下韩帅啊，就是我的抖音号哈，说看看抖音制作的新的视频啊，特有意思。我就说你看劲爆体育上了以后啊，整个人的浑身上下都充满了运动的细胞，是吧？这动作更灵活了，腰也不疼了，是吧？这动作啊舒展又流畅哈、啊、可以看看哈、啊、就是技术好玩，各位也可以一起玩起来。燕子周女士说，哎呀，确实是这样的哈，以前呢约了朋友呢跑步，跑完以后可好，一顿胡吃海塞。包括呢小凡同学也说，对，这那会儿啊约兄弟们打篮球，打完篮球以后呢，不自觉的就发现已经坐在了烧烤摊上面。就像跑步锻炼的时候一样哈，一边跑一边自己给内心就打气加油，是吧？啊，我一定要加快速度，我要加点这个力量，我要加油努力，加点辣椒，加点孜然，加点咸盐，就是来点蚝油，是吧？然后呢，就坐在了烧烤摊上。 这个是小东说的是想寻物啊，东西丢了。那这样吧，您把您的信息，完整的信息啊，包括什么时候在哪儿都有什么东西，然后呢，您的姓名和联系电话用微信告诉我们，我们会第一时间帮您去播出的。还有朋友呢也想问问说目前商圈的路况的情况哈，我们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吴越花园城路段通行是好的，不知道你要去哪儿哈，我们整个关注一下。在经开万达这边呢，目前现在这个点儿通行状况也是良好的。继续看看，这是在七台路的德惠万达通行也是正常的。龙泉街在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北侧门显示双向车流压力很大，团结路由东向西方向从电台出来以后呢，左转50米之后一直排队排到广汇桥下了。

哎呀，你看这真的是时间过得挺快哈。今天呢是10月14号星期三了，还有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是咱们的双十一的购物狂欢节就要来了，是吧？所以说大家是不是已经都列好清单了，购物车呀什么的都开始囤起来了哈，忙着囤日用品啊，囤零食啊之类的。但是呢要提醒大家，秋冬换季啊，应该为全家人来囤一份安心。今天呢你看哈，有个活动是1509西域山泉系列的家用净水机双十一提前开抢了，咱们也不用等快递，也不用凑满减，直接免费的上门安装，多重福利直接拉满了，当天预约最快啊，当天就可以上门，就可以用上了哈。也发现了说是入秋之后呢，一天比一天凉了，对吧？喝热水啊，煲汤啊，煮茶的需求呢是翻了好几倍，所以说大家家里的水质啊，这个事情千万是不能将就的。这次啊，厂家是拿出了十足的诚意，让您免费试用30天时间，完全免费试用30天时间。你看，包括免费上门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安装方案，免费上门安装调试，免费体验整整30天时间。那所有的人工啊、材料费完全免费，没有任何的隐藏条件跟消费哈。30天之内呢，有任何的不满意，包括您用的不习惯了、不开心的话呢，厂家是可以免费的上门拆走，您可以放心大胆来尝试体验一下。电话您可以拨打400-700-2939，满意以后留下呢，还可以尊享啊零手续费、零利息的分期付款呢，每月仅需199元，13个月付清，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哈。那家庭咱们就自己都是可以轻松的去守护一下全家的饮水健康的。如果您要是心动想尝试的话呢，很简单，立刻现在就拨打电话，电话呢400-700-2939，电话400-700-2939，现在马上立刻拨打。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今天有名额的限制，前15名有更多的福利和惊喜。那么立刻下单呢，还有4重的实用的好礼免费带回家。第一重呢是价值1388元的智能速热饮水机，5档精准调温度，3秒急速出热水，45度温开水啊，就是直接可以喝水啊，就很方便，而且不烫嘴，温和的温度。65度呢泡花茶，温润适口，85度冲咖啡，香气十足，100度冲养生茶，那也是刚刚好的。所以说啊，秋冬想喝热水不用等，随接随喝，特别方便。这是送的。那么第二重呢是送小鹤的护眼台灯一个，无屏闪，柔光护目更健康，多档的亮度可调，同时呢是触控的开关，很方便，这孩子写作业啊也不费眼睛了。那么大人睡前看书的时候呢也很适用，也不伤眼睛，对吧？这个健康还是很到位的。第三重是送家用微压锅，微压焖煮，省时入味，炖肉啊、熬汤啊、焖饭啊都很顺手，而且呢咱们的厨房小白们也可以轻松的上手。第四重呢是蒸煮饭盒，这个就厉害了哈，分层设计，能蒸能煮，而且是用的是食品级的内胆，安全放心，上班带饭呢一键热透了，居家给孩子做一些辅食啊也很方便，干净卫生又省心了。所以呢刚也说过哈，重点提示的是听了广播之后的话呢，您要赶紧拨打电话预约，因为名额只有15个。然后呢如果您是前十五

0: 个名额的话呢，再给您解锁一个专属的售后大礼包。这包括的是三年免费的更换滤芯，就是三年免费换滤芯啊，就零开销，这确实也省到，对吧？你看三年整机质保，五年核心部件质保。你看平时一年换滤芯的话呢，一年得要大花一个两三百块钱，是吧？这个三年直接省出来了将近1000块钱呢，哈，省的就是赚的，赶紧吧，拨打电话体验30天的免费试用，并且呢还有4重好礼以及更多的专属的售后大礼。电话是400-700-2939，400-700-2939。双十一专属名额只有15个，抢完即止。电话呢是400-700-2939。
1: 一到秋天，新疆就换了模样。北疆的阿勒泰，秋风挥起画笔，库尔德宁的山林五彩斑斓，金黄白桦，墨绿云山，行走期间仿佛走进了大自然编织的梦境。来到南疆，泽普的胡杨临水而立，满树金黄映在碧波之上，少了大漠的苍凉，多了份悠远绵长。吐鲁番的葡萄沟褪去了盛夏的燥热，葡萄果香四处飘扬。天高云淡，秋景正好，期待您到新疆来赴一场美好的秋日之约。
2: 949劲爆体育，听体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0: 其实这个环节叫做答案只有一个啊，给线索，然后呢您猜体育项目的名称，但是呢反应够快的话不一定能够答对呀。为什么呢？因为咱们题目的范围是逐渐的缩小的，第一个线索的答案呢正确率不会太高。为什么？咱们今天的第一个给的线索关键词都不是词儿，关键字就一个字啊，难度真的是太大了。通过一个字来猜体育项目的话，您能猜出来吗？什么字呢？咱们可以继续的脑洞大开，天马行空，来吧。答案只有一个，这个字就是水。哦，水。和水有关的体育运动项目有哪些呢？您能不能一下就猜中呢？来吧，把您能够想到的跟水有关的体育运动项目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看看您能不能在给第一个线索之后呢把答案就答出来啊。所以说您可以把答案适当的多答几个，来罗列一下，最好不要豆包啊，你就自己思考一下好不好。关注到的是一条寻物启事啊，这个董女士发信息说，中午的1:50左右，在七马山公务员小区附近搭乘一辆红色出租车到北京路的汇佳时代下车，之后呢把一个始祖鸟黑色的渔夫帽落在车后排了，然后呢如果有谁发现的话赶紧跟失主联系一下哈，这是把一个黑色的一个运动的帽子落在车上面了。时间呢是在中午的1:50的时候，在骑马山公务员小区搭乘红色出租车到北京路的汇佳时代下车，不慎呢将一顶始祖鸟的黑色渔夫帽落车上面了。如果您捡到的话，跟他联系，电话是18599414627，重复一下，电话是18599414627。一堆小方块，他说什么呢？说团结路从你们家门口堵到大巴站了，没错。嗯，电台是我家。然后呢，关注到的是另外的路况哈，包括有朋友在问说这个北京路汇佳时代，我们刚看了一下，基本通行是比较顺畅的哈。互动了，开始了哈，互动的是一个小游戏，给的第一个线索呢就是水这个字。一个小不是，是答案只有一个，

串了。答案只有一个，就是给四个线索，依次给四个线索。然后您开始判断猜测一下今天要猜的体育项目是哪一个。第一个线索呢，就是水，水木年华的水这个字儿。

所以说答案只有一个，到底是哪个答案呢？看了一下目前呢答对的朋友屈指可数哈，真的很少。因为什么呢？因为确实太广了的范围哈。水第一个线索就是水，那确实很难猜。安师傅、陈师傅、李师傅答的都是游泳，然后呢理想生活答的什么自由泳、蛙泳、羊，跟水都有关系呀。没错，托尔逊师傅说的是所有运动跟水都有关系，跟水都有关系呀。没错，托尔逊师傅说的是所有运动跟水都有关系，因为有泪水和汗水。好好珍惜。哎呀，真的，您说的没错啊，但是呢，还有第二个线索呢，看看能不能跟第二个线索搭得上，好吧？猜一个运动项目，第一个条件呢，关键词是水，那么第二个关键词是动作要在空中完成。哦，看它是有动作的哈。动作要在空中完成，我看了一下子健骑行打得非常的厉害，特别棒。然后呢您可以再确定一下到底是哪一个运动项目呢？第一个条件是水，第二个关键词条件呢是动作要在空中完成。您觉得这个运动体育项目到底是什么项目呢？我看了一下第三个条件其实可以一并说掉了，哎呀，也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我先不说。

我看到子健骑行的信息啊，他说呢一开始发了两个答案，包括一个叫做花样游泳，我觉得是符合第一个和第二个要求的，水游泳嘛，动作花样游泳，它不是有一些起飞的动作吗？是不是啊？就是弹起来之后空中的动作，翻滚啊什么之类的，是吧？我觉得也是对的。所以您觉得到底是哪一项运动项目呢？

0: 第三个提示条件呢，就是高度差。第三个是高度差，范围逐渐缩小，您再可以猜一猜吧。
1: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4: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5: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6: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抬头看天，天气变化怎么样呢？今天呢，乌鲁木齐是多云见晴，低温9度，高温19度，风力3级。阿勒泰多云转中雨，2到10度。塔城多云转小雨，3到18度。伊宁晴，5到21度。伯勒晴转多云，6到21度。克拉玛依多云，8到17度。奎屯晴转小雨，7到22度。狮盒子多云转晴，5到21度。昌吉晴，7到20度。哈密晴，5到20度。吐鲁番多云转晴，14到27度。库尔勒小雨转晴，10到22度。阿克苏多云，9到23度。阿图什小雨转多云，8到18度。喀什多云，9到16度。和田晴转多云，11到20度。乌鲁木齐今天啊是晴转多云，低温9度，高温19度，风力3级。

0: 开车路上听体育，热血解乏更带劲儿。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陪你畅行每一段路。
1: 对啊，每一段路，这会儿呢，您在路上的通行条件怎么样啊？拥堵排队，缓行路况，随时分享一下路况呢。您可以继续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来分享路况。我们看看目前团结路显示，双向堵得挺厉害的啊。光明路的东向西方向目前拥堵长度大约500米了，扬子江路的由北向南方向在红十月花园路段呢，拥堵长度大约300米。其他路段通行条件继续刷新一下，看看目前在友好路由南向北方向从明园到友好商场之间路段呢，拥堵长度大约400米。答案只有一个，第一个线索呢是水，第二个线索呢是动作要在空中完成，第三个呢是高度差，第四个线索先不说，已经正确率高达99%了，哈哈。就发现说出题的时候啊，确实得有技巧，要不然的话，你第三个线索给的太详细的话呢，第四个线索啊就好像特别的没有存在感。心放宽说互动啊，是的。这样互动我们能看到怎么互动呢，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新疆949交通广播，然后您发文字我们能看到，发语音我们能听到，但是呢您发的信息大家互相之间是看不到的啊。你看这会儿答案就多到哈，真的是已经没有什么第三选择了啊。来冯师傅，
2: 跳水
1: 好看，正确答案说三遍啊，还补充一下，
2: 跳水分高度差，然后空中运动啊。

0: 跳水中。
1: 哦，跳水中教练可以。你已经把我们的第四个条件都说出来了。我们第四个条件呢是垂直入水，水花越小越好。那就太明显了。你看，我们来刷新一下哈，答对的朋友呢，答的是跳水的小陈答对了，北爱、理想、我们是朋友，还有那小冯师傅，樊师傅、猪猪爱喝茶、怀师傅、傅师傅、手心的温度、梁女士、陈师傅、比目鱼、周女士、小娟、桑，还有 AUG、平湖等等哈，这小烈呀、小凡同学就不一念了哈，曾师傅、陈师傅，然后还有，托尔逊师傅说的是什么？跳水空中转体一个月，他怎么停留？为什么一个月就是转体四周？哎呀，真的是，我觉得托尔逊师傅也是我们的冷幽默的一个代言人呀。子健骑行啊，安师傅啊，答的都是对的，正确答案就是跳水。扫了一圈看了一下呢，目前正确率啊几乎是直逼100%了哈。那么这会儿呢是到了3:48哈，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劲爆体育。然后呢哈密瓜还说了一下，出题太简单了，没经验嘛。明天试一下，明天星期四，哎，对吧，明天星期四啊，然后呢题目的难度呢会直线上升。如果你想感觉说挑战的话呢，可以在明天的3:00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由韩帅带来的949劲爆体育节目。我们题目呢要真的是要精挑细选一下啊，因为是这样，有很多朋友呢他可能是对体育啊不是太了解，就常规的运动项目是知道，但是呢一些比较专业的名词对他们来说有一定门槛，所以说呢你看就找了个借口是吧。我看到哈密瓜发了一个图片，真的发现哈，这个新疆的秋天太美了，照片照的都是那种高饱和度的照片，尤其是在早晚的时候，那阳光斜射在树叶上之后呢，半透明的、暖黄色的、橙红色的，还有呢就是一些深绿、浅绿的搭配，真的是色彩斑斓呐。所以咱们听广播要想互动，也可以继续啊，把更多身边的美好的事物啊、美景啊，用手机软件微信发送分享一下，图片、文字、语音、视频都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
2: 体坛新鲜事，劲爆全知道，劲爆体育，快乐听体育，时刻有惊喜。
1: 各位都关注的 CBA 啊，确实大家就是也是很期待的哈。距离2026至2027赛季 CBA 的揭幕呢，仅有2天时间了，16号就揭幕了哈。新疆广汇男篮备战进入了冲刺阶段，球队首轮比赛呢是定于在10月17号的晚上，主场对阵的是青岛队。那么休赛期的时候啊，新疆队是完成了阵容的调整，包括呢内外线的深度的补强，年轻本土球员呢经过了上赛季的历练之后呢，赛场经验是更加的丰富了啊。所以确实啊，大家都很关注咱们这一次的 CBA 的比赛。那么如果您打算去现场看 CBA 的话，感受到的是更多的现场的激情和刺激的话呢，您可以现在关注949的全媒体平台来了解更多的观赛出行的提示，那么提前了解规划路线，方便出行。
3: 告别酷暑闷热，秋日气温适宜，是全年最适合户外锻炼的季节。长期久坐的车友可以抽空散步、慢跑、快走、做做拉伸等轻量运动。坚持每天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即可，运动后及时擦干汗水，避免吹风受凉。和949一起元气满满，拥抱秋日好时光。
1: 美好时光，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劲爆体育，陈时装秀说的是 从新联到北京路第一次不堵车哦，就畅通的是不是？哎，那是好消息哈。那还有更多的新的路况变化，随时可以分享，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哈密瓜还说了一下，说刚的图片啊是北京路财大附近，真的是太美了，您这是要去北京路汇佳时代吗？蓝天白云加秋景的落叶，金黄又灿烂，丰收的美好啊。看到子健骑行，哎呦，这是也是一个拍照高手哈，拍的是校园的一些景色，秋天阳光，树叶，教学楼，还有很多在学习的学生，哎呀，真的是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啊。上车就听949路况的信息，继续可以来分享一下。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把路况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河滩快速北向南，从河南路立交一直呢是到了苏州路立交之间，北向南的拥堵长度大约1公里。您这会儿在哪行驶呢？

西向东方向，从八楼地铁站一直呢是往河滩方向走啊，出现了拥堵排队。大概呢是在这个老年病医院这边，由西向东呢排队长度大约200米。还有此刻的鲤鱼山南路啊，显示双向堵车很严重。从北向南方向啊，从地毯厂家属院一直堵到了八楼的地铁站，拥堵长度呢，看一下目测有将近1公里的一径。那么反方向呢，由南向北方向车流量也是偏大的。这会儿呢是到了3:57了哈，那么稍后呢，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边走边听节目，跟各位要走到哪儿听什么呢？稍后呢4:00，咱们准时不见不散。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3: 想问大家啊，就是您认为哪款车的尾灯它最有辨识度？什么意思啊？咱们举个例子，就是晚上开车的时候呢，前面那车只需看一下尾灯，就能分辨出它的车型是什么的话，就是您有这样的就能量吗？和技术吗？那或者说您记忆当中啊，有没有一款车辆的尾灯让您印象深刻，一下子就可以把它辨认出来？哎，车的大灯是眼睛，那尾灯呢，它也是一种标志性的设计哈。那么所以说您觉得哪款车辆的尾灯设计印象最深刻呢？我先说两个，一个呢是我印象中比较深刻的，是大概是2012款吧，就是比较老款那个两厢的经典福克斯，当时朋友买了一个，还是1.8的，好像1.6 1.8，哎，1.8，对，他说那个哈，就是溜背的蜂窝状的条状的尾灯真的很

漂亮，我也很喜欢。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印象深刻的是，看电影，一个电影就是《速度与激情》，哦，那里面的车多是吧？这各式各样的车，简直一辆车比一辆车都要更加的速度跟激情哈。当时应该就是，叫做道奇的《地狱猫》，对。为什么有记忆呢？独特呀，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一体式贯穿式的能够发亮的一条整个的尾灯的设计，感觉真的是很拉风，很拉风。就说哇，这个车虽然说很复古，但设计啊又很潮流，就真的是一种融合，对不对？那于是呢，大家也晒出来了自己的汽车尾灯。小麦说，我的车呢是本田的新思域，哦，这是好看的，改款之后的新思域嘛，说就是两个螃蟹钳子那个，对吧，像两个螃蟹钳子一样，他说我可喜欢了，哎，你别说我也挺喜欢的这个啊。万物生他说凯迪拉克的那个两个竖直的，哦，那是什么 SR 什么，就是那个一个那个经典的钻石切割那个 SUV 是吧，说两个竖直的大尾灯很好看，加上高位刹车灯以后呢，说就像对联一样，横批有了，左联在对，上联在右边，下联在左边是吧，你还别说真是这样的哈。另外呢，山野他说的是，哦，我的雅迪的尾灯也很好辨认呢，雅迪是什么样的尾灯呢？我怎么没有印象啊？小陈师傅也说的是，我的是特斯拉 Model Y 反射，哦，新款那个换新版的那个是吧？去年年初上的那个反射的尾灯，那经典，很高级，确实好看。所以说，不看车的前脸跟标志，只看尾灯，您能猜出是什么车吗？是吧？你看咱们的互动时间就这么悄然的开始了啊！来吧，到了这会儿呢是下午的4:04，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由韩帅带来的949，边走边听节目。你们好，我是韩帅。王师傅说，我都没看过自己的刹车灯，刹车灯好像很难自己看到吧？因为您在踩刹车的时候自己是看不到的呀。而且一般就像我的车别人又很少开，那我就更看不到了，除非看到同款的别人的车的尾灯，这看到以后呢好像也不会太去记忆。为什么呢？因为它太普通和大众化，我觉得啊。晨晨说的是奔驰 CLS 的恶魔之眼，哇，确实，哎，这个车是您真实的照片还是网上搜的？地下车库，灯光灰暗，这感觉真的是啊，挺像一对眼睛的哈。这车的大灯是眼睛，那尾灯也是眼睛啊。40说沃尔沃 XC60 的雷神之锤，哦，这个也是，也很有标志性哈。你看，包括呢，还有就是那个比亚迪的那个叫什么，龙爪的设计，那个灯也是漂亮的，对吧？61说奥德赛以及23款的宝马 X3，他们的尾灯什么样？能不拍个照片我们看看吗哈。便当也说奔驰的恶魔之眼就是尾灯非常有辨识度。之前我还看了一个车，应该是GLA 吧还是 LC 的尾灯，那种水晶的那种颗粒的，很炫的那种感觉，哇，真的是漂亮，那是很漂亮的哈，就是那种水钻的感觉，对吧？托尔逊师傅啊说欧蓝德30欧蓝德，哦，这个是也是一个量产很大的车哈，当时价格不是都到12万多吗？是吧？三个尾灯呈三角状，哦，是吧？说华为的车的尾灯呢就很可爱呀，猫猫啊、狗狗啊、熊猫啊之类的哈，这很有辨识度。哎，好嘞，我们是朋友。说车标带尾灯的话呢，我就能，谁我也能啊，那我更能，这是。还有这是 Smile 说出租车，但出租车的品种不一样啊，那怎么看它的尾灯能分辨出它的车型呢，对吧？几分钟一说迈腾 B6 就是 B6 平台的迈腾，那它的尾灯

0: 跟大家出的是什么题目呢？拭目以待。
1: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0: 这个题目是一道物理层面的题目，你看咱们题目真的是太专业了哈。昨天是数学的，今儿开场啊又是汽车类的哈，化学题是吧，都出过。那语文字谜更常见了是吧？那今天的第一个题目是物理题，请问小明在吐鲁番爱丁湖那个附近买了一包密封的薯片啊，咔哧咔哧那个薯片买了一包啊，没拆封。之后呢，把它带到了塔县。哎，到塔县之后呢，请问一下，这一包没有拆封的薯片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有人说吃完了，没嘛，不能拆封啊，不能拆封。它是变得更瘪了，还是更饱满了，还是没有变化？还是不能确定呢？还不能确定？哇，这是一道量子物理的题目吗？这个是没这么复杂哈。那么请问一下哈，说小明在吐鲁番的爱丁湖买了一包密封的薯片，带到塔县之后呢，请问一下，这个薯片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哈 ？A， 更瘪了 ；B， 更饱满了 ；C， 没变化。D， 不确定。那么请问一下，您觉得答案是哪一个呢？答案可以现在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了。

我看大家对这个车尾灯的特性啊还是蛮感兴趣的，还在发呢。这个是邢师傅啊，说韩帅你看这个尾灯怎么样，发来了一段视频，视频当中看到一辆车 SUV 的尾灯呢，一个高位刹车灯两边是两个方块的刹车灯，它的特点是，请问一下，我先不予置评，是您先给我说清楚这个事儿是啥车，这个是啊。害怕呢。这个冰点可乐说啊，迷你 Cooper 的 Clubman 尾灯辨识度很高，而且后备箱呢是双开门设计，很容易辨识啊，确实是好看的。双开门的感觉呢。

空间就感觉开放度会更大一些，很独特，独特的就是稀有的，就是好玩的啊。行吧，独特的话呢，审美是不一样的嘛，对吧？另外呢，还有是，托尔逊师傅啊，他说这个是什么呢？AE86 根本看不到尾灯，因为太快了。啊、哦，可以可以，来，我们说这个题目啊，这题目呢。就是不要跑题哈，咱们换科目了，已经到那个物理课的课堂了。如果说小明在吐鲁番爱丁湖那儿买了一包蜜蜂的薯片，一包薯片啊，很好吃的，那番茄味的哈。然后呢，把他，我都在咽口水了，怎么不好意思啊？就是把他呢带到塔县以后呢，就是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啊，请问一下，这包薯片它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A 呢是会变得更瘪一点 ，B 选项呢是更饱满 ，C 选项呢是没有变化 ，D 选项呢是不确定它是变瘪还是变更饱满还是怎么个变化不确定哈。那么请问一下，您认为答案是什么呢？可以把答案现在哈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看看哈，答案挺多的。马师傅答的是高低压的问题，海拔高低的问题。那对啊，是啊，那您得给我们给个答案吧，这是您给我们分析了一下哈，真是。所以说答案到底是 A、B、C 还是 D 呢？哎呀，这个后悔说啊，说您果然是老手啊，是啊，我都得跳着念呢，要不然掉坑里了，是吧、啊？对呀、啊，确实是考验哈。这个蜜蜂答的是，哎，哦，对，是蜜蜂答的是 B 选项，更加的饱满。猪猪爱喝茶说，我选 A 选项更瘪了。还分析了一下说，爱丁湖的海拔呢是负的海拔，到了塔县以后呢是高原地区，海拔偏高，气压变化非常大，因此呢会压扁。就选 A 选项，对不对啊？这个应该是什么初中的物理吧，所以大家已经把初中的物理课的知识以及语文数学生物等知识都还给老师了。反正体育老师不背这个锅啊。这个 M 也说，我选 A 选项变扁了，没气儿了，是为什么呢？什么原因啊？小乔也说韩帅，我觉得应该是变得更饱满，原因之一啊，就是因为塔县是高原嘛，啊，为什么高原跟土豆片的包装的关系是什么呢？要不然咱们再进一步分析一下。阿星也说，我知道，小明带的薯片呢会更加的，就是鼓胀啊，会胀袋的意思是哈。低调也说了一下，说薯片呢就鼓起来了，因为呢是从海拔低的地方到海拔高的地方以后呢有一些变化，对吗？对的，那就公布答案了哈，答案呢就是啊，选 B 选项更加的饱满，就会胀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验啊和经历，就是哪怕咱们比如说从乌鲁木齐出发走独库，然后呢在海拔三四千的时候啊，三千五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变化，就是蜜蜂的袋的东西啊，这个会更加的饱满更鼓一些。那么到底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些变化呢？你看爱丁湖啊，海平面呢是负的154米，气压是很高的，那么塔县海拔3200米，那么海拔大幅的提升以后呢，外界大气压怎么样啊，会明显的变小，所以说内部的这个气体啊就会膨胀，袋子呢就会变鼓。那么您答对了吗？看了一下一大半吧，70%的朋友还是不错的，就不一一念名字了哈。还有朋友直接说了，那到了塔县之后的话，那个袋子啊就直接就炸开了，说这个海拔落差太大，气压变化过大之后呢，确实会让就是会胀袋啊，如果说是蜜蜂太严实的话，气压变化太大，就直接是砰的一声哈，就胀袋了就。所以说，如果是在海平面地区的工厂生产的一些薯片薯条，寄到乌鲁木齐以后，
是不是也会出现账袋的问题呢？其实也会，对不对？咱们去超市的时候发现一些袋子，哇，一捏，哇，都鼓得硬硬的，那也是海拔出现变化之后气压导致的变化。嗯，你看啊，这个蛋黄啊，水晶葡萄啊，蓝蓝呐、啊，以及呢是 M， 还有是张师傅、燕子、周女士，他说忘了吃，然后呢把它压扁了，说不确定，就是第四个答案啊。好，那我给你点个赞啊。还有呢是乌米提师傅，我们是朋友，堆雪人，还有呢是后悔小子六一，怦然心动，小 K 带你游新疆，以及呢是四十冰点可乐等等等等，答的都是对的，就是会因为海拔变化导致气压变化，导致袋子变得更加的膨胀了。这是物理课，怎么样，有没有学到？那就咱们就是继续吧，下面是常识课，常规的谜语来到吧。谜语是这样的，请听题：青枝绿叶一树桃，外长骨头里长毛，有朝一日桃子熟，里长骨头外长毛，这个是啥意思呢？打一样东西，大家应该会经常见到用到，跟它的距离是非常之贴近的，所以说这个谜语的答案是什么呢？可以猜一下好吧。谜面重复一下，谜面是青枝绿叶一树桃，外长骨头里长毛，有朝一日桃子熟，里长骨头外长毛，请问这是什么东西呢？

0: 上车就听九四九水晶葡萄，
1: 上车就听九四九，曝光一个车号，
0: 谁
1: 往外扔垃圾，
0: 真不好。
1: A Y 23 F 8，黄河路上直接就从车窗后乘客驾驶，直接从窗户往外扔垃圾，
0: 副驾干的事儿啊。Y23F8 的车主跟您的副驾驶说一说哈，这个安全文明行驶，咱们坐车也得要文明一些哈，车里备个垃圾袋啊，垃圾桶啊什么是吧，安全彼此和大家。那么更多道路的出行信息、出行的变化、路况提醒，您可以继续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来分享更多此刻的道路出行变化。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关注一下咱们的路况信息，显示河滩快速北向南从苏州路高架到新一路之间现在车流量偏大，缓行长度大约1公里了。那目测一下，目前整个环线道路通行是顺畅的，东西南北外环柯南高架，包括阿勒泰高架，还有呢机场快速以及庐山街万盛大街能看到的西山路通行都是顺畅的。更多道路出行的信息及时可以分享一下。温柔只要你看得了，是开口哈，我们说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猜个谜语吧。这个谜语就是看了一下，答对的朋友呢其实不多。谜面是：青枝绿叶一树桃，外长骨头里长毛，有朝一日桃子熟，里长骨头外长毛，就是毛长出来了嘛，是吧？那么请问一下，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植物呢？答案也是五花八门呐。这是谁？邢师傅答的是猕猴桃，另外呢四十答的是核桃，还有啊阿星答的是板栗，请问一下板栗对不对呀？板栗目前不对。还有王师傅和黑底答的都是核桃啊，所以到底答案是什么来着？这打样植物，植物哈，我们现在常见到，而且呢其实离我们身边很近，青枝绿叶一树桃，像个桃子样子哈，外长骨头里长毛，就是它在成熟之前的时候呢是一个骨架在外面就很硬，这桃子有朝一日桃子熟了以后呢里长骨头外长毛，就是毛呢哎出来了。那么请问一下，这个答案到底是什么呢？核桃呀桃子啊都不对哈，咱们要不再想一想。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4: 老王，我的 SUV， 儿子的新能源，媳妇的轿车，我们家这冬季胎你说可咋选？
5: 巧了老张，换邓禄普啊，纳米百事橡胶升级瑞风技术，沟槽片状花纹布局大幅提升冰面制动性，邓禄普冬季胎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新疆总代理乌鲁木齐百路裕行0991877-1699877-1699，或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查询周边门店。
0: 到底答案是什么呢？那看了一下 R 说的是不是巴旦木呀，巴旦木啊。还有啊，这是药师傅也说刚才的谜底是不是棉花呢？哦，棉花。哎，黑底说是不是毛丹，就是红毛丹，这个最近红毛丹的出行率还挺高的哈，就是有毛，它不算是毛吧，那个不算是毛啊，就名字是红毛丹，红毛丹。这就变成了一个脑筋急转弯哈。燕子周女士答的是是不是仙人掌啊，哇，仙人掌的话一树桃，它没有桃啊，外长骨头里长，这是啥歌来着？这什么歌？这是啊，你看除了时间都去哪儿了，以及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之外，您还能想到哪些歌里面带有时间这个概念呢？一首经典的又是电视剧的插曲。

0: 最大的收获。这个有时间概念，对吧？那么除此之外，还能想到哪些有时间的歌曲啊？好运说生日礼物有时间呢，生日礼物，祝你生日快乐，不是那生日快乐。哎，那么生日礼物的话是哪一句出现了时间这个概念呢？要不您把歌声发送一下，歌声怎么发送呢？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发送语音，把歌声演唱过来，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1: 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0: 老王，我的 SUV， 儿子的新能源，媳妇的轿车，我们家这冬季胎，你说可咋选？
1: 巧了，老张，换登陆普啊！纳米百世橡胶，升级瑞风技术沟槽，片状花纹布局，大幅提升冰面制动性。邓禄普冬季胎，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新疆总代理乌鲁木齐百路裕行0991877-1699877-1699，或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查询周边门店。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4: 哎呦，这个明天有新的变化哈。乌鲁木齐明天晴见多云转多云转小到中雨，低温4度，高温15度，西北风3级转5到6级，变天了。明天阿勒泰呢是中雨转小雨1到10度，塔城小雨3到13度，伊宁晴转多云6到18度，伯勒多云5到17度，克拉玛依小雨10到15度，奎屯小雨7到17度。看下石河子，明天小雨6到15度，昌吉晴转小雨6到19度，哈密晴转小雨5到22度，吐鲁番晴转小雨15到26度，库尔勒晴10到22度，阿克苏多云转晴9到23度，阿图什多云转晴9到23度，喀什多云转晴9到24度，和田小雨11到21度。乌鲁木齐明天晴见多云转多云转小到中雨，低温4摄氏度，高温15度，西北风3级转5到6级。
3: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5: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3: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6: 正在连接949大数据路况，正在搜索交通服务资讯，正在锁定下午4点60分快乐时光。
7: 行车途中一路相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
4: 时间继续向前，此刻呢是4点46分，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参与演唱的是的节目啊，是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跟大伙一起呢开心愉快，这在路上哈、啊、如果您有一些情感需要抒发，而且呢歌词里啊正好有时间这个关键词，可以现在把有时间的歌用语音方式演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单眼皮儿，
8: 9月9日
4: 啊，有时间。还有呢，3月3、9月9，他们的共性啊就是成双的日子啊。来，月光里，师傅。
9: 你说过两天来看我，
4: 过两天啊，
9: 一去就是1年多、
4: 哦、具体时间说明了，真的是啊，这个出尔反尔了是吧，这个爽约了啊。黄师傅，
10: 刀郎唱的2002是第一场雪、
4: 啊哦，您都发语音了，您不唱两句吗？而且您的音色，你看跟原唱有一些相似度的哈，声音很扎实啊。有时间的歌，鱼头。
9: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4: 就
9: 像一张破碎的脸，
4: 恰似你的温柔。那咱们都。

0: 很温柔哈，来雪峰。
1: 伤心吧，一九九九，忘了曾经拥有，也忘了要紧要放要分都是你的手。
0: 哇，哎，这个音色特别像那个什么唱《流浪的人》那个《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有一些这个的特质哈，感觉。还有这是，小野说的是。为了十月六号那一天啊、哦，生日礼物哦，对对对，是这歌。为了十月六号那一天，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是这样吧？哈哈，来，小雨。
2: 江水与春花。
0: 时间煮雨。
2: 时间追不上白马。
0: 哇、哦，你看时间，可以。只要有时间的概念，有时间这两个字都可以哈。您可以继续把歌声发送过来，我们是朋友说。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歌曲被你一下放出来了，其他的就想不出来了，怎么可能？我们是朋友啊，朋友，很多歌曲啊，比方说给你来一首更加简单的《遇见》，会吧？《遇见》这歌，遇见你我他，在什么时间遇见呢？
3: 我往前飞。飞过一片时间海，
0: 时间海，

0: 得意外啊。大家看这个歌里哈，这遇见这个歌里，你看它也有时间呢，对吧？所以说您这会儿呢，还没有其他的一些灵感，想到了一些歌曲当中有时间这个关键词以及跟时间有关的概念，都是可以把歌声演唱的。十七，他说2002年的第一场雪算不算？也行啊，但是您要演唱一下呀。倩儿说，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滴答滴答滴答，时针它不停的在转动。来一来去一去，数十载的人世游。哦，三首歌一下哈，能不能给我们唱一首也行，唱一首吧，好不好？安师傅的时间。
1: 2002年的第一

0: 汽车带走了最后一片飘落的黄叶。
1: 哇，咱们2026年的第一场雪是不是比以往要来的更早一些了呢？哈，咱们可以拭目以待一下。明天咱们有更多的新媒体的直播，您可以锁定关注949的新媒体平台，观看更多的路况的天气的新的变化。还有呢，尔特说俊卿很喜欢的一首歌曲是《时间会回答》。哦，是这样的，是不是啊？那要不咱们有请俊卿来演唱一下这一首《时间会回答》怎么样啊？来，子如的歌声。
2: 时间一去不复返。往事只能回味。
1: 往事什么回味？时光呢是？那也行吧。时光一逝不所以说这个主持人啊，就轻易没事干的时候呢，不要唱歌，是一下露怯了就啊，这个心慌慌的哈。来，米兰李师傅，
3: 还有陈奕迅的背包，
1: 背包。
3: 1995年
1: 啊，
3: 在那寂寞的车上，
1: 有时间概念呢。
3: 1984年。放下还没说个完
1: 哦，给父亲的散文诗是吧？还有呢，哇，好能唱啊，李师傅。
3: 时光，时光慢些吧，不要让你在天蓝老了。
1: 筷子兄弟哈，还有一首。
3: 为了十月六号那一天，
1: 生日礼物。
3: 我们走在这喧闹的街，
1: 你看看，
3: 是为了寻找一份礼物。
1: 什么礼物啊？
3: 你喜欢的生日礼物。
1: 十月六号，
3: 生日礼物。
1: 哎呀，你看，这都过了好几天了，今儿都已经10月14号了，过去了8天了哈，都过去一周时间了，这才想起来送生日礼物呀。有时间的歌，咱们再继续的 solo 一下《盛夏的果实》的中间还是第一句？第一句。

0: 想起，
1: 有时间吧，
0: 我要试着离开你，不要再想你，虽然这并不是我本意。
1: 哇，这歌啊，盛夏的果实，盛夏过去以后呢就是秋天，秋天过去以后啊这就快到冬天了，是不是？另外呢，江南的冬天是什么样的风景啊？

冻结了时间。哎呦，真的是啊，你看，所以说有冻结，有时间的歌还是有很多的，因为确实啊，时间是在不断往前走的。现在呢是到了下午的4:53哈，还有时间。如果您此刻呢有时间的话，可以继续把有时间的歌曲用语音方式直接的演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

0: 时间是带走青春的电车哈、啊，确实这带走太多了，带走的能不能还过来一些哈、啊？哎呀，来吧，对，时间你慢些走啊，看看我笑我吃我狂。他说韩帅报个路况，揽秀园西街双向车流量适中，好嘞，感谢。谈情说爱。
1: 一直到思念窗角还没收割完，你又躺在我怀里睡得那么甜，平凡的露天。

这会儿呢，节目当中我们是朋友来打卡了，还有德鲁梦雨，好久不见。他说：“明月，木材厂到一品风景小区北外环庐山街一路畅通。”也谢谢各位路况的分享。倩儿留言说：“喀纳斯湖南路北向南到博湖路一路畅通，下午好。”这会儿畅通的信息应该会多一些吧。听友 B 留言说：“东二环北向南东翔路桥面最右侧有两辆电动车并排齐。”非常危险，过往车辆注意减速。哎呀，这个俩人估计还聊上了，你说说。出门在外，安全最重要，也提醒各位骑电动车的朋友，我们快速路还有高架桥都是不允许行驶的。子健骑行以来节目中打卡了，来看一下这会儿路上的情况。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偏大，17公里每小时。团结路从明华街道和平南路整体东向西行驶速度也是有点慢，20公里每小时。中湾街从明华街到北四巷东向西的方向平均速度18公里每小时。迎宾路东向西车流量偏大，21公里每小时。刚刚我们也了解到了新疆农业大学的这一暖心举措，校园里有温柔的守护，那我们乌鲁木齐的社区里也藏着满满的民生小确幸。最近呢，水墨沟区多个社区通过精细化环境微改造，让老旧小区悄悄变美，让居民推窗见绿，出门见景。就在河马泉街道雪莲山社区，社区联合共建单位、党员志愿者、热心居民一起动手改造小区公共环境。大家把小区陈旧老旧的公共花箱、墙面、道路隔离墩、值班室墙体全部进行了手绘彩绘美化。原本单调陈旧、毫无亮点的设施，经过大家一笔一画的精心勾勒，小草、气球、翠竹，清新的文明图案跃然其上，整个小区瞬间焕然一新。今年59岁的居民王玉琴退休前是一名土建工程师，这次主

报名参与彩绘工作，认真在花箱上绘制白云图案。他说退休之后还能够发挥自己的特长，亲手装点自己居住的小区，看着环境一天天变好，心里特别踏实，特别开心。除了雪莲山小区美居小区的彩绘改造，南湖北路街道百万庄社区也做了特别贴心的治理升级。以往小区门口生硬冰冷的倒闸杆、阻车桩不仅不美观，还影响小区整体环境。社区通过居民微协商，多次组织业委会、居民代表座谈，大家一起商量拆除、改造、选址、养护所有细节。最终呢，小区把硬质的隔离全部拆除，替换成美观的组合景观花箱，栽种月季、多头菊、各类的四季草花。改造之后，花箱既起到了车辆隔离、规范通行秩序的作用，又补齐了小区的绿化短板。曾经冷冰冰的铁疙瘩，变成了家门口一步一景的小花园。车辆不乱停，通道更整洁，环境更宜居，居民出行也是更加的舒心又惬意。从彩绘点缀到景观升级，从社区牵头到居民共建，小小的微改造实实在在提升着大家的居住幸福感。其实呢，最美的风景是众人同心共建的花园。也感谢每一位辛苦付出的社区工作人员，感谢党员志愿者，感谢热心居民，谢谢每一个人的共同努力。所以你家门口或者你的单位附近有没有发现这样的很美好的微改造呢？也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入秋后，温度降低，车辆胎压会发生变化，及时检测胎压，避免安全隐患。
2: 秋季空气干燥，灰尘较多，定期清理车内杂物，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清新干爽。
1: 换季检查车辆雨刮、刹车系统、灯光设备，减少故障和隐患。949和您一起平安出行。
3: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4: 生活中总有一些瞬间，让我们心生欢喜。
5: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
6: 车窗外的风景，广播里的声音。
7: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4: 这些点点滴滴串联起我们美好的生活，
6: 把美好载入日常，让感谢不再沉默。
4: 我要说声谢谢你，说出你的感动，陪您温暖前行。
8: 这会儿呢，看到紫嫣骑行分享过来的小核桃，哎，是在做手工吗？感觉也是很温暖治愈的一瞬间啊。大家也可以把身边拍到美好的瞬间照片发送过来。其实呢，我们身边环境越变越好，民生服务也越来越贴心。最近呢，水墨沟区正安街街道宏源南路东社区的红木之家百姓食堂正式营业，彻底解决了辖区老年人的就餐难题。红河苑小区居住人口多，光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就超过2000人，很多高龄独居空巢老人年纪大了行动不便，每天买菜做饭收拾碗筷都是不小的负担，常年一个人吃饭也常常是随便凑合。为了切实解决老年群体做饭难、吃饭难、吃的单一的问题，社区前期通过收集摆摊、居民议事会、广泛收集民意、多方对接资源，引入专业餐饮机构，打造了这间200平米的社区百姓食堂。食堂菜品特别丰富，每天呢都有着荤素搭配，口味齐全，像抓饭、饺子、臊子面，各类的小炒、面食、杂粮主食应有尽有，菜品也是天天不重样，保证新鲜现做。最暖心的是价格和敬老政策，食堂定价亲民实惠，最贵的菜品也不超过18元，绝大多数的餐食都在15元以内。同时呢，专门推出了老年优惠，比如说60岁以上老人85折，80岁以上老人半价。81岁的居民赵继晓现在呢，只需要花7.5块就能够吃上一份营养均衡

而且干净可口的套餐。老人也坦言，社区食堂的开业实实在在解决了老年人的生活难题。社区介绍，后续还会持续的入户走访、线上问卷、收集居民建议，不断的优化菜品、提升服务，把暖心助餐服务一直做细、做实、做好。其实呢，一餐热饭暖胃又暖心，暖晚年。小小的社区食堂装着最实在的民生温度，也感谢社区的工作人员和食堂全体工作人员的用心付出。

0: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1: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0: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1: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0: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1: 讲述直抵内心的感动。
2: 刚刚这首歌呢，来自周深的《三餐四季》。就想到啊，确实我们每天在吃饭的过程当中也要感谢我们的农民伯伯种出来的粮食。那当然了，最近刷到网络社交平台当中有一些爱心人士在医院门口，或者说在这个需要帮助的人家门口来做这样的爱心餐食。如果你在身边也遇到了这样的人或者事儿，也欢迎各位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在哪里遇到的。来看一下这会儿路况的变化，中湾街从明华街到北四巷东向西车流量也是越来越大，整体平均速度只有11公里每小时。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西向东的方向16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行驶速度也是有点慢，16公里每小时。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整体东向西车多缓行，20公里每小时。迎宾路东向西的方向行驶速度也是有点慢，18公里每小时。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如果你有想要感谢的人或者事儿，也欢迎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49、2571-949，为每一份拼搏加油，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信息到949微信平台，可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当你遇到困难，
3: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4: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5: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
0: 吗？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6: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0: 还有在节目当中有听友问到天池景区最近几天的天气，关注到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转小雨，9到3度，那么后天的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就是小雨转小雪的天气了，气温有个骤降，最低温来到了-30摄氏度，最高温只有6度。那么16号的夜间到17号白天是多云的天气，5到-4度，一天比一天冷啊。那么各位朋友们在路上的话，尤其是要去阿勒泰地区或者这个比较冷下雪地区的地方，一定要记得换雪地胎。还有朋友说最近能不能够换这个错峰换了，如果你想提早一点的话，因为明天会有一场这个雨夹雪的天气嘛，所以也能够早早换，早早心安。再来关注一下各位朋友们最新的路况提示。刚刚我们说到东二环北向南东翔路桥面最右侧两个电动车并排骑，有没有朋友遇到的话，那真的是要注意避让啊。另外呢，这会儿畅通的路况比较多，各位朋友们也可以及时分享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1: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2: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1: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2: 我要说声谢谢你，
3: 分享爱，传递爱。
0: 烟火人间有温情，千里路途有大爱。接下来这个故事呢，惊心动魄却又满是治愈。10月10号，在海拔5000多米的青藏铁路唐古拉山高海拔区段，飞驰的U839次进藏列车上上演了一场紧急的生命救援。当天上午，列车在雁石坪站接上49名旅客之后，列车长高荣娟在例行巡视中留意到一名待产的藏族旅客次旦桑姆，特意叮嘱乘务员重点关注。没想到短短十几分钟之后，险情突发，这名旅客突发剧烈腹痛，出现了紧急临产的症状。当时列车正行驶在高海拔缺氧区域，医疗条件薄弱，距离终点站拉萨路途遥远，情况万分紧急。列车长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火速在软卧车厢隔离出独立空间，搭建临时产房，同时全车广播紧急寻医，立刻联系铁路的调度和前方安多车站申请开辟生命绿色通道，等待120急救车提前站台待命。广播发出的一瞬间，车上3名医护人员立刻挺身而出，来自深圳理工大学

学总医院有着20多年产科经验的主治医师谭雪琼带着团队马上投入紧急接生工作。乘务组全员配合，安抚产妇情绪，维持现场秩序，准备应急物资，全程默契配合，沉着处置。原来产妇预估的预产期在10月20号，没想到提前在路途当中临产，加上语言沟通有障碍，工作人员耐心翻译，反复安抚，一点点打消产妇的紧张和顾虑。经过了1个多小时紧张又揪心的全力救治，上午11点47分，一名健康的男婴在海拔5000多米的飞驰列车上顺利降生，响亮的啼哭让所有人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中午的12点17分，列车准点抵达安多站，工作人员快速交接，母子二人被120急救人员平稳送往医院。目前呢，这名取名叫做亚培的高原列车宝宝和母亲一切平安。事后产妇一家人也向所有工作人员表达了最真挚的感谢。万米高原，飞驰列车，紧急分娩，这是一场和时间赛跑和高反博弈的生命接力。感谢沉着的专业列车乘务团队，挺身而出的白衣天使，谢谢你们。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乌鲁木齐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速来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办理。
2: 老王，我的 SUV， 儿子的新能源，媳妇的轿车，我们家这冬季胎，你说可咋选？
3: 巧了，老张，换邓禄普啊！纳米百事橡胶，升级瑞风技术沟槽，片状花纹布局，大幅提升冰面制动性。邓禄普冬季胎，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新疆总代理乌鲁木齐百路裕行，0991877-1699，877-1699，或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查询周边门店。
4: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5: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
6: 度，西北风3级转5到6级，所以今天晚上的风力会比较大，各位朋友们记得要关好窗户。阿勒泰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中雨转小雨，10到1度，塔城小雨13到3度，伊宁晴转多云18到6度，伯乐多云17到5度，克拉玛依小雨15到10度，奎屯小雨17到7度，石河子小雨15到6度，昌吉晴转小雨19到6度，哈密晴转小雨22到5度，吐鲁番晴转小雨26到15度，库尔勒晴天22到10度，阿克苏多云转晴23到9度，阿图什多云转晴23到9度，喀什多云转晴24到9度，和田小雨21到11度。全疆各地的这个雨天即将到来，各位朋友们一定要做好保暖的工作，关注一下接下来乌鲁木齐3天的天气变化。除了刚刚说到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转小到中雨，15到4度，西北风3级转5到6级。那么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是雨夹雪转多云，6到1度，西北风4级转3级。那么今年秋冬季节的第一场雪即将到来，各位做好准备了吗？雨夹雪的天气啊，所以明天在路上的朋友们更要注意安全，尤其是保持足够的跟车间距。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9到0度。更多温暖的故事也等待各位的分享，路况也别。

0: 忘了发送到949微信平台。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收听今天的工会之声。
1: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兵团170团沙棘种植基地，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王军阳每天都会查看沙棘挂果情况，和职工探讨管护技术。西部计划志愿者扎根戈壁10余年，他深耕沙棘种植产业，打通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让戈壁沙棘变成职工致富的金果果。今天的工会之声，就让我们聆听王军阳戈壁种出沙棘果、青春铺就致富路的故事。2009年，王军阳大学毕业后来到170团，他说：“我是一名兵三代，兵团精神融入我血脉中，回到兵团扎根边疆，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是我最大的幸运。”170团位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为防风固沙、治理荒漠，团场职工群众大面积种植沙棘。沙棘不仅能改善生态环境，还能用于食品加工、药品制造等领域，具有较大的经济价值。来到170团后，王军阳思考如何让小沙棘变身为生态致富的大产业。2010年3月，王军阳被任命为团场林业站副站长，主要负责沙棘育苗种植和新技术新品种的应用推广。经过2年努力，林业站圆满完成了1.4万亩沙棘林种植任务，沙棘苗成活率在90%以上。2012年，王军阳担任170团6连党支部书记、联管会指导员。此后的几年间，王军阳带领职工群众大面积种植设施蔬菜。2018年，他组织职工群众成立了额敏县金福沙棘种植专业合作社。当年，6连依托该合作社，积极与需要沙棘原料的企业对接，采取企业加合作社加种植户的模式，帮助连队销售沙棘果846吨，销售额达540万元。2019年，王军阳成立了新疆170团丝路沙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全身心投入到沙棘产业当中。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初心。王军阳主动走出去拓展销路，邀请专家培育沙棘新品种，进行沙棘机械化采收设备研发，带动170团沙棘产业规模和效益稳步提升。目前，新疆170团丝路沙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沙棘果5000吨，累计销售沙棘果14000余吨，是国内最大的沙棘原料供应商之一，推出6大类、24款沙棘系列产品，使沙棘成了170团职工增收致富的金豆子。戈壁深耕，王军阳以青春扎根兵团，发展沙棘产业，生态种植、品牌打造、产业带动，在荒漠书写青春创业答卷，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他用产业赋能职工增收，激励更多青年扎根边疆干事创业。面对未来，王军阳说：“一路走来虽然艰辛，但倍感幸福。我要像父辈们一样坚守奉献，用青春照亮乡村振兴路。”

0: 入秋之后，昼夜温差大，清晨高架主线、匝道、河滩快速路、外环桥面容易出现湿滑的现象，路面摩擦力下降，紧急制动易出现车辆打滑，同时昼短夜长、多雾天气增多，影响行车视线。
1: 949交通广播提醒您，杜绝超速、急加速、急刹车，途经学校、医院、小区、公园、商圈路段，主动减速礼让行人，做好行车细节，守护出行平安。
2: 我们是朋友说，还好我的羽绒服已经洗好准备好了，明月赶快准备哦，都准备好了，就是应对明天这一场降温还有雨夹雪的天气。那也是关注到自治区气象台在今天的17:12发布了道路结冰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到16号夜间，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巴州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先后有雨转雨加雪或雪，道路湿滑，可能出现对交通有影响的道路结冰，加强防范。另外呢，今天的17:17也发布了寒潮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的白天到16号夜间，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昌吉州、巴州、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最低气温将下降8到10摄氏度，将出现寒潮，加强防范，要记得这个添衣保暖啊，还有做好防风工作。世间最动人的善意，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而是普通人之间发自本心的温柔和体谅。最近呢，河南登封一张小小的外卖单温暖了无数网友。一名学生在外卖备注写下一段话，自己换季过敏生病住院，没敢告诉家里人，生活费呢全部用来治病，所剩无几，麻烦老板多加点米饭，想一顿多吃一点，够支撑一天。开店的老板严玉霞看到这条备注，瞬间心疼不已。作为母亲，她特别心疼独自在外默默扛下所有难处的孩子。他没有多问，没有张扬，只是默默地交代后厨给这份订单多加份米饭，额外加菜加肉，打包的时候又悄悄地放进一盒牛奶，最后还塞进了200元现金，希望孩子能够买点好吃的，好好照顾自己。老板说，都是为人父母，最见不得孩子在外吃苦，独自为难。在他看来，这只是举手之劳，是理所应当的小事。而这个温暖的故事还有着治愈的后续。这两天呢，就是收到了外卖两天之后，这名学生专门找到店里，执意要把200块钱还给好心老板。孩子也是非常的腼腆真诚，不愿白白接受陌生人的帮扶。老板再三推辞，坚决不收，反复叮嘱孩子把钱留着，好好吃饭。

0: 沙亚金秋胡杨，
1: 去阿克苏摘冰糖心苹果，
0: 在喀什感受民俗文化，到塔县走盘龙古道。
1: 在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报名通道，详见路书。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0: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懒。
1: 志邦整家火爆征集30套样板间，总部特批补贴1至2万。志邦整家定制全屋样板间39800元，二手房改造19700元。
0: 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2楼，山水华庭综合馆，电话6616160。

小思雨会买车是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城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来吧兄弟们姐妹们，你们的评估信息呢可以发送具体的爱车型号、发票价，包括跑了多少公里数啊，以及您的心理价位，到我们的949微信公众平台文字的方式啊，这样就更直接一点，我们都喜欢直接一点，不喜欢绕弯弯，好不好？或者您直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49495619149和257194949，我们更直接，面对面，好不好？好，就来个电话。

0: 可以说想问一下哈，红旗车现在直接就没主意了，上次问的啊，想买个六七座皮实耐用省钱的车，要是你买你会买啥车？
1: 这个我绝对不会给自己设定某一个品牌，我会对具体的车型，因为我有指向性是六座的或者七座的，对吧？那我就在这个领域的中大型车上去看。至于你说的皮实耐用，其实现在的车哦，它的这个整体的不管是铸造工艺还是精密的一些车销工艺，包括装配工艺以及这个车使用的材料学方面的东西，它都已经很科学了，就大致上全球的企业的在这些方面的同质化也很严重啊。你说中国车用的是这些设备在造车，用的是这些材料在造车，欧洲车、日本车、德国车，但都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说不用太刻意的找到一个所谓皮实耐用，因为皮实耐用就意味着落后，这是一定的，就是自然吸气结构最简单的这样的车型就皮实耐用，最好是手动别是自动。
0: 嗯，就它电子设备越少越不用出问题。
1: 是的，所以说它的部件也就更少嘛。所以像这样的东西现在几乎是没有了。你看还造这样车的车企都在更新换代，都在提升车辆给具体使用者的一些感受上的东西。
0: 对，
1: 因为这才是卖点。说实话，大家坐到车里使用车辆的时候，越多的感受到，为什么有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的说法，因为他用着这种感受好，智能的这种语音互动
0: 体验好，
1: 智能的这个底盘操控，智能化的这种车机系统，它都会给你带来非常好的体验感受。那这些车你就不能指望它再像以前的车一样一点毛病不出，那个也不现实。所以你现在买就是避开这些特别智能化的东西啊，一般的机械结构它是能做到我们说的皮实耐用的。其次就是还是以自己的核心需求第一第二的这种最重要的首选需求去进行挑选。刚才我们说到的红旗，你买一个新的红旗的比方说 HS7这样的车型，现在新车也不贵，20几万能买到混动的、纯油的、2.0T 的都是可以的。空间也不错，六七座能满足你。同时呢，如果是纯油的版本，它的机械结构的这一部分，其实红旗大家心里可能好多人也清楚，那是一汽的一个明星产品，因为它毕竟一汽最早和德国的奥迪合作，然后引进的所有的。

0: 大众平台，它也是红旗共享的，所以说这些基础的东西不用担心啊。如果说呢这些车型你想更加的实惠，买一个两三年的红旗二手车，比新车可以便宜大概40%-50%，
1: 嗯，
0: 那这个又是得到实惠的一个方向啊。
1: 对，我觉得如果说是你要不是特别着急买车，现在手上有车开的情况下啊，确定自己的预算范围啊，去对比一下同级别的，不管是合资的车呀还是国产的车，你都去看一看，都去试乘试驾一下，
0: 对，
1: 看看哪个外形包括智能设备开起来更顺手，更符合自己的感觉的，
0: 我们在
1: 先确定下来。
0: 对，我们在想象和这个自己的判断中添加进去实际行动的这种验证和感知，那么可能效果就会更具体更明确了。
1: 嗯，你确定了那款车型，然后我们再去二手车市场转一转。
0: 对，
1: 如果说是哎有这个刚买一年的半年的，甚至一年半两年的，这个中间的它的这个增值的部分啊就压缩掉了。
0: 嗯，
1: 它的一贬值 OK， 你可能本来这个车买新车要200,000呢，结果呢哎你买了个两年的，开了两年了，12-13万就买上了。哇，
0: 你看像客运，我可以给他举个例子啊、
1: 嗯、
0: 最近我们卖掉的已经是换了红旗这个新的类似劳斯莱斯前脸的这个红旗的 H5， 这个车大概也就是2年多的时间，17万多的车变成了7万多。
1: 哎呀
0: 啊，还有一个红旗的 HS5， 这个是 SUV，213,800的车，3年的时间，20,000多公里，也就到112,300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它是很实惠的。
1: 买准新车啊、
0: 嗯，
1: 能省一大把子钱呢。
0: 对，
1: 来，我们此时此刻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小木。你好，小木。
2: 啊，主持人好。
1: 嗯，
2: 这么看天，这么看路，这么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截止到18时10分，全区无受天气影响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全区实行管制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有 G218线乌市牧场至察哈努尔达坂段， G219线165团四连公安检查站至和伯克塞尔段， G681线阿河公路乌什里克野雪山公园至托勒海特段， G331线丹阿县闹毛虎镇至三塘虎镇段，S101线硫磺沟镇至阿什里乡路段在管制措施中。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14日8时至15日8时，受中到大雨或雪影响的路段有 G3015线霍吉尔特至铁长沟段、G219线喀纳斯至塔城段以及沿线山区、681线阿河公路、G331线哈巴河至清河段、G304线阿勒泰至福海段、G217线阿勒泰至布尔津段、G216线阿勒泰至卡拉通克段、G314线塔什库尔干至红旗拉普段。受9到10级西北风影响的路段有 G305线霍吉尔特至白口泉段、S201线马伊塔斯分区、G335线托里老风口、S319、S229线闹海分区段。受5级左右偏西风或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 G315线刹车至侧勒段、G218线玉立至若羌段，局部区域有不同程度沙尘天气。主持人，
1: 好嘞，感谢小木，再见。
2: 再见。
1: 哎呀，这声音非常的好听啊，也是在明天这个雨雪天气来之前，给我们路上的听众朋友们做了一些非常实用的提示哈。
0: 嗯、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大家伙发来的信息哈。李先生来说50是不是、啊、来，李先生你好、
3: 啊、对
0: 你好、
3: 那个50的23年的 plus，
0: 嗯，
1: 红光吗？
3: 啊，红光的红光 plus，
1: 嗯，
0: 50红光 plus 是7座的，
3: 5座，
0: 那就是可以拉货的，这个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
0: 嗯，这个车是非营运的，
3: 嗯，
0: 是非营运的啊，
3: 啊对，非营运的，
0: 跑了多少公里了？
3: 35,000多，35,000、
0: 哦、那还不多。
3: 35,000，
0: 这个车当时买的时候多少钱？
3: 5万多。
0: 5万多啊。嗯。你现在有同样用途的朋友，可能对这个车会感兴趣一些。
3: 嗯。
0: 我的感觉，您这个车现在的话，可以考虑一下，看能不能再个接近3万。
3: 哦。
0: 啊，接近3万可以试一试。
3: 置换的话，一样的是吧？
0: 嗯，置换可能。

0: 还会低一点，
1: 还会低。
0: 置换存在的它是收购嘛，
1: 对。
0: 所有 4S 店会把您的车依然过渡到二手车市场交易，所以
1: 我
0: 他
1: 就
0: 给你一个终端客户价的话，他会赔钱。
2: 对，
0: 这个
2: 他就把利润空间留出来，
0: 显然是不可
1: 那同品牌了，同品牌置换它还行。
0: 同品牌置换，除非主机厂给一些相应的补贴，比方说你50换50，它会有一个什么政策给你一个补贴可以，但是前提一定是看这个主机厂有没有释放这种补贴的优惠。
1: 我就想换那个油混的那个150公里跑150的那个，
0: 啊，
1: 也是五菱宏光的。
0: 那你可以到他们的 4S 店问一下他的置换政策嘛，看看主机厂有没有一些补贴的同品牌置换的一些优惠释放，好不好？
1: 行吧，
0: 啊，
1: 好的，我知道了。
0: 好的，李先生。
2: 好嘞，再见。
0: 再见。
2: 啥情况，子悠？子怡，我不讲故事了，然后跟你们聊就换称呼了，是不是？他每次见我时都说建军爷爷好。
0: 哦，
2: 今天换叔叔了，啥情况吗？
0: 因为今天你回到青春年少的这种欢乐的状态了，
2: 突然觉得我变年轻了，是吧？没错。

0: 后悔说，听说啊，最近有这么个操作啊，就是说，嗯，比如说，杭志要去外地出差
1: 啊，
0: 节目不上了，
1: 嗯，
0: 职也辞了，抱孙子去了，
1: 嗯，
0: 车也不开了，就把车给了马老师
1: 啊。
0: 四个月之后回来呢，这个车呢，马老师没有给卖出去，
1: 嗯，
0: 当时呢，马老师承诺是20万收的，
1: 嗯，
0: 现在呢，卖价只有17.8万，啊，杭志又想买回来了，
1: 嗯，
0: 没有交停车费。还天天有人擦车，
1: 嗯，
0: 回来还挣了2万，这个事儿绝了哈！
1: 哎呦，这个事儿真的还有，因为在二手车市场呢，现在的这个车价浮动非常的大。我们说以前二手车的价格，实际上它是来自于新车的价值锚点，比方说主机厂的定价是唯一的最权威的这样的一个对车的认定。可是呢，现在因为这种几十个品牌，一年大概都有800多款车型上市的这种内卷极度厉害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吧，所以很多主机厂它是沉不住气的。你比方我出了一个车，我定了30万，他定28万怎么办？
0: 嗯，
1: 或者再有一个定了26万怎么办？
0: 是
1: 啊，所以价格是让基础消费最敏感的一个状况。那这样的话，它这个锚点就在不断的丧失。那二手车的定价也是这样的，哎，也许30万的时候，一年的车可能我收就是26、27万，对吧？或者27、8万，可是呢，过了几个月，他因为别人的竞争，价格就降到26、7万了。
0: 嗯，
1: 那我还能26、7万卖这个车吗？
0: 是，
1: 有一年的使用经历，那我少个3万卖是有可能的呀。
0: 嗯，所以这个后悔听说的是真的啊，有这样的操作，
1: 有这样的情况。
0: 但是行家说，哎，姐的 Model Y 才不会卖呢，我跟你说啊。我每天出门的时候擦的比我的脸都干净。
1: 这是杭志老师的风格啊，很爱车。
0: 哎，可以说想让马老师就直接推荐一款，特别实惠耐用的，
1: 实惠耐用的13年前的车啊。说实话，我给大家推荐车啊，不可能给你推荐单一车型。如果我这样做的话，是对不起你这个生命，因为你用什么样的车型、大小、空间、尺寸和跑什么样的路况，来决定了你的选择。所以说我为什么说选择的最基本的依据就是你的用途呢？所以我不了解这个的情况下，我没有办法给你推荐一个特定的车型。
0: 对，
1: 你要东我，结果推荐了个西，那个就不合适了。所以我把大致的推荐思路告诉您，最终要做这个决策和判断的一定是您自己。因为钱是您花的，买回来的东西不能物尽其用，那才是最可悲的。比方说你现在这个13年，你要说一个6、7座的这样的车，那现在最应该买的其实就是 GL8。 你先买个13年的 GL8， 不错的版本，2.4的那个老款车，可能好一点的2万块钱都不到了，就是我们说的那个2.4的老款版本。

0: 新一点的胖头鱼版本，哪怕 3.0 的 V6 的，因为现在这种大排量并不好卖，它能卖个3万块钱也就不错了。
1: 嗯，
0: 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
1: 对，这举例给你说明一下，
0: 嗯，对，
1: 你自己下去再看一看啊。
2: 万历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历随行，世界路，万历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老王，我的 SUV， 儿子的新能源，媳妇的轿车，我们家这冬季胎，你说可咋选？
5: 巧了，老张，换登陆普啊！纳米百事橡胶，升级瑞风技术沟槽，片状花纹布局，大幅提升冰面制动性。登陆普冬季胎，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新疆总代理乌鲁木齐百路裕航0991877-1699，877-1699，或登陆普轮胎微信公众号查询周边门店。
6: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1: 来吧，目前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三部热线电话为您开通，你还不打吗？当然了，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文字的方式啊，发送您的爱车的型号、发票价以及跑了多少万公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来写得越清楚越好。哼，子怡说我就天天给你换称呼。我开心怎么样换都行，不好吗？这样排班真不错。哦，我听着有新鲜感，不能是你一直讲故事，你也休息休息吗？到时候退休辞职养老吧。哦哟，退休的事儿你都替我安排好了哦，太攒劲了，
0: 非常超前这个意识啊。
1: 对，要不咋说是年轻人呢，是吧，马老师？沧海说，马老师二手的新能源车性价比高的推荐一下。
0: 性价比高的，说实话往往就是在新车市面上卖的并不好的车型。
1: 嗯，
0: 这样的话它的二手车价格就会很低。
1: 对，保值差嘛。
0: 对，还有就是价格非常高的新能源车啊，它呢也会在二手车市场有一个相对较低的价格体现。你比方说40多万、50万的新能源车，一年多的时间跑个1-2万公里，它掉个10万-8万是常有的事儿。
1: 嗯
0: 啊，而且当年它买还不上购置税，现在你买还要上，你像50万的车，最多也15000的购置税优惠，你还得再掏个将近3万块，啊，所以这种车型就可以买，啊，一个就是卖的不是特别多的啊，你比方说我们现在讲一个具体的例子吧，
1: 嗯，
0: 广汽传祺的某些车型，新车呢可能25-6万，而且实用性各方面给到的配置也都很高，甚至于你看我最近卖的一个车就是的。S9 传奇的
1: 哦，
0: 这个中大型定位的 SUV， 什么激光雷达的这种智驾也有，
1: 该有的都有了，
0: 宁德时代200多公里的3元锂电还有，
1: 嗯，
0: 四驱也有，但是现在的价位26万的车变成16万多了。
1: 哎呀，你说买这样的车，
0: 嗯，
1: 性价比肯定高吧，是吧？还有一个沧海就是看你买二手新能源，你的预算是多少？
0: 对，
1: 要买什么区间价位的，
0: 嗯，
1: 这个很重要，这就决定了你要看什么样的车，
0: 是
1: 几年的车。
0: 你要是特别便宜的车哦，我觉得相对来讲，这种插混的
7: 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胡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3: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8: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

0: 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0: 九四九后买车是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城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热线当中，王先生你好，
1: 你好，王先生，
2: 你好，你好，马老师
1: 啊，您想买个什么样的二手车？
2: 啊，非常感谢你昨天发布的那个二手那个轩逸就卖掉了。
1: 哦，卖掉了啊，挺好，挺好，挺好啊。
0: 这么快
1: 啊！现在又准备买了。
0: 哎呀，到手了呀，钱。
2: 他一看我这车昨天发布就卖掉，他说：“那能不能给我买一辆车？”说的。
1: 哦哦哦，那
0: 买
1: 说。
0: 您说
1: 要求说一说。
2: 买一个这个日系的，一万元左右的车，一个也行，两个也行。他好像是工地上用的嘛，他说的。
1: 工地上那轿车能行吗？
2: 那能行了，他那工地也不是什么
1: 路况可以啊。
2: 哦
1: 哦，那可以啊，那您就直接发布电话求购啊，一万左右。
2: 电话18099153822。
0: 哎，你再说一遍，刚才信号不太好。多少？18099153822。3822啊。
2: 对，日系的车，手动挡也行，自动挡也行。
0: 嗯，1万到2万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0: 嗯，行，好。帮您发布了，
1: 好嘞，
0: 哎，
2: 好，
1: 好的，再见，王先生，
2: 再见，
0: 哎，这个速度太快了，昨天发布的就卖了，
1: 咱们节目里经常有这样的情况，
0: 太好了，
1: 特别是这种3-5万之内的便宜车啊，
0: 嗯，
1: 非常多的这样的情况，
0: 然后拿着这个车钱就买新车了，
1: 我在咱们这个节目变成会买车之后啊，
0: 嗯，
1: 就是买车卖车给大家提供这种信息的交融。至少有10个吧，线下听众给我讲过这个情况，
0: 嗯、
1: 自己的卖车经历非常快、
0: 哎，
1: 有的是买的，有的是卖的，给我讲这个事儿、
0: 嗯。对，所以大家可以继续锁定收听949会买车啊。来，
1: 嗯、
0: 王女士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0: 哎，来说说您的诉求。
3: 就是第一个，我现在开的这个车宝骏510，
1: 嗯，
3: 今年是我是21年买的，今年第6年，
1: 哦。
3: 里数是15万公里，
1: 哦，
3: 就是我想问一下能卖多少钱？
1: 自动手动？
3: 手动，
1: 手动挡的啊，
3: 嗯，
1: 手动挡的这个车15万公里跑的不少，第6年了，20年的车啊，
3: 21年
1: 的啊，21年的，咱们就试着卖一下，基本上能在个，哎呀，1万出头就可以了。
3: 这个价格，
1: 嗯，基本上12-13可能就很好了，我估计。
3: 好吧。
1: 嗯，您要不要发布呢？
3: 先不发布。
1: 嗯。
3: 就是还有一个诉求就是，
1: 嗯，
3: 我把这个车卖了，
1: 嗯，
3: 我想买一个奔驰或者是奥迪。
1: 哇。
3: 就是3万多块钱那样子。
1: 哦，我还以为你一下升级一个新车，哦，也是想买一个二手的奔驰这样的车啊。
3: 啊，奔驰或者是奥迪。
1: 那你介意大小尺寸是什么样的？
3: 我还想要个我这个宝骏510这个，
1: 明白，
3: 大小的。
1: 明白，你就看一下奔驰的 A 级，
0: 嗯，
1: 和 B 级车，当年进口的 A 级和 B 级，大概你这个3万块钱2015-2016年之内的车，你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啊。
3: 2015-2016年。
1: 对，2015-2016年的车，有可能 A 级2017年的车你也可能买到。
0: 嗯，
3: 3万之内吗？还是
1: 对，三万之内，就当年的 A 级，它是进口的时候，它是一个小两厢，就有点像休旅车、小钢炮这种类型，啊、
3: 嗯。我这个属于啥？宝骏510。
1: 你这属于小 SUV， 迷你型 SUV， 我们对它的定位是 A0 级 SUV。
0: 嗯，
3: 我就想要个跟我这个宝骏车大小差不多的。
1: 那、可能比你这个稍微大一点，
3: 大一点，
1: 嗯，大一丢。啊、嗯，大的不多，
3: 可以3万之内能接受。
1: 啊、嗯，那就你开上那个车和如果你买到车况好的车，比你这个车简直开起来是天壤之别。你别看小奔驰、小宝马，它瘦死骆驼比马大，它的底盘调教、底盘的滤震、整车的 NVH 做得非常优秀。
3: 嗯，
1: 因为你会感觉到超长的稳定性和这个车很好的一个，对路面过滤。和对路面以及外部噪音的抑制力非常厉害。
0: 嗯，
3: 那我到哪去买呢？
1: 二手车市场转呀，
0: 你可以发布一个求购的电话、
1: 啊、对，我们也可以帮您发布信息，有这样车的人也会找您。
0: 您说一下电话。 181-6055-605-605
3: 227682278。
0: 好嘞，帮您发布了，王女士。
1: 好的，王女士。
0: 那先这样啊，再见。
3: 好，
1: 再见，
3: 谢谢，
1: 嗯，
3: 拜拜。
0: 哟，刚忘说了，马老师，他这个老车的话，年限比较久了，他这个万一出问题，维修呀、保养呀、养护这块也是个问题哈。
1: 那现在这些老车，它有很多的这种配件渠道，你到 4S 店保养维护肯定贵，
0: 嗯，
1: 但这些老车的配件渠道非常的广了，因为他们来到国内已经多少年了，保有基数也比较大，而且这些车也偏老了。
0: 嗯，
1: 所以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么这个市场说不好听的话，一年这个体量也是有上亿的这种维修体量的、
0: 哦、就什么副厂
1: 的、
0: 啊、什么拆车件、
1: 对，我们说的很保守啊，就上亿的维修体量是肯定存在的、
0: 啊、所以问题也不大，
1: 有这样的维修机构来做的。
0: 好嘞，汪先生你好。
4: 你好，
0: 来说说您的诉求。
4: 我想咨询一下，我是有个2011年捷达车，我先订了一个小米的新上市的 N70，那个，我想这个车是我把它报废置换拿那个补贴好呢，还是报废拿补贴好，把它卖掉拿那补贴稍微好？
1: 你这个车就报废吧。
4: 报废。
1: 你的车如果特别新特别好，你可以考虑卖。就有一些有一些
4: 挺好的。
1: 好到什么程度？跑了多少公里？
4: 跑的是40多万，但是基本上都在二环高速上跑。而且我是2024年换了个新气罐。
1: 你看
4: 车况是特别好。
1: 你的气罐合不合规？
4: 合规的，正规的。
1: 正规气罐是吧？
4: 2024年换的啊。
1: 那这个车有可能你可以搏一下5000块钱。
4: 这个
1: 啥？如果能搏到5000块钱，你基本上和报废比，你还是不如报废划算。
4: 还是报废合算。
1: 对，因为你看你报废补贴和这个置换补贴之间有5000块的差距。就是你这个小米已经是超过20万的车了嘛，理论上讲，用哪种补贴形式，你都可以拿到最高的那个百分比，而且是封顶的那个数字。你比方说吧，你现在置换补贴，你买这个新能源车最少给你15000，报废给你2万，对吧？
4: 多5000块钱。
1: 对呀、多了5000块钱。可是你这个捷达如果再去报废掉的同时，他会给你一个2000-3000块钱的这个废铁钱。你是不是就多出来了一些？
4: 哦，是这样子。
1: 对，那你要置换，人家给你5000块钱，哇，感觉好贵。但是你只拿了15000的补贴，合起来你只有20000，对不对？
4: 哦，是这样。哦，就我要把它报废的话是20000，加上那个报废的2000-3000。
1: 对，那个废铁钱嘛。对。
4: 哦。
1: 那你想一想，你的车如果能卖过8000，才证明你
0: 对，
1: 你去置换更划算。但这个车你卖过8000的概率非常非常的低，几乎为零，我觉得。
4: 因为年初的时候，有个人要我的车，他给我开的价是12000。因为他在我车上坐过，知道吧？
1: 那你可以找一找这个人，如果能找到
4: 他。
1: 他
4: 说你车卖不卖？我说我当时我没想到卖。
1: 对，
4: 我这车这两年把那个，今年才换的正式皮带、刹车片，去年换的轮胎。
1: 但是你要想啊、年初和年尾差异也很大，时间的落差有。而且这个人的思考方式啊，他可能也会产生变化，所以你先问一问，如果他愿意买的话，那这样你更有利嘛，对不对？
4: 哦，
1: 如果没有了，我们给您说。

0: 的这个处置办法也可以啊，对吧？
1: 好嘞，行，那我再问一下，如果说我要是卖掉或者是把它报废了，需要啥办啥手续所，需要啥一些
0: 哦，
1: 东
0: 这
1: 西吗？
0: 个置换补贴这些，你买新车的时候他都会告诉你，在咱们有一个小程序也行，下载一个 app 也行，
2: 嗯，
0: 啊，那个叫做，哎呀，我咋一下想不起来了？
2: 没事儿，您去跟车商沟通吧，
0: 嗯，
2: 他们
0: 对，
2: 会告诉你怎么样具体的这个手续流程，
0: 嗯，
2: 好吧，万先生，
1: 哦，那行，
0: 非常好
1: 谢
0: 弄，
1: 谢，
0: 那个上头都会提示你要哪些东西，啊，很
1: 这样的
0: 清
1: 一些
0: 晰
1: 东
0: 的，
1: 西，
2: 行，那先这样啊，再见，
1: 嗯，
0: 嗯，
1: 好
0: 好的，
1: 好，非常感谢，
0: 不客
1: 好，
0: 气。
1: 再见。
0: 云闪付，对，我忘了 云
2: 云
0: 闪
2: 闪
0: 付
2: 付，
0: 啊，对。
2: 对，是的，没问题啊。这个屏宝，苏苏来了，他说，现在上山骑车，用这个车拉人还是拉自行车？哦呦，这比五菱宏光、
0: 你太
2: 秋名
0: 奢
2: 山神
0: 侈
2: 车
0: 了！
2: 厉害哦，这个
0: 你把
2: 车
0: 这个
2: 啊，
0: 自行车往哪放呢？
2: 头顶上呀，
0: 头顶上，
2: 哦，这头顶上，
0: 头顶上严格意义讲是违规的。
2: 哦，
0: 哦，
2: 那
0: 就是顶部的放置物品的高度不能超过
2: 三
0: 三
2: 十
0: 十
2: 厘
0: 公分。
2: 米，
0: 对，
2: 嗯，所以他估计是把那个自行车折起来放到后备箱或者二排的，
0: 对，你要放
2: 是
0: 到
2: 不是？
0: 后头，如果放倒的话，这个后备箱空间，这个车很大的，也能放下。啊，因为
2: 哦，
0: 我自己就拉过自行车。
2: 是吧？让我们猜呢，我这车怎么样？嗯，看轱辘
0: 挺老道
2: 挺飒的
0: 的。啊，
2: 哦。
0: 这么扁平的轮胎嘛，一看
2: 嗯，
0: 就是个很运动的车型。
2: 趴在地上，哇！
0: 就是我就是没看出来，因为颜色色彩比较暗，在树荫下哦，
2: 嗯，
0: 看这个线条没看出是个啥车，
2: 是
0: 是个
2: 电
0: 小
2: 车，
0: 米，
2: 是个电车嘛？你看绿牌我看到了，蓝牌、
0: 不是
2: 绿
0: 小
2: 牌，
0: 米啊，
2: 不是
0: 绿
2: 小
0: 牌，
2: 米，嗯，长得有点像。
0: 有点像啊，
2: 来说说看啥车吧，这轮胎改装过的
0: 是不
2: 哈，
0: 是莲花啊？
2: 莲花，
0: 莲花又不太像，没这么小了，好像
2: 嗯，
0: 1米1啊。
2: 行了行了哦。弟弟说，蜘蛛山隧道上层隧道第二个隧道出口西向东有三车追尾的事故啊，在。右侧车道，大家路过的时候注意避让一下哈，慢点，别跑那么快，那么着急干嘛呢？有多大单子要谈呢？没有的话就慢慢的走嘛。哎呀，
0: 对，隧道里本来就有限速要求，你看昨天也有事故在这儿。
2: 啊，也不急那么一会儿啊，听话。十七户，路南向北是一路畅通的。小班同学说是，换雪地胎的时候想买四个轮毂，买什么轮毂比较好呢？
0: 我个人认为，如果你的轮胎扁平比的数值不是太大的话啊，
2: 嗯，
0: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扁平比数值到35，啊或者40这样的轮胎，特别贵。但是呢，你有这套轮毂，就不用拆卸轮胎的时候，换轮胎会造成一些胎特别贵。但是呢，你有这套轮毂，就不用拆卸轮胎的时候，换轮胎会造成一些胎侧的损坏啊之类的。因为扁平比过低的这种轮胎，35、40的这样的轮胎，你换胎的时候要非常有经验和技术非常好的这种轮胎维修工可以给你操
2: 嗯，
0: 作。要不注意的话，还有一些这个内衬的胶块，如果这个给顶坏了，或者是钢丝线层顶坏了，
2: 对，
0: 那你就非常危险了。那个轮胎可是贵的，非常贵的。但如果你是一个55的、60的，或者是45的，哪怕就不需要去增加一套轮毂的成本了，因为
2: 嗯。
0: 这台车已经时间不短了，它的后续价值本来就，你等于说把原值价格丧失的就非常多了，残值很低了，你再做这样的大投入，其实意义不大，
2: 嗯，参考一下，好吧。嗯，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其他朋友还有很多朋友的微信啊。哦，Model 3啊，我自己准备的。
0: 哦，Model 3哦，我真没看出来，怎么这么漂亮？
2: 这姑娘就是不一样
0: 对对
2: 啊，
0: 对，
2: 姑娘的审美，你看咋看咋不像 Model 3，是
0: 对
2: 不
0: 我
2: 是？
0: 一点没看出来这是
2: 看这个
0: Model
2: 脸，
0: 3，
2: 关键是太亮了。就比杭志的脸还要亮，这个就是感觉啊，这标看不到啊。
0: 线
2: 那个，
0: 条和前脸都有一些
2: 是
0: 小
2: 是
0: 改，
2: 是是，就这姑娘的审美特别的在线啊。
0: 在线。
2: 行的行的啊，感谢在线的姑娘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哈兰说想问一下啊，Smart 精灵1号最新款值得买不买？家用第二辆汽车选这个好？

0: 好，还是直接买新愿划算呢？
1: 哎呀，我觉得实际上你买更多的车型啊，折旧也会少一点。Smart， 我没卖过这个车啊。Smart 的这个新能源版本的大号的啊，
0: 嗯，
1: 哎呀，反正损失也挺大的啊，不到一年的车损失好几万。
0: 嗯，
1: 所以你买这个小号的这个一号新出的车，嗯，因为挂了这个 Smart 的品牌，它肯定没有新愿便宜。那最后如果它没有很好的市场表现，那么这个折旧对您来说也是一个很难承受的损失，大概就是这样啊。
0: 对，所以前后你考虑一下到底选哪款车更有利于自己。好的，我们线下怎么样找到马老师呢？
1: 大家可以到我们位于南湖王家梁的华凌二手车市场懂车帝汽车商城德宝一手车，或者拨打13999420134，我们免费为您评估咨询。
0: 好嘞，本节目是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市城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啊。
2: 晚上七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0: 来吧，又到了熟悉的时间，熟悉的下班路和熟悉的气沉丹田组合。
1: 哇，今天的这个气息感觉不一样。我呀，我差点见你面的时候说，
0: 哎，
1: 啊，我当时突然想到了，哎，哦，嗯，你昨天告诉我说不能啊，
0: 对，要往上，
1: 对，
0: 哎，叹气不能往下叹，要往上，
1: 要
0: 往上，这样，呼。
1: 不知道大家今天在办公室里面是不是都此起彼伏的，嗯，有这样特别的声音的，
0: 今天又被老板说了，呼，
1: 大家发出这样的声音啊，然后互相鼓励一下，好不好？
0: 嗯，这样大家心情都会好一些。那此时此刻呢，让我们心情能不能变好的，还有这路况啊。如果路况好的话，估计大家也会顺畅一些。
1: 今天到了周三翻山的日子了，
0: 嗯，
1: 一到了星期三，大家都觉得，哎呀，工作到了最高点。
0: 对，
1: 翻过了今天晚上，因为再有两天就到周末了，
0: 嗯，
1: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哎，这座山的高度决定着我这一周啊，很多种心情的变化，所以我们期待着吧，
0: 期待着
1: 看今天晚上大家这座山翻的如何啊，
0: 嗯，
1: 平顺不平顺？
0: 对，我们先让来自指挥中心的珊珊帮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珊珊来看山啊，这座山今天好不好翻呢？珊珊，
2: 好嘞。好嘞，其实这一会儿呢，看到几条这个快速路，尤其是西外环和东外环，刚刚来看的话，表现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这一会儿的柯南高架，尤其是在这个南湖路上桥。

0: 河口的这个位置已经开始有点排队，有点拥堵了，但好在目前为止没有发现有任何的这个交通事故，包括今天的这个北外环从蜘蛛山隧道出来，在北京路口排队的车辆也不算太多，只有在美居桥面的位置，这个是东西双向稍稍的流量会大一些。另外今天的这个河滩快速呢，这个时间点依旧是把车流量聚集在了河南路立交桥、还有苏州路立交桥以及人民路立交桥的桥下，包括人民路的这个桥面上的位置，就是整个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来看排队的车辆稍微还是有一点多的。另外在城市道路当中，目前的红光山路，就是整个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路立交桥东向西的方向，也是稍稍的有一点拥堵。另外呢，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做客的是来自沙区交警大队的李小勇李警官，来跟大家盘点一下其他路段的一些基本情况。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沙区交警大队民警李小勇。目前情况来说的话，我们沙区主要是拥堵路段主要集中在扬子江路，还有咱们那个友好南路，韩敏南路，还有那个西迁四道岔附近。
0: 另外呢也提示一下大家吧，因为明天是周四了，这个天气预报上也显示了明天降温降的会比较的多，所以希望各位路上的朋友能够在这个车里常备一件比较厚的外套，尤其是在换季的过程当中警惕一下这个感冒吧。二位
2: 好的，
3: 好嘞，谢谢珊珊，
2: 把一些重要的生活提醒交通都给大家做到了是吧。因为这两天大家都很关注天气，说这次变天了之后要不要抓紧时间赶紧换雪地胎呀、这场下雪天气能站得住吗？
3: 一般来讲的话，这每年的第一场雪它是站不住的，因为地热它还是现在还是有点温度的，
2: 就算城区温度最低温度应该会到零度，接近零度左右。你想它雪下来之后它地表的温度还是不足够让它能够站得住，
3: 那是
2: 立得下
3: 是
2: 吧。
3: 所以各位也不用太过担心啊，但是从这场雪过后或者这场雨过后，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就是你该把那个厚衣服得收拾收拾了啊。雪地胎呢您能早换的话
2: 收拾收拾了
3: 啊、能早换也行。
2: 因为后边扎堆了，
3: 你昨天
2: 从那个地下室里面翻出了多少件秋裤
3: 棉裤我都翻出来了，更何止我的秋裤。
2: 哎呦，咋秋裤是上个周末翻出来的？
3: 秋裤准备那个套两条穿了。
2: 我最近在发现在变天的，我们不管是在丝路视听还有我们各种第三方平台啊，视频号呀，还有我们的抖音当中啊，就是大家的那种评论特别逗，就是
3: 怎么说
2: 主持人就是女主持人都会说，哎呀这要赏秋嘛啊，天凉好个秋，然后要注意保暖啊，然后男生一般点评的时候都说秋裤得翻出来了呀，
3: 你看
2: 我得把我的秋裤翻出来整理一下。我说啊，这个秋裤属于男生的保暖必备品是吧？
3: 是呀，本身男孩子或者男生这个衣服就不太多嘛，
2: 就不像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有毛裤
3: 毛
2: 线袜，
3: 然后那个什么各种那种袜，
2: 不是毛裤
3: 啊，不是毛裤，
2: 毛线那个就是袜子，
3: 还有那个叫什么光腿神器
2: 啊，都可以
3: 是吧？那个也挺厚的，
2: 很厚，
3: 那不像男生他就只有个秋裤，最多我们有一个棉裤嘛。我们也没啥那个可穿的，那就穿这些吧。
2: 总之希望大家能够预防，这次真的是入秋以来比较明显的一次降水降温大风叠加的一个强天气的过程。
3: 是
2: 预计啊，从明天中午到明天晚上，乌鲁木齐城区呢将会出现小到中雨转雨夹雪的天气。南郊包括南山的中山带就会雨夹雪转雪天了。
3: 对，
2: 高山带那主要是以降雪天气为主。乌鲁木齐市的大部分地区呢将会有4到5级的西北风啊，达坂城的风力呢最为猛烈，将会出现8到9级的偏西风，局部地区呢会伴有沙尘的天气。
3: 没错，那受到这个冷空气的影响呀，周四到周五乌鲁木齐的最低气温呢直降8度左右，经历过雨雪过后最低温度是0度左右了。各位朋友一定您要注意防寒保暖，千万别感冒了。
2: 周五到周天天气呢会慢慢回归啊，多云转晴的天气，但是呢低温依然是持续在低位当中，早晚呢寒气逼人。
3: 是的，
2: 更需要大家秋裤保暖。气象部门呢也提醒啊，这次天气变化啊对于城市交通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包括达坂城辖区在 S116线也是往南旅基地现在3公里到15公里那段是容易形成 风雪天气，包括风力又比较大，
3: 嗯，
2: 是吧，
3: 嗯，
2: 还有呢 G30 G312 线柴油铺立交到达坂城沿线都可能会受到大风天气的影响。
3: 对，俗话说得好，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得穿棉，所以各位朋友，您的棉裤棉衣该准备好了。
2: 哎呀，你这个喊麦喊的，我觉得这个
3: 说话押韵了，开始
2: 顺口溜说的一套一套的。昨天好多朋友说

0: 山、
1: 西
0: 山、西
1: 山，
0: 哦，乌鲁木齐带山的地方太多了啊。那大家走到了哪个山，都给我们说说这个路况吧。现在看到大数据显示，北环高架这边的蜘蛛山隧道确实是已经开始拥堵了。西向东的方向现在需要花12分钟，您才能够通过这拥堵的路段。
1: 嗯，你站的比较高，已经站到了那个北环高架上啊。我到它的地面道路，看
0: 一
1: 下苏州东街辅道，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肿瘤医院的门口啊。目前呢，在苏州东街辅道，现在东向西时速呢是11.9公里啊。经过这一段呢，大概用时是10分钟。
0: 对，还有上榜的像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这会儿也是车流量增大，需要花到的是6.8分钟的时间。
1: 嗯，到了晚上的7点钟啊，又是到了学校周边交通流量开始大起来的一个高峰期。
0: 嗯，
1: 你看我们每天晚上都会给大家梳理到的，包括团结路，包括呢12中路段
0: 是
1: 啊，包括呢小西沟桥下，其实这些位置啊，还有幸福路，
0: 嗯
1: 啊，都是受到有一波那个同学们放学的一波流量啊。你看现在团结路，
0: 嗯，
1: 东西方向，不管呢你是从金营路到明华街的方向，就是西向东的方向，
0: 嗯，
1: 或者呢是从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门口往那个大巴扎往和平路的方向，
0: 对，
1: 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在陶瓷厂红绿灯这个位置啊，都还是有一波流量，
0: 嗯，
1: 时速呢大概也就是10公里每小时左右。
0: 对，走得不快。来看一下好友宗阳给我们发来一个消息，说哎呀，把我们男士说的可怜的，结果想了一下也对，一冷我们好像就只有一个秋裤。其实我比你还多一个，我去年买了一个那个叫羽绒裤
1: 啊，
0: 那个还可以，挺保暖的。
1: 哎呀，
0: 我比你多一条。
1: 不是，我能不能大声的告诉彭程
0: 啊，
1: 我曾经给家里的老人买过羽
0: 绒裤。哦，怪不得那么保暖。嗯嗯，
1: 是真的，
0: 是
1: 是真的，因为
0: 啊，
1: 羽绒裤对于女生的选择来讲，基本上不会成为选择，
0: 因为
1: 就是在好多年前，就是我们曾经有过就是时尚的羽绒，就是外穿的裤
0: 啊
1: 啊。但是后来呢，发现这种羽绒裤，
0: 我是内穿的，
1: 慢慢的我知道嘛，它就退出历史舞台，是为什么？它臃肿嘛。
0: 啊，太臃肿，
1: 对，女生就觉得不好看，
0: 对，
1: 要想办法要那个、
0: 那个、
1: 要束缚，要好看那种啊，
0: 对，又保暖又好看，
1: 所以
0: 显腿细，
1: 所以你说到的那个什么就是羽绒内搭
0: 啊，
1: 就对于女士来讲，一般都会选择，
0: 一般的
1: 会显得太臃肿了。
0: 哦，给家里老人买的啊，
1: 我就是
0: 我说怎么穿上这么暖和呢，
1: 是吧？
0: 没事，反正能保
1: 暖。
0: 保暖
1: 就行，
0: 对，保暖就行。
1: 你看我不和玉说话就说了，我们只讲究保暖、
0: 啊、舒适
1: 就行，舒适，对。他说我去年也是这么说的，说结果我是在第4场雨的时候，你知道吗，
0: 嗯，
1: 我就穿上秋，不是，我就穿上棉裤了。
0: 你看对自己好一点啊，
1: 你对自己也挺狠，不是，对自己挺暖和的，
0: 对，怕不让自己冻着挺好。
1: 嗯，
0: 男人要对自己好一点啊。
1: 对，哎，另外呢，今天还有一件事儿，我觉得哎，大家一下子跟我们就那个就是、
0: 心有灵犀了，
1: 心有灵犀了。
0: 对，我们还没说这个事儿，大家就
1: 对标了这件事儿
0: 了、啊。
1: 对，就是河南路的西向东的方向，在赛博特路口，
0: 嗯，
1: 那个左转车道的问题怎么了呢？
0: 对，我要说一下啊，好消息，好消息。之前赛博特十字路口左拐车道往中间放的这个车道它改回来了，
1: 哎呀，真的是好消息。
0: 是啊，好多朋友在这堵的，昨天真的是啊堵哭了，堵到影响到了像长春路像天津路的朋友说都出不来，因为被河南路的车给堵住了，那就很听劝呀，这相关部门也很听劝，我们就来跟大家讨论了一下。
1: 嗯，新市区交警大队啊，通过我们的节目、啊、专门跟大家回复了一下
0: 啊、
1: 说确实原先呢是经过跟乌鲁木齐市高新区建设局大家会商之后啊，
0: 嗯，
1: 还是觉得要方便，因为这条路太宽了。
0: 对，
1: 就是公交车从港湾出来之后，如果是左转，它可能会要连续跨越7条车道，甚至就很难。所以呢，能不能把左转车道放到尽量离右手边稍微近一点，放在中间了？
0: 嗯。
1: 但是经过这段时间的试行之后，
0: 发现这个效果不太好呀，不仅是公交车它不好转了，连大家它都会堵在这儿。所以节目当中也有朋友在说啊，这个改的不合理，能不能再去看一看，结果果然啊，这没过多久就给它改回来了。昨天下午还在堵，那今天各位朋友如果说您路过这个赛博特十字路口，你会发现从左往右数的这个左拐车道本来是第4条车道，现在又改回去了，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方式通行。
1: 不会现在有好多朋友说我刚站到、
0: 啊、我刚习惯，
1: 我刚站到最那个右侧的 了那个左转车道上发现他又改回来了
0: 说你怎么不早说，你为什么不

0: 早说。
1: 嗯，经过了今天之后，你就可以适应了。相信你自己，
0: 对，相信你自己啊！这个赛伯特十字路口，各位今天也可以帮我们来看一看，有没有变得比之前好一点？我昨天晚上刚好我就路过这个路口了，跟大家说完这事儿之后呢，哎，好巧不巧，下班要往这边走一下，
1: 走这么远
0: 啊，就走到那赛伯特汽车城那儿，
1: 怎么呢？
0: 看了一眼之后发现什么呢？真是有人不习惯，
1: 看了一眼就走了。
0: 我是在那个鲤鱼山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
1: 啊、
0: 我就看到大家要左拐出来，好多车站在那个左边车道，他打着转向灯站在左边车道、
1: 嗯、
0: 但其实那是直行道呀、啊、好多师傅我估计也一脸懵，
1: 嗯，
0: 可能也有这样违章拐过去的，也有到跟前一看，哎呦，站错道，前面掉头的，
1: 只能直行了。
0: 对，只能直行了。
1: 嗯，
0: 河南路立交过了以后你再掉个头吧，大家非常不习惯啊。
1: 所以呢啊，昨天刚刚习惯的那些听众朋友啊，我们给大家重点提醒了一下。
0: 嗯，
1: 从今天下午开始，河南东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和赛伯特的那个红绿灯路口的那个左转车道啊，
0: 嗯，
1: 恢复到原来的通行方式了。
0: 是的，
1: 左转就在最左侧车道上了。
0: 是的
1: 啊，右侧的不管是第一、第二、第三条车道，现在都是。不是右侧的有一条右转车道、
0: 嗯、
1: 除了那个右侧的第一条右转车道之外，
0: 嗯，
1: 再往旁中间数都是直行车道了。
0: 是的，
1: 直行了，
0: 左右两边是左拐右拐，中间全直行。
1: 嗯，哎，咱们能不能给我们的那个交管部门包括我们的那个建设部门其实还是要点一个赞的啊。
0: 嗯，点个赞，
1: 我觉得听劝其实就好，
0: 对，效率很高。
1: 嗯，
0: 听到了大家的呼声很快就改回来了。
1: 珊珊说她看到了一起交通事故，事故的位置。
2: 嗯嗯，这一会儿是在喀什东路立交桥桥下南向北的方向卡子湾出口的位置，刚刚的两起事故车是在左侧的第二、第三车道，目前呢也是因为交警正在现场处理这起事故，所以两车挪到了最右侧车道，大家如果说路过这个位置的话，提前走左边的最左边或者是左侧第二车道，行进的速度会稍微快一点。包括也是因为这起事故的影响，河丹快速呢差不多是从这个燕窝北立交桥一直到喀什东路立交桥的位置，后方是积攒了比较长的排队的车辆，希望大家行进在路面上的时候都能够拉开一个足够的跟车间距吧。
1: 嗯，
2: 另外呢，我们也再次请李小勇李警官来盘点一下这一会儿的一个通行情况吧。
3: 就目前来说的话，河滩路主要是
2: 燕窝北立交桥，
3: 到咱们那个喀什路立交桥，就是因为这个交通事故的影响，可能排队比较长。第二个就是。
2: 另外关注到目前的这个北外环啊，其实北外环刚刚我们也看了一下，整个西向东的方向就是在那个蜘蛛山隧道出来北外环的下桥口这个位置，后方排队的车辆依旧是比较多的，差不多就是这两条路是目前来说比较拥堵的两条道路了。二位，
1: 高峰期来的比较快比较猛的位置是吧？
0: 是
1: 啊。现在河滩路你看整个由南向北的方向一路呢，从人民路立交开始经过了 CC 茂尔的桥下再往华林桥的方向啊，整个由南向北的方向流量很大，过了华林立交再到柯南高架的方向啊，目前呢车流量也在聚集啊。
0: 嗯，
1: 经过了新一路立交桥往袁凯第一城的方向，河滩路南向北啊，车流量大，过了苏州路立交桥这儿，哎呦，上下盘桥车还是很多呀。
0: 对，
1: 哎呦，这真的是河滩路的南向北的方向，算是今天晚高峰来的第一波流量了啊。
0: 嗯，南向北的方向，那北向南呢，依然是出现在河南路立交。
1: 嗯，
0: 再往南边走的话，目前河滩还不错啊，就在河南路这儿稍微堵一堵。
1: 嗯，主要是在最北端啊。
0: 嗯，
1: 从那个城北大道的桥下开始，往喀什路立交桥的方向啊。
0: 是
1: 北向南。嗯，
0: Q 弹牛肉丸说到的是，今天中午他还走了河南路的西向东，中间还是那个拐的呀。
1: 嗯，
0: 你现在去看，
1: 现在你去看，
0: 对
1: 对，
0: 就在你下对下午那会儿改的，
1: 就在你走完了以后他们改的，
0: 对，
1: 就说把你放心吧，
0: 你是最后一波通过的
1: 啊。对对对，
0: 通过以后就改了，
1: 对，你是体验的最后一波，
0: 嗯，
1: 就改过去了。
0: 是
1: 罗强说，我今天还在那个某平台当中看到有人在提醒说，大家记着啊，左转车道改到了中间方向了，
0: 别走错了。
1: 我刚把它留意了一下，收藏了一下，
0: 哎，
1: 怎么它又变回去了呢？
0: 对，你就当没看到这信息啊，咱们还是该怎么左拐就站左边就行了。
1: 这段记忆可以让它擦除，说不要了，
0: 是不要忘了这事儿吧，
1: 忘了这事儿啊，
0: 嗯。
1: 好嘞，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啊。建堂说114上沙河立交上河滩这个位置啊，新增了一段实线。
0: 是的，
1: 也造成了东二环北段非常非常的堵车。
0: 嗯，
1: 说咱们949能不能也
0: 的话呢，好处是啥，我们更多的车友咱们更加的安全了，
1: 对，提前占道了，
0: 对，提前占道更加安全，
1: 提前规划好自己的方向。
0: 对，不好的地方就是这一点距离让这么多车友来回变，

0: 他真的是车多的时候变不过来呀。
1: 啊，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请这个辖区的交警啊，高速交警也重点关注一下，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啊。
0: 嗯，
1: 是吧？
0: 是的。
1: 嗯，从何而来的语音信息？
2: 这个099上车就要暴露化了，在河滩路南向北小西门路段主要和副道交接地方，有两个人在骑着车子在卖干果，在卖干果，多危险呀、啊！赶快让他出去吧，赶快让他出去吧。
0: 嗯。河滩路南向北小西门这附近啊，有朋友骑的车子，那自行车可能是在这河滩上骑自行车呢。
1: 嗯，这个不是骑自行车的地方啊，
0: 太危险。
1: 对，走路也不行啊。
0: 嗯，来看一下这位苏师傅说，今天的河滩路由北向南，他也堵车，
1: 主要是在北端吧。
0: 嗯，
1: 北端其实
0: 哇，变化好快，
1: 是吗？
0: 你
1: 不只是
0: 赶紧刷新
1: 过了喀什路立交桥也在堵吗？
0: 现在是从这个
1: 东
0: 进场高架，哎，这是西进场，哎，东进场高架，
1: 东进场高架，
0: 东进场高架开始就堵了，一直会堵到喀什路桥下。
1: 啊、嗯，我刚说了呀，然后呢？
0: 对，然后河南路也开始，紧接着就堵起来了。
1: 哦，
0: 再往南边走的话，目前还行，
1: 好一些吧，
0: 嗯，两段。
1: 哦，对，是的，来看一下秦的路况啊。他说路标刚好被车压住了，看不见。他说我还想前面出租车怎么不走，他是这样，他是说了前天他在赛伯特那个路口
0: 啊，
1: 占了左转车道的那个位置的时候，
0: 啊、
1: 因为前方车辆是压了路标了，他不知道他是改左转了，
0: 哦、
1: 他当时还犹豫呢，说哎，前方车辆怎么占着左侧车道，然后等直行灯是这个意思啊，
0: 嗯
1: 啊，结果没想到，说我今天我改回来了，
0: 对，
1: 就按你现在适应的这个方式去走，
0: 对，平常怎么走你就怎么走吧。好友高也给我们说了，哎呦，这儿恢复原厂设置了，而且你看给我们拍这个图片也有意思，这中间的刚刚换这块牌子跟旁边的这明显不一样，
1: 颜色都不太一样，
0: 对，这个粗细程度线的粗细程度都不一样啊，明显的刚刚换回来。
1: 哎，对，这个牌子估计也是新做的，是吧？
0: 对，
1: 那个底色的蓝色，
0: 连夜加班赶制出来的一个牌子，
1: 都显得非常的清楚，就是为了大家也能够看清楚啊，大家广而告知一下啊。
0: 嗯、对
1: 对，现在准备回家朝赛伯特方向的车友们啊，大家今天不要站错道了，
0: 嗯、
1: 不要等到过一会儿说怎么朝令夕改改成现在这个样子。
0: 哎、
1: 我们是说。交管部门和我们的建设部门其实是听劝，
0: 是
1: 啊、
0: 而且行动非常迅速，
1: 是
0: 很快就改回来了。
1: 冰火灿烂时说帮忙问一下，说 G30 下九鼎市场的这个口子是开了吗？其实这个下九鼎啊，就是 G30 连霍高速下九鼎口，它其实也没有封闭过，它是因为它那个有道路施工嘛，啊，原来的那个多车道封闭了两条车道，所以呢，对这里的道路通行是造成了一些影响。施工现在应该还是在进行，但是实际上，通行是正常的，
0: 对，
1: 所以是可以正常走的、
0: 嗯、
1: 啊。但是交警就会通过我们的节目再提醒啊，如果是流量非常大的时候，他会通过我们的节目提醒大家，可以选择其他的那个下桥口、警示区方向，啊。
0: 嗯，
1: 选择其他的道路来通行啊，
0: 没错。
1: 嗯，
0: 来看一下小凡同学依然在观察东外环，说目前东外环在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双向车流量很大，但是呢，不是很堵。这南向北啊，在红山路出口血波有一点点缓行。
1: 嗯，北外环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说怎么堵到了嘉气站的这个上桥口了呢？说帮忙看一下是什么情况呀？
0: 嗯。
1: 嘉气站，你说的是庐山街的那个长运加油站吗？对，对，因为他说嘉气站，你判断那个长长的那个地面道路上桥口这儿
0: 啊，那只有一个那长运加油，
1: 长运加油站
0: 是不是那有嘉气服务了？
1: 加油站，这我没有看到嘉气牌子啊。
0: 下次注意一下，是不是看也能嘉气？
1: 好，国华说现在友好南路啊，由西向东的方向在新华南路这儿啊出现了缓行。
0: 嗯。继续来刷新一下各位朋友给我们发来的即时路况，说到的是七道湾南路南湖创造这个地方双向畅通，这是白师傅的路况。
1: 吃鱼说哎呀，二位以后是常住吗？
0: 嗯，
1: 鱼艇小叶去哪儿了？哎呀，你这么喜欢吃鱼的人这么关注鱼艇？
0: 对呀、啊，因为他爱吃鱼所以关注鱼艇。
1: 鱼艇小叶啊，你们猜对、
0: 大家期待一波啊！
1: 是的，是的。
0: 也许念念不忘、想多了，人就回来了。
1: 哎，
0: 啊，
1: 所以大家啊、得在心里珍藏着各种期待。
0: 嗯
1: 啊，没准儿就会有惊喜。
0: 没准一看下周还是我俩。周师傅说，红山路的这是有。

0: 东向西，在希尔顿这边特别的堵。哎呀，昨天是反向啊，今天呢，塞伯特十字路口表现非常不错。
1: 嗯，小李就说了，说塞伯特那个路口啊，在下午四点钟，
0: 嗯，
1: 封闭了右侧的两条车道施工。他说，哦，我现在才明白，原来是改道啊。
0: 是的，是在改道。
1: 对，嗯，在右边的第二条车道，我说，哎，
0: 嗯，
1: 改了，现在那条车道已经不是这两天行驶的左转车道了啊。
0: 对，咱们这脑海当中怎么左转就怎么。就站左边就行。
1: 对，恢复一下，就刚才有朋友说了嘛，恢复原厂设置。
0: 嗯，
1: 就大家也都把这一段的通行方式，申请恢复一下原厂。
0: 是。
1: 嗯，就是原来怎么走，现在就怎么走。
0: 嗯，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福老奶奶说到的是蜘蛛山桥今天为什么这么堵车呀？着急回去，回去晚就没有停车位了。
1: 嗯，
0: 这是常规堵啊，朋友。
1: 嗯，
0: 这每天都堵啊。
1: 要不你再早一点回去
0: 啊？
1: 去。那个抢个停
0: 车位，
1: 抢车位。哎，有些朋友是这样的，就是能申请早点回去，说，哎呀，一是
0: 跟领导说一下，
1: 对，我小区实在是太难停车了，嗯，再回去晚了，估计家里就没有停车位了，
0: 哎呦，
1: 就得停在外面了。
0: 那行，那像这种朋友的情况，你要经常走这路的话，你真的得跟老板说一下。
1: 我这边诸事顺遂，说新 A6HV59 这位师傅啊，
0: 嗯，
1: 你的刹车灯三个都坏了啊，三个坏了俩，
0: 哦，还留了一个是吧？
1: 嗯，
0: 那也不行，那俩也得修一下，
1: 三个得亮三个，
0: 对，都得亮。各位朋友还有什么样的路况呢？发文字发语音我们也都能收得到啊，希望下班路上也能够听到大家的这个好听的声音。
1: 嗯，四岁的宝你懂的，懂什么？
0: 前面发了一条语音，可能是他们家四岁宝说的，
1: 嗯，啊，因为那条语音，嗯，没有被我们的编辑把它这个那个通过
0: 选中
1: 啊，
0: 嗯，
1: 要不你把那段信息给我们转成文字，让我们看一下啊，
0: 嗯，
1: 我们看一下宝表达了什么，
0: 是的，
1: 好吧？柯说了说河南路游戏巷东的方向，说今天直行，他走第一条车道就被前面一辆车挡住了，嗯，结果到了跟前发现，
0: 嗯，
1: 哎呦，你这个。你都说的都是过去式了，嗯
0: 嗯，
1: 你帮我们说一下现在呗，现在你看到的情况怎么样？
0: 现在是一片祥和的景象，
1: 就是大家都不提了是吧？
0: 对，
1: 好，
0: 来听一下习惯
2: 啊，九四九报个路况啊，东运场高架下坡到北京路处，两车发生剐蹭，占了两个道，然后交警在跟前让。靠第二车道的车挪到边上了，现在只占了一个道，右转道。
1: 好的，说完了吧？
0: 说完了，说完了。
1: 说我们放一段，
0: 说得很奇乎。
1: 对，我们放一段伤情信息哈。
0: 伤情来吧，了解一下。
1: 好。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4: 万力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力随行，世界路万力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5: 给咱妈寄的阿克苏苹果收到了，新鲜的像刚摘的一样。
6: 关键还不贵，寄生鲜就选邮政极速鲜，实惠又靠谱。第57届世界邮政日好福利，选农品上邮乐，寄快递打11183。
7: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有朋友在给我们发问了啊，说你们这个组合名叫什么名字呀？哎，我们一想好像

0: 确实说了半个小时了还没有自我介绍呢。
1: 你节目一开始说了一声
0: 啊，
1: 漏了一个信息。
0: 对
1: 对，
0: 然后
1: 就马上就到路况了，
0: 就到路况了，都忘了说了啊。
1: 哎，对，我们得大声告诉大家我们是谁。
0: 对，我们是，各位好，我是彭程。
1: 各位周三翻车快乐，我是丹瑶。
0: 我们是
2: 气沉丹田
0: 组合。今天是气沉丹田组合陪伴各位的第三个快乐下班日啊。
1: 这边呢是朋友都说了气沉丹田，我掐指算了一下啊，榆树叶儿下周应该就出现了吧。
0: 哎呦，
1: 那我们俩呢？那你猜我们俩呢？
0: 你猜我俩去哪儿呢？如果他们出现了的话，
1: 你把我们俩放在哪里？
0: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一个发自内心深处的问题，
1: 灵魂拷问。
0: 你到底是希望榆树叶陪你下班，
1: 你还是希望
0: 气沉丹田陪你下班？
1: 哎，
0: 哦，
1: 来，你做一个选择。
0: 来，你说。
1: 哦，
0: 有点咄咄逼人了啊。没事，你喜欢谁都行。
1: 哎呀，这一下子就是情商提高了呢。
0: 缓和缓和一下，
1: 温柔了很多。安说你俩有可能会在晚开的第二个小时。
0: 哦，那都行，大家说了算，你们安排。
1: 今天我们见安主任的时候，他就说了，说哎，有听众说了，说晚开节目是不是像开盲盒一样？
0: 嗯，
1: 我说难道你自己不知道？
0: 对，难道不是吗？
1: 难道不是吗？嗯，就是开盲盒，
0: 不是你选的吗？偶像。
1: 哦，在下周的盲盒，我们还真不知道究竟能开成谁。
0: 对，主打一个咱每天都有新的惊喜发生。
1: 哎，
0: 在关注各位路况信息的同时，也来看一下机场航班的运行情况。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机场直播间今日的值班指挥员伊尔夏提江，来为我们看一下啊。您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我是今日值班指挥员伊尔夏提江。今天乌鲁木齐机场晴有时多云，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531架次，其中进港267架次，出港264架次，截止下午19点已执行出港航班205架次，进港航班148架次。为进一步优化中转出行体验，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推出国内当日中转行李免提取便民服务。这项服务主要针对始发站无法办理行李直挂需要分段购票的国内中转旅客。只要您是国内当日中转，中转停留时间70分钟及以上，并且未办理过行李直挂，即可享受行李免提取服务。旅客抵达后无需出隔离区，无需自取行李，无需二次托运。在柜台完成登记确认后，托运行李将由机场工作人员统一后台转运，旅客只需安心前往下一航班登机口候机即可。此项服务有效减少了中转旅客提取行李、重新排队安检的繁琐流程，大幅缩短中转耗时，提升出行效率。乌鲁木齐机场将持续优化中转保障服务，为广大旅客提供更加安全、顺畅、便捷的出行体验。乌鲁木齐机场温馨提示广大旅客，注意天气变化，提前规划行程，合规携带行李，配合安全检查，乘机全程系好安全带。文明乘机，平安出行，让每一次起降都平稳顺畅，让每一段旅途都安心舒心。
0: 好嘞，感谢最新的机场航班情况还有运行情况的介绍。
1: 嗯，这会儿呢虽然是过了假期之后啊，对于大家的出行来讲应该其实不是高峰期了，
0: 嗯，
1: 但是我们依然是提醒大家，因为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可能大家在路上花费的时间就会比较多。
0: 对
1: 啊，包括呢在机场安检的时间，所以呢大家如果是有出行计划的一些车友们啊，提前都要通过比如说打开导航，
0: 嗯，
1: 看一下你的那个你选择的这个那个路段，
0: 对，
1: 往你的目的地的方向，路上大概要花费多少，
0: 是
1: 安检的时间大概要多少，
0: 嗯，
1: 给自己的行程都做好提前这样的安排啊。
0: 对，千万别误了啊，这机票怪贵的。
1: 是，而且还得提前订行程。你知道我前两天我有一个朋友，因为他当时没想到就是当天晚上要返回乌鲁木齐，但是又临时第二天有工作安排，
0: 嗯，
1: 所以又紧急订机票的情况之下，
0: 嗯，
1: 他就买了
0: 全价票
1: 返回。哇，心疼到肉疼。后来告诉我说我一定以后不干这种事了。我说你还不如选择就在当地住上一晚上，
0: 是
1: 第二天再走。说不行呀，工作安排呀。
0: 对，
1: 哎呀，
0: 所以一定要把自己的时间把握好，要不然伤害的是谁呢？
1: 嗯，
0: 是自己辛辛苦苦挣的钱啊。
1: 真的提前做计划很重要。
0: 嗯，来看一下好友子玉给我们说到的是，为什么不能是你们四个，然后看小叶给你们俩画饼， 请你们说吃农大花卷鸡佛的啊。
1: 天哪，我要我们四个人都在直播间里的话，那

0: 看直播间的底儿都没了，就被我们四人掀掉了。
1: 太吵了，一人一句话的都不够说啊。
0: 哎呀，那好像也挺轻松的，一人一句话是吧？
1: 哎，好像啊，
0: 嗯，
1: 那以后我们可以把那个视频直播也打开，
0: 嗯，
1: 打开之后，小叶的才艺他是需要眼睛看的，
0: 嗯，
1: 他是那个
0: 黑走马
1: 团结路舞王，
0: 哎呦喂，
1: 啊，主要是跳黑走马。
0: 哎呀，他去报了个班进修了一下，所以他这个星期也不在。
1: 嗯，
0: 那个于婷去掰苞米，
1: 于婷有才艺呢，
0: 对，于婷就掰苞米吗？
1: 门牙掰苞米吗？
0: 哎呀，哎，昨天我们说的这段的时候，
1: 啊，
0: 他愣是也没怎么听节目，也没跟我们回应一下啊，
1: 他忙着掰苞米呢，
0: 就是在那个。半截沟那儿，
1: 对，他在半截沟掰苞米，
0: 那里的
1: 太阳
0: 太好，
1: 太阳下山了，那会儿正是干活的好时候，
0: 嗯，
1: 所以他们没时间听我们，就我们就说就行啊，那行了。
0: 好的，蓝安，你这个建议我们收下啊，我们也提供给我们的领导哈，我们是朋友说这个好难呀，
1: 嗯，
0: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1: 我都喜欢，
0: 我都喜欢，
1: 你看你情商就很高啊，
0: 对，但是金罗就说了，我就喜欢榆树叶组合，
1: 你看，
0: 嗯，你情商还需要提高，
1: 这位朋友你就很真实嘛，
0: 对，金好说了，
1: 做自己，
0: 小孩才做选择，我两个都要，
1: 好，谢谢你的支持，来看一看大家还有这个很多的路况啊，堵在路上了，
0: 我这儿有语音，
1: 嗯。
2: 上车就听九九，上车就要报路况，喷成单量，气成单间，补个晚上好。下班了，咱们下班卡。目前化沟街双向车流量大，堵车。
1: 华尔沟街双向排队堵车，
0: 这是他刚从单位出来，嗯，他会选择从华尔沟这儿啊，然后上东二环。从东二环之后呢，走到东一环，下河滩，回新一路的家，其实真的是我们的听众，但是因为他互动的太多了，就是基本上把他的那种动线掌握的比较清楚。
1: 嗯，
0: 老听众跟我们的互动之间就是这样，
1: 好像是你邻居一样。
0: 没有说的时候就分析出来了，说哦，原来彭城也住会展附近。
1: 是，哎，发现我们俩哇，哦
0: 啊，
1: 这么同事这么多年，
0: 哦，
1: 上节目聊路况，发现了，哎，咱俩是住差不多地方。
0: 真的。
1: 巧了，刚才这位朋友不是说回家晚了就没有停车位了吗？然后我们的听友们都特别的善良，恩就在安慰他呢，说没事儿，哎，你邻居也在路上堵着呢，你不怕？
0: 万一他邻居提前一个小时回去，为了占一个车位，
1: 哦，对，万一你邻居比你勇敢，跟老板提了我们家车位不好抢，人家先下班了。
0: 嗯，也有可能他们领导老板都不知道这件事儿。
1: 啊，
0: 你懂吗？
1: 人家早早跑掉了。
0: 哎呀，有人说了过了半点了。
1: 嗯，该干什么了？
0: 喊麦，是喊麦还是喊灯？
1: 咱们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还是先喊灯吧。
0: 对，先开个大灯吧。
1: 对，喊麦这个时刻随时都可以喊。
0: 哎，
1: 那就来吧，各位朋友，准备好，又到了我们开大灯的环节。准备好，把您的手放在大灯开关的位置，开近光，不要开远光。各位朋友，准备好了吗？3、2、1，请开
0: 大灯。

0: 来吧，各位朋友，相信这个音乐过后，大家的车灯都已经打开了吧？
1: 是震动震开的吧？
0: 哦，是被音乐震开的吗？
1: 嗯，请开大灯，请开近光灯，不要开远光灯。
0: 没错，
1: 哎，
0: 各位朋友，开车在路上开大灯，不只是为了让你看到前方的路，更重要的是让别人看到您的车的走向。
1: 嗯，好多朋友都在问说，油价有什么样变动的信息吗？哎，还真的是有的，
0: 有的。
1: 因为到了明天晚上的24点，又是这一轮油价窗口打开的日子啊。
0: 嗯。
1: 根据已经到了第9天了嘛，今天结束。
0: 对。
1: 成品油的价格大概率本轮肯定会是下调、
0: 大概率下调。
1: 对，这个下调空间有没有前两天那么大？因为前两天说到了，估计可能每升会折合下调1.9毛到2毛，
0: 嗯
1: 啊，每升，
0: 嗯，
1: 对，是不是明天也有这个下幅的幅度？得要等到明天差不多到了中午，发改委的最新通知应该就来了。
0: 是，
1: 嗯，
0: 所以嗯，大家还是先安个心啊，大概率还是要下调的。
1: 会的，会的啊，所以如果是大家的那个油箱还能等得到的一些朋友啊，
0: 嗯，
1: 还是值得等一下的，等到明天晚上24点之后啊，再加油。如果是像我这样啊，油表已经公里数
0: 清零的这种，需要。

0: 推着走的，
1: 虽然不是清零，但是我差不多五十公里的那个里程表的时候
0: 啊，
1: 我有点犹豫，我是加个五十块钱呢，还是加上一百块钱呢？
0: 哎呀，这样
1: 五十块钱人家给不给我加？
0: 给二十块钱都给加。
1: 二十块钱
0: 啊，
1: 二十块钱我不好意思啊。
0: 上次去加油，
1: 嗯，
0: 然后呢说给加油员说，哎，师傅你给我加五十块钱的。加油员说没事，小伙子你大方加，上次有一个加二十的他都不害羞。我说加二十那个也是我。
1: 哎呦喂，都是你是吧？我以为啊你跟那个韩老师一样，说完那个加油员说、
0: 啊、
1: 哦才加这么一点，说哎你那个车啊估计就能够到那个地方，然后就没有油了。
0: 到那个最多到那个红绿灯口
1: 手指的那个地方是一样的、
0: 啊、
1: 不至于啦，
0: 不至于，
1: 我觉得五十块钱加油跑到明天晚上二十没问题。
0: 对，你那个车五十块钱油，我估计来回四五趟没问题、
1: 啊、
0: 单位来回四五趟
1: 是吧、
0: 啊、很省油的、
1: 啊、小李说了，说二环的灯都被你俩开亮了，
0: 你看今天感谢二环的路灯小哥非常配合我们。
1: 小凡同学说，你看庞城是不是可以创造一个开灯喊麦呀？
0: 你哎呦，
1: 每次
0: 你怎么想的跟丹阳一样呢？
1: 对吧？我刚刚就在想，我说你可以那个喊麦开灯
0: 啊，写个词儿。
1: 哎，
0: 可以，没问题，
1: 一定会成为你的亮点。
0: 明天我就创作一个啊，
1: 可以啊。等到再过两天冬天的时候啊，你想那个开灯喊麦都没你的机会了。
0: 哦，
1: 到时候晚上七点钟天就黑了。
0: 对，大家都直接把灯都打开了，我都不给我喊麦的机会啊。
1: 哎、是的。
0: 再来看一下，除了我们把二环喊亮了之外啊，还有张博也说到的是，商贸城高架桥上的路灯瞬间也亮了。你们负责路灯吗？
1: 我们负责跟路灯小哥沟通。
0: 对，主要路灯小哥也特别喜欢我们的节目，
1: 他们也听我们的广播呢。
0: 对，
1: 哎，
0: 一喊乌鲁木齐就喊亮了。
1: 是啊、火车南站高架到广汇立交的方向，目前流量是有点大的啊。
0: 嗯。
1: 怡莲说，成年人才不要做选择呢。
0: 他都要，
1: 哎，喊麦、黑走马、啊、都要要。
0: 好嘞，
1: 甜美的声音更不能缺。
0: 对，我们
1: 下班路看到了前两样的时候，我以为他给你组合了一下
0: 啊、
1: 嗯。就是听说前段时间小叶和彭程搭档的时候，哇，好评如潮啊。
0: 哦，是吗？
1: 对
0: 啊，对，
1: 跟那个钱塘江的大潮那个潮头
0: 涌来的一样啊，
1: 对对对，嗯，扑面砸来、嗯，是不是这样的？
0: 嗯，还行吧。
1: 哎呀，
0: 因为大家觉得两个男生上节目比较新鲜，
1: 嗯
0: 啊，可能好久没有听到我这样的感觉了吧。
1: 那新鲜度如果过去了之后呢？
0: 那就趋于平静了，可能。家有儿女说到的是阿勒泰路高架的路灯也在刚才我喊的瞬间同时亮的，很有感觉。哇，今天这个各位路灯小哥可以
1: 给力啊，
0: 太配合我们了
1: 啊。今天看来我们这个星期一开了一个大家的碰头会，开出了成效。
0: 嗯，
1: 开出了结果
0: 哈。对，哇，刚这一嗓子喊亮的好像好多地方，比如说小凡同学说东外环其实也是一块亮的，
1: 万泰阳光城的路灯也亮了，
0: 万泰阳西山这边都被我喊亮了。
1: 嗯，
0: 哇，
1: 威力你看看。
0: 行，明天我记住这点啊，说不定人家刚好也这点开灯。
1: 嗯，安说了感觉今天这个天可以说，
0: 嗯，
1: 天可以，你的意思说喊麦可以啊，还是喊灯可以啊？
0: 都可以，喊麦马上也来。
1: 后悔说，哎，你们同事之间平时都不怎么倒是非的，是吧？哎，会展住的同事好像不止你们两个人吧？
0: 嗯，
1: 好像还有不少人呢。
0: 还有，
1: 嗯，
0: 比如说，还有谁？
1: 完了，
0: 完了，
1: 一个都说不上吗？
0: 这样一说，好像还真的就是我俩。哦，不止，
1: 那个、
0: 还有
1: 王晨不是？
0: 王晨。王晨在
1: 小心嘘
0: 哦，是差点暴露
1: 了。对，反正我们俩已经就大家因为都已经那个知道了嘛、嗯、啊，就跟郝老师住那个九点阳光一样，
0: 九点阳光、啊、
1: 对，都已经是那个秘而不宣的，
0: 是
1: 大家都知道的
0: 秘密。好多时候那个万泰这九点真的。啊，西山这边一堵车啊，
1: 嗯，
0: 大家就说，哎呦，郝老师今天肯定要迟到了。
1: 哎，对。哦，对，我可以说一下那个住在咱们会展片区的
0: 还有谁？
1: 还有小龙同学呀。
0: 哦，还有小龙、啊、对，还有我们的导播赵坤啊，都住这个会展这边。
1: 哦、
0: 哎、好，不好意思啊，
1: 你说的有点多、
0: 啊、
1: 哎，追梦人在问说，哎，费用是含六晚住宿和七天三餐吗？我知道他说的什么事儿，就
0: 是
1: 南疆自驾游的
0: 哦，
1: 那个报名通道应该是从今天打开了。
0: 对，今天打开了。行啊，我们这个自驾游还没跟各位宣传，大家都已经找上来了
1: 啊。
0: 那我们就了解一波，
1: 来详细了解
2: 九四九南疆金秋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3: 11月2号到8号，我们一起领略南疆金秋美景，
2: 环游博斯腾湖，
3: 自驾库车大峡谷。

0: 卡沙雅金秋胡杨，
1: 去阿克苏摘冰糖心苹果，
0: 在喀什感受民俗文化，到塔县走盘龙古道，
1: 在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报名通道，详见路书。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0: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懒。
1: 志邦整家火爆征集30套样板间，总部特批补贴1至2万。志邦整家定制全屋样板间39800元，二手房改造19700元。
0: 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2楼，山水华庭综合馆，电话6616160。
2: 来吧，各位朋友，想要跟着我们一块出去玩的啊，这11月为您专门组织了一趟自驾游，叫做南疆金秋自驾游。想着跟着我们去这个南疆转一转的各位朋友，发送数字8到94的微信平台来参与到这报名当中。发了之后会收到一个链接，这里边有我们的路书。哎，我们要去哪玩？谁带队？吃什么好吃的？
3: 嗯，
2: 您都可以了解的清清楚楚。
3: 嗯，我这两天听到那个郝老师还跟我们冰青旅的工作人员在沟通，说，嗯，哎呀，我的那个海报照片啊，可以重新更新，
2: 哦，
3: 换一个我现在那个焕然上新的
2: 新拍的艺术照
3: 照片了啊。
2: 哦，
3: 对，他在乎的都是不是？他们在乎的就是那个，就是在录书的更多的精彩。然后调整，因为他们去年去过一次南疆嘛，今年再出发，他们得集中最精华的部分。
2: 哦，
3: 啊，
2: 行，就是不止调整了郝老师的肖像，
3: 啊，不止，
2: 还调整了一些路上的沿途的景点。
3: 嗯，都有都有都有都有，
2: 那明白，
3: 就是郝老师更注重那个他的
2: 肖像
3: 肖像变化。
2: 哦，对，景点的图片说差不多就行了啊，能看就行了，
3: 是能看。
2: 但我的照片一定要给我放我最新拍的这一组。
3: 对的对的对
2: 啊，因为郝老师最近在这个身材管理，
3: 嗯，
2: 效果非常显著啊，
3: 而且你知道吗，他带队啊，他把导游的活全抢了
2: 啊。对，
3: 导游一句话都抢不上。
2: 就是跟着杭州老师出去特别好一点，就是这路上的氛围特别好，一路欢歌一路行。杭州老师那个段子啊，我跟你讲太多了，在这一路上根本不瞌睡，就听他拿对讲机给你喊就行了。
3: 哎呀，就是情绪价值给满的一个人。
2: 对，就平常听节目只能听杭志在这个广播当中陪伴各位一个小时，你要跟着他出去自驾游的话，
3: 咋了，一天24小时啊？
2: 晚上听不了，晚上他也得休息啊，起码这个路途当中他可以陪伴你，给你上节目啊。
3: 哎呀，我当时看他那个打了那个20-30页呢，那么厚的一本书的时候，我在想，我说，咋，你啥时候要把它都念了呀？全都是那种各个景点的介绍。我说你考了导游证了吗？考证小能手吗？
2: 所以杭老师每次出去带自驾游准备的很充分。大家想要跟着我们出去玩的话啊，发送数字8就可以了。
3: 赶紧啊。来看一下现在天气的情况吧。刚才还有朋友提到了说，哎，据说明天是要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降温的天气过程。
2: 对，
3: 那我们给大家来详细了解一下这次天气走势。怎么样，
2: 来关注到的是，首先乌鲁木齐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啊，是晴见多云转
3: 多云
2: 转
3: 小
2: 到
3: 中
2: 雨。
3: 那雪在哪儿啊？
2: 可
3: 能到明天晚上。
2: 对，再等一等啊，这气温它下降有个过程，先下雨可能再变雪。
3: 明白明白。
2: 低温在4度，高温是在15度，风力3级转5级到6级。
3: 来看一下昌吉呢，是晴转小雨天气，6度到19度。
2: 那再来看石河子，是小雨6度到15度。
3: 哦，都从下雨开始啊。
2: 嗯，
3: 奎屯呢也是小雨7度到17度。
2: 克拉玛依小雨10度到15度。
3: 伯乐多云天气5度到17度。
2: 伊宁晴转多云6度到18度。
3: 塔城小雨3度到13度。
2: 阿勒泰中雨转小雨1度到10度。
3: 啊，也就是说明天白天，各地啊基本上还是以小雨天气为准啊。
2: 对，小雨为主。
3: 可能雨夹雪的天气要到明天夜间了，
2: 再等一等，温度还得再降一降，
3: 不知道会不会赶上明天晚上的晚高峰。
2: 有可能。
3: 是吧，
2: 那这样的话明天晚高峰可是需要各位配合了。
3: 哎呀，大家提前心理预期要做好。
2: 那再来关注到的是东江城市哈密，是晴转小雨5度到22度。
3: 吐鲁番呢是晴转小雨15度到26度。
2: 库尔勒晴天10度到22度。
3: 阿克苏多云转晴天9度到23度。
2: 阿图什多云

0: 转晴9到23度，
1: 喀什多云转晴天9度到24度，
0: 和田小雨11到21度，
1: 乌鲁木齐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啊，晴见多云转多云转小到中雨，变化很多，低温呢4度，高温15度啊，风力呢是西北风3级转5到6级。
0: 我们跟各位说了好久的这个雨夹雪转多云的这天气呢，将会出现在15号的夜间到16号的白天，将会出现雨夹雪转多云，低温1度，高温是在-6度
1: 啊。那0度的天气预计会出现在
0: 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
1: 17号的白天，
0: 晴见多云，那会儿是0度啊，低温到0度了。
1: 对，但是天气转晴了。
0: 对，
1: 大家只要穿厚一点，是吧？
0: 是的，
1: 做好保暖的工作就好。这个周末啊，大家可能又到了一轮开始准备换胎的时候，但是今天实际上我路过轮胎店，跟轮胎小哥打沟通了一下，尤其是加通轮胎啊，跟那个轮胎那个小哥沟通了一下，我说这两天换胎的人是不是已经到了高峰期了呀？是不是大家都来预约准备换胎了呀？他说还并没有，对，确实就是大家其实心态还是比较平稳的，而且也预计到了这次下雪啊，大概率它对道路的影响不会那么大。尤其是如果是你没有换雪地胎，应该也不会感受到那么大的变化，可能会有一些湿，
0: 对，但是倒不会滑到那种走不了的情况。
1: 对对，
0: 这个不用担心。
1: 他说还没有到高峰期呢，就是那些特别心急的着急换胎的朋友说这两天开始预约换胎了。
0: 是，其实说到这个轮胎啊，要跟各位说一说，有些朋友在我身边的，他说我开的这是四驱车啊，我开的是这越野车，换那个 AT 胎，胎纹特别的深，我冬天根本不换。其实这样不行，因为啥呢？因为这个雪地轮胎跟咱们四季胎最大的差别啊，不是说它的这个胎纹多深啊，这个您技术多好，带不带四驱，而是轮胎它的胎面橡胶材质不一样。就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以前我们小时候穿那个鞋子，鞋底子有那种橡胶做的嘛，有些那个橡胶它一动它就发硬了，那就跟滑板鞋一样，在那冰面上出溜滑。
1: 你那个花纹那么深，其实不太有什么用，温度低了之后啊，那个橡胶底儿很硬，
0: 它只要冻硬了一样滑，所以该刹不住还是刹不住。
1: 它跟那个花纹的深度有那么点关系，但是也不一定都是它的关系。
0: 对，你像 AT 胎那种大深纹，其实到冬天冻硬了，其实也刹不住啊。
1: 对呀，
0: 所以还是材质更重要。
1: 我说我冬天穿的那个松糕鞋，
0: 松糕鞋啊，对，就是那种松糕鞋。
1: 对，
0: 那个鞋底一冻可太硬了。
1: 你发现它高度高一点，它花纹又深，向东方向的那个地标啊。现在的通行方式，我们正好要提醒大家，
0: 这个顺序怎么看？
1: 对，如果是你现在正准备经过河南东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快到赛伯特那个十字路口的话，来你说。
0: 那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啊，空标跟地标不一样，那咱们还是先以空标为主，地标呢，咱们先就作为参考吧，主要还是以空标为主。其实一般顺序这样，如果在一个路口你看到了有警察叔叔在这指挥交通，那肯定是以他的现场指挥为主，那如果没有的话，咱们先看空标再看地标。
1: 其实他说的这个位置啊，就是今天下午4点钟之后封闭施工的那个位置。
0: 对，
1: 就是可能有部分的地标还没有完全同步过来，但是空标上已经显示，就是中间的那个第三条车道，
0: 对，
1: 他已经从这两天试行的左转车道
0: 给它改
1: 修改成原来的出厏模式了，改成直行车道了，它可能有一些位置大家会觉得，地标空标不太符合的情况之下，大家抬头看空标，另外呢，左侧的那个最那个车道，从前两天的临时的直行车道也改成现在左转车道了，
0: 对，恢复了正常通行。简单来讲啊，赛伯特十字路口河南路由西往东，咱们恢复了出厂设置，以前怎么走现在怎么走，这两天的这个走法咱们改回去了啊，您不用管了。
1: 对，那段那个记忆 pass 掉啊，
0: 对，删除。
1: 对，回到你最初的那段记忆当中，
0: 最初的记忆该怎么走怎么走。
1: 经理说不知道什么原因，东站路和城北主干道交汇这个路口堵的是水泄不通。
0: 还有哪些地方拥堵，来吧各位朋友继续传递最新的路况信息。

0: 继续来刷新大家给我们发来的最新路况啊。
1: 咱们这边也有人要重置一下自己的信息，重说一下。
0: 路况我重说。
1: 重说。
0: 说东外环南向北拐克南高架引桥下来以后往前一点，三车追尾，交警正在处理。
1: 哦，
0: 又是一三车追尾。
1: 南向北拐克南高架引桥下来之后这个位置啊、哦
0: 嗯。今天这个晚高峰还是威力有点大呀。
1: 大吧。
0: 看到大数据显示，你比如说今天的东外环，
1: 嗯，
0: 由南向北的话，你比如说这个是从，人民路这个上桥口开始，将会一直缓行、
1: 嗯、这不是就是刚才那位朋友说到的事故吗？
0: 对，一直缓行到哪儿呢、
1: 嗯、
0: 这距离好长啊、
1: 嗯、
0: 一直会缓行到
1: 克南高架吗？
0: 克南高新大地花园新大地加气站这个地方。
1: 对，因为还没到克南高架，但是其实在克南高架引桥那个位置，就是在南湖路的下桥口那个位置，
0: 嗯，
1: 其实是有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的。
0: 对，影响面很大。
1: 嗯，整个东外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现在堵成了一条红线啊。
0: 是，那还有反方向由北向南依然是从成功桥这个位置吧，或者是下到红山路这个位置开始、
1: 嗯、
0: 缓行到前方的转转桥的位置也比较堵、
1: 嗯、
0: 堵得发黑了已经。
1: 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克南高架的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啊，从西北路的上桥口开始往下，那个河滩路往南湖路整个西向东流量很大、
0: 嗯、
1: 东向西的方向呢也是和南湖路为节点啊，这是基本上也是往南湖路往西北路的方向，现在东向西现在流量也比较大。
0: 嗯，
1: 河滩路，
0: 河滩
1: 路其实现在流量也挺大的。
0: 对，河滩路的由南向北从人民路将会堵车到红山脚下，紧接着呢这个顺利的行驶一段之后，从华林立交又开始堵，一直要堵到、
1: 嗯、
0: 袁凯第一城的这个位置啊。
1: 对，过了新一路立交桥，
0: 对，
1: 辅道都在堵车。
0: 嗯，另外苏州路桥下河滩的由南向北也是有一个拥堵。现在看到其实堵的比较厉害的还有南外环。
1: 嗯，
0: 南外环你从西外环转过来之后你就堵住了，一直要堵到街道东外环这边。
1: 是的，
0: 就是跃进街这下桥口过了以后才会好。如果说你要走这个南外环再走东外环的话，你将会整个连起来堵啊。
1: 嗯，那另外呢，现在西外环从德惠万达上桥啊、继续往雅山隧道的方向，目前呢流量、稍微有点大、
0: 嗯、
1: 但是这也是西外环整个比较畅通的路段当中啊稍显流量大的位置。
0: 嗯，
1: 北向南的方向主要还是从骑马山从克南高架桥下往骑马山路的方向啊，北向南，这是西外环的堵点。机场快速今天呢大家都知道很堵车，机场快速从上个时间点位到现在来讲是稍微有所释放的，上个点位是从大小地物立交桥，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往贵港路的方向就开始堵车了。但是这会儿我们看到啊，其实基本上是从那个贵港路开始，就是从那个山上
0: 那个叫不叫杉杉奥莱，沙之船
1: 奥莱，哦，沙之船奥莱，
0: 沙
1: 之船奥莱这个口这啊，
0: 嗯，
1: 往那个大地铺立交桥，往木材厂立交的方向，嗯，流量有点大。
0: 是的，家有儿女给我们发一个文字路况，说小西门公交车站的由南向北，距离公交车站大概20米，两车刮擦，
1: 嗯，
0: 一个小轿车从最右侧车道向中间车道变道，和中间的车呢发生了刮擦，
1: 哦，
0: 说这本来新华北路这个地方车流量就很大，应变道造成了刮擦。
1: 嗯，其实市区道路啊，就是很多朋友都觉得因为它红绿灯多嘛，
0: 嗯，
1: 又临近一些商圈的位置，它都会是晚高峰的一些交通的节点，就是平时都不带说的，
0: 嗯，
1: 但是今天说到了小西门就证明

0: 今天晚上这里确实流量很大，有特殊状况
1: 是吧？嗯，
0: 若曦说了，我第一次报路况，说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我的消息。
1: 看到了，已经帮您播出了。
0: 可能了呢，
1: 嗯，
0: 看到的可清楚了呢。
1: 是，还有这个云飞说，看一下我的消息啊，捞一下。
0: 可以、啊。
1: 行。我们捞一下，
0: 嗯，那从那个锅底捞一下呢？
1: 从锅底
0: 没糊吧？
1: 把你捞起来看一下，说了些啥？
0: 哎，你怎么拿漏勺捞？你好歹拿个铲子把它捞一下。
1: 我拿个小塑料勺捞一下。
0: 哦，那、
1: 给我们发了一个图片
0: 啊,
1: 啊，这个图片显示是有一个故障灯，这故障灯给你解读一下，这个是安全气囊故障灯。
0: 啊、
1: 那如果对这安全气囊的故障灯、啊、
0: 哦，
1: 那如果这个灯亮了的话，您可以先去消个。消个故障灯试一下，如果没过多久又亮的话，它里边有一个那个油丝，安全气囊有一个那个油丝，你换一下。
0: 嗯，
1: 大多数情况是因为这个啊。
0: 对，云飞这个是我们的老听众，这还觉得有点小委屈呢，说、
1: 啊、
0: 我这发了一晚上的消息一条都没读、
1: 哎、
0: 你就是发了一张图片好吗？
1: 行，也给您解读了啊。
0: 国华说现在五星路由南向北在红山路这儿啊，目前拥堵拥堵。
1: 嗯，
0: 恒大乐的文字说的是苏州东街从春晖巷一直到鲤鱼山路，现在车流量都很大啊。小白说早上八点我还在呢。
1: 哎，看看东外环堵成啥了。哎，
0: 啥？
1: 确实，因为东外环呢是因为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特别堵车。
0: 嗯，今天是两个方向，
1: 嗯，都在他们家门口，
0: 都在他们家门口
1: 啊，双向在你家门口堵啊。
0: 嗯，对，形成看车展的模式。东后街转转桥目前也转不动了、嗯、
1: 是
0: 今天的东外环比往常的东外环要更堵一些、
1: 嗯、
0: 就是日常它堵车啊都是北向南，就是从六道湾下来之后红山路东后街转转桥、
1: 嗯、
0: 它有两个节点、
1: 嗯、
0: 但是南向北整体都还可以，就除了华光街那口，但是今天晚上不一样、
1: 嗯、今天晚上东外环是
0: 哎
1: 呀
0: 哎、
1: 这个、史无前例啊，也有但是不多见它这么堵。
0: 嗯，
1: 再看我觉得再堵的话你就真的要从跃进街这儿开始排队了啊。
0: 嗯，晚间开心路通节目啊，自治区司法厅也要提醒大家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用法治力量守护民族团结平安家园。
1: 嗯，有朋友给我们传递来路况，说五星北路这儿也排队，那联合大数据看，确实这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这段需要花20分钟您才可以堵出来。
0: 小潘同学说我刚那段路况也是8点钟下的锅，这会儿也糊了。没
1: 糊，
0: 我们今天在里面加水加的有点多，所以大家放心哈、
1: 啊、
0: 不怕。
1: 路况虽迟但到，一定会给大家说出来的。
0: 但到是什么意思？
1: YPA 说这个柯南高架流动向西路口是一个五车，就两起事故，一共5辆车。
0: 没有，
1: 咋回事？到了这第二个小时，咋这么多事故呢？各位，咱们稳一点啊！
0: 对，用郝老师的话来讲啊，
1: 嗯、
0: 说大家拜托你们啊，跟前方的车距啊，请拉开5个郝老师的距离啊，5米
1: 的距离，
0: 5米
1: 哦，
0: 怎么着也得拉出5个郝老师的距离吧？
1: 5个郝老师的距离5米是吧？
0: 嗯，
1: 行，
0: 嗯，能勉强够用。
1: 我算出来了，郝老师的身高大概是
0: 大家都算出来了，
1: 不到2米的身高，
0: 大家都算出来了。嗯，说了，峰哥，你刚才的叙述说气囊油丝
1: 啊、
0: 嗯，这么专业，打打喇叭看看能不能打响。
1: 对，就让他去检查一下那个气囊油丝
0: 啊，
1: 一般是可能这个换一下就好了。
0: 好的，嗯。外说柯南高架的东向西的方向，南湖路的出口，刚才你说到、
1: 嗯、两起事故，5辆车。
0: 好，
1: 那看珊珊能不能看到这地方呢？
2: 我看到了另外一起事故，在东外环这儿。
1: 哦、东外环
2: 是整对，刚刚看东外环就是从那个人民路下桥口一直往前，就是连接、
0: 哦、南向北。
2: 对，连接西外环的那个位置就开始堵车了，然后刚刚我们就一直在这个画面当中找源头，最后呢找到了这个源头，大面积堵车的源头就是因为在南向北在新大地加气站的这个位置，它刚好是匝道汇入到主道的那儿，最右侧的车道是有2车的追尾事故的。这个事故它发生的位置比较尴尬，是因为它把右侧这个匝道汇入主道的车全部给挡死了，就是后面这些车它没有办法进入到主道，造成了有一个大面积长距离的，就从这个位置一直到后方连接西外环那个位置，就是人民路下桥口那个位置，这一长节目前来看都是拥堵的状态。但是好在呢，我们刚刚把这个画面一直放到这儿的时候，是我们有执勤的民警已经到现场，把这起事故车辆给让他们往前开一开，因为确实这个位置比较尴尬。但是后方积压的这个车辆，我估计它的这个道路的消化时间还是需要个几十分钟。 所以这一会儿如果大家行经在这个东外环上的，尤其是南向北方向的朋友们，可能得稍微等一等了。但是只要过了这个新大地加气站，继续往前走到南湖南路那边下桥口那边，这个流量就会小很多了，就是在这后面这一节儿。
1: 好嘞，明白，谢谢珊珊的介绍。
0: 嗯，我们现在看到了整个东外环南向北的方向真的是加剧晚高峰的这波流量啊，
1: 堵黑了已经。
0: 堵黑了，嗯，从那个新大地那个这是它的终点。
1: 终点新大地加气站那个口那儿。
0: 起点呢基本上就是从幸福路上桥，我总觉得。
1: 对，幸福路上桥口。
0: 嗯。
1: 哎，不过好在交警已经过去进行现场的处理了。
0: 嗯，
1: 如果去晚了的话，估计都跟那个南外环连起来了。
0: 我以为你说交警去晚的话，这段路都通了，是吧？
1: 那可能还真通不了啊，这还得是需要交警来疏导一下的。
0: 嗯，所以呢，今天如果是有绕行条件的朋友啊，因为比如说你看我们俩下班，我们可以走东二环呀。
1: 对，我就决定走东二环，或者我吃个饭我再回。
3: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4: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5: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0: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晚间开心路路通。各位好，我是彭程。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0: 我们是汽沉丹田组合。我们刷新了路况，发现哎呀，这个时间点怎么事故有点多呢？
1: 这会儿的路上状况有点多呀。
0: 哎，我就想是不是因为大家开车开累了，上班上困了。
1: 我就想你们是不是准备用喊麦的方式，用自己稍微
0: 让自己
1: 神情紧张的那个神经放松一下。
0: 嗯，可以啊。
1: 要不要咱们开始一段
0: 来一下？
1: 你做好准备了没有？
0: 我时刻准备
1: 着。完全不需要准备。
0: 对，
1: 是吧？
0: 手拿把签，张口就来。哎呀，张口就来好像不是一个什么好词儿啊。那就准备好了，各位朋友，醒一醒，别犯困，安全到家啊！
1: 快醒一醒。
0: 人，我饮酒醉，醉把那佳人成双对，两眼是独相随，只求他日能双归。娇女，我轻抚琴，宴喜我紫竹林，痴情红颜心甘情愿，千里把君寻。说红颜我痴情笑，曲动琴声太奇妙，轻狂我太高傲，懵懂无知太年少，弃江山望天下，斩断了情丝无牵挂，千古留名传佳话，两年征战已白发，一生征战何人陪，谁是谁非谁相随，戎马一生为了谁，能爱几回恨几回，拜帝王斗苍天，夺得了皇位已成仙，豪情万丈天地间，续写另类帝王篇。来吧，各位，醒来了没有？
1: 醒来了，
0: 醒来了，醒来了就行。
1: 感觉就是我一个人醒来了。
0: 啊、醒来了，好好开车呀，大家。
1: 哇哦，就是你知道我在直播间里啊，我是一个耳朵带着，就是你的那个音效，
0: 音效的这个反送
1: 的
0: 这一面，
1: 对，然后呢已经混声的那一面，然后另外一边耳朵呢带着是非常清晰的你的声音，就是完全在我耳朵里的那种感觉。
0: 怎么样？
1: 哇，
0: 还可以啊，
1: 就是有一种我在录音棚里的那种感觉。
0: 现场听。
1: 嗯，哎，我给大家印证一下，这真的是唱了现场啊。
0: 对，不是那个录播的啊，
1: 不是录播的，
0: 现场喊的。

0: 哎呀
1: 啊，下次要喊点喊点那个失误出来。
0: 这段词儿，我以为你已经烂熟于心了。
1: 哎，
0: 原来你还要看词儿呢。
1: 也可以不看啊，闭着眼睛喊也是一样。
0: 那你前面那个提词器是怎么回事？
1: 那个就是为了百万无一失啊。
0: 啊，就纯粹是为了给自己一个仪式感。
1: 对
0: 啊，
1: 其实眼睛闭着也行呢。咱没发现吗？眼睛其实闭着呢。
0: 我下次就要让你眼睛闭起来，告诉你。俺们在那说啊，说答应你的声音很甜的，
1: 哇，
0: 听你的声音我爱上你，
1: 哎，
0: 我就特别想让你对比一下。你刚才听到彭程这一段的时候
1: 啊，
0: 你的感受怎么样？
1: 听完以后就转粉了，哎，倒也不至于啊。
0: 对，转的是那个红转
1: 红，
0: 红转红，不要红转黑啊，红转红粉。
1: 嗯，小星星他堵在了东外环，他说为什么这么的堵啊？
0: 啊，
1: 东外环因为在前方新大地加气站这儿有一个事故。这个事故呢现在交警已经去现场处理了啊，
0: 嗯，
1: 所以会释放一下，释放完了就好了。
0: 嗯，但是过了趟过了这一段之后你会发现，哎，
1: 嗯，
0: 前方没车。
1: 对，
0: 那可不是嘛，大家都在后方排队呢。
1: 对，根据目前这个大数据显示还真的有效果啊，交警去把这事儿处理之后呢，他现在这个堵车的位置已经是缩短到成功桥，队尾依然是在幸福路上桥口。之前是要堵到新大地加气站啊，现在是到成功桥了。
0: 所以我们要大声的告诉大家，截止到晚上的20:28，
1: 嗯，
0: 翻山夜的这一天，现在最拥堵排行当中的前几名都在东外环上的，
1: 都在东外环，
0: 全都在东外环上的，
1: 哎，
0: 不管是它南向北的方向，从幸福路，
1: 嗯，
0: 然后它甚至会影响到从幸福路的地面道路啊，
1: 上桥，
0: 上桥，然后那个体育馆路上东外环，然后整个的东外环的南向北的方向一路到新大地加气站啊，
1: 对，
0: 甚至延伸到再往前走啊，往南湖路的下桥口的方向，目前它都是属于这个晚高峰当中最堵的一条路。
1: 嗯，
0: 北向南的方向也不得了，从那个六道湾的那个桥上一下来之后啊，从7-3再到那个新大地加气站成功桥，
1: 嗯，
0: 往红山路往东后街的方向，这是为什么呢？它也流量很大呀。
1: 这是为什么呢？
0: 是为了看前方，看反方向的，
1: 大家都把这儿车速放慢，看怎么回事，谁堵在这儿，怎么这么堵啊。没事，
0: 散了吧，
1: 对方的对象的车辆就别看了，咱们就走好自己的路吧，
0: 快散了吧。
1: 像东外环的话，你看影响到的像跃进街这边下也不太好下啊，包括团结路，
0: 嗯，
1: 可能一上来之后呢就会遇到一个拥堵，紧接着东外环高架大数据显示您需要半个小时才能够走到这个会展大道下桥的这位置。
0: 没想到呀，东外环在这会儿啊抢了一大波的流量。
1: 嗯，一般东外环表现都很好 的
0: ，
1: 我每天都走这路。
0: 嗯，
1: 所以一会儿我打算呢，我吃个饭，我再回家，我就不去东外环添堵了。
0: 我可以在大湾路上加一个油，
1: 可以补个油，
0: 补一个油，
1: 补个50块，
0: 就补50块钱的油了。
1: 嗯，
0: 我本身觉得，哎呀，不加够100块钱就不好意思。
1: 没事，20块钱
0: 我都
1: 加过。后来
0: 发现有你的两次经历，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 是呀，
0: 你
1: 加啊，没事。
0: 对，够用到明天晚上24点就可以了，是吧？
1: 省下就是赚到。
0: 油价怎么回事？明天晚上24点，10月15号的24点，油价大概率会下调。
1: 嗯，
0: 下调幅度应该每升在1.9-2毛
1: 对
0: 左右，就是截止到今天是这样一个表现。所以呢，最新的下调通知，大家可以在明天中午啊关注，
1: 嗯。
0: 我们发改委的最新的消息的同时，
1: 嗯，
0: 大家也可以关注啊，我们在四五视听949的各种短视频的平台推送，包括呢我们在抖音、快手
1: 视频号，对，
0: 头条啊，在我们949的那个平台当中，大家所看到的更多的一些这方面的信息推送，
1: 嗯，就知道明天晚上加油到底能省多少钱出来了。
0: 对，了解信息的方式很多呀。
1: 是的，听广播、看我们的新媒体账号都能够得到最新消息。
0: 对，当然大家打开了之后别忘了啊，点个小红心，
1: 对，转发一下，
0: 点个收藏，
1: 对，评论一下。
0: 我们都是这样五连操作的，
1: 对，5个字往上评论，啊，
0: 对，说5个互动啊，大家都要来一下，说，
1: 嗯，
0: 点赞、收藏、评论、转发
1: 是。谢谢各位的支持。
0: 对，你们多转一些，我跟彭程的那个工作量就稍微压力稍
1: 轻，对对，我们就少转
0: 一点
1: 点
0: 啊。
1: 来看一下元宝说，终于从东外环溜北向南东后街的这个地方堵过来了，前方似乎一路坦途。
0: 嗯，
1: 北向南
0: 它是反方向，就是过了东后

0: 撞撞桥。嗯
1: 啊，我可以帮你看一下啊，是不是似乎一路坦途？
0: 是，是的。
1: 把似乎收回去。
0: 嗯，
1: 是真的一路坦途了。
0: 哦，没有似乎这两个字，不要犹豫。
1: 对，过了撞撞桥你就顺利了。
0: 嗯，相信自己，你可以的。
1: 没错。来看一下后悔说，这西外环流南向北畅通，往西山高架正常排队，过了骑马山方向，速度大概是50公里左右的时速，出了西山隧道往四道岔可以提到60公里每小时。
0: 现在西外环整体流量释放了啊，可以的啊。
1: 嗯，
0: 景良的信息我收到了，我现在就在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再来落实和那个反馈一下啊。
1: 好嘞，
0: 你再等我们一下好吗？
1: 嗯，
0: 机械说现在城北大道在新联市场门口堵到了北京北路的路口了，他说估计得5个红绿灯，不知道能不能过得去啊。你也自信一些。
1: 嗯
0: 啊，
1: 是
0: 快了，我觉得快了，
1: 一会儿就好了。
0: 嗯，
1: 东环高架现在大数据给我们显示它怎么又变堵了，现在真的是不禁念叨啊。
0: 嗯，
1: 此时此刻这个拥堵的起点是从团结路上来这儿，您将会一路缓行到这个下到会展大道这儿，这需要显示需要41分钟，刚才还10几分钟，怎么变41分钟了？
0: 对，因为他现在基本上都快把从跃进街团结路上桥口上来的车辆，
1: 嗯，
0: 和整个刚才新大地加气站的这一波车辆，
1: 对啊，
0: 连成了一条线，差不多快连起来了，
1: 快连起来了。刚才不是释放了吗？这怎么越堵越长？是不是前方又有什么新的情况发生？各位朋友继续来帮我们看一下东外环的情况。
0: 但是其实你能看到就是它最堵的位置反倒不是在事故的那个节点，它反倒是在冰二桥面上是最堵的。
1: 嗯，
0: 前方的流量其实现在开始逐渐的缓行了。
1: 怕就怕啥啊，刚刚从这个堵点出来的朋友感觉哎呀天都亮了，就一脚油门焊死焊到底，结果到前面你看这可能又发生一些情况，这样不行啊，咱们还是要注意安全。
0: 就是心里刚刚点亮了一丝希望的时候，是吧？
1: 嗯，就别又堵上了。
0: 嗯，
1: 莫非说这东外环的由南向北新大地加气站的堵点已经疏通了？
0: 嗯，
1: 他刚看到的
0: 是，你看就是在事故点位上，应该是交警到现场了，至少事故车辆能移开的，
1: 嗯，
0: 不要站到主干道上的。对，能移开的可能能先走，
1: 嗯，
0: 实在是走不动的，尽量往那个路边靠。先把主道给让一下，所以呢，其实现在在新大地加气站事故点位的车辆目前是有所松动的，但是后方现在排队积压的车辆还是有点多啊。
1: 对，正在释放。
0: 嗯，
1: 上末是去杭州出差了，也是咱的听友，他说从嘉兴南湖到浙江大学一路畅通，
0: 听上去之后一下子都有那个杭州当地的路况的感觉了
1: 啊。
0: 嗯，画面感都有了，挺好的。嗯，
1: 谢谢
0: 各位在各地的朋友啊。都可以把各地的路况分享。
1: 嗯，天南海北的朋友都特别喜欢老家的节目。
0: 嗯，
1: 在外地也要听新疆交通广播呀，
0: 就是要听这一声就特别的亲切，
1: 对，感受家乡的味道。
0: 那些路名都是自己特别熟悉的。
1: 哎，说怎么哪儿都有一条北京路啊。
0: 那确实是。艾琳在夸你呢，好听好听。
1: 好嘞，谢谢艾琳。
0: 啊，我这里的语音信息。
1: 嗯，
2: 主持人你好，雅山隧道东向西到156队有点拥堵，西山高架一路畅通。
1: 嗯，西山高架通了。哦，刚那声是我的声，
0: 是
1: 嚯那声。好，
0: 为什么刚你回忆一下是在什么时候？
1: 是什么让我开心的事？嚯了一下。再来看一看，望北说从城北大道到喀什东路的十字路口，这是啥？东站路，
0: 东站路，
1: 东站这儿堵车，没有40分钟，说你都别想过来。
0: 晚高峰的东站路呀，哎呀，
1: 嗯，
0: 这可是不是传说当中的东站路，实实在在的摆在那儿拥堵啊。
1: 嗯，磨练心态的一个路。
3: 上车就进九十，丹阳鹏城气盛丹田，晚上好。
1: 你好，
3: 湖州路现在由北向南，在城北大道路口这车流量稍大，行驶稍微有点缓慢。
1: 湖州路缓慢。还有飞翔说啊，北外环下长春路那个车流量太大了。
0: 嗯，
1: 长春路下桥口这儿，来看一下是不是像他所说的。
0: 其实现在都好一点了，
1: 好一些，
0: 好一点了。
1: 嗯，北外环的那这个方向应该是由东往西走，从苏州路将会缓行到前方的，
0: 嗯，
1: 下这个
0: 长春路
1: 的口。
0: 其实也就是这一段，
1: 对，就这一节。
0: 北环高架的堵车节点，其实也就是东向西下长春路的，就是从北上这个位置开始，就这一段。
1: 嗯，
0: 但至少你看，你从会展大道过来之后，整个车流量算是。

0: 适中的，反方向其实也没有那么堵车了，也是一段从蜘蛛山隧道出来之后下北京路的出口这儿啊，一小截儿啊，这是北环高架。但是南环路啊，南环高架因为随着东外环的交通压力，现在呢整个从下河滩往胜利路下团结路跃进街目前流量也都比较大，很快啊这个位置就跟东外环
1: 连起来了，
0: 哎，连成一条红线了。
1: 哎呀，我们眼看着他俩就慢慢的接近，
0: 就有一种你不要过来，
1: 你不要过来呀！两边都在不断的接近。
0: 啊，
1: 还有朋友在问说，想问问咱们今天晚上有没有雨呀？
0: 嗯，今天晚上没有。
1: 今天晚上，哎，有呢。
0: 今天晚上
1: 是多云转小到中雨，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0: 嗯。
1: 高温15度，低温是在4度。天气预报说有啊，
0: 马上让天气预报来飞过。
1: 明天早上一看没有雨的话，哎，那就又尴尬了。
0: 没事，对，大家慢慢等这场那个变天的一个那个入秋，入秋之后的第一场雨雪的天气啊。
1: 对，但是这冷空气是真的在赶来的路上。我今天中午就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天气要比以前要凉了。即便是有太阳啊，它也是很凉的，感觉这冷空气在往我们这儿吹。
0: 嗯，你上身抓绒衣穿的合适，下身没穿秋裤是吧？还没来得及，
1: 还没来得及，
0: 春捂秋冻
1: 刚洗掉，还没来得及穿呢。
0: 这次呢，受到强冷空气的影响啊，预计呢，从今天夜间到16号的夜间啊，全江包括伊犁河谷、塔城地区、阿拉泰地区、石河子市，包括哈密市一带会有暴雪的天气。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北部、东疆风口风力10到11级，阵风会达12级。南疆盆地的局部地区呢，会有扬沙或者沙尘暴的天气。所以这次啊，首先是北疆、东疆气温下降很严重，这是局地呢出现寒潮天气，也是新疆今年入秋以来最强的一次降温的天气过程。所以前两天说上去供暖了，但是很多朋友会觉得，哎，这个
1: 好像还没有那么热，
0: 对，没什么温度。但是建议大家在这次的变天过程当中啊，我们的供暖部门还有我们的交通部门啊，估计可能都得加大一部分的工作的力度了。
1: 对，那个多烧一下啊，
0: 都把
1: 多添点煤炭进去，真的家里边要冷了。
0: 对，现在不用烧那么烧煤好吗？现在都是新能源，
1: 哦，那个清洁能源。
0: 对对对，
1: 马克说到想问一下，这个河滩的由北向南堵不堵车？他准备从喀什东路往天山区走，要去接媳妇儿去呢。那我得赶紧给你看一下。
0: 你得赶紧看一下。
1: 你要从喀什路上来的话，堵呢？哎呀，不过就一节还好。从喀什路你堵到前方大概个几百米就差不多出来了。然后再往北边走的话，再往南边走的话，就一路畅通往天山区走，可以。不会让他等太久，
0: 还可以啊，
1: 还可以。
0: 哎呀，阿香说现在跃进街由西向东，从跃进街桥面啊一路堵到了大湾北路的路口了，车流量也很大。这是在跃进街包括黑甲山路这一片，尤其是由西向东的方向，我偶尔走过，我也发现流量很大呀。
1: 是，
0: 嗯，
1: 这片的住的朋友很多。
0: 慕斯，
2: 就是现在天气冷了，中午我在车里睡觉
1: 啊，
2: 窗户打开，
1: 冻醒了，
2: 有点凉飕飕的。
1: 哦，好，
0: 不开窗户行不行？
1: 不开窗户闷
0: 闷
1: 得
0: 很，
1: 闷得很，咋办呢？
0: 在窗
1: 憋得很，
0: 在车里待这么久啊？
1: 那睡觉咱也得一个半个小时，40分钟起步
0: 哦，
1: 得开个缝儿
0: 啊，不要开那么大缝儿。
1: 对，
0: 这跟夏天过闷的室内温度、车内温度来讲。反差还挺大的，
1: 是呀，所以冷空气要来了，各位朋友防寒保暖要注意一下。
0: 对，明天一定要多穿一些啊。

0: 查资料、做表格，费时费力 ，AI 辅助又怕泄露数据。
1: 别担心，安全靠谱的 AI 办公搭档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啦！央企级安全防护，敏感数据不出本机，项目复盘、合同审查、文档整理，超多技能满足办公需求，限时免费，快来体验！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4: 949，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开心路路通，听你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0: 18点，不对，是18点过后的20点啊，20点46分。哎，之前上18点节目喊惯了，一抬头还是
1: 刚才在导播间上节目的时候啊，就是大家能知道彭程看着那个18点那个主持人在里面上节目，他看着马老师，看着王老师那种眼神嘛，哇，就觉得。这应该是我在里面呀，
0: 哎，
1: 怎么这会儿我在导播间
0: 外
1: 呢？
0: 你在里头。
1: 对，刚才这事儿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其实跟我想象当中的你就重合了。
0: 还是挺想念的啊。
1: 你下周不是就回去了吗？
0: 哦，也是啊，下周。

0: 就回去了。
1: 哎呀，
0: 哎，是透露了啊，各位朋友，哎，下周这个汽车节目能猜出来了。
2: 没事，下周可以把我们也带回去。
0: 没问题。哦，正确的来喊一下啊，20:46，
2: 哎，
0: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
2: 节目，效果有了。
0: 晚间开心路通，对，一嗓子喊错。
2: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0: 各位好，我是彭程。
2: 我们
0: 是
2: 汽
0: 沉丹田
2: 组
0: 合。
2: 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包括地州城市的天气情况。这两天，天气多变嘛，我们给大家多说一下。
0: 对，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乌鲁木齐晴间多云，转多云转小到中雨天气，低温4度，高温15度，西北风3级，转5到6级。
0: 再来关注昌吉，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小雨，6度到19度。
2: 石河子是小雨天气，6度到15度。
0: 奎屯小雨，7度到17度。
2: 克罗马依小雨，10度到15度。
0: 伯乐多云，5度到17度。
2: 伊宁晴转多云，6度到18度。
0: 塔城有小雨，3到13度。
2: 阿勒泰中雨转小雨，1度到10度。
0: 哈密晴转小雨，5度到22度。
2: 来看一下吐鲁番呢，是晴转小雨天气，15度到26度。
0: 库尔勒晴天，10度到22度。
2: 阿克苏多云转晴，9度到23度。
0: 阿图什多云转晴，9度到23度。
2: 喀什多云转晴天，9度到24度。
0: 和田有小雨，11到21度。
2: 乌鲁木齐呢，明天白天啊，就是多云转小到中雨的天气。低温4度，高温15度，西北风3级，转5到6级。
0: 来看一下好友法特爸爸啊，一直也是我们的一个老朋友，汽车节目他也听，他说18:02，说彭程还是想念汽车节目了，
2: 一下把自己的那种
0: 前面喊的
2: 心声
0: 喊的太多次了啊，每次一抬头18:00多少分，现在忘了自己已经来到了8点了。
2: 本身啊，他都已经手伸过去了，然后被我拦了一下。我觉得这个节目效果挺好的。
0: 刚准备按下剪切键。
2: 不用
0: 不用。
2: 对，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0: 玩的就是真实。
2: 机灵了一下。我回家回了一个寂寞。怎么感觉要穿越回到8点钟？
0: 怎么又回去了？
2: 重新来一次
0: 了。重新回。
2: 哦，不是8点钟，18点钟。
0: 18点。来关注到这会儿已经是8:49了，市区当中的这各条道路呢还有比较堵的地方，你比如说东外环，现在它这个释放还有一定的过程啊，这个是到成功桥这儿，这是这个拥堵的结束的位置，起点呢是在滨二桥面这段会比较堵，
2: 但是比15分钟之前好多了，
0: 好多了，
2: 是有所释放的，
0: 对，
2: 很明显，
0: 还有哪儿呢？红山路也有点排队，从河滩上来之后，西往东往水磨沟路这儿走，需要花费20分钟。
2: 河南高架的东西方向依然还是以南湖路的下桥口为节点啊。稍微有一点堵车，但是也真的是也在释放。河滩路上整个南向北方向的流量基本上释放结束了，除了在华林桥的盘桥和医学院过了那个袁凯第一城这儿啊，稍微有点堵车。反方向整个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啊，现在剩下了一段儿，就是从城北大道桥下往那个柯南高啊，不是柯南高架，往喀什路的方向啊，也是有一段儿。现在其实整个晚高峰啊，算是一个慢慢退去的一个状态了。
0: 是嘞，再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的柯南高架双向，会在南湖广场这儿有点堵。其他地方还可以。
2: 是，华林桥面上啊，现在往西沙的方向，由东向西的方向有那么一小节儿、一小段儿堵车。市区道路呢，我们重点来看一下。
0: 团结路依然堵车。
2: 团结路好。
0: 这是团结路，它从大巴扎开始到陶瓷厂十字路口的位置，这段需要花费15分钟。我想特别问一下丹阳
2: 啊，你说，
0: 就是你每天下班走这个路是选哪个路它会好一点呢？
2: 我的这条路呀，我都不会压着我自己什么走过陶瓷厂红绿灯 从大巴扎那上东外环，我不。
0: 你直接一个东二环？
2: 也不是，因为东二环对于我来讲，因为晚上有点晚，那边的那个天又有点暗，有点黑啊。对一个女士单车单人开车，我觉得有点不太安全。所以呢，我的路线是这样的，
0: 我参考一下。
2: 出了团结路之后，朝左拐，
0: 左拐
2: 到了石小对面，不是有一条巷道往南湾街的这条巷道吗？
0: 对，
2: 我沿着巷道到南湾街，走南湾街和那个就是富康街中间有一条巷道，
0: 就是、
2: 沿着这儿
0: 开放大学这儿，
2: 对，去走跃进街，全走巷道，
0: 明白。
2: 沿着完全的小巷道，这些巷道呢有几大特色，就是第一没有红绿灯，
0: 嗯，
2: 第二呢车辆有点

0: 少，
1: 车辆少，
0: 而且呢它又可以避开多个红绿灯堵点，就比如说陶瓷厂红绿灯和那个大巴扎桥下的那个灯控的位置、嗯、这样的话呢我穿越了整个一些小巷道之后，我就到了那个跃进街这儿了。我从跃进街从幸福路上桥、
1: 嗯、走东外环、
0: 嗯、我大概用时间啊到我那个益民大厦这个位置、嗯、用时可能是25-26分钟
1: 哦，
0: 参考一下，
1: 这可以
0: 啊、
1: 嗯。行，今天你下班的路上将会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在你旁边。哎，怎么说的还是有点吓人呢？
0: 走，啊、没事，你只要不要那个把灯打开啊，然后到后面、
1: 啊，好，
0: 让我看清楚你的车牌号，我就知道了。说
1: 照亮前方的路给你
0: 啊。
1: 行，哎，这个可以，
0: 我带你走一下。
1: 嗯，这个可以啊，这个明白了。
0: 嗯，因为从团结路的路口走到曹子厂红绿灯，按正常来讲，没有十分钟是过不去的。
1: 嗯，
0: 10到15分钟吧，得。就算晚高峰过去了之后9点钟走应该也是这样、
1: 嗯、是，
0: 但如果是我在这儿其实就堵不了多一会儿，
1: 嗯，
0: 我就直接右拐了就上南湾街了，
1: 是
0: 从南湾街走那个富康街的那条小路，
1: 嗯，
0: 上到跃进街东沿，从跃进街再上东外环，
1: 好，更清楚了，
0: 大概的那个图标你明白了吗？
1: 明白了明白了，不只是我明白了，好多朋友都听明白了。
0: 一般在导航的时候他们都导不出这条路。嗯嗯，
1: 这只有那个本地人啊老师傅才能够知道该怎么去绕这个路。
0: 对，另外呢从益民大厦的时候啊他们都会从龙胜街那儿就是上东外环要堵过那个红绿灯的路口、
1: 嗯、
0: 我不。
1: 你又从哪儿走了？
0: 我都是从益民大厦的南门这儿，然后从那个亚欧国际那个停车场里
1: 啊、
0: 哦，它不是亚欧国际的停车场，你从停车场的这头进、
1: 哦、
0: 穿过整个的那个停车场之后，它那个商业城之后、
1: 哦、
0: 从那个停车场出去之后正好就可以上到东外环的那个桥面了。
1: 我知道了，
0: 红绿灯一左拐，
1: 嗯，
0: 走辅道一截儿，
1: 嗯，
0: 就可以上东外环了。
1: 可以、
0: 嗯、
1: 好嘞，听明白了。好，有小渊就说了，丹阳你把自己的下班路聊得这么清楚你不怕路上有人找你
0: 尾随是吧？
1: 要签名吗？
0: 没事，尾随的今天晚上是我先把那个彭程带上。
1: 对，我在后边跟着丹阳走一遍。
0: 嗯，
1: 行，这个路确实好啊。当然，这个不只是提示了我，也提示了好多经常要走这团结路去会展片区的朋友。您要是经常为这个路而烦恼，堵在路里边而发愁的话，
0: 对，
1: 你试下丹阳这路。
0: 嗯，如果是你真的是往那个，比如说幸福路的方向，往跃进街的方向。
1: 嗯
0: 啊，你就真的可以不用走那个东外环的沿着那个桥下辅道来走、
1: 嗯、
0: 你可以选择绕行一下，走走中间的这些巷道，嗯，都有的选。
1: 好，学会了。好，有马克说他刚才看到了这个河滩的由北向南是不堵的，南向北是堵的、
0: 哦、
1: 啊，是你刚好去天然区嘛，那就是北向南还挺好、
0: 嗯、
1: 刚帮你看了挺好，你接爱人不会迟到。
0: 是，城北又在讲了说新一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这是河滩路，河滩路在新路立交桥桥下往那个河北路桥下这儿，说最右侧，
1: 嗯，
0: 是河南路还是新路？河南路，河南路立交桥桥下就是沿着河滩路南向北，
1: 嗯，
0: 到河北路立交桥桥下最右侧车道有一辆车坏了，
1: 嗯，
0: 后方没有放三角警示牌啊。好吧，城北。
1: 好
0: 啊，
1: 飞翔跟我们说，在西外环辅道由南向北，快到九家湾立交，这会儿还有事故啊，两车发生了刮擦。
0: 安全说了，大家你这样一说出来之后，大家就可以不用走了啊，就留大家一个人走就好，因为大家都去走这条路了，
1: 反而团结路不堵了。
0: 哦，对。
1: 哇，这个可以
0: 啊。对，那要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给团结路算做了一些贡献、啊、
1: 哎，这贡献老大了。庆玲也在说，丹阳你这路线都说好了，说你开什么车你也说一下，几点下班你也可以说一下。
0: 几点下班你们还不清楚吗？
1: 几点下班这个马上
0: 太清楚了吧。
1: 对，还有5-6分钟丹阳就要下班了。我只能说到这儿了啊，这个车呢，嗯，你们自己看啊。
0: 嗯，分享一下嘛。对啊，就是有好路线大家都要分享一下，所以啊你们要报路况，要积极分享啊、
1: 嗯，
0: 这是我们节目的责任，
1: 对，
0: 也是听众朋友啊，我们949听众朋友的一份那个承诺、
1: 嗯、
0: 啊，就是大家有好的那个
1: 通行的道路，
0: 通行的路
1: 线分享一下，
0: 对，好的绕行路线
1: 是
0: 吧？
1: 嗯、
0: 啊，少走一些路，
1: 嗯，
0: 怎么样能够保持快乐的心情？
1: 对，
0: 嗯，
1: 这就是我们晚间开心路通的节目的初衷。
0: 对，
1: 希望各位下班路呢就能够像我们的节目名称一样开心。而且呢路路畅通，
0: 必须是这样啊。另外呢到了明天晚上啊应该会迎

0: 来今年入秋以来第一次的风雪天气，
1: 嗯，
0: 同时呢也会迎来啊我们俩搭班主持以来的又一波大的节目的福利，
1: 福利，哎呦，
0: 奖品的福利，
1: 这个、忘了跟各位说了啊，这
0: 预告一下啊，
1: 对，预告一下
0: 啊，明天大家得提个神儿
1: 啊，是因为我们最近看到好多朋友都在支持我们的节目，
0: 嗯、
1: 发这个各种各样的互动信息来支持气沉丹田组合，
0: 嗯、所以呢
1: 、嗯，我们怎么能够让大家失望呢？
0: 对，
1: 怎么让
0: 大家
1: 空手而归呢？对，我们给大家争取了一个奖品，
0: 哎，
1: 这奖品是什么呢？
0: 挺厉害的呢，
1: 好东西，
0: 哎，
1: 嗯。那今天说还是明天说？
0: 伊利小老窖、
1: 可以，嗯，这个好，对，给大家争取到。这天冷了，
0: 很适合冬天，
1: 暖暖身子。
0: 哎，
1: 嗯，喝个小老窖啊，当然是你回家以后，
0: 嗯，
1: 喝一点助眠啊，
0: 嗯、
1: 小酌怡情，大酌咱就算了。
0: 对，预告就到这儿了啊。
1: 嗯，
0: 快乐的时间也是短暂的。
1: 是的
0: 啊，但是明天我们将会在晚上的19点啊，晚间开心路的通勤节目当中依然守候大家。
1: 嗯，那就明天鹏程
0: 和丹阳，
1: 我们这个气沉丹田组合继续陪伴各位、
0: 嗯。
1: 明天有奖品，各位朋友抓紧时间跟我们互动，我们把奖品带给各位。
0: 对，稍后精彩的节目继续。
1: 继续是
0: 由刘瑞一个人，
1: 刘瑞一个人，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有我们千千万万的车友陪着他呢。
0: 对，大家陪他啊、哦，一路同行、
1: 嗯。
0: 我们明天晚上19点不见不散。
1: 再见。
0: 再见。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0: 时间来到了21: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刘瑞陪伴朋友们在出行路上的晚间一路畅通。那么这会儿路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有请珊珊来做一波盘点吧。
1: 这一会儿呢，看到整个柯南高架的这个是南葫芦下桥口这个位置啊，就是东向西的方向，因为刚刚呢在最右侧车道是有一辆故障车辆的。

0: 所以目前来说，现在这个位置整条车道的通行压力依旧是比较大的，通行压力还没有降下来。另外呢，现在快速路当中，在河滩快速从燕窝北立交桥一直到喀什东路立交桥南向北的方向，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再关注到城市道路当中， 现在的五星南路和五星北路，五星南路是红山路一直到东风路这儿北向南的方向，还有五星北路是从西红东路到红山路北向南的方向，这两个位置也是目前城市道路当中最拥堵的两条道路。所以希望大家如果说这会儿您还行进在一些比较拥堵的路段当中的时候，大家能够减速慢行，拉开足够的跟车间距吧，德瑞。
1: 好嘞，感谢珊珊。当然，路上的通行情况，其他路段有没有拥堵节点，我们也可以持续通过9491信公众平台分享过来。也来关注一下航班到港的情况。在21:01，兰州扬州飞抵乌鲁木齐的2580次航班已经抵达机场；21:02，青岛飞抵乌鲁木齐的750次航班也将抵达机场；还有3分钟，21:05，郑州飞抵乌鲁木齐的6245次航班 抵达机场，提示大家啦。
2: 今天星期三，翻过一座山。

刚刚呢，刷新了一下高德地图数据啊，看到目前呢，五星北路的辅路，从六道湾住宅小区开始往成功桥的方向北向南，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果然是因为丹阳说了回家路要经过幸福路之后，朋友们都去幸福路了吗？这会儿从金银路到东梁路的西向东啊，整体车流量偏大一些。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的西向东也是整体车流量偏大。苏州东街的辅路呢，是从小柏商到小西沟啊，东向西的方向注意减速慢行。这会儿的红山路也是很堵，从 CCM2 的后门开始，一直到水墨沟路西向东，提示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跃进街这会儿也迎来了一个短暂的车流高峰，从和平南路到博格达路的西向东，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还有上个时段提到的河南东路，是从铁路局的十字路口开始，然后一直到河南路立交桥跨越河滩的这个位置啊，朋友们注意啦。看到子健骑行洪流，我不会说话，都在持续的陪伴。小凡同学说，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儿，桥面和两侧出口都已经恢复畅通了，说往上翻就知道有多堵哦。在8点的时候，这个红山路出口是非常拥堵的，那这会儿已经恢复畅通了，一个好消息啊。还有吴师傅啊，晚上好。水中望月，晚上好。其他朋友们没有来得及或者顾不上给我发消息的朋友们啊，大家都晚上好啊。

也提示各位朋友们，目前在河滩路上我看到了拥堵节点，首先是南向北的方向，河南路立交桥往喀什东路立交桥的方向走，目前车流量偏大，还有同样南向北苏州路立交桥往河南路立交桥，以及新一路立交桥往苏州路立交桥都是非常拥堵的啊。河滩快速北向南的方向呢，整体的这个通行状况还是挺好的，当然其他路段通行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刚才没有跟进到但是您正在拥堵的路段，都可以持续跟进持续分享。

看到之阳说太喜欢刘瑞了，憨憨的太可爱了啊、哦！这是在夸我呢是吧？哇哦！谢谢你啊，谢谢你。其实我本人还是挺机灵的呢啊。周师傅说，万圣大街东向西，从骑马山隧道开始一路畅通。九月的首座，晚上好。杏儿姐姐说了，你现在单枪匹马，说好听点，我这叫单飞。说石火山隧道咋这么堵，进隧道就开始堵车了，前面的师傅看一看什么情况说一下啊。友友们，石火山隧道拥堵的原因是什么呢？

Hello， 王先生说了，刘瑞晚上好，你好你好。还有三三的语音信息，我们刷新之后来分享朋友们的路况信息、互动信息以及这个今天一天的见闻感受，都可以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也来提示一下各位朋友们，明天的24点就要调整油价了啊。所以说，如果说您的这个车里面的油还能支撑到明天的哈，先别着急加油，预计会降价啊，这次不是涨价了，终于要降了啊。本轮的油价呢走势确实是一波三折，周期康刚开始的时候呢，预估的跌幅就突破了每升0.1元，中间一度扩大至每升0.2元。按照最新的数据预测呢，汽柴油预计下调每吨220元，每吨210元，那么折算零售价呢，92号汽油预计每升就会降价0.18元，1.8毛，95号汽油下调是每升1.9毛，0号柴油下调每升1.8毛。以上呢仅为预测数据，那么最终的调价结果还是以官方的通知为准啊。

0: Mark 说了，感觉丹阳的声音听起来聪明一点，刘瑞的声音听起来漂亮一点哦，所以说你的意思就是说美女都不聪明是吧？哎，当然我没有说丹阳不漂亮的意思啊，呵呵，朋友们不敢给我挖坑啊。呵呵，来关注一下三三的语音信息。你好，
1: 刘瑞，那个。西路师范大学门口啊，
0: 嗯，
1: 摆摊的呀，都摆到了这个 BRT 车站旁边，
0: 嗯，
1: 距离要转一转，人都在路中间买东西吃。
0: 哦，是想反馈这个问题是吧？我们来跟相关的部门反馈一下啊。396说天博啥时候回来？你这叫形单影只哈、啊。告诉天博他不用回来了，

娟儿说了，说看到视频号里这个拍饭搭子的美食特别棒，希望以后多多多拍啊，感谢感谢您的支持。北爱说了，恭喜你成功单飞了，阿玛谢谢啊。说有个搭档你做节目

0: 一双巷，还有苏州东街辅路从百商到小西沟，以及刚才跟进到的六道湾住宅小区到成功桥北向南、幸福路的西向东、跃进街的西向东，都是从目前的949高德地图数据上看到比较拥堵的点位。那么，如果说您马上要行经此路段的话，抓紧时间打开导航。看看有没有绕行路线啊，能够很大的节省这个出行的成本和时间。当然了，今天已经10月14号了啊，我们久违的这个杭志自驾游啊，又要跟大家见面了，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听听看啦。
1: 949南疆金秋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2: 11月2号到8号，我们一起领略南疆金秋美景，
1: 环游博斯腾湖，
2: 自驾库车大峡谷，
1: 打卡沙雅金秋胡杨，
2: 去阿克苏摘冰糖新苹果，
1: 在喀什感受民俗文化，到塔县走盘龙古道。
2: 在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报名通道，详见路书。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2: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1: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2: 志邦整家火爆征集30套样板间，总部特批补贴1至2万。志邦整家定制全屋样板间39800元，二手房改造19700元。
1: 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2楼，山水华庭综合馆，电话6616160。
0: 想跟着杭志去自驾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啊，我们949微信公众平台呢有一个自驾游按钮啊，您可以点开获取路书以及行程安排，看看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报名啦。明亮开锁提示了，说开灯了，怎么还没有开灯啊，抓紧时间开灯啊。永恒说刘瑞你的搭子呢，刘瑞的搭子现在已经是杨洋的搭子了啊。还有子健骑行分享的自己去看胡杨的照片啊，确实现在已经到了胡杨的最佳观赏期，朋友们抓紧时间啊。罗师傅说了，绕不了啊，家就在这个点儿，根本绕不了。这个东外环温泉路下桥口红绿灯右拐的地方，要是老是有这个车占用右拐车道，然后呢辅道也会有车横行过来，天天堵车的呢。这个问题您可以再详细的说一说哈，比如说这个右拐车道占用了直行车道，然后呢还有这个辅道的车具体是什么原因会横行，来编辑一条信息到949帮您问的这个栏目当中，我们会有专门的记者去跟进解决这件事情。我笑我痴狂说，刘瑞晚上好，打卡签到，想念天博的第3天。他说今天中午把你的意思给天博说，我啥意思啊？嗯，我说啥了啊？我就前两天念叨了一下，我说今天是想念天博的第1天，今天是想念天博的第2天，到第3天的时候就感觉没什么感觉了啊。好，在不在的也都无所谓了啊。还有北爱说等待我能够去早晚高峰去做节目啊，感谢您的支持和喜爱，一定要长时间听949啊，我估计哎呀再等个10来年也就挨到我啦。396说刚才加装的电话是多少啊，有请导播待会儿跟相关的同事去对接一下刚才说到的家装的电话啊，持续来关注一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收听一个精彩的节目啊，一起来听。
3: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4: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 藏在十里红中。

0: 方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1: 一酒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罢一旅，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从东北故地到新疆伊犁河谷，锡伯族万里征程镌刻着民族的赤诚和坚韧。婚姻作为承载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是锡伯族人人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在漫长的岁月里，锡伯族形成了独特的婚俗体系。今天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收听辽宁交通广播记者采写的稻田喜事锡伯新婚。再过半个月，沈阳市沈北新区兴龙台街道稻梦小镇里的锡伯族夫妻小院将迎来一对新人的婚礼。这场婚礼对于年近60的刘占民来说，是他和女儿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也是一段如山的父爱、跨越山海的成长旅程。刘占民和妻子张海燕都是锡伯族，张海燕心里最大的愿望就是给女儿举行一场传统的民族婚礼。
2: 20多岁的时候就觉得女儿要嫁人了，我的规划就想给她办一场传统的这个锡伯族婚礼。新郎去接新娘的时候要骑着这个高头大马的。
1: 新娘刘雨红是锡伯族，新郎苏嘉欣是一个憨厚朴实的汉族小伙子，他被刘雨红身上的很多特点吸引。
3: 漂亮呗，美貌呗，还善良，而且就是还率真嘛，就是吸引我的。
1: 锡伯族自古就是个能起善射的民族，锡伯族孩子4-5岁时要开始练习使用弓和箭，年轻人在相亲时，男方要在女方面前展示自己的射箭技艺，如果女方看上了男方，就走到男方身边，两人一起拉开弓，弓箭被拉开的那一刻，就代表这门婚事成了。刘雨红从小也学习了射箭，是一位神射手。婚礼前，面对即将独自生活的女儿，刘占民给出了父亲的嘱托：
4: 没事就回来练一练，训练时是挺苦，有压力的时候，心里有什么想不开的时候，到这儿来平和一下心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嘛。
1: 母亲张海燕是非遗技艺锡伯刻布的传承人，婚礼前，她在红色棉布上用刻刀一刀一纹逐纹整理，刻出了通透立体、明暗错落的喜字，准备贴在女儿的婚房里。
2: 我给女儿婚礼做了两幅锡伯族刻布作品，上面这幅喜字旁边配着牡丹和石榴，寓意呢是多子多福。我给这幅喜字取名百年好合。下面这幅呢是由鸳鸯和喜字组合的图样，我叫它双喜成祥。
1: 锡伯族传统婚礼前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有着一整套繁琐的婚姻仪式，包括说亲、许亲、定亲、认亲、迎亲、举办婚宴等。迎亲时，男方要在长辈中选择与女方父母年龄相仿、有一定声望、善于辞令又能歌善舞的男女各一人，作为奥父奥母，全权代表娶亲队伍，协调解决迎亲过程中的各项事宜。再挑选6名打丁巴的小伙子和几名年轻姑娘组成迎亲队伍。随着时代飞速发展，一些复杂的仪式过程在东北的锡伯族婚礼中被年轻人简化，费时费力的环节渐渐被取代。婚礼临近，刘占民、张海燕和家人们一起去位于北市场的锡伯家庙祭祖。
5: 感恩先祖奥父奥母为先人祈福，
6: 锡伯先人后代祭拜，今逢盛世，国泰民安，
7: 男大当婚，秀气英俊，女大当嫁，秀外慧中，携手家庙，一生相伴，祈望先祖保佑平安。
1: 刘雨红和苏嘉欣的婚礼在2026年7月10号如期举行了。
8: 为新人致辞。我是沈阳的锡伯联谊会王会长，我开场白。
1: 婚礼上，亲朋好友们跳起了欢快的贝伦舞。贝伦舞被锡伯族称为生命舞蹈，2008年6月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锡伯族婚礼仪式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新疆伊犁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文化馆副馆长、群众文化工作专干傅英刚。
9: 贝伦舞呢，它在锡伯族的婚礼当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新娘出嫁的小宴、男方成婚大典都会跳起咱们这个贝伦舞，可以把咱们婚礼的喜庆的氛围啊渲染到一个高潮。贝伦舞它的曲调是比较欢快的，热烈的，可以消解一下咱们宴席的这个拘谨呀，把婚礼推向高潮。婚礼仪式结束之后呢，作为孩子的父母呢，肯定是希望自家的这个孩子呢要齐心协力的过好日子，在家庭生活当中希望他们两个密切的配合，孝敬父母，互敬互爱的这种。
1: 锡伯族世居我国东北，乾隆年间部分锡伯族人被征调西迁到新疆，西迁后锡伯族在伊犁河谷开渠垦田，培育出伊犁锡伯稻，成为边疆粮仓的重要支撑，使稻作文化在西北边陲扎根繁衍。历史学博士、原辽宁社会科学院民俗学文化学研究所副所长郎元志研究员。
10: 锡伯族婚俗于2010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1: 作为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锡伯族婚俗具有一定的地域文化特色，如姬亲时也有彩虹毯、画马鞍等风俗。锡伯族也逐渐与外族通婚。作为锡伯族的传统文化之一，锡伯族的传统婚俗与锡伯族的西迁精神一样，被世世代代保存下来，并在锡伯族爱国忠勇的戍边精神之外，平添了一份独有的温婉与浪漫。

0: 了，我的 SUV， 儿子的新能源，媳妇的轿车，我们家这冬季胎，你说可咋选？
1: 巧了，老张，换登陆普啊！纳米百事橡胶，升级瑞风技术沟槽，片状花纹布局，大幅提升冰面制动性。邓禄普冬季胎，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新疆总代理乌鲁木齐百路裕行0991877-1699，877-1699，或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查询周边门店。
2: 21:28，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晚间一路畅通。看到更多朋友的互动信息和语音信息，我们刷新之后呢，来跟大家分享。这会儿路上的交通压力，相较于节目开始，也就是半个小时前，已经缓解了很多很多。但是目前河滩还是有一个长距离的飘红路段，我看关注一下，是在新一路立交桥，然后往苏州路立交桥南向北的方向。那么这里具体拥堵原因是什么呢？有没有朋友在河滩路上的，或者说是刚刚路过的这个拥堵节点，可以来分享一下拥堵原因。这会儿呢，天山区的道路像大湾北路北向南，中湾街的东向西，团结路的东西双向，幸福路的西向东，都会车流量偏大一些，也是提示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哈。这会儿呢，晚高峰基本上已经回落了，所以说咱们不要跟那么紧啊，这个平安回家才是第一要紧的任务啊。也提示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乌玉高速伊吞布拉克加油加气站上行，青海往若羌方向要开展专项维修的作业。那么停运检修时间呢，是从今天开始，今天上午的10点钟到18号的24点停运，涉及范围是 G0711 乌玉高速青海至若羌方向，也就是伊吞布拉克上行加油加气站。那么检修期间呢，伊吞布拉克服务区上行加油加气站全面暂停所有服务，服务区其他的配套功能都是能正常营业的。伊吞布拉克服务区作为乌玉高速青海至若羌方向的核心补给站点，本次维修期间无加油加气服务，所以说请司乘人员提前加满油量，合理的去规划一下续航里程，避免因为途中无法补给来造成滞留啊。

星联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0: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1: 看到刘在问我一个问题，说河南东路要上河南路立交桥，这个路口右边第三车道地面是左拐道，这个牌子上显示是直行，应该怎么走？在地标和空标有冲突的前提下，参考空标行驶啊，这位朋友。看空标啊。还有天道酬勤说了，单飞第三天，青花是天博唱的吗？不是原唱哦。啥时候放首我唱的歌听啊？这是一个盲盒，这是一个惊喜环节啊，说不定哪天就会冒出来那么一两句呢。还有朋友在持续的询问我们这个杭志的自驾游，确实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线路，所以说朋友们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自驾游按钮去点击按钮来查看，也可以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十月中下旬，确实新疆多地的胡杨都进入了最佳观赏期，克拉玛依市乌尔河区原始胡杨林景区的最佳观赏期呢，预计持续到10月15号，整体的观赏周期可以延续到10月底。莫雷哈萨克自治县鸣沙山国家沙漠公园胡杨林呢，最佳的观赏期预计持续到10月20号前后，然后义乌胡杨景区最佳观赏期呢，预计持续至10月21号前后，轮台县塔里木胡杨林公园的最佳观赏期呢，是10月15号到11月10号。为了提升游客的赏秋体验呢，各地的胡杨景区也是在持续完善基础配套设施，丰富游览模式。木垒鸣沙山国家沙漠公园升级胡杨林内木栈道，新增10多处专属的摄影点位。那么游客呢，可以预约之后呢，提前入园，然后延后离园，拍摄胡杨林的日出、晚霞和星空。克拉玛依市乌尔河区原始胡杨林景区在原有的7公里观光环线的基础上呢，新开通了一条12公里的自驾线路，两条线路共增设30多处特色打卡点位。在完善硬件配套设施的基础上呢，各景区也是围绕胡杨林打造沉浸式、互动式的消费新场景。义乌胡杨景区呢，推出了新型打卡树、音符秋千、时光之门等网红打卡点，常态化开展木卡姆演出、吃瓜大赛等特色活动，并新增特色 NPC 实景演绎，塑造丝路乐师、牧羊人等角色和游客来互动。轮台县塔里木胡杨林公园呢，新增了胡杨趣玩会、NPC 互动、闯关游园等项目，首次在景区内打造胡杨林野咖露营点位，推出荒野休闲下午茶和森林冥想区，并且设置游客可以参与的森林大舞台。围绕胡杨季，各地也陆续推出了系列文旅活动，其中千年胡杨金色乌尔河、2026乌尔河金胡杨嘉年华活动将持续到10月31号，设置摄影玉梨县罗布人村寨呢，预计将于10月17号来举办沙漠文化旅游活动，通过传统民俗演绎、特色罗布美食和创意互动项目，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胡杨之美。2026天下有胡杨，轮台是故乡，轮台胡杨文化旅游系列活动将于10月17号举行开幕活动，包括胡杨林夜间的电音说唱嘉年华、文艺演出、美食集市和非遗体验等内容。如果说您没有时间跟着杭志一起去自驾的话，抓紧时间把以上的景点在附近啊，在最近的时间就安排起来吧。

0: 时间到了21:56，这会儿呢，路上除了个别的高中生放学的学校附近路段车流量可能会短时间的积压一下以外，其他的路段通行条件都很不错了。那么乌鲁木齐的晚高峰呢，已经算是彻底回落了。其他路段的通行条件、还有互动信息以及好听的歌曲的推荐，朋友们可以在稍后的美好的夜晚节目当中持续来分享、持续来跟进。我是刘瑞，我们稍后的美好的夜晚不见不散啦。
1: 废话只能开在雨天。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2: 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刘瑞。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今天的乌鲁木齐呢，白天的最高温度到了17度，晚上这会儿呢降到10度。

度左右，晴天风力不大，昼夜温差确实挺大的，所以说您要是晚上出门，外套还是得备着。不过说句实话，这个季节的乌鲁木齐呢，虽然晚上有一些风，但是但凡没有刮风或者刮点小风，走在街上还是蛮舒服的，空气很凉，但是不刺骨，吸进咱们的肺里会有一种很干净的清新感。那么今晚的主题呢，和昨天的不太一样，昨天我们聊的是老歌新唱，聊的是节奏蓝调，怎么给旧的旋律换上新的衣裳。今天呢，我想换一个方向，带您去一个地方，海岸。其实呢，我觉得这个词儿放在乌鲁木齐听起来确实是有点远，咱们这儿离最近的海也得跨好几个省份。但是海岸这个东西呢，它不一定非得是地理上的，有时候一个人的心里一片水，有时候是一段旋律里的咸味儿，那么有时候是一句歌词唱到一半你突然想起来的一个画面。今晚的音乐全部跟海有关，是那种开阔的、辽阔的，带着一些潮水气息的情绪有关。选歌的逻辑很简单，就是不喧闹，不着急，让旋律本身去完成那份辽阔感。我们今晚的第一首歌，大家猜猜看是什么呢？

没错，第一首歌就是张雨生的《大海》。《大海》这首歌呢，张雨生唱了快40年了。在1989年发行的时候，它是一首关于失去的歌，关于一个人站在海边对着远方的喊话。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这首歌慢慢的长出了别的意思。有人听它是思念，有人听它是告别，有人听它是那种站在开阔的地方才能把话说清楚的感觉。乌鲁木齐没有海，但是乌鲁木齐有一种类似的东西，就是站在红山塔下面往远处看的时候，或者是晚上开车上了高架，整座城市的灯火扑在眼前的时候，那种什么都装得下的开阔。张雨生唱的《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忧愁》放在乌鲁木齐的夜里听也成立，因为辽阔这种东西跟有没有水没什么关系。想要说些什么，今天的第二首歌呢，是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叫《听海》，张惠妹的原唱，1997年的歌。那这首歌讲的是一个人打电话给另外一个人，问他今天的海是什么颜色。听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画面，但是越简单的画面却越难写，因为海的颜色的意思是我没办法直接告诉你我很想你，所以我问你海是什么颜色，你回答我，我就知道你听见我了。一起来听听看这首原版的《听海》。

在我还没有放《听海》这首歌的时候呢 ，FZ 就说了，盲猜下一首《听海》，那你再盲猜一下，我下一首要放什么呢？啊，猜对有奖。呵呵，还有北爱说了，想听一首《海浪》。您说的这个海浪是谁来演唱的呢？我稍后在我们的歌曲库里面可以来搜索一下啊。听海这首歌呢，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把思念这件事呢包装成了一个日常问题，就像那句写信告诉我今天海是什么颜色，好像只是随口一问，但是听到后面就会明白，写信的人不是真的想知道海的颜色，写信的人是想找一个理由让那个收信的人知道我在想你。要是您开车经过河滩，可以摇下车窗，能听见一点，那种声音不打扰您，但它在，就是有些想念，不打扰生活，但是它一直在那儿。下面这首歌呢，就是刘若英的《成全》。这首歌呢，不是直接写海的，但是它的底色里有那种海岸式的辽阔。一个人的成全，本质上是一种放手的开阔，和站在海边看着远方的那种感觉有点像。接下来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成全》，会唱的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唱。

0: 夜深了，不妨看看窗外的月色，感受它的美丽和宁静，调整生活中自己的脚步，享受当下美好的生活。949，美好的夜晚。
1: 接下来呢，是一首来自童安格的歌曲《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送给大家。

一首童安格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送给大家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收听到的是一位用歌声画画的歌手，那就是李健。他的一首《贝加尔湖畔》，这首歌写的是俄罗斯的贝加尔湖，但不是海，是湖畔和海岸。这个湖畔和海岸呢，其实有一种共通的东西，都是水边的眺望，都是一个人在开阔的水前面心里涌上来的那种安静。李健的嗓音里有一种不着急的质感，跟今晚的节奏也很搭。那么在听这首歌之前呢，看到我笑我痴狂在分享路况信息，说三屯北路双向是车流量适中的，收到。还有我不会说话说了很好听，非常好听。不言相思说刘瑞肯定又想去看海了。哎呀，真的是听到这种歌感觉胸怀都开阔了起来啊。

0: 李健在唱这首《被加尔湖畔》的时候，就像在跟一个很远的人说话，他知道对方听不见，那还是说了。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这句词写的是时间，但听起来像是水。水就是这样，不着急，不停下，慢慢地把所有东西都带走。贝加尔湖不是海，但是它和海一样，有一种能让人安静下来的力量。乌鲁木齐的夜晚也需要这种力量，不用多，一点点就够了。还有更多朋友的互动信息，看到周师傅说听到童安格的歌，感觉一下子变年轻了，是吗？哎呦，不小心暴露年龄了哈。还有这位朋友说了，说张惠妹的《哭砂》里面有海，是沙与海的爱情；还有周杰伦的《珊瑚海》，海鸟和鱼相爱，是吧？那首歌也很经典啊。感谢您的分享，我们还会有很多的歌曲分享给大家。那么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精彩继续，一起期待一下吧。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每一天都是独一无二的，相信自己，即使有时候迷茫或困惑，也不要放弃，因为每一步都是成长的经历。949，美好的夜晚。

齐豫唱橄榄树的时候，声音是有点飘的，像是一片叶子被风吹着走。三毛写的词写的是流浪，但是流浪这个词在齐豫的声音里不苦，他像是一个人站在海岸上看着远方，心里想的是我还没有去过那里，但我知道他在。乌鲁木齐的夜里，您开车往城外走，走到路灯没了，前面是一片开阔的黑暗，那也是一种橄榄树的感觉，不需要真的找到远方，知道远方在就够了。接下来呢，是来自周杰伦的《珊瑚海》，一首好听的流行歌曲送给大家。

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看到北爱说了，白天人忙忙碌碌都戴着面具生活，有点累，晚上回到家里听广播的人都是希望听到内心深处真诚深情的声音和歌曲，希望我能够更加的努力啊，能够成为真正让大家感到共情的这样的一个时段啊，陪伴在大家的出行或者是居家路上啊。看到天道酬勤说了，九点多还说听你唱呢，这不就听到了，虽然就一句啊，刚才那是原唱哦。不言相思说还有十几分钟，你也唱一首吧，我今天就不来了啊。玉说了想了解天气预报，正好也到了我们了解天气预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未来几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乌鲁木齐是晴间多云转多云转小到中雨，4到15度，风力是3级转5到6级。那么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雨夹雪转多云，1到6度。提示朋友们，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的这个温度骤降，朋友们出发前一定要注意穿好厚衣服啊。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晴间多云，0到9度，风力3级。我们在。

绚烂。朴树的《生如夏花》唱的是那种我知道生命很短，但是我还是想好好开一次的劲儿。这种劲儿呢，也是跟海岸有一种隐秘的联系。海是永恒的，但是站在海边的人，生命是有限的。一个人知道自己有限，但是还愿意对着无限的海说，我要活得更灿烂。这件事本身就是很灿烂的。今晚的主题已经到了尾声，今晚呢，我们聊了海岸，从张雨生的《大海》，再到李健的《贝加尔湖畔》，还有一些朋友们推荐的歌曲。乌鲁木齐离海很远，但是海岸这个词今晚一直在这里，它在一首首歌的转音里，在一句句歌词停顿的地方，也在您开车经过某条路时突然想起的一个画面里。这里是949美好的夜晚，我是刘瑞，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祝朋友们晚安。

0: 晚上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89集。
1: 经过学医，郭焕金已经知道了红血球的寿命，他开了个玩笑：
3: 你骂得对，我就是软骨头，不敢坚持原则，可我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一个人不得不这样做。
4: 那人把你逼成这样，也太可恶了。
3: 不许你这样说他。
4: 哼，维护起来力度很大嘛。好好，我留点口德就不理他了。你看着办吧，只是将来不要后悔。
3: 我绝不会骂他，也绝不会后悔，但我会骂自己。
4: 哼，你越说越乱了。那你何必委曲求全，违背自己良心呢？
1: 潘荣看着郭焕金，太想说出真相，但是不能，绝不能。他用极大的毅力克制住吐露真情的冲动，说：
3: 不说这些了吧，我已经决定了，今天是正式向你告别。
4: 哎，你哪天走不是还没定下来吗？这么早就急着告别，你得有多不想见我啊。
3: 我没有不想见到你，只怕你将来会不想见到我。
4: 哼，瞧你这话说的，我纵是不想见你，也不会不惦念着自己的血啊。所以潘干事，如你所愿，咱们今日就彻底告别。
1: 潘荣看着自己心爱的姑娘，目光澄澈，唯有祝福她一生清清爽爽的、干净的活着。

0: 因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地说，
1: 古墨那么多的中外爱情小说都喂狗肚子里了，起码也像保尔柯察金和东尼亚吧，道不同不相为谋，互生情愫还行，但你倒好，面都没见过还心甘情愿，真不知道你图的是什么。
2: 我所图你不知道最好，我的故事如果写出来或许感人呢。
1: 哼，吹牛吧你，大家都说你攀上了杨政委的亲戚，坐等出人头地。
2: 你说的对，女方如果不是杨政委亲戚，这门亲事成不了。
1: 哼，这话说的，我的血在你身体里流都不洁净了。
2: 你的血已经死光了，这么长时间过去，你的血球已经被清除得一干二净。楚君一告诉我的，他是你的医学教员，难道没跟你说过吗？
0: 郭焕锦不敢吭声。楚君一讲过，他知道，但他不知道潘荣也知道，血球死了，之间的情分也寿终正寝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麦青青拿着糖包子回来，对叶雨露说：“
1: 说我父亲近来身体不好，急需我
2: 炊事班好不容易做了稀罕吃食，大家去抢，剩的不会多。
1: 潘干事辛苦了，如果有急事，速速叫我。啊，我去打开水。哎，两个人还挺能聊的嘛。
2: 这是门班长的糖包啊。”

0: 当时这句话惹得人们笑起来，纷纷说：“炊事班特权，多吃多占。”麦班副，你说的也太精确了，为什么不是25%啊？测过吗？炊事班集体发了神经病，给大老爷们吃红糖包子，这红糖啊是给女人补血的。听了麦青青的话，叶雨露没说话，只是睫毛渐渐湿漉。郭焕金怕别人生疑，赶紧和叶雨露拥抱告别。叶雨露哭了起来：“
1: 班长，我会常常想起你，今生今世不知还能不能打通腿。”
2: 小心，为自己也为了……
0: 郭焕金故意没把话说完。见二人难舍难分拥抱完，潘荣对郭焕金说：“
3: 拥抱我是不敢想，握个手总可以吧？
2: 血球都死光光了，恩断义绝，手也不必握了。”
0: 如果是平日，潘荣坚持会知难而退，但今日他不甘，很认真地说：“
3: 我记得你说过，从此后每一次战友的分开，你都会认认真真地告别。”
0: 郭焕金的确讲过这句话，高原如此无常，每一次分别都可能是永诀，用心道个别，表达眷恋与珍惜。又想到潘荣是书友加战友，这一路山高水险，前途漫漫，意外随时横亘其中，便说道：“
2: 好吧，握手言别。”
0: 这个手握得格外缠绵深沉。潘荣借握手之机，把郭焕金带到一旁，低声说：“
3: 之前我觉得自己还有机会，我这一走便再无机会了。”

0: 我会永远记得你。我知道你很快会把我忘记，希望在将来的岁月里，偶尔你会想起我，忘了我不得已的不好。
1: 郭焕金用力抽出手，不屑地说：
2: 祝你一帆风顺，步步登高，终有一天好风凭借力，送你当上是个士兵都想当的将军。
1: 车子开走了，叶雨露就这样消失在大家的视野中。随后马上传达了有关他的处分，震动了整个战区，人们对于纪律的严肃性有了进一步认识，风气变得更纯洁。人们不再谈起那个由金巧括号组成的面庞，对于肇事者的猜测也渐渐淡化。也许留有深刻记忆的唯有郭焕金，他常常望着叶雨露曾经的铺位怔然发愣，那里现在是简易的铺板，上面一无所有。美丽女子爱上心仪男子，在所有神话传说中都象征美好，唯有在这里是启动了一个危险的按钮。最后这一切后果都由女子承担，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上的伤害。麦青青下山后，班里的工作都压在郭焕金的肩头。楚医生在哨卡巡回诊治疑难病人不归，他的医学学业陷于停顿。楚之回来后对郭焕金的学习进展很不满意，他说道：
3: 只要我不在你就偷懒，你这种坏学生应当留级。
2: 哼，像你这样动不动就消极怠工的老师，是不是也该领个行政记大过的处分？
1: 连续奔波过度劳累，楚直的脸色不太好，他强打精神说：
3: 中国最好的医学教育是8年制，你这样的估计得15年才能毕业。
2: 你以为我多愿意学呢？
3: 哎，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儿，让你这个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学生产生厌学？
1: 郭焕金忍不住说：
2: 同一屋的战友如此悲凉，心里放不下。
3: 好吧，今天复课就从他讲起。
1: 郭焕金吓了一跳，以为楚医生猜到了某个人，他警觉地说：
2: 你知道了啥？
3: 听你这话好像你知道啥。
2: 老师先说。
3: 我把这件事儿从医学角度给你分析一下。
2: 我先给你介绍一下情况。我和他同屋，知道多。
3: 不必不必，所有细节传遍了漫长边防线。
2: 这么吓人？边防线上，我好好盯着国境对面，对我们办的事这么清楚，不累吗？
3: 嗨，什么叫好事不出门？下半句啊，我就不说了，不刺激你这个当班长的人。记住啊，魔鬼吹的曲子无孔不入。
1: 郭焕金愤然，继而无言。
3: 发生这事儿很正常。
1: 汹涌舆论场中，郭焕金第一次听到这种平常心的话，对楚君一放下了戒心。楚直接着说：
3: 孤男寡女，正值最好年华，荷尔蒙分泌旺盛，激素不可压抑，情有可原。
2: 前些日子讨论处分小叶子的时候，你要是在就好了，我也不会孤掌难鸣。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

0: 著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2: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90集。
3: 前些日子讨论处分小叶子的时候，你要是在就好了，我也不会孤掌难鸣。
4: 哼，甭高估我，我若在肯定不发表以上言论，大势所趋，自然明哲保身。
1: 听了楚直的话，郭焕金有些失望。
3: 那你也是个小人。
4: 时过境迁，再说什么都没用。咱们从医学上阐释一下，她和不知名男子发生亲密关系的具体时间应该是女子危险期。
1: 郭焕金的脸上有点挂不住。
3: 这个我知道，你不必细说。
4: 你学习过相关知识，你们班其他人不一定懂。
3: 你的意思，我们班还有可能出这事儿？
1: 郭焕金有些惊愕，楚直一本正经地说，
4: 这是你班长的工作范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所以从理论上讲，每个固守高原的年轻人都要和自己的荷尔蒙长期并存，树立长期较量的决心。激素这个古老敌人很顽固，很强悍。
1: 郭焕金突然幻化出女战士要和性激素拼刺刀的图景，一团面目不清的庞然大物轰隆隆杀将而来，抵抗他的女孩子惊慌迷惘且力不从心。楚直接着说，
4: 告诉你班里的同志们，实在抵挡不住，适当屈从也是可以的。
1: 郭焕金有些气急败坏。
3: 楚军医，你这不是说人作恶吗？
4: 别冤枉好人啊，我的意思是实在挡不住也要保护好自己，一是防人。这点小叶子他们做得不错，至今大家连那个人是谁都不知道，可见防护有方。第二是防己，特指女方。关于女性受孕危险期的计算方式我就不讲了，书上都有，告诉你们班的女孩子要懂得自我保护。
1: 郭焕金红脸点头，楚直故意不看他，越看他会越不好意思，这课就没法上了。
4: 还有，
1: 郭焕金终于按捺不住了，
3: 还有完没完啊。
4: 哎，女子未婚先孕，第一胎就手术终止，损伤很大的。
3: 楚军医，你调个课，这部分我刻苦自学。
4: 好，对外科医生来说要有好的空间感，把逼仄的脏器缝隙看作一长串广袤乌羽，像阿房宫。
1: 潘荣和麦青青陪同受了处分的叶雨露从高原赶赴平原，以尽早完成妇科手术。潘荣本以为麦青青是副班长，又同性别，理应照料周全，却不想麦青青对陪伴叶雨露早已心生厌倦。再说此人戴罪之身，又不肯老实交代，还有脸等人服侍吗？而麦青青和潘荣二人因死稳风波势同水火，他得知潘荣摇身一变成了杨政委亲戚的东床家婿，一肚子邪火。叶雨露冷心冷面，三人间沟通很少。一路劳顿总算到了平原，大家在兵站安顿好住处，又在商店买了老百姓的衣物给叶雨露换上，找到地方人民医院联系手术事宜，先向院领导出示了高原战区的介绍信。院长身宽体盘，像个弥勒佛，他客气地说，
5: 这个手术在技术上不是难事，只是要做的话需出示结婚证明啊。
6: 我们就是缺这东西，但妇科手术要抓紧时间做，我们的介绍信难道还抵不过一纸结婚证明？
5: 抵得过啊，有效力啊。
6: 那就赶紧办住院手续吧。
1: 麦青青的小私心是快快办完手续便可回家团聚。
5: 我能多问几句吗？部队医院也有妇产科，完全可以胜任这个小手术啊。举手之劳的事儿，你们为何舍近求远到我们这座小庙来呢？啊，
1: 姿势体大，回答不当或有风险。麦青青便不吭声，瞟向潘荣。潘荣直视着弥勒佛的眼光，并不回避说，
7: 为了保命，实话对您说，要手术的女同志未婚先孕，这种事情的影响面自然越小越好，如果在部队医院恐难以保命，选择在你们这儿，打算让她扮作老百姓低调完成手术，还望您大力配合帮我们这个忙。
2: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潘荣俊俏诚恳，且说的话逻辑上无懈可击。弥勒佛稍作思考之后说，
1: 好吧，带上你们的人，我姑且称他为病人，一道去相关科室。走。
0: 一行人来到院内妇产科，妇产科女医生高瘦勺秀，长手长脚，像把大号的产科钳。她攻杀凌厉的目光看了一眼弥勒佛，口气不屑地说，
2: 哼，又来了没结婚证明的黑孩子，真不知道我这是作孽还是救人呢。
1: 救人救人，赶快检查一下，安排手术。
0: 产科钳面向两个年轻女孩说，
2: 你们谁是？还是都是？
0: 麦青青赶紧退后一步，把叶雨露向前推搡说，
3: 他
2: 跟我来吧。
0: 产科前冷冰冰地说着。妇产科似乎有不成文的传统，对所有未婚先孕的女子都强烈的不耐烦，觉得她们不应该被拯救。叶雨露进了妇科检查室，几乎一眨眼的功夫，产科前就旋转而出。人们以为一切尚未开始，他却无波无澜地说，
2: 检查完了。
3: 这么快？
2: 如果打算做，自然不会这么快，因为不能做所以快。
0: 麦青青一时没搞明白，潘荣更是摸不着头脑。两人首先想到的是任务没法落实，不由心焦，同声问道，
3: 怎么了？
2: 月份太大，贸然做会有风险，到时候不是丢人现眼的事儿，而是一条不对，两条人命。
0: 弥勒佛听到这里连忙说道，
1: 同志啊，我只能帮你们到这里啊，这个业务上的事儿，手术适应症什么的，要以医务人员意见为准。我还有事儿，就不陪你们了啊。
0: 说完他身子虽重，手脚快速摆动地离去。麦青青不作声，为逼出叶雨露的实话，在山上拖延太久了，现在后果在科学面前可怕地呈现。他不无心虚地问道，
3: 那怎么办？
2: 最安全的方法是等这个黑孩子一天天长大，然后自然分娩。
3: 那不安全的法子是什么？
0: 麦青青有些迫不及待。产科前说，
2: 冒着风险做，顺利最好，不然轻则大出血，重则一尸两命。
0: 麦青青和潘荣同声倒抽冷气。几个人说着话，没注意叶雨露何时从检查室出来了，也不知道他究竟听进去了多少话。他安稳站定后，心平气和地说，
4: 潘干事，麦班长，我要求做手术。
5: 情况和预想的有些出入，咱们再慎重考虑。
3: 潘干事，你不要感情用事。
5: 这不是感情，是科学，必须尊重。
4: 别争了，我的事儿我想自己做主。
3: 这不单单是你的事儿。
0: 麦青青冷言提醒，叶雨露难堪地噤了声，
5: 情况有变，我要请示战区相关领导。
3: 明白，毕竟责任重大，生命第一。
4: 你说请示领导，一来一回要多久时间？
0: 潘荣无法回答。山路迢迢，万千冰雪，谁知要废去多少光阴呢？叶雨露又看向了产科前说，
4: 医生，如果耽搁了时间，结果会怎样？
2: 这还用问吗？那就是手术解决几乎不可能。耐心点，等着生孩子吧。
0: 产科前没好气地说完，对搓着手心又说道，
2: 你们慢慢商量，如果要做手术，明天就上台，如果决定不做了，就回家养着，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喜事儿啊。
0: 产科前扬长而去，剩下三人大眼瞪小眼。潘荣默不作声，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可是不受军令

0: 又如何呢？他能负起这个责任吗？麦青青也没了主张，只想着无论是生还是手术，速速定下最好，这样他就可以回家看父母了。陪同人员都不说话，主动权似乎回到了当事人叶雨露的手上，他轻声叫道：
1: 潘干事，麦班长。
0: 二人被点了名，挺了挺腰杆，注视着原本萎靡不振，现在坦然自若的叶雨露。
1: 我决定了，做手术，所有风险我一身承担，即使出了大问题，要了我的命，我也不后悔。但是我说，恐空口无凭。今天晚上，我写一个书面证明，签字画押，按上手印。不管出了什么事儿，都和你们无关。这样行吗？
0: 叶雨露面色蜡黄，瘦弱无力，但这话说得果决清晰，陪同二人近在咫尺，听得一清二楚。
2: 如果我坚持要请示上级呢？
0: 潘荣于心不忍，产科前一尸两命的话吓住了他，就算把孩子生下来算多大的罪呢？叶雨露已领了重罚，一生的轨迹都有可能弯弯曲曲，这惩罚够了吧？对这个女老乡，她说不上有多少好感，但她做不到冷血，毕竟人命大于天呐。
1: 如果潘干事执意拖延，让我做不成手术，那我会在生了孩子后，带着孩子一起去死。到时候还是两条命，是潘干事你断了我活下去的唯一可能，你一辈子脱不了责任。
0: 叶雨露向着脑海中一晃而过的门可栓的面孔凄然一笑，多么希望他能在身边呢，但纵使他在又有何补，一个死结呀。潘荣从叶雨露如句号一样圆滚滚的眸子中看到了悲痛欲绝后的凛然，他不再发声。麦青青只求此事速决，这时候随波逐流，明哲保身为上策，他选择保持沉默，静观其变。叶雨露决定执掌命运，就此一搏。办完入院手续之后，叶雨露留到医院，潘荣和麦青青二人回到了兵站。麦青青客气地说：
3: 潘干事，明天手术您多费心。
0: 潘荣有些意外，麦青青这是打算离开吗？他吃惊地说：
2: 你怎么？
3: 我父亲的警卫员刚才找来了，说我父亲近来身体不好，急需我回家照顾。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乌鲁木齐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速来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办理。
6: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0: 本想说咱们是执行任务，不是休假，但是又想到对方老父亲，就算撇开首长的身份，单凭年纪也到了该有子女照料的岁月，平素远隔关山顾不上，无话可说，现在人在身边不回去服侍，于情于理都说不通。至于医院这边的事儿，主要靠医生。
2: 大好。

0: 你回家吧。
1: 麦青青向潘荣行了个军礼说，
2: 潘干事辛苦了，如果有急事速速叫我。
1: 说完他就跑走了。按照惯例，潘荣应该回个礼，但他始终没打算抬胳膊。两个人的责任现在都落在他一人肩上，面对复杂情况，心中着实无底。晚上潘荣不放心，又去了一趟医院。小医院管得不严，也不拘探病时间，家属可随时进出。卧在床上的叶雨露见他来了，淡淡地说，
3: 潘干事，你回兵站休息吧，今天晚上我还是正常人一个，你不必担心。
1: 潘荣想想也是，就说道，
0: 休息好，实在睡不着，找护士要个安眠药。啊，我走了。哎，明天你是第一台手术，我一大早会赶过来。
1: 叶雨露面色不动，话语中稍有温度。
3: 一路上，你也辛苦了，早点歇息吧。
1: 两人客气地告别，病房内的其他女人一时也分辨不出他俩是什么关系。可能路上辛苦加操心不止，晚上潘荣睡得不省人事，第二天早上竟然起晚了。这差池发生在训练有素的军人身上，简直不可思议。潘荣估计是醉氧作祟，人刚从高度缺氧的环境中来，直接沁进平原氧气当中，全身细胞都醉了。来不及吃早饭，他三脚两步赶到了医院。病房里，叶雨露的床上空空。潘荣慌张地问道，
0: 他呢？
1: 旁边床位的女人说，
4: 已经推去手术室了。真没见过这么心大的女孩，昨晚睡得死沉。刚才推走人的时候，护士还问家属来了没，还真不怪我说你啊，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你这小伙子心也忒大。
1: 潘荣心知肚明，醉氧不会放过任何久居高原刚下来的人。
0: 好，谢谢，我这就去。
1: 他顾不上多说，冲出病房。到了手术室外，他一把揪住看见的第一个护士说，
0: 我找叶雨露。
5: 谁？哦，想起来了，他已经进去了，你在外面等。哦，对了，家属的手术知情同意书你签一下。
1: 护士公事公办。潘荣稍稍迟疑了一下，他不是家属，但这个担子责无旁贷，空张了张嘴，否认的话没说出口。护士抖着笔预备在表格上画勾。
5: 你们什么关系？
0: 这个上面都写了，有什么关系？
5: 父母、夫妻、兄弟姐妹，差不多就这些选项。
1: 可惜呀，一个也不适用。潘荣
5: 签完字一旁等着，若顺利一会儿人出来后就直接回病房。
1: 潘荣没有陪人手术的经验，听出这话中有话。
0: 哎，如果不顺利呢？
5: 不顺利什么情况都能出。
0: 最坏的情况会怎样？
1: 护士不耐烦地翻给他一对白眼。他们对白眼的掌控训练有素，翻瞪后一般人马上自惭形秽，自动闭嘴，再没脸打探。不想护士翻眼皮儿看到的是年轻男子的帅气美颜，惨白一片的医院顿时百花盛开，心下生出体恤之情。他缓了缓语气说，
5: 最坏的当然是死。
1: 听到护士的话，潘荣后退一步，锁住了双唇。这个护士忒大胆，怎么能张嘴胡说呢？叶雨露大好年华不过是个小手术，哪能扯到死不死的呢？潘荣不搭理小护士，枯坐在手术室外的长条椅上，心神不安地等待着。大约40分钟后，一个护士直身撞开手术室的外面。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2: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晚上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羁绊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5: 宋史在5000年历史当中最是有趣，最是丰富，耐得起几番思量，几番揣摩。欢迎收听《宋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0: 第五集，
1: 刘成佑最后只给守宫之臣郭威一个侍中的虚衔，这郭威也明白自己啊这位置非常尴尬。那刚好这时候北方传来军情，说契丹辽国大军入侵了，这郭威主动请命前往征讨。这郭威离开了都城之后啊，隐帝刘成佑连番下诏，频繁调动各地节度使的职务。在五代那个时候啊，藩镇那就是节度使的独立小王国呀。将节度使调离自己的根据地，就等于宣布皇帝对你这节度使不信任不放心，甚至想对节度使动刀子。因为后汉朝廷刚刚在郭威的带领之下消灭了最强大的藩镇河中的李守贞，各地节度使都不敢妄动，那即便心中有怨恨，他也只能听从命令。当时啊，宰臣杨芳总揽政务，枢密使郭威主持征战，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史弘肇负责宿卫，三司使王章掌管财富，这算是后汉王朝的四大巨头。隐帝刘成佑登基已经一年了，可总是觉得哎呀，朝中重臣对自己多有掣肘，这皇帝当得很不自在，很不如意啊。眼看手握军权的郭威已经离开了，各地藩镇也已经乖乖的听话了，听从调配了。于是啊，他就开始谋划着要除掉朝中的三大巨头。刘成佑很年轻啊，年轻人敢想敢干，不计后果。这一天早上啊，杨芳三人照常入朝，可就在这时候啊，埋伏好的几十个甲士突然冲出大殿，这一下子呼啦超把杨芳这仨人包围了。随后啊，乱刀砍来，咔嚓咔嚓咔嚓，噗噗噗，好家伙，这一下啊把这仨人全砍死了。在此之后，刘成又宣布说杨芳三人谋反已经被诛杀。刘成佑跟大臣们就讲了，杨芳等人把朕看成小孩子一样糊弄，朕即位一年，只

0: 到如今才是你们的君主，大家放心，朕必定不会亏待大家。杨芳等人呢，本就在朝廷上专权霸道，在百官当中呢，也没有什么人气。哎，看到刘承佑说的比较好听，哎，大家呀也就接受现实了。可是啊，如果说这场风波到此为止，或者说暂时停止也就罢了，刘承佑看斩杀三位重臣如此轻松，他就异想天开，想一招之间削平所有藩镇势力。刘承佑下达诏书给各地的官员，让他们想方设法除掉和杨芳三人关系密切的节度使。最为幼稚的是，这刘承佑竟然下达诏书给邺城马军都指挥使郭崇威，还有步军都指挥使曹威，让他们呢杀掉郭威，还有啊郭威的一干亲信。这京城闹出这么大动静，邺城的郭威当然是听到了风声了。这密使到达了军中，还没等传达诏书呢，好家伙，郭威先下手为强，把这密使啊给擒获了。诏书自然也落到了郭威手上了。郭威很着急呀，于是啊，他把自己最信任的心腹曹仁甫给找来了。曹仁甫一来，哎呦，这郭威啊显得方寸大乱，他拿着诏书连连说呀，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呢？曹仁甫毕竟是旁观者呀，考虑再三，他就说了，郭公您乃是国家重臣，威名肃著，如今又手握重兵，占据坚城，确实容易遭人诽谤。眼下皇帝已经对您产生误会，决意要杀掉郭公，这可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事情已经如此，我们绝不能坐以待毙。怎么办呢？曹仁甫想出了一个办法。此后啊，郭威就把手中的这些悍将啊，包括重兵在握的这曹威呀、郭崇威呀，都给找来了，要召开会议。这郭威大谈特谈隐帝刘承佑擅杀杨芳三位朝廷重臣的事情。他说呀，我郭威和其他三位大臣披荆斩棘，历尽艰辛，追随先帝夺取天下，后来我蒙受先帝重托，出任顾命大臣，一年来呀，我殚精竭力保卫国家，如今呢，其他三位大臣无端被冤杀，我怎么忍心一人偷生呢？说着说着呀，这郭威是泣不成声，满脸泪痕呢。他看到人人悲泣，于是又说，如今陛下有诏命要杀掉我郭威，如今诸君应该听从诏命，带着我的人头回报天子，我绝对不会牵连各位。那郭崇威、曹威等人呢，向来就蒙受了郭威的照顾，看到郭威如此坦诚相告，也都万分感动。再者呀，厅堂外那是刀光隐隐呢，这郭威的亲兵在外头来回巡查，曹仁甫早就在殿堂内外呀布置了数百名亲信，谁要敢出头，那立刻就会被剁成肉酱。郭崇威此时带头表态，如今天子年幼，必定是被身边那些奸佞小人误导，崇威愿意追随郭公入朝，面见皇帝说个明白，除掉奸佞，以清朝廷。那些将领一看郭崇威表态了，也纷纷表态愿意支持。负责观天象的赵修看出郭威心存反制，这个时候他趁机挑唆，
1: 如今郭公你就算是死了又有什么帮助呢？那不如顺应众人拥兵南下，这可是上天的意志啊。
0: 郭威听这话大喜，命令养子柴荣留守邺城，南下万一失利了，这还有一个根据地呢。听闻郭威率领大军南下了，这隐帝刘承佑啊，命令节度使慕容彦超统帅京师人马出城迎战。此时啊，旁边有一官员

就提出建议了。他说：“陛下，郭威带出的禁军家属都还在京城，眼下官军不必迎战，只要坚守城池，让那些家属上城楼招降，郭威一定是方寸大乱，他的军心一定会不稳。可是啊，这慕容彦超仗着自己征战多年，自诩无敌，根本不把郭威放在眼里。他认为啊，守城乃是懦夫行为，他坚持要主动出击，这样啊，才能体现王者之师的锐气与强悍。要说呀，这慕容彦超和影帝刘承佑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刘承佑的滥杀让天下节度使人人自危，没有了安全感。那些被杀或者受到牵连的官员呢，都主动投靠郭威。此前，郭威在征讨李守贞前后，重赏厚待的那些官员呢，也不战而降了。郭威不费一刀一枪就穿州越府来到开封城外的封丘。到了这个时候了，影帝刘承佑才开始慌张起来。官员告诉刘承佑啊，不要吝啬钱财啊，重赏三军才能够让人家给你卖命啊。可是朝廷钱粮早就被郭威搬运一空了。结果呢，禁军每人才得到20贯卖命钱。临时召集来的民兵每人只有10贯卖命钱。京城百姓纷纷逃亡山中。影帝刘承佑找来慕容彦超商量。啊哈，陛下，微臣看北军犹如蝼蚁，我必定会为陛下生擒郭威啊。等到退朝回到自己的府衙呀，这慕容彦超找来诸多幕僚，询问这郭威帐下都有哪些大将，他们姓字名谁。等情况这么一了解，这慕容彦超一缩脖子，呀，这大事不好啊，这郭威帐下全是猛将啊，这哪打得了啊。于是他顺嘴就说了，哎呀，这下可难办了。这郭威进军途中啊，抓获了一名刺探军情的宦官，按理讲有奸细，那杀掉得了。这郭威啊，没有杀掉他，反而让这宦官呢带上自己的一封书信给刘承佑。郭威在信上就说了，臣昨天已经得到诏书，本来想伸长脖子等死，可是手下大将不忍心杀掉微臣，都说陛下必定是被左右奸佞胁迫才要杀掉微臣，如今微臣被逼南下，我无意谋反，只是想到皇城下当面请罪，若陛下您依然认为微臣有罪，臣绝不逃避刑罚，若真有进谗言的人，也希望陛下能够交出奸佞，在军前除掉，平息众怒，那时候

郭威的军队和慕容彦超率领的部队在刘子坡会面了。这引帝刘承佑啊也亲临前线，这随从仪仗那是声势浩大呀。刘承佑的母亲李太后交代众将务必小心，此时啊，大将聂文进就说了，只要有我在，就算是100个郭威我也手到擒来。那这郭威这边呢，哎呦，这郭威这边可进行了非常周到的布置。这郭威告诉手下众将，如今我率军前来乃是诛杀奸佞，并非和天子为敌，希望你们不要先出手。结果呀，两军从清晨对峙一直到黄昏，一仗也没打。看天色很晚了，这刘承佑啊率领自己的仪仗队回皇宫了，陛下明天没事的话希望再出城观战，臣不必和郭威交战，只要大喝一声必定吓退敌军。第二天呢，这引帝刘承佑果然又到阵前观战了，两军继续对峙，这郭威依然是不进攻，慕容彦超实在忍不住了，率领轻骑突进，结果呀被郭威手下的部队几次出击一下冲乱了，慕容彦超本人也摔下马来，追随的几百精锐骑兵全部战死，慕容彦超是慌忙逃走啊。开封城中本就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其余的都是临时拼凑的市井无赖，精锐部队那都追随郭威去了。眼见着慕容彦超一战被击溃了，谁还敢再出头啊？结果呀，无数人放下武器投降，郭威下令进攻，呵，这一下子呀，两军就开始一场混战。郭威看到天子的旌旗在高坡上，率领卫士前往叩拜。什么叩拜呀？那就是见机行事，看情况干脆把皇帝拿下得了。可等到来到坡底下的时候啊，要却发现这引帝刘承佑已经逃跑了。哎，引帝刘承佑调转马头想逃回开封城里，这下糟糕了。守城的守将一看刘承佑孤身一人回来，知道啊这官军战败了，他们竟然下令关闭城门，乱箭齐发。这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雨下呀。最后刘承佑无奈之下被卫队长郭允明带着来到一户人家躲藏，眼看郭威的部队就要搜查到这儿了，就要找到刘承佑了。郭允明一看这个怎么整啊，他牙一咬心一横脚一跺，罢了啊，苍啷啷，郭允明抽出宝剑，二话没说照着刘承佑这脖子啊，噗，这一下把刘承佑宰了。于是啊，这郭允明啊，提着刘承佑的人头前来邀功。这郭威一看这场景啊，当场大哭，他说这是老夫的罪过呀。他同时下令将谋逆弑君的郭允明斩首示众。麾下众将听闻引帝去世了，人人高兴，眼见着大家都可以成为新朝的开国功臣了。可万万也没想到这郭威做出了一连串反常举动，让许多将领那是目瞪口呆，不知道这郭威到底在玩什么猫腻。话说公元951年，郭威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周。就在这一年呢，虚龄25岁的赵匡胤有了人生履历上的第一个官职，东西班行省。那位说这是一个什么官啊？这就是类似于侍卫小队长的官职。经过2年的军旅生涯，赵匡胤亲眼目睹了郭威如何从一个后汉大将华丽转身成为后周开国皇帝的全过程。赵匡胤完全被郭威的言行风范所征服，在青年赵匡胤的眼中，那郭威毫无疑问就是当时第一权谋高手。多年之后，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其中一系列的举措都带有浓厚的山寨郭威的痕迹。当然了，经过10来年的历练之后，

赵匡胤这个学生已经是青出于蓝胜于蓝，手腕权谋远远超过师父郭威，兵不血刃地完成了政权交替，堪称中国建国史上的一个奇迹。大开眼界的赵匡胤现在已经从一个懵懂青年迅速成长起来，短短五六年的时间呢，赵匡胤凭借自己的权谋勇武还有超凡脱俗的人格魅力迅速崛起，成为了后周王朝最耀眼的军中明星。赵匡胤起步是比较晚的，25岁才有了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官职，而且还是没有任何品级的微末小官。可是起步晚也有起步晚的好处，赵匡胤游历江湖一年，从军两年，在这三年的时间里，赵匡胤成功地完成了从一个游手好闲的官二代到自食其力有志向有抱负的有为青年的转变。在这三年的时间里，赵匡胤亲眼目睹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苦难，亲眼目睹了同为战友的朋友们在身边一个个死去的悲哀，更亲身感受到了无数慷慨激昂的誓言和翻脸无情的背叛。什么是战争？什么是政治？赵匡胤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认识。三年下来，赵匡胤已经不再是那个只知道躲在父亲背后的金丝雀，他已经成长为一个翅膀雄健有力，完全可以展翅高飞的雏鹰。当时啊，赵匡胤的职务虽然卑微，不过是东西班行首，代理副指挥使级别。可是赵匡胤是后周太祖郭威的亲兵出身，他和赵弘殷不一样，赵匡胤没有复杂的履历，更有着超凡脱俗的勇武。周太祖郭威对赵匡胤的表现那也是非常满意，假以时日，赵匡胤必然能够出人头地，安安稳稳的升迁。可是赵匡胤却做了一件让大家颇感意外的事情，做出了一个让大家感到非常不可理解的决定。他主动向后周太祖申请调离京城，改投在皇子柴荣门下。

0: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宋史在5000年历史当中最是有趣，最是丰富，耐得起几番思量，几番揣摩。欢迎收听《宋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0: 第六集，
1: 在现在的我们看来呀，柴荣虽然是后周太祖郭威的养子，可是当时郭威的几个儿子都已经被刘成佑杀死，赵匡胤投到了柴荣门下，很好理解呀。其实不然，当时不但是柴荣地位不稳，即便是后周太祖郭威的皇位，他也是岌岌可危。这事儿从何说起呀？这个威胁呀，就是郭威的一个亲密战友，他叫王俊。这王俊呢，与郭威曾经共同侍奉后汉高祖。

皇帝刘知远，共同攻打河中节度使李守贞。这郭威称帝之后，以王浚为枢密使。王浚有才华，而且呀是有大才。在郭威即位之初最危难的关头，这王浚力挽狂澜，帮了郭威一把。郭威夺了后汉皇位，杀死了湘阴王刘赟。可是呢，就在郭威称帝当天，盘踞在河中的节度使刘崇也登基称帝了，建立了北汉政权。并且刘崇称帝之后，随即进起大军，是进攻后周。这辽啊也派出几万雄兵帮着刘崇来进攻晋州。王浚这时候啊主动请缨出战。王浚说呀，我去打他们啊，郭威你呢就留守都城，安定后方。可是啊，郭威还没有宽心几天，前方告急，这王浚大军出行到达了陕州之后呢就驻军不前了。王浚到底在等什么呢？晋州的求救奏章啊像雪片一样飞到了郭威的办公桌上。这郭威啊只能派密使一次又一次催促这王浚进兵。这告急文书一再来，郭威派人一再催。用现在的话来讲啊，那郭威这微信里那告急文书都要刷屏了。可是呢，王浚就是不出兵，任你怎么催我也不动他。这郭威很是着急啊，想御驾亲征前往晋州抵抗刘崇。就在郭威怒火中烧仿佛非常无助的时候，这王浚的奏章终于到了。王浚就说了，晋州城坚未易可拔，刘崇兵锋方锐，不可力争，所以驻兵，待其势衰耳，非臣妾也。王浚就说了呀，说我为什么在陕州停留不再进兵了呢？在王浚看来，刘崇早在隐帝刘承佑即位之初就操练人马，不服诏令，图谋造反，此时进攻的乃是早有预谋啊。在这个非常时刻，王浚大军即便到达了晋州城下，里外合击也未必能够打败刘崇的部队。等到几个月之后呢，刘崇攻城不下，士气衰退，将士疲乏的时候啊，我王浚再出兵那也不晚。当然呢，王浚之所以做出这个判断，也是因为晋州城池坚固，粮草充足。王浚还提醒郭威，如今呢各地节度使都在观望，尤其是曾经和你打仗和你敌对那慕容彦超更是蠢蠢欲动，一旦你郭威离开都城，慕容彦超就可能出兵攻打都城，那就可能让咱们陷入腹背受敌的绝境。如果说面临这种局面，那可太糟糕了。郭威看了看奏章，自己用手提起自己的耳朵就说了，哎呀呀，差一点坏了大事啊。果然呢，数月之后到了冬天，北方天气寒冷，飞雪连天，北汉军队是又冻又饿，疲乏不堪。王浚看准这个时机率兵出击，后周官兵在陕州个个都养得红光满面，打起仗来那也是如狼似虎，很快就把这北汉军队击溃了。辽军一看形势不妙，也匆匆的撤离。北汉退兵之后啊，王浚遂成为了挽救后周王朝的第一功臣。在王浚出征的时候，郭威就封王浚为同平章事。那位说这同平章事是什么官啊？这官啊就是行宰相权力的意思。同时呢还封这王浚为行营都部署。这是什么官啊？这就是前敌总指挥的意思。并且呀他还赋予王浚一个特殊权力，就是有自行任命官员的资格。等到得胜还朝的时候，郭威对王浚那也是倍加尊崇啊。因为王浚和郭威曾经同朝为官，王浚又年长，这郭威常常称王浚为兄。王浚自诩功劳大呀，他也坦然接受了。
百官看到皇帝郭威对王俊是如此客气，自然。

对王俊更是俯首听命，谄媚献好。这王俊的势力啊，因此也是日益壮大。随着权力越来越大，这王俊的野心那也是迅速膨胀。朝局稍微稳定之后，这郭威啊就开始调整各地节度使了。那些常年追随郭威的心腹自然是被委以重任。那比如说外甥李崇进、女婿张永德、爱将项逊啊，都被郭威破格提升。可是啊，王俊却认为郭威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于是上表告病，以此来要挟郭威。郭威派出使者前去劝说啊，说你别这样啊，咱们一起干事业呀，邀请王俊重新出山工作。可是王俊对来使啊，那是脖子粗脸红的大声嚷嚷啊，他是坚持不干，我就是不来了，我不上班了。与此同时啊，王俊派人送给各地节度使密信，很快郭威的办公桌上就收到了各地十多位节度使的奏章。大家一致提出，枢密使权责重大，非王俊不可担任这个职务。那意思啊，必须得由王俊来担任枢密使这个责任重大的职位。郭威看了之后啊，又是吃惊又是害怕。以前呢，这郭威对王俊的飞扬跋扈不过是有所厌恶，可是看到这些节度使的表彰，这郭威意识到如今这王俊正在挑战他的权威，挑战他的皇权，搞不好啊，这王俊有可能发动兵变，联合各地节度使干掉他郭威。郭威前思后想，于是乎啊，他想出一主意，他呀要好好的对付对付这个王俊。这郭威当上皇帝之后，他发现一问题，这王俊呢作为昔日的好战友，现如今呢他已经开始威胁到自己的皇权统治了。郭威思前想后，他派出枢密直学士陈官告诉王俊，怎么说呀，说清躺不来，朕且自往。这说的什么意思啊？说你王俊呢要再不出山上班的话，我堂堂后周皇帝郭威，我就要自己上你门上去请你。哎，看到郭威说出如此软中带硬的话来，这王俊暂时也并不打算把双方关系搞得太僵，于是啊，他出山重新工作了。可是在王俊看来，他这次出山乃是他要挟皇帝的一个成功的结果。当时啊，朝中宰相叫李谷，这李谷老先生也不怎么着，一不留神有一天呢从马上吧唧摔下来了，这一摔可摔得不轻，那估计是粉碎性骨折，这手啊脚啊都受伤了，不能正常办公了。消息传到王俊耳朵里啊，这王俊眼睛一亮，他提出了说希望啊自己的好友端明殿学士晏侃、枢密直学士陈官代替范质还有李谷出任宰相。郭威心中大怒，可嘴上啊却没有说。他看到王俊再三要求啊，于是就讲了啊，进退宰府不可仓促，似朕更思之。什么意思？郭威啊并没有当面拒绝王俊，只是说呀，任命罢免宰相事关重大，容自己再考虑一下。可是啊，王俊却在朝堂之上不干了，再三催促郭威，非要郭威当场表态不可，这语气呢是极为傲慢。郭威听他这话呀，一直没出动静，默默地听着，认真地思考，他从不反驳。等到快吃中午饭的时候啊，这郭威提出说咱呢先吃饭啊，吃完饭再说。可这王俊竟然还不答应，这郭威啊冥思苦想了许久，终于找到一个好借口。这郭威说了，金方寒食似驾开，如卿所奏。什么意思啊？说这个寒食节乃是古代一个重要的节日啊，在这个时候呢，这百官呢都要放假。郭威就提出了，等朝廷各部门上班之后呢，
他就颁布宰相任免的决定。

听了郭威这个回答呀，王俊是比较满意的，于是啊，他退出告辞了。王俊前脚刚一出宫，郭威立即就派遣侍卫亲军连夜呼啦抄一下把王俊这府邸就给围了，然后啊，大兵闯进去，抹肩头拢二背，把王俊给逮捕了，秘密转移到安全所在。事情办妥之后呢，这郭威召见所有宰执大臣，宣布王俊的几大罪状。郭威的表现很无辜啊，他一边哭一边说，王俊凌朕太甚，欲尽逐大臣，减朕羽翼，朕为义子，专务建祖，暂令一缺，以怀愿望，岂有深点枢机，复兼宰相，又求重镇，观其志趣，殊未盈宴，吾君如此，谁则甚之？什么意思啊？说半天，这郭威啊，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就讲了，他列举了王俊的几大罪状，其一啊，结党营私，排挤大臣，甚至想把宰相撤换成他的人马。其二啊，郭威不过就是有一个养子柴荣，可是王俊百般挑拨郭威和柴荣父子关系，他逼迫柴荣离开京城，到地方上去任职。其三呢，贪得无厌，王俊已经是枢密使兼宰相，得胜之后呢，又向郭威索取节度使的头衔，不但是他担任节度使，连他的几个儿子都要成为一方诸侯。郭威提出自己软禁王俊绝非是薄情，而是王俊鄙视君王，无君无父。王俊毕竟还羽翼未满呢，郭威毕竟还是郭威，威风犹在。王俊一朝被捕，这百官没有一个给他求情的。很快呀，王俊被贬为商州司马，可上任没几天，这王俊就肚子疼，然后翘辫子挂了。王俊死后啊，朝中权臣没有了，可是啊，即便没有了王俊，这柴荣要想当上皇帝，要想继承皇位，还有两个强劲的对手。一个人呢叫做张永德，另一个人呢叫做李崇进。这张永德是郭威的女婿，李崇进是郭威的外甥，从血缘关系上来看呢，与郭威很近。这柴荣本不过是郭威继贤，也就是后娶的老婆柴皇后的内侄，加上柴皇后在郭威称帝前就已经去世了，柴荣在宫中根本没有靠山。郭威称帝不久呢，柴荣就被王俊赶出了京城，到地方上任职了。可是张永德和李崇进却一直留在京城里，并且呀，两个人分别担任了殿前司和侍卫司统帅，掌握着天下最精锐的禁军。究竟郭威最后会选择谁来接班呢？那皇位到底会花落谁家呢？现在呀，这谁也说不好。就在这种充满变数的时局之下，多数人都会选择静观其变。像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就认为，继续待在郭威身边，等待皇帝最后拍板，然后再决定跟谁混是最好的选择。可是啊，赵匡胤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柴荣。早在出征邺城的时候，赵匡胤就和柴荣相识了。后周建立之后呢，柴荣离开京城到地方上任职，赵匡胤主动把宫中一些私密的消息悄悄地禀告给柴荣，彼此之间的关系啊是日益密切了。那么赵匡胤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呢？这里呀，就不得不佩服赵匡胤的敏锐目光了。在多数官员还在犹豫徘徊的时候，赵匡胤就认定柴荣必将成为最后的胜者。先说张永德吧，这张永德这人呢，就如其名字一样，德行出众啊。张永德小时候啊，日子过得非常悲催，母亲马氏虽然生下了儿子张永德，可是马氏是妾，这大老婆刘氏厌

0: 怒马氏，把马氏赶出了家门。张永德父亲呢，也无可奈何。这张永德对母亲马氏孝顺自然不必说了，他对自己的嫡母这刘氏那也是非常的好。后来呀，这父亲去世了，张永德就成为家中顶梁柱了。就算在这个时候，张永德对嫡母那也是非常恭敬。张永德娶了郭威的女儿，做了官，有了高大华丽的大宅，张永德就把正厅收拾出来，让嫡母刘氏居住，在一旁让自己生母马氏居住。有时候啊，皇宫里举行盛大宴会，会邀请高级官员的亲眷入席，这张永德每次都请刘氏出席，直到刘氏去世，这生母马氏才敢正式出来见人。张永德对嫡母的尊敬让士大夫们肃然起敬。要知道，古代极为看重等级礼仪啊。马氏虽然是张永德生母，却是妾，本就是没有资格和正妻平起平坐。当然呢，母以子贵，在儿子富贵之后，多数母亲会拽起来啊，会横起来。何况张永德父亲早已经去世了，可张永德依然不计前嫌地恭敬自己的嫡母。郭威多次在朝臣面前赞扬这张永德仁孝。张永德虽然是武将，却重礼仪，明尊卑，很是难得呀。但是啊，从这件事情我们也不难看出，这张永德是一个非常注重祖宗礼教名节的人，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那这种人即便是有才，那充其量也不过是将帅之才，而不是君主的气度。作为君主啊，必须有德行，但更多的应该是具有一种打破常规、不同流俗的霸气。再说李重进，这李重进在后晋天福年间就已经从军了。后汉初年呢，他追随郭威参加讨伐李守贞的河中战役。李重进为人勇悍，有万夫不挡之勇，可是李重进鲁莽，沉不住气。这种性格统兵作战、冲锋陷阵倒是可以，但是处理政务、协调百官则有严重的欠缺。相比之下，还是柴荣最有王者气度。这史书啊，对柴荣登基的事迹啊记载。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不多，只有两件事儿。一是说这柴荣长相英武雄奇，精通骑射，略微懂过一些黄老学说，也看过一些史书。另外一件事呢，就是王俊百般阻止柴荣留在京城里，而柴荣则想尽一切办法回到京城。话说呀，在广顺三年一月的时候啊，后周太祖郭威身体是越来越不好了，朝廷局势不明啊，当时黄河有决堤的危险，郭威非常担心。郭威暗示王俊说，治河责任重大，非王俊不可。这王俊呢，听这事儿很高兴，就主动请命前去视察。一听王俊离开京城了，哎，这柴荣赶紧趁着机会回到京城里。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徐薇。经历过没睡好的人都知道，睡眠不足会让人头晕脑胀，工作效率降低，心率加快。其实肾脏也在日复一日的缺觉状态当中长出小石头。前不久，有研究人员梳理了中国50万人的10年随访数据，发现睡眠质量差的人患肾结石的风险也会升高。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聊一聊睡眠不足居然增加肾结石患病风险。中国流行病学杂志刊登一项最新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睡眠质量差患肾结石风险大。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牛津大学临床与流行病学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组成研究团队，梳理中国慢性病前瞻性长期随访数据，针对501701名参试者的相关信息展开分析。研究人员收集的睡眠数据包括失眠症状、白天嗜睡、午睡习惯、打鼾、睡眠时长，并对参试者睡眠质量进行评分。这些参试者在研究开始时均无慢性肾病、恶性肿瘤和睡眠紊乱。在平均10.7年的随访期间，共有12381名参试者首次确诊肾结石。结果显示，与无失眠症状的人相比，有入睡困难或者过早醒来症状的人患肾结石风险分别增加了12%和6%。与每天睡眠时长至少7个小时的人相比，睡眠时长不足7小时者肾结石风险高出13%。与睡眠质量最高的人相比，睡眠评分为2分、1分和0分的人，发生肾结石的风险分别增加了8%、16%和19%。睡眠是人体修复的重要时机，睡不好除了催生肾结石之外，还会给全身带来负担。好的睡眠需要质量高、规律作息、顺应节律，做到这3条最基本的就是保证合理科学的睡眠时长。长期睡不够或睡眠质量不高，身体会发生以下变化。第一，扰乱内分泌。有很多重要的激素会在睡眠期间分泌，如甲状腺激素、性激素、褪黑素。此外，睡不够会引起身体应激反应，使机体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分泌更多的皮质醇激素，容易引起血糖调节障碍、血糖增高，增加罹患糖尿病的风险。第二，损伤大脑。应激诱导的高皮质醇释放水平与海马体体积减少有关。睡眠时间不足会导致人体认知功能受损，睡眠障碍会造成健忘、恍惚、难以集中精神等问题。第三，心脑血管受伤。 一项涉及近50万人的研究显示，以6到9小时为合适睡眠区间，受试者睡眠时长不在此区间内，排除危险因素之后，睡眠不足或睡太多都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第四，降低免疫力。伤口一般在睡觉的时候愈合，红肿、炎症等也是在睡觉时消退的，很少是在白天。睡眠不足会降低白细胞的吞噬能力，免疫系统无法工作，身体就无法对细菌、病毒、癌细胞等进行抵抗，导致疾病趁虚而入。第五，阻碍机体代谢。睡眠状态下，吞噬细胞会主动吞噬坏死组织进行新陈代谢，将坏死的组织、毒素、代谢产物排出体外，让白日里酸痛的关节、肌肉得到休息。第六，诱发心理疾病。睡眠时长太短或过长易导致焦虑、抑郁等，长此以往还可能会诱发心理疾病，影响个体的幸福感。如果你觉得这些还不够直观的话，当有以下几个表现，说明身体正在提醒你需要好好睡觉了。比如说总感觉饿、体重增加、易冲动、记忆力减退、工作能力变差、运动技能下降、经常生病、看不清、皮肤变差、白天打盹儿。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从上床睡觉时间到卧室的光线、温度，再到饮食、运动，都会对睡眠产生影响。专家推荐几个快速入睡的方法。第一个是提前几小时做准备，白天适当午休，最好不要超过1个小时。中午或下午可以适当运动，但睡前2小时不要剧烈运动。下午3点以后避免摄入含酒精的饮品，避免就寝时过饱，晚餐后至少2到3小时再睡觉，睡前1小时左右少看电视、电脑、手机等屏幕。有研究发现，电子产品发出的蓝光对褪黑激素形成的干扰甚于白光。第二个方法，提醒自己23点前上床。睡眠节律可以通过固定的上床下床时间来进行训练，有晚睡强迫症或失眠的人可以设置闹钟，提醒自己上床时间不要晚于23点，起床时间在早上6到7点左右，但不要过早的在床上酝酿睡意。如果睡前没有事情可做，可以读一本一打开就犯困的书来助你入睡。第三个方法是改善卧室环境，可以给卧室安装遮光窗帘或者戴眼罩，黑暗无光对进入深度睡眠、彻底放松和保持生物钟规律至关重要。适宜睡眠的最佳室温在15.6摄氏度到22.2摄氏度，可以打开电扇、空调，或在傍晚打开窗户通风，改善室内的空气质量。床品的材料应该摸起来顺滑舒适，选用排汗透气材料制成的床品，如纯棉、毛织品、丝绸、竹纤维和亚麻等。聚酯、合成缎等材料无法排出湿气，会越睡越热。大家可以通过以下3点来评估自己的睡眠质量，以尽早发现是否有睡眠问题。

时间，即每天是否能在晚上10到11时开始陷入困顿状态，转而进入睡眠。时长，即能否每晚睡够7到8个小时再自然醒来。醒后感受，即精神充沛还是无精打采。当其中任何一条不满足的时候，都需要引起警惕。如果尝试了各种方法后还不能够改善睡眠，那就需要到医院睡眠科去就诊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提起日常的能量消耗，人们往往只关注行走、运动、家务等，却忽略了一些微型活动。一项新研究发现，咀嚼这个不起眼的动作，燃烧的卡路里比你想象的要多。节目的下半时段，许薇和你一起来分享一下减肥妙招，多咀嚼。一日三餐加上偶尔吃一些小零食，在摄入热量的同时，嚼这个动作也在消耗能量。近日一项发表于《科学进展》的研究

首次测量咀嚼消耗的能量，并解释正是这种行为影响了人类的面部长相。为了精确测定咀嚼消耗的能量，研究团队设计了一项口香糖实验。21名参试者被要求分别咀嚼软硬质地不同的两种口香糖，一次咀嚼时长为15分钟。需要说明的是，研究中提供的口香糖是无气味、无味道且无能量的，以避免嗅觉、味觉等刺激人体消化系统产生额外的能量消耗。参试者经过一整晚的进食之后，统一佩戴实验特制头盔，并限制运动45分钟，用以测量咀嚼过程中消耗的氧气、二氧化碳水平以及总能量值。数据显示，当参试者咀嚼质地较软的口香糖的时候，与基础代谢相比较，他们的能量消耗提升了 10.2%。 当咀嚼质地较硬的口香糖时，能量消耗相比于基础代谢率提升了 15.1%。 论文作者之一荷兰莱顿大学教授阿曼达·亨利表示，这个数值十分重要。实验证实，咀嚼食物也会消耗大量的能量，食物越坚硬，消耗能量就越多。以往科学家们猜想，人类下颌与牙齿形态演化是为了让咀嚼更高效，上述数据为这个猜想提供了数据支撑。如果古人类咀嚼时长与黑猩猩、大猩猩等灵长类动物相当，那么人们每天 2.5% 的能量消耗都用在了咀嚼行为。如果吃更硬的食物且咀嚼时间加长，那么咀嚼最终会占总能量消耗的更大比例。这个结论呢，也在进一步的印证，高效咀嚼会带来明显的演化优势。从咀嚼行为中节省的能量，让人们有更多的精力去做其他的事情。虽然每次咀嚼消耗的能量不大，但一日三餐，一年365天，累积效应是巨大的。咀嚼这个动作本身也有一些养生好处。第一，帮助控制体重。大脑神经接收到饱腹感信号通常需要20分钟左右，细嚼慢咽能够延长用餐时间，刺激饱腹神经中枢，反馈给大脑我已经饱了的信号，让人较早出现饱腹感而停止进食，有助于控制体重。咀嚼时间越长，身体消耗能量越多，帮助加速新陈代谢和肠道运动。第二，降低代谢疾病风险。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表明，缓慢进食和彻底咀嚼可增加腹部内脏区的血液循环。咀嚼过程中，腹腔动脉为消化系统提供了更多的血液，胃肠道健康运动增多，能够帮助降低代谢疾病的风险。第三，保护肠胃。中医养生讲究以性，指学习蚂蚁饮少食微，细嚼慢咽。细嚼能够增加唾液，其中的消化酶可助消化，还能形成保护胃部的黏膜。老人牙齿稀松，消化功能逐渐减退，各种消化液分泌减少，加之肠道蠕动减弱，更应该细嚼慢咽。第四，预防龋齿。多做咀嚼动作能够刺激唾液大量分泌，不仅可以中和食物中的酸，还会使唾液中的钙和磷酸附着于牙齿表面，修补受损的珐琅质，从而起到预防龋齿、牙周病等口腔疾病的作用。第五，延缓大脑衰老。日本神奈川牙科大学研究发现，吃东西不认真咀嚼的人与总是细嚼慢咽的人相比，老吃风险要高 1.5 倍。颌部和牙齿咀嚼产生的感觉刺激会直接影响负责记忆获取和形成的大脑海马区，一旦咀嚼力下降，大脑海马区获取的刺激减少，就容易记忆力减退。第六，锻炼面部肌肉。咀嚼会锻炼嘴巴周围的肌肉群，令脸部肌肉更紧致。在以长寿著称的地中海地区，人们一顿晚餐可以吃3-4个小时，这也被认为是当地人的长寿秘诀之一。现代生活节奏快，很多人连吃饭也要赶时间，无形中让咀嚼能力悄悄下降。嚼食物也是一项技术活儿。
从健康

角度讲，要满足以下几点。首先，牙齿两侧均匀嚼食物，进食要用牙齿两侧均匀的咀嚼，这样两侧牙床才能够均匀地受到功能刺激，有利于牙齿、颌骨以及相应肌肉的正常发育。如果长期单侧咀嚼，可能引发以下的问题。另一侧从外观上看显

0: 这样做可能诱发消化系统疾病。第三，软硬食物都要嚼烂。吃硬质食物的时候，人们更愿意多嚼几口，但是吃软质食物就囫囵吞枣地咽下去了。实际上，虽然吃汤泡饭等软质食物便于吞咽，但是会降低牙齿咀嚼和唾液消化的能力。汤泡饭不细嚼就直接进入胃里，食物本身未被充分软化，不仅增加肠胃负担，食物中的养分也不容易被彻底消化吸收。最后就是要用对牙齿正确咀嚼，建议用前端牙齿把食物咬成小块，再用后端牙齿进一步将食物磨碎，然后吞咽下去，更有利于消化吸收。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徐薇。对于吃的讲究，从八大秘技煎炒煮炸焗蒸焖炖就能够看得出来，不论是哪种烹饪方式，人们都更习惯趁热吃。然而一项新的研究指出，温度超过54摄氏度就可能增大患食管癌的风险。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趁热吃的危害。食物过烫已经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食管癌的病因之一，但对于其内在的机制仍不清楚。癌症杂志的一项研究首次揭示高温促进食管鳞状细胞癌的发生机制，并提出了热激活温度为54摄氏度，低于国际癌症机构的高温饮食风险温度。研究由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李志远团队完成。实验通过对小鼠进行体外实验和体内实验，以54摄氏度对食管鳞癌细胞进行刺激。结果发现，体外实验当中，食管鳞癌细胞的增殖、侵袭和促血管生成等恶性细胞行为明显增强。体内实验则可显著地促进裸鼠皮下成瘤、伪静脉注射的肿瘤转移。通俗来说，54摄氏度热刺激会激活促癌通路，促进食管鳞癌的发生和转移。早在2016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就将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列入了致癌物。这项新研究结果发现的热激活温度54摄氏度，低于许多人的膳食温度，也远低于国际癌症研究署建议的高温饮食风险温度。研究再度告诫大众，长期吃得太烫，致癌风险大增，且烫食温度可能要低于65摄氏度。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食管癌新发病例为 32.4 万例，死亡病例为 30.1 万例，分别占全球食管癌发病与死亡的 53.7% 和 55.35%。 我国是世界上食管癌发病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食管癌通常呢分为两种类型，食管鳞状细胞癌和食管腺癌。其中呢，食管鳞状细胞癌在发展中国家更为常见，而食管腺癌在发达国家更为常见。我国食管癌主要呈现以下的发病特点，病理类型主要为食管鳞癌，约占所有食管癌的 90% 到 95%， 存在一定的地域性。高发地区主要在河南、河北、山西、四川盆地、江苏的苏北地区、闽粤交界地区、新疆哈萨克族居住地等等。食管癌早期症状往往不典型，多数表现为进食时有异物感和哽咽感等不适。具体表现为进食大口固体食物时出现轻度哽咽感，或时有时无，或持续出现，或服用消炎药后能缓解，吞咽时感觉食管内有异物感，部分患者进食时感觉异物粘附在食管内，吐不出咽不下，异物感的部位

0: 多与食管病变的部位一致。进食后或不进食时，轻度胸骨后疼痛感，时有时无，热食时更明显。有时吞咽食物时，在某一部位停滞或轻度哽咽感，有些表现为咽喉不适，还可能出现上腹部不适、恶逆或嗳气等。此外，还可能出现声音嘶哑、胸背部疼痛、消瘦、锁骨上有包块，甚至发热、咳嗽、胸闷气急等症状。随着病情发展，身体会逐渐出现食管癌最典型的症状，进行性进食梗阻。也就是说，刚开始吃普通饮食会出现梗阻感，逐渐发展为吃半流质饮食、流质饮食都会出现这种现象，意味着病情可能已经进入了中晚期。食道的结构只有一层很薄的黏膜，非常的脆弱，当过烫的食物直接进入食道，黏膜不断受损，就会引起溃疡甚至是出血，那出血的次数多了，就会增加食管病变的风险。人们生活当中常说的趁热吃，真正的含义其实是趁着食物还没变凉、温热的时候吃，因为凉刺激对消化系统也有负面影响。除了过烫的饮食、热食，食管发生癌变还有五个生活因素。第一，吸烟。英国《自然》杂志2019年发表论文指出，吸烟会促使食管正常细胞突变，使食管鳞癌的发生率增加3到8倍。烟草含有多种致癌物质，可以随着唾液或食物下咽到食管，引起细胞变异。烟雾中含有大量的焦油、一氧化氮、二氧化氮和烃类，反应生成烷类和烷氧自由基，可直接攻击食管细胞的脂肪、蛋白质和核酸，造成细胞损伤，引起癌变。第二，饮酒。长期大量饮酒，尤其是高度白酒，是食管癌的危险因素。重度饮酒可使食管癌发病几率增加7到50倍。酒精经过食管的时候，会损伤食管黏膜，产生灼烧。黏膜自身虽有修复机制，但如果不断的损伤修复，持续刺激会使上皮黏膜细胞恶变，形成食管癌。第三，饮食不当。喜欢吃烫饭、热水、油炸和腌制食品都容易引发食管癌。油炸食物含有大量的苯丙类物质，腌制食品如泡菜、酸菜、咸肉、咸鱼中亚硝酸盐类物质含量很高，这些都是致癌物质。第四，肥胖。肥胖人群罹患食管癌的风险是体重正常人群的2倍。肥胖促使人体释放雌激素，增加了患癌的风险。其中腹型肥胖危害更大，由于腹压增高，容易发生胃食管反流，使得胃液长期刺激贲门，也就是食道和胃交界处的黏膜，导致细胞癌变。第五，遗传。在我国一些食管癌高发地区，经常出现家族聚集性发病现象。据统计，约20%至60%食道癌患者有家族史，有些甚至蔓延2-3代。虽然食管癌不是遗传性疾病，但家人共同的生活、饮食习惯可能导致家族发病。膳食中水果摄入不足、缺乏维生素，这些群体即使没有症状也要筛查，可以做胃镜检查，这样食管、贲门和胃都能够检查得到。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0: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比起花露水，炉甘石洗剂的名字听起来严肃又陌生，可实际上有着粉色外表的炉甘石洗剂便宜又安全，是皮肤科医生最常用的药物之一。对付蚊子包可比掐十字涂口水的方法要靠谱多了。2010年世界卫生组织将炉甘石洗剂列入了儿童基本药物标准清单，推荐它为婴幼儿优先使用的安全药物。那下面的时间里

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婴幼儿也可以使用的止痒药炉甘石洗剂。炉甘石洗剂为什么能止痒？这个还要从它的成分来说起。它的主要成分为炉甘石、氧化锌和甘油，和蒸馏水混合在一起而成的。首先，炉甘石属于矿物性粉剂，有吸湿和减少外界对皮肤摩擦的作用，能够起到止痒和消炎镇定的作用。相比网红产品无比滴的规定，两岁以下儿童及孕妇禁用，炉甘石洗剂它的成分安全，几乎适用于任何年龄段的婴幼儿，避开破损皮肤就可以了。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只需要用棉签蘸取适量的药液，外涂于皮肤处，每日2到3次即可。炉甘石洗剂静置之后会出现分层，所以使用之前需要摇匀。如果孩子的蚊子包面积较大，而且有明显的增厚和瘙痒，建议局部冷敷，必要时涂抹丁酸氢化可地松乳膏来缓解。除了止痒夏天的蚊子包，当皮肤出现以下的三种情况的时候，医生也推荐外用炉甘石洗剂。第一种，虫咬皮炎。虫咬皮炎有螨虫、蚊、蜢、臭虫、跳蚤、蜂等昆虫叮咬或毒液刺激所引起，皮肤处出现昆虫咬痕，而且有瘙痒的症状。若症状较轻，如果仅仅是瘙痒、局部红斑、风团等等，可以局部外用分炉甘石洗剂，就是在原有炉甘石洗剂的基础之上加入了苯酚，增加止痒效果。用时摇匀，取适量涂于患处，每天3到4次就可以达到止痒的效果。第二种，痱子、湿疹、荨麻疹等。如果症状较轻，仅是局部的疹，可以外用炉甘石洗剂。那如果是全身性症状，并且伴随哮喘等等，应立即到医院就诊。第三种，太阳晒伤。对于轻度晒伤，如皮肤表面有一些脱屑，或者是轻微发红，并且伴随轻微的刺痛感，可以先使用干毛巾包裹冰袋来进行冷敷，然后外用炉甘石洗剂、芦荟凝胶等等。炉甘石洗剂性质温和，待液体蒸发之后，皮肤上会残留些许红色的炉甘石粉末，若无明显刺激，无需特地的将其洗净。如果说用药部位出现了红肿、灼烧感等不良反应，则应立即洗净并停药观察，必要时前往皮肤科就诊。使用炉甘石洗剂应该要注意的，首先清洗皮肤，涂药前要将涂药部位清洗干净，其次呢，使用之前摇一摇，如果使用之前未能够震荡摇匀，炉甘石仍沉淀于下层，则皮肤涂抹的药量不足，从而就不能够充分的发挥药效。再者呢，就是涂抹适量，用棉签蘸取适量的炉甘石洗剂轻轻涂匀，如果涂抹过多，可能会使局部出现干燥紧绷感，这时可加用甘油等滋润皮肤来缓解不适。同时记得避开有毛发的部位，有毛发的部位不宜使用，否则毛发会结块。炉甘石洗剂一般适用于急性过敏性皮肤病，若皮损处渗液较多则不宜使用。最后是晾干皮肤，药液晾干后出现的白色粉末为正常现象，可不予处理。大多数的炉甘石洗剂都是2年保质期，如果开封之后没有用完，只要常温保存好即可，再次使用前需要确认是否过期。尽管炉甘石洗剂安全性高，但是也不排除会有过敏的情况存在，过敏体质者慎用，对此品明确过敏者禁用，如需与其他药物同时使用，应该咨询专科的医生。除了炉甘石，继续要给大家分享几款好用又便宜的皮肤药，一支就能够解决多种皮肤问题，建议家中常备。第一个是二硫化硒，它是一种无机化合物，呈橙黄色至橙红色粉末，在水或有机溶剂中几乎不溶，主要是以香波的形式外用，具有抗真菌、抗细菌及溶解角质的作用，可与过氧化酶、光氨酸结合，抑制表皮油脂中不饱和脂肪酸过氧化，降低皮脂中脂肪酸的含量，
同时可以抑制头表

0: 皮细胞的生长，抑制核分裂造成表皮细胞更替减少，从而控制头皮出油及头皮屑的产生。另外也可以用于治疗马拉色菌性毛囊炎、花斑糠疹等真菌感染性皮肤病。所以对于脂溢性皮炎引起的出油、瘙痒、头屑过多等头皮问题效果还是非常好的。第二个，莫匹罗星软膏。莫匹罗星软膏是一种局部外用的抗生素软膏，需用于各类细菌感染所引起的感染性的皮肤病，例如毛囊炎、疖肿、脓包疮，这些原发性的皮肤感染以及湿疹合并感染、溃疡合并感染、创伤合并感染，这些继发性的皮肤感染也可以用于皮肤微小的损伤以及手术预防性的治疗。莫匹罗星它的注意事项主要是它仅供皮肤外用。第三，水杨酸软膏。水杨酸软膏的主要成分是水杨酸，具有抗炎、止痒、杀菌、软化角质的功效，主要用于银屑病、真菌皮肤病、脂溢性皮炎、鸡眼、痤疮、疣和胼胝等的治疗。水杨酸软膏是一种角质软化剂，不同浓度的软膏作用不相同，低浓度的有角化成和止痒作用，而高浓度的水杨酸有角质溶解作用，能将皮肤细胞间粘合质溶解，产生抗真菌作用。因此水杨酸软膏对一些角质化的疾病如银屑病等效果较好。第四，维 A 酸乳膏。维 A 酸乳膏为乳剂型基质的类白色或微黄色软膏，气芳香，可促进表皮细胞正常角化，影响上皮代谢，可促使已有的粉刺去除，同时又抑制新的粉刺，可阻止角质栓的堵塞，对角蛋白的合成有抑制作用，用于寻常性痤疮、扁平苔藓、外阴白斑、毛发红糠疹和面部单纯糠疹等等。此外，维 A 酸乳膏还可作为银屑病的辅助治疗药物，也可以用于治疗多发性寻常疣以及角化异常类的各种皮肤病，如鱼鳞病、毛囊角化症等等。皮肤病的种类原因很多，建议大家要根据自身病情找出皮肤发生的原因，针对性的治疗，这样才能够更好地缓解皮肤症状。另外，使用皮肤病药膏之前，尽量先咨询专业的皮肤科医生，看是否适合自己来使用，切记不要盲目用药。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分享的是趁热吃的危害，以及婴幼儿也能用的炉甘石。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0: 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